0: 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企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里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建禄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0: 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雷内·贝尔纳茨：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宪华：
4: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0: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俊：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桂海潮：
6: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 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

0: 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1: 三合集团重大水电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首席专家汪志林：
2: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
3: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傅巧梅：
4: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剑林：
5: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 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谭华林：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8: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制、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智能降碳、低碳零碳工业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 NASA 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

0: 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社会大局稳定。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日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五十几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0: 记者昨日从国家林草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共同行动。这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由自然资源部指导，国家林草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届时来自 APEC 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昨日在广州市海珠区粤科金融大厦举行，旨在打通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通道，搭建政产科研金服用一体化对接平台。广东省高度重视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布局，着力拓展量子科技成果在产业链下游开展示范应用，以应用带动科技与产业发展。广东省科技厅以应用为导向，紧扣省内产业发展实际，围绕医疗诊断、药物研发、融合计算、金融科技、海洋勘探、通讯安全、新材料、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八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会议签约成果丰硕。创新联合体方面，组建能源领域量子计量、量子 EDA 集成电路设计、量子精密测量、

0: 生物医药领域量子技术、量子光电芯片与器件五个联合体。孵化育成方面，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产业技术孵化平台与首批入驻的三家机构签约。投融资方面，粤方创投公司与波色量子、国七量子、天之行量子、相干科技、正源量子、长森微六家企业签署投资意向协议。科技金融方面，人保财险广东省分公司与多家公司签约落地量子领域专属科技保险。湾区协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正式揭牌，逐步形成深圳总部、香港分中心、澳门分中心协同联动的跨区域科研合作网络体系，为整合三地量子政策优势与科技资源，推动跨区域协同创新提供重要支撑。在科产对接环节，南方电网发布能源领域量子技术应用场景，粤方金融集团介绍创投赋能量子产业举措等。
1: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今年据海关总署统一部署，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海关军区除广州市外，佛山市亦首次被纳入试点，整体打出规定加自选加邓式组合拳，推出33条具体举措，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广州海关的这些举措突出快、新、优三大特点，包括打造科研用物资、高新技术货物、出口化妆品、汽车等七大类商品通关快线，并建立绿色通道，在便捷跨境要素流动、支持湾区产业体系发展、加强三地执法合作等方面，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重点从加大 AEO 企业扶持、强化进出口关税优惠政策服务、强化贸易合规管理等方面，提升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广州海关军区现有广州南沙中部区、广州白云机场中部区、佛山中部区等三个中部区。广州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处长李晓红介绍，结合他们不同的产业布局和业态结构，在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探索允许在中部区内完成保税维修的成品用于以直接离境出口为目的的生产加工，深化特殊区域跨境电商出口集聘模式改革，持续优化飞机保税融资租赁模式，畅通中部区重点商品加工货物边角料合规内销渠道等措施。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当前深圳产业载体建设加速推进，走入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新能制造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14.59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作为深圳首批72个工业上楼示范项目之一，这里不再是传统的摊大饼式布局，而是通过立体化产业空间重构，推动制造业垂直集聚。洁净厂房、立体仓库、动力站、废水站等核心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其中近4.86万平方米的洁净车间尤为瞩目，覆盖10万级、1000级乃至8级洁净标准，可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企业通讯等高端制造提供严苛的生产环境。中建一局二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一垂直产业布局模式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周转成本，提升了协作效率。未来园区预计集聚数千名产业人才，打造集生态制造、优质服务、品质生活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社区，为深圳建设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核心区，一座近400米的金融高地正拔节生长，由工程施工方自主研发的鹏翼云端智能顶模集成平台，令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如虎添翼。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拥有国内民用建筑中最深的基坑42.35米，紧邻大海与地铁，面对高空作业标准超常、核心统结构复杂等挑战，这一套集自动爬升、物料调度、安全监控于一体的智能平台，相当于帮工地装上了懂得自己长高的智能作业平台。今年6月，深圳入选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产业载体建设同步迎来关键节点，从保安

0: 燕罗嘅制造园区到深圳湾畔嘅金融中心，深圳正以工业上楼破解土地瓶颈，以智能建造重塑施工范式。目前彭奕云端已完成三次平稳爬升，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正冲刺八米高度。未来呢度将成为大湾区科技金融融合嘅新枢纽，打通科创研发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全链条，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同金融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了解到，青茂口岸作为澳珠双城生活的跨境热门通道，通关客流量持续增长。截至9号早上8点，青茂口岸本年度通关客流累计已达20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15日达成，日均 10.5 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4%， 占澳门总通关量的 15.7%。
0: 拱北海关昨日对外公布，今年一至六月，拱北海关监管经拱北口岸出口至澳门的鲜活产品达 8.8 万吨，货值约 6.3 亿元人民币。拱北海关近年来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例如实施公澳冰鲜水产品三联三同模式、公澳食用水生动物检疫前推合作监管模式等。此外，拱北海关仲联合澳门市政署支持合规农产品高效通关。在口岸通关环节，海关提供预约通关服务、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依托公澳鲜活通关辅助小程序，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长。
1: 2026广东优品展新闻发布会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见美好的核心主题，坚守展演销融合创新模式与综合展专业办的核心理念，在首届展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全面扩容提质。本届优品展展期三日，7月24号至2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其中7月24号至25号上午为专业采购商日，25号下午至26号为大众开放日。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日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日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期院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2026美加盟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34到26度；澳门多云，33到27度；广州多云转晴，35到27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珠海多云，33到28度；佛山晴天，34到28度；惠州多云，35到26度；东莞多云转晴，34到27度；中山多云，33到26度；江门多云转晴，34到27度；肇庆多云转晴，35到26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中午，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嘅影响，南海北部有1.5到2.6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8到2.8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澳门厚植中华文化根脉，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6月27号至7月10号，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行。本届文化周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旨在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延续三城联动模式，依托澳门平台优势，联动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专业化和特色化水平。内容设计方面，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并支持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在澳门站活动现场，演出节目丰富多元，随着澳门流行歌手点燃全场热情，巴西桑巴、葡萄牙法朵等表演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中葡文化的多元魅力，亦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观看。香港旅客梁小姐：
5: 我觉得对于这里来讲呢，是比市民又多一些娱乐啦，还有就是比我们认识多一些中国和葡语是国家的文化。
4: 内地旅客张先生：
6: 我觉得这种表演的话可以就推广一下，这样子更了解一下这附近的文化。
4: 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李子慧表示，期望透过文化周这个品牌活动，以澳门作为踏足点，将葡语国家文化表演和产品等推广出去。李子慧：
7: 歌舞表演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文化周里面的一个环节，不过因为它的无论它的动感啊各样东西是比较受到瞩目的。咁我想歌舞表演又好，或者其他的不同的文化周的环节都好，我们都希望可以藉着文化这一个元素呢，可以将葡语国家和我们澳门和我们内地呢可以拉近的。
4: 本届文化周青海站设于西宁唐道637广场，涵盖歌舞展演、经贸推介及文旅打卡。在青海站的歌舞展演部分，来自葡语国家的知名艺人和青海本地艺术家同台献艺演出青海本土民族歌舞、澳门流行音乐及巴西、葡萄牙、佛得国等葡语国家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青海红巨世界屋脊

0: 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与澳门特区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青澳合作从高层互访延伸到产业对接，从产品展销拓展至人民往来。本届文化周活动期间，青海企业和澳门企业仲进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合作业务覆盖经贸、文旅和中藏医药等领域。有签约企业就说，希望将青海特色产品带进澳门和葡语国家市场。澳门企业代表尹延平，
1: 我们更多是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可以挖掘到更多青海一些特色的产品，好像我们的牦牛肉或者是藏羊，甚至很多青海的这个高原能量蔬菜，其实都是很适合这个大湾区澳门这个市场的。
0: 青海企业代表苏辉，
2: 签约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也是青海省第一个医药产品实现在澳门注册。
0: 据了解，除了澳门站和青海站的活动，本届文化周还在北京市朝阳公园贝壳剧场推出了系列文化交流展演节目，进一步扩大文化周影响力。今晚第十八届中葡文化周将在北京落下帷幕。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这个夏天，澳门的文化风景线异彩纷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为庆祝澳门历史城区新围成功21周年，7月澳门还推出相关文化推广活动及澳门历史城区教堂导赏游。澳门历史城区总面积 1.23 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和缓冲区两个组成部分。核心区面积 0.16 平方公里，由22处历史建筑、8个广场空间以及连接各广场空间及历史建筑的街道组成。缓冲区在核心区外围，面积约为 1.07 平方公里，包括澳门特色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布局、街道风貌，以及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澳门历史城区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新围成功后，澳门加快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程。2006年设立文化遗产保护法例草拟小组，2009年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进行公开咨询，2014年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式生效，澳门历史城区设有独立篇章。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正式生效。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林发音，
5: 活化利用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以来慢慢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从中西药局到正佳大屋，到我们的香樟木业工会，一个一个建筑我们都把它活化了，把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这种存在呢分享在当代，而且呢是通过一个很灵动的这种情况呢，继续不仅仅是分享在今天，还会传承在未来。它不仅仅体现在单栋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是对整个文旅的一种推动。澳门作为一个文化的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的城市，它所取得的成功都跟这种点点滴滴的很好的良好的保护有很大的关联。
0: 作为澳门文旅的头牌，澳门历史城区极具吸引力。根据旅客研究调查，世界遗产是吸引旅客访澳的重要旅游产品之一。为此，澳门各界亦都喺度积极探索如何向访澳旅客展示呢张亮丽嘅文化名片。林发音，
5: 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澳门历史街区文化历史的导赏讲解。这种讲解呢，它不是一种市场上的一种营运，而是通过一个专题的讲解呢，通过比较生动的讲解、深度的讲解，可以把过去的历史跟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还有预见的未来呢有一个连接，知道我们的时空，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

0: 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等等，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深度的来推动。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也推动底下呢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文化导向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所以导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澳门历史城区文化资源的活化提供了全新可能。通过 AR 沉浸式文旅导览，等澳门历史城区叠加历史影像、故事、虚拟导游，有利于打造一步一景一故事，强化文旅品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2: 其实文化遗产要怎么让可以更好的传播出去，包括对我们自己是市民或者是来到澳门的旅客，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的做好转化，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比如说澳门历史城区，我们有22处的历史建筑，8个广场，那我们澳门自己有很多自己本身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70多项的非遗项目。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好他们的一些历史的价值，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深挖澳门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把他们分类好归类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领域的，比如说艺团也好，艺术家也好，文创人士也好，他们可以利用好我们挖出来的一些历史价值，做好它的转化，从而可以有更多的文艺的演出项目，文创文产的项目，包括电影文艺创作、写作、科技的转化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怎么去把个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也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必须要铺垫好的工作。我们其实现在也开始有一些策略性的方向，希望一步一步把我们的遗产建筑、非遗项目等等都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转化工作，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可以是从这些深挖出来的成果转化出来的。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15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澳门获评为东亚文化之都、最佳亚洲会议城市、最佳会议商务城市，建立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等多项文化设施，持续支持本地文艺创作并推广至海外。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功能不断提升。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
5: 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的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始终呢是作为我们澳门人的精神底色。数百年来，澳门妈阁庙的烟火一直没有中断，春节舞龙、中秋赏月、岐黄医道代代相传。我们始终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守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那么与此同时呢，在400多年的中西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也造就了澳门多元文化相融的这个文化底蕴。大家熟悉的大三巴牌坊上面的欧式浮雕和它旁边的哪吒庙的中式飞檐可以说是相映成趣。大家走在澳门的街道上，看见葡式的石仔路和我们岭南的石板街，也可以说是交织成景。这些无疑都表现着我们澳门的多元文化的底蕴。特别重要的是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我们以一基地的建设作为抓手，做好澳门文化建设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做好历史的传承、国学的传承、非遗的传承、民俗的传承等等。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做好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作用。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澳门将继续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招牌，强化文化基地建设。从长远来看，澳门正规划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依托这一平台整合现有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元优质的文旅体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2: 澳门代表我们中国获得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这个殊荣，我相信就是对澳门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是有一个认同，这个代表着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底蕴的积累的一个认同，其实也反映了对澳门有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一个认可。当然澳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演艺制度的建设了，也不只是只有特区政府在努力，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是大力支持，包括企业，包括我们的全社会去举办更多优质的一些演艺项目，让在任何时间到澳门都可以看得到很好的演出。那另外在文化局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办好一些盛事，我们艺术节、国际音乐节等等，其实澳门可以说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有大型的一些项目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继续办好这种文化体育的盛事。那另外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这个澳门国际综合文旅区的一个建设工作，我相信未来建设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澳门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也好作为我们一基地的建设也好，包括演艺之都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举措的。这个国际文旅区我们会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来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再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未来就是这个整个国际综合文化区它的那个定位，其实就是发挥好我们一中心一基地的这么的一个角色定位，也是希望利用好这个载体去做好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让我们的整个产业有更好发挥的一个引擎。对于未来，我觉得文旅区也它应该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功能，也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设施会有一个错位的联动，也是很好的一个载体，让我们大湾区包括我们的人才资源空间，包括我们的创作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联动。
1: 澳门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众多文化类社团的积极贡献，这些社团不单止通过举办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充实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6: 澳门的文化界非常活跃，有2000多个文化社团，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就希望集聚澳门文化界的力量来共同打造好澳门的文化基地，也一起来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不仅跟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建立了合作的联系，我们跟广东方面也建立了非常合作，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文艺高峰会 以及跟广东省作协。

0: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介绍，在培养澳门本土青年文艺人才方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亦贡献良多。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澳门呢也正在制定我们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澳门在思考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别关注青年人的成长。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成立三年以来呢，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呢是非常下功夫的。因为这三年我们除了固有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延续澳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特别组织了澳门青年湾区行啊，在去年呢有500位青年呢和湾区的各个领域的文艺家展开深层的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我们也有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就是在面向国际的这样一个澳门的平台上，为青少年搭建起演艺培训呐、包括互相的演艺的交流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在响应今年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然后澳门呢也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就是说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澳门青年读书会会举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这种阅读的分享各种形式，包括有名家分享有展演围读这样的形式。2024年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参与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荟萃活动，这样呢是把三地的青少年通过中国戏曲的展演来实现对于青少年的美育的培育这通过三年的活动的举办，澳门的青少年呢，无论是在参与的人数和获奖的这种成绩上来看，都是非常亮眼和瞩目的。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通过中国戏曲的学习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精神。他们通过中国戏曲的唱念作答，然后从中收获了对于技艺的磨练，就是你要达到做成功一件事是需要不断的反复的打磨、反复的练习。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它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收获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家国情怀。
0: 青年人有了文化认同和创作能力，跟着下来要回答的就是如何产出的问题。而澳门本土文创品牌的培育，正是将人才势能转化为文化产品，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影响力的一个缩影。从妈祖信族、哪吒信族等非遗 IP 的开发，到文旅产品的设计，澳门在这条路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
1: 澳门在培育本土文创品牌上已经也有很多年了，我们也建立了自身的一些文创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来进行的文创品牌的生产，像妈祖去信俗哪吒信俗这样一类。那么在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利用湾区联动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就是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的展览或者是展销活动，应该呢把这种机制做成常态化，就是联动展览、联动展销，能够联合其他的湾区品牌，就是除了澳门本土的文创品牌以外，我们还应该做成一个更大的湾区品牌。然后另外还是在于人才的培养，就是说除了我们澳门自身的文创人才的培养之外，更多的呢希望和大湾区的包括深河区的这种文创人才的联动，进行双向的交流、双向的奔赴。比如说内地的文创设计人才也好、营销人才也好，然后他们来到澳门来，能不能够参与到澳门的本土的文创品牌的设计，然后澳门的相对于同类型的人才可以交流到横琴，那么形成了有设计、有自己的 IP、 有自己的品牌的传播价值之余呢，最后打通的一关呢，可能就是要破圈，把线上营销的这样一个局限性去打通。那我觉得可以利用横琴，利用

0: 湾区的这样的优势，然后借力联动，把澳门的品牌、湾区的品牌一同推到内地，并且呢，走向世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讲到澳门的文化名片，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三巴美食之都，但在澳门人心中还有一张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特殊名片，就是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它不单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盛事，更是一部流动的城市记忆。一条穿插于城市街巷的东望洋赛道，见证着澳门从小城走向国际都市的每一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3: 大赛车到今年是第73届，其实在这70多年来，整个大赛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道路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6.2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啊，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成为我们像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一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2: 将大赛车这样的城市盛事造成流动的文化遗产，是澳门以体育为载体讲述文化故事的一次生动实践。面向未来，梁慧敏表示，澳门还可以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3: 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们近两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西式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另外，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澳门其实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更多的地方可以像澳门这样子 能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更多的文明互鉴的一个交流活动。那当然了，除了这些活动项目之外，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可以发挥好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很多的节庆活动，演出、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其实软性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很好的一个在国际交流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1: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1: 深圳FM 101.2，
5: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2: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今年增速将超30%。追问太阳系早期奥秘，天问二号开启科学探测。
6: 大连一号低空跨海巡航时复合翼无人机首飞。集成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原道基准装置。
2: 科创 icon 进专访 Orca Health Limited 创始人陆松希，关注如何用有温度的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的未来。
6: 港外全新带来，港交所上半年 IPO 金额同比增长92%，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投入试营运。
2: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业主担心卖蚀了，买家就担心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以价拉扯。
6: 科创空间带来，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发布，令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边啲环节。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2: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在日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局各位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国家发展局各位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黄若蒙介绍，在这次会上，国家发展局各位将发布两项成果。第一项是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今年的案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第二项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等8方面，就是要和各国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探讨具体合作。
6: 黄若蒙告诉记者，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 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 80%。 2025年我国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 AI 电脑的销量预计

0: N 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1: 是的，今次我国仲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控。
0: 国家航天局近日发布消息，天文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为什么要揀这粒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呢？天文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点样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天文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3: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器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器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7年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2: 天文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大连理工大学了解到，由该校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完成了海上首次飞行试验，该机型挂载能力、航程、航时、抗风能力等核心指标均达预期，为我国构建海陆空一体化低空经济生态增添了高性能实践平台，有力助推了辽宁省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
0: 跨海与海上作业对飞行器的强抗风、内附蚀结构、长续航动力及高抗干扰通讯提出了严苛要求，现有主流无人机难以完全适配复杂海况。为此，大连一号精准锚定通用海洋环境装备短板，针对近海、跨海及远海等所有与海上作业相关的刚需场景，开展了定向攻关研发。大连一号兼具直升机垂直起降与固定翼高速巡航能力，整机最大起飞重量超150公斤，任务载荷45公斤，翼展6.5米，巡航时速110公里。在技术创新方面，该机型采用仿生海鸥翼布局与流线曲面设计，具备突出的海洋科技辨识度。通过机翼上返与展向载荷优化设计，显著增强抗风扰能力与横式向稳定性，结合材料结构一体化方法，实现结构减重超15%。搭载智能飞控系统，基于全国产化自然计算机同强抗风、鲁棒控制技术，配合异构多链路聚合与多元融合导航，显著提升复杂海况、超时距飞行的通讯连续性。油电运动技术即保障了超1300公里的跨海长续航， 该机型可喺六级。

0: 当中垂直起降，七级风下稳定巡航，高度适配海上巡检、物资运输与应急救援等多元化全海域作业场景。
1: 冇错嘅，大连一号项目集多项前沿技术于一体，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项昌乐以及大连理工大学黄博教授牵头，集合力学与航空航天、信通、控制、能动、建艺、机械与电器等学院科研团队，依托跨学科优势深度融合，协同攻克各项关键技术。目前研发团队已经同多家职能单位达成合作意向，后续将会联合开展跨海航线常态化试飞、极端海洋环境适应性全维度验证、同步落地跨海物资运输、海岛应急保障、海域生态巡护、海上全域监管等多类场景，推进低空产业规模化落地。未来将会依托环渤海低空产业布局优势，助力辽宁建设东北地区低空经济创新先行示范区，为我国低空经济向海洋全域拓展注入强劲科创动力。
0: 记者了解到，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原导基准装置，呢一标志性成果填补咗国内原导量值溯源体系空白，标志住我国喺高精度原导测量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将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机床、先进光学、半导体制造等战略产业提供高可靠、高精度嘅量值溯源支撑。唔单止完善咗国家几何量计量体系，更以高精尖计量赋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为新一轮科技发展与产业变革注入强劲动能。
1: 系嘅，原导系几何量型位公差体系当中嘅核心基础参数之一，其测量精度直接决定精密主轴、先进光学元件及半导体芯片等高端制造领域嘅产品性能同装配质量。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平面度等几何量计量基准，但是原导量值始终都是缺乏国家级溯源源头，成为制约高端装备自主可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0: 这次建成的原导基准装置系统集成了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成功破解高精度原导评定、主轴误差分离、雷波一致性控制等国际性技术瓶颈。装置创新提出基于高准确度原导滤波与全后数据利用的原导计算模型，有效解决了标准半球分离后轮廓重构的稳定性难题。自主研发新型误差分离技术，大幅抑制主轴回转误差，将原导测量不确定度从20纳米降至6纳米，测量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高准确度原导测量的若干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为全面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我们进入科创埃及。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到科创 icon， 当全球老龄化浪潮和前沿人工智能相遇，一场关于听觉的革命正在悄然开启。来自硅谷的 Orca Health Limited 自2018年成立起，就以挑战者的姿态，将深度学习和知识应算法注入传统的助听设备。它不单止一款能够精准分离人声和噪音的智能硬件，更是一个集远程精细化验配、个性化自适应学习于一体的 AI 健康平台，致力于令清晰的聆听变得便捷且可负担。
0: 如今这一源自硅谷的创新团队正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蓬勃的智慧养老生态形成共振。Orca 所代表的硬件加 AI 加服务一体化模式，精准切入长者维持社交、提升生活质量的核心诉求，展现了科技赋能、银发

0: 亚经济的巨大潜力。这个不仅仅是一家科技企业的创业故事，更是前沿技术跨越太平洋，在应用热土上寻找答案的缩影。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 Oka Health Limited 的创始人陆松熙，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用有温度的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的未来。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我们和陆总打个招呼。您好。
2: 你好你好，各位好。
1: 像我们看到这个眼镜儿哈，它这个发展的还比较快，现在各种 AI 眼镜儿已经是层出不穷了，好像这是未来的一个风口。那么我们奥卡如果是面对是老年群体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全球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方面，比如说它的外形啊，它的 AI 化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考虑？
2: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对的，其实我们也是特别想把养老这件事情看作一个更大的一个方向。我们其实从硅谷回来的时候，就是想说我们人都会老，对吧？我们以后希望可以通过好的技术和好的设计，去把我们的老年生活给很好的变得很轻松，变得很便捷，这就是我们回国的一个想法。那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对的，我们其实会觉得以助听器为一个平台或者载体，确实还能做不少的事情，比如说帮助老年人去就医，或者说帮助我们的家人去更好的了解和理解这个老年人他每天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把隐私的数据做好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很好的能了解我的长辈他每天比如说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去帮忙去解决，我去帮忙去介入，我去至少帮忙去倾听，那都会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会想要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更好的去做以助听器为平台的一个老年人的养老管理。这个事情也可以被用在很多的康养机构，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个康养机构的管理人员可能比如说他今天有没有按时吃药，有没有就是发生一些让他们心情不好的一些情况，那这些也都可以通过助听器做一些分析记录和管理，这个会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专注于研究的一个方面。
1: 对，我们看到这奥卡是在2018年在硅谷成立的哈。
2: 对，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应该叫做小众赛道哈？是一个特殊的经历还是一个学术的背景？
2: 没错，我们当时其实几位创始人都没有做过听力相关，甚至没有太做过医学的事情。我当时是在 Meta， 以前叫 Facebook， 是做视觉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另外一位创始的小伙伴 Ben， 他是在苹果做硬件的设计。就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来自比较我们叫做新兴的一些科技公司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那当时是 Ben 他想帮奶奶配助听器，才发现说哎，原来市面上这个助听器好像不管是价格还是技术还是设计都还不尽如人意。我们
1: 当时在美国就有这个感受是吗？
2: 没错没错，就觉得说哎，怎么好像一是这些市场上的助听器产品都不太行，同时呢我们还发现说居然没有一家中国公司能好好的做出助听器，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硬件能力已经非常强了，那当然现在就更强了，对吧？我们也是非常相信说中国一定会走出一家可以通过助听器这样子的一种老年人会用的消费医疗器械把养老给做好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觉得说那居然没有人做好，那我们就来尝试做一下吧，所以是带着这样的初心想要回国去做这件事情的。
1: 哦，当时是在硅谷创立的公司，那硅谷的这个创业环境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其实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初创公司特别多，然后创业的一些孵化器也特别多，所以我们还比较想了解一下，比如说硅谷它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对，我觉得硅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点，就是他们整个科技和这个资本上面的能力还是 比较强，当然国内现在已经非常快的赶上了。那当时在硅谷，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非常开放的文化和科技的交流。我和 Ben 其实是在一个沙龙上面认识的，我们当时就在这样的场合去交流很多的对技术的想法、对未来的科技的认知、对这个大环境、大趋势的一些讨论，我们也是萌生了。

0: 说，诶，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做的。那这一块其实是在硅谷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势，大家会很轻松，很多碰撞的火花的机会去交流很多对未来的一些看法。
1: 2018年在硅谷创立，大概什么时候就回到了国内呢？
0: 我们其实准备了半年就把工作给辞掉，回到上海来去，就全心全意的来去做这件事情了。
1: 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和
0: 对，
1: 判断，对吧？
0: 是，其实，如果说的话，我们当时还是放弃了不少的，就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当时在所谓的硅谷大厂嘛，就还是挺，简单，并且相对来说也比较
1: 驾轻就
0: 容
1: 熟
0: 易，
1: 哈，
0: 对的一个生活，然后回到国内去创业。最难的肯定是要走一遍创业的这一些道路，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肯定还是觉得再来一次也一定会走上这条道路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1: 那么我们作为一家国际化的这个初创公司，怎么来看待这个国内的市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哈，现在我们也是
0: 没错。
1: 在这边有一些涉猎。
0: 没错，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个港科大的创赛的一个原因。我们其实很想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在智慧养老、医疗科技方面的一些政策导向和我们认为未来的用户的一个社区布局的一些情况，我们去做一些技术积累，比如说，首先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要做好刚才提到的智慧养老的一些科技的话，首先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因为其实老年人很多也不是会说很标准的普通话，那我们就要去先做好这个方言的一些处理，能听得懂老年人的方言，能说得明白老年人的能明白的一些话语。那当然，这对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首先粤语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需要去我们去。搞定的一个技术，就是那我们怎么可以去很好的从粤语来去理解老年人，并且跟老年人通过助听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去沟通，在粤语的环境之下，我们怎么去做好各种各样的助听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积累，这个都是我们觉得可以去做的。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依赖像港科大、港科广这样子的知名的这个机构和学校，我们去进行一些科研的合作。比如说，我们会跟一些相关的教授团队去做适老化的一些 UI/UX，就是用户的这个交互方面的一些研究，这都会是我们想要在大湾区上面去布局和生根的一个地方。
1: 刚才的话题我再延伸一下哈，当时从硅谷来到国内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为什么没有再选择在美国直接继续发展下去，而选择回到国内？是看到这个国内的人口市场，还是创业环境，或者是其他呢？
0: 对，我觉得有两块，一个是中国做硬件的能力真的非常非常强，这是我们最觉得做硬件一定要回国创业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当然这个我们看到的老龄化的趋势，我们也是想要说，我们怎么去服务好国内的老年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未来也会变老，我们也想说就是在这一些方面做一些贡献。那当然回国，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事后的一个看法，就是其实国内也有很多的，不管是投资机构还是我们的创业的前辈们，都真的很好，他们会给到你很好的支持，不管是一些战略方面的思考，还是说一些就是技术方面的一些分享，他都会有很好、很真心的一些 mentor 吧，我们叫做。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也觉得这个真的觉得回国创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1: 那么从我们的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话，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是真的我们这个产业化在这一方面帮助了你们，没有遇到困难吗？
0: 其实肯定还是会有不少的困难的，就特别是初期，做出来的产品怎么样一步步走向市场，商业化，我们叫 product market fit，我们的产品怎么可以做好技术的基础之上去捕捉到用户的真实需求，这是我们这5、6年的时间里面 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需要去沉淀到的一个地方。就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好的技术，但是我们可能在。

0: 怎么去做品牌和宣传上面，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擅长，所
1: 嗯。
0: 以我们要怎么去找到用户，并且把用户听得懂的一些方式来去把这些技术给说明白，这个都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 lesson learned 吧。
1: 嗯，那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我们都是在上海还是在全国各地呢？
0: 对，我们其实会，之前从硬件的角度会以上海为一个这个中心，但后面其实有很多像刚才提到的 AI 陪伴的一些技术，我们也是在香港有设立一个研发的一个办公室，我们去在那边也进行一些团队的拓展。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想回到这个广州，也去做一些这个更刚才提到的一些更加智慧养老方面的拓展。
1: 嗯，为什么选择在香港设立呢？
0: 对，香港其实我们在听力学这个地方还是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这个积累吧。就是相应的大学和机构在那一边对声学听力学和相关的 AI 的一些合作上面，他们都有不错的一些教授和团队，有这方面的积累。我们也想要借此去这样子把这些技术给沉淀下来，把它给落
1: 嗯。
0: 地。
1: 说到这里的话，其实我们最近也采访了很多，就是 AR 眼镜啊这样方面的一些创业者哈。那有没有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Oca 助听器和眼镜这方面，能不能做一个
0: 融合，
1: 融合，或者是有一
0: 对，
1: 个差异化的发展？因为我
0: 啊，
1: 发现就是里面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像 AI agent，这可能是大家共同都在发展的方向。那
0: 没
1: 么我
0: 错，
1: 们有没有一些差异化的思考？
0: 嗯。没错，没错。其实去年算是一个智能眼镜的一个大爆发的一年，对吧？我们也说去年百镜大战，这里其实确实，我觉得是既有融合也有差异化。一方面呢，眼镜现在的很多眼镜的技术，它都会更多专注在视觉上面，比如说有摄像头，比如说有屏幕，对吧？它通过摄像头来去，不管是帮你拍照还是识别不同的物体。那在这一块的积累，其实它既可以未来跟听力和听觉声音去融合，因为大家对周围的事情和你的信息的捕捉，它既有视觉的，也有听觉的。那但是另外呢，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去可以想象说，其实我们在跟周围世界的交互，我们也不能只是通过眼镜上面屏幕去跟世界，就是有一个。跟就随时随地在用手机的一个状态，有个屏幕或者有个摄像
1: 对。
0: 头，但很多时候从声音的角度，其实有更多它是一直在发生，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希望把这些细枝末节的声音，有可能都通过一种形式给记录下来，回过头来去回顾的一种状态。那其实这一块就是，不管是声音的处理本身，还是信息的处理本身，我们是会需要在声音上面去下一些苦功夫，比如说我们的漏音，就是怎么可以在眼镜上面或者助听器上面播出的这个声音来，比如说听歌不要被外面听到，这是一个纯声音的一个技术。又或者说我们想要做 AI agent，那我要识别当前说话人究竟是我在说话，还是我对面的人在说话，还是只是在我们对话的过程中旁边一个路过的人在说话，这都会导致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这些信息的使用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我们自己的做法就是，既要看到融合的一面，也要去有专注的一面。我们要去专注于自己声音的专长，把这些听力和声音的处理做得更好。同时，我们也要去想，如果有一天视觉和听觉和声音的处理有很好的融合的时候，它又会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会
1: 对。
0: 是我们选择的一个策略和未来想要去发展的路径。
1: 好的好的，今天也是很高兴哈，邀请到的是来自于 Oca 助听器的创始人陆从熙，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助听器，一个创业的初创公司哈，发展8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同时也让我们关注到一个领域，就是听觉声学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谢谢陆总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 Oca 在未来能够给听力的世界带来更多全新的感受。
0: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 Photo Icon，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

0: 从事人员，他们就在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交易所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嘅1094亿港元上升92%。数据显示，2026年前六月，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845亿港元上升22%。
5: 2026年六月，港交所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3191亿港元，同比增长39%。2026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上升18%。截至2026年六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
4: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据了解，目前首批的黄金顺利存入到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主要市场参与者涵盖银行及金融机构、金矿公司、精炼商和珠宝商等。
5: 特区政府财富局介绍，出台的配套措施将包括联合上海黄金交易所落地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香港黄金价格代码 HAU， 扩充仓储容量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以及成立行业协会等。系列举措将进一步夯实香港国际黄金交易、清算和储备枢纽的角色。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香港将全力打造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的品类、深度与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全新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是的，特区政府财富局局长许正宇就说，香港致力于打造一个可扩展的统一平台，为全球市场参与者提供清算、互联互通、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仓储和保险等服务。这些多元化策略措施彰显了特区政府建设全面及具国际竞争力黄金生态圈的决心，将进一步巩固并提升香港、亚洲乃至全球领先黄金中心的地位。据了解，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亦即是港金结算公司督导，主要提供双边及场外黄金交易清算和结算服务。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成员由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监管机构和11家银行组成。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已经获委任为系统的结算机构及指定仓库，在港金结算公司监督之下营运。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5: 近日，广东省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主。

0: 化春雨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该方案旨在挖掘医疗机构临床创新成果，构建征集筛选、对接匹配、辅导培育、转化落地全链条机制，破解成果转化中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根据方案，至2028年底，广东省将征集900项以上纳入春雨行动项目清单，推动150个以上重点转化项目完成产品定型，服务100个以上项目进入注册环节，并形成8个以上示范性临床研究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1: 系嘅，咁针对临床医生有创意却缺乏转化渠道嘅现状。方案明确由省药品监管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搭建春雨行动双平台，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可以登录广东省临床医学科学数据平台的春雨行动信息采集模块，完成项目数据填报。同时省药品监管局搭建春雨行动申报咨询平台，在线提供项目申报、政策咨询、注册辅导及匹配对接等服务。两部门将按照省级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要求，实现平台数据共享。在项目筛选环节，省药品监管局将会制定完善筛选标准，及时组织筛选出具有临床应用价值、技术创新性和市场前景的优质项目，形成重点转化项目清单，并动态管理。
0: 此外，为促进医企对接，申报咨询平台开通了生产企业对接模块，实现项目需求发布、企业精准检索、双向选择匹配等功能，并将在百企百院粤医行系列活动中开设专场对接活动，定期在医疗机构和产业聚集区组织专题医企对接会，对成功匹配生产企业的转化项目，医疗器械检测机构将优先安排注册检验。在申报动员方面，广东仲将积极引导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聚焦临床痛点，主动挖掘推荐创新成果，支持有条件有需求的公立医疗机构按程序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成果转化平台公司，积极报送优质项目。
1: 再来关注近日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场景应用拓展，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推出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举措。咁呢啲举措围绕住临床研究、审评审批、产品入院、医保支付、产业空间布局及国际化发展等全链条环节展开，旨在破解制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支撑广州建设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地。
0: 针对长期以来困扰创新药械研发的临床试验启动慢、伦理审查效率低等痛点，若干措施明确加强医学伦理审查呼应。主审单位与参与单位分别在受理后15个工作日、3个工作日内出具意见。多中心试验项目呼应率争取提高至90%以上，同时支持组建广州临床试验区域研究联合体，鼓励将临床试验项目启动整体用时压缩至18周以内。
1: 冇错嘅，咁为咗推动创新产品快速进入到临床应用，若干措施提出建立广州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交易平台 GPO 平台、创新药械绿色挂网采购专区。挂网流程至省招采至系统申报受理之后，唔超过15个工作日。同时推动医保与药品企业直接结算创新药集采药品费用。喺医保支付端，将创新药械产品纳入到医保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特殊项目，予以分值加成，提高 DIP 支付标准。医疗机构需要在创新药械产品发布之后1个月之内召开药事会或者是器械委员会，而且相关的产品不纳入到次均费用增幅、医疗服务收入增幅等监测指标，从制度上破除进院难问题。
0: 若干措施仲明确将加快重点产业布局，在细胞与基因领域支持符合相关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南沙自贸片区内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并争取将试点扩展至广州开发区中心知识城。广州仲将开展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地方立法。脑机接口方面，广州将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联盟，打造脑机接口南方中心，拓展医疗、消费电子等多层次应用场景。
1: 再嚟关注近日鹏城国家实验室第二届博士生毕业典礼，喺实验室石壁。

0: 龙园区举行。记者现场了解到，本届92位的毕业生一部分选择留在彭城国家实验室继续科研攻关，一部分入职国内知名高校及国家级科研院所，一部分加入到华为、腾讯等头部科技企业。他们超过80%都选择北上广深，49%选择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在大湾区培养为大湾区服务的人才闭环。
1: 据悉，该实验室自2021年招收博士生以来，已累计培养两届共146名毕业生。本届92名毕业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七所高校，覆盖宽带通讯、新型网络、网络智能等实验室核心研究方向。典礼上，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表示，彭城国家实验室联合十余所高水平高校开展的博士联合培养，是科教融会、任务育人最生动的实践样板。他特别分享了双方共同打造南彭学院这一科教融合制度特区的成果，双方已全面推行导师双向互聘机制，33名实验室骨干受聘为南科大兼职博导，再读联培博士生171人。
0: 是的，咁实验室主任高文院士则向毕业生提出了三点期望，就是要感谢家人，更多地为家庭服务，好论文的产出离不开家人的付出和支持，要感恩师长教诲，常念母校栽培，以实干实绩回归这份沉甸甸的培育与滋养，要身怀家国，珍惜在国家平台学习与培养的资源，毕业之后当自觉肩负社会责任，跳出小我局限，胸怀大我，主动服务社会，积极奉献担当。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你噶。你有冇谂过买卖二手房可能会好似网上竞拍一样，在线上出价自动成交呢？买卖二手房成为了业主和消费者双方都非常之发愁的事。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复杂，在线下谈判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蚀了，而买家更加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成日的。咁呢成为当下唔少二手房

0: 场交易的真实写照。
1: 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至57%。这个是怎样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二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泽华去一探究竟。
2: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3: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4: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2: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4: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4: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2: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管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4: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口

0: 前的市场行情。
1: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城易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1: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3: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4: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着大家。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怎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6: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它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5: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6: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 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5: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

0: 达到 5.1 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那怎样令到这些新三样的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仲对边啲固体废弃物做出咗新嘅安排部署，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3: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0: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1: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0: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质可回收物高质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质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3: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

0: 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1: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了，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各位早晨，我是嘉欣，那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那来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啦。那同时都可以看我们的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1: 当然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了，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
2: 亦都可以咧系登录微博啦，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啊。咁今日我哋节目入边咧会有系新歌推荐同埋升级湾区两个板块嚟陪伴住各位噶。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那就是陪你放松心情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咁最后亦都系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首先进入到今日嘅新歌推荐，嚟听下本周为你推荐嘅第十三号音乐作品啦。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推荐送出的13号音乐作品了，来自赵俊的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哈。最后一舞也是在静谧当中藏着赵俊从未熄灭的热爱了，也是他对音乐舞台和那个尽情挥洒热情的自己的浪漫告别。
1: 咁呢首歌入边咧冇密集录制嘅焦虑啦，亦都冇竞演排名嘅包袱，只有佢同音乐之间最私密，亦都系最真挚嘅最后一舞啊！系对彼时完成嘅每个舞台嘅回眸啦，亦系对于无限未来嘅温柔转身啊！
0: 之前也是在音综的舞台当中，大家熟悉了赵俊哈，也是感受到他的舞台魅力和演唱的实力了，也希望在之后很多不同的舞台当中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了。当然在分享好歌的同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陪你放松心情的好歌曲。
1: 没错啦，如果大家都有这种令到你感觉好像有心灵 massage 的这种歌的话，你都欢迎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好啦，我们继续我们的新歌推荐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我们华榜为大家送出本周的14号新歌作品，来自刘宇的演唱哈，也是重新演绎了一首经典的作品《一吻天荒》。它是以清透的这种嗓音，重塑了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
1: 嗯，咁呢首歌咧就保留咗原曲苍凉国风嘅内核啦，融入咗细腻转音同埋情感张力嘅，唤醒咗青春记忆啊！一吻天荒，情缘时光。咁喺刘宇嘅演绎入边咧，亦都系重逢永不凋零嘅浪漫啦。
0: 是的，听这版重新的演绎，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会想起当时的追剧的这个时光哈。当然，在分享好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也很好聊，就是陪大家放松心情的好歌曲，你会想到哪一些？
1: 系啦，咁我哋继续嚟听歌啦。咁好听嘅新歌咧，跟住落嚟为你推荐嘅系15号歌曲《Tell Me Why》。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和大家刚刚分享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送出的15号新歌作品了，来自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那每一次提问哈，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
1: 咁呢首 Tell Me Why 咧冇多余嘅乐器器乐咧去铺垫啦，系周渝民嘅声音啦，系贯穿全程嘅，亦都解锁咗一种全新嘅曲风啦，勾勒出多层次嘅音乐表达嘅。
0: 其实听到这首歌，我还是蛮感慨的，因为上一次比较集中听周渝民的歌，要回溯到那个陆凯的初中时光了。
1: 咁真系好多年前啦，
0: 对，也我还记得当时他出的那个买的还是磁带哈，也是这个英文的歌名 Make a Wish。爱在啊，还有爱在爱你等等的这种很好听的情歌啊，然后很多年之后又听到这个周渝民，因为在近期的这个华榜当中有陆续为大家推荐一些他的新歌嘛。
1: 咁其实对于我嚟讲嘅话咧，对于周渝民嘅认识咧，大多数都系睇电视剧当中嘅，所以其实咧听到佢唱歌嘅时候都会有啲惊喜嘅，就系觉得咁多年嚟咧佢把声其实都冇点变过，但系其实如果睇电视你就知道佢系人都系会变老嘅，点都会有少少变化，依然系好靓仔啦，但系把声咧都系咁清澈嘅。
0: 当然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的新歌了，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陪你放松心情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好的，我们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跟着来为你送出是本周16号的音乐作品了。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各位好，我是陆凯。
1: 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欢迎各位咧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啦，嚟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夜10点到11点嘅直播噶。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风》哈，它是以风为意象，探讨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与内心的嘶吼了。歌曲表达了在看似温顺渺小的外表下，对坚守初心的渴望和对生活的无声对峙。
1: 咁喺情感上咧，歌曲系呈现出从忍耐啊藏匿到内心嘅咆哮同埋嘶吼，同埋到去对峙嘅一啲复杂嘅层次噶，嚟展现个体从沉默到自我宣告嘅心路历程啊。
0: 接下来要继续分享我们的潮流新歌了，要送出的是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到的是邝紫玮演唱的《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了，而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
1: 咁邝子慧呢就将呢一种最细微最踏实嘅悸动呢就写成咗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喺身边连哼歌都会变甜嘅歌啊。
0: 非常有巧思的一首音乐创作和演唱哈，在听歌的同时呢，要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话题，陪你放松心情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1: 好啦，我哋继续今日嘅新歌推荐，跟住嚟要听到系本周十八号歌曲啊，好彩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撈，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搵睇順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

0: 心啊嘛。
1: 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钱都会陪住你，好彩从来唔同自己斗气，好彩心情 OK。好彩我冇乜记性，好彩失恋嗰阵唔使死顶，好彩。

0: 很特别的一首歌哈，也是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送出的18号新歌作品，来自赖伟峰发表的全新单曲了。好彩也是把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这种松弛感创作成为了一首充满着处世哲学的好歌曲了。
1: 嗯，没错啦。咁我哋讲嘅广东话当中嘅好彩呢，就相当于系普通话当中幸好咁嘅意思。
0: 啊，幸好。
1: 系啦，所以呢，我觉得佢呢首歌嘅歌词当中呢都非常之得意啦。佢每一个句子佢嘅好即系小确幸嗰种感觉啦，就唔系咩话我一定要有几大嘅幸运啊，要中头奖啊，或者点点点啊，先系一个过好一个好嘅人生。而一种佢嘅处世哲学咧，就系、是、诶小小嘅幸福就可以一件好好嘅事啦。
0: 嗯，所以也是很有这个生活智慧的哈。
1: 嗯、
0: 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话题了。其实这首歌也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和主题，陪你放松心情的好歌曲，也期待在评论区能够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嗯，好嘅，咁喺跟住落嚟嘅星级湾区当中咧，为大家安排到嘅系同我哋今日嘅话题相关嘅歌曲啊，一齐继续嚟听歌啦。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各位好，我是陆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咁咧就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啦，嚟收睇收听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嘅直播嘅。咁同时都可以喺我哋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啦，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啦。
0: 今天在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呢，都与我们今日最话题相关哈，那就是陪你放松心情的好歌曲。那我们首先送出的是《那么骄傲》的重遇版本，来自金海心的演唱。与原曲相比，这个版本当中的动人的节奏和轻快的旋律不曾改变，但是速度放缓的编曲和电钢琴的优雅音色呢，更加增加了这首歌曲的质感了。
1: 可以话咧系带住嗰种年少悸动心情嘅嗰一份骄傲咧就不曾改变，但系佢经过岁月嘅洗礼咧，就多咗几分用时间书写嘅成熟同埋洒脱啊。
0: 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好歌不停，马上要送出的是莫西子诗带来的创作演唱了，一起来听《在星空望自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今天的星际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让大家能够放松心情的好歌曲哈。当然让大家放松心情其实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歌曲的类型，比方说有些歌听完之后我们会感觉非常的快乐，那像刚刚听到的莫西子诗演唱的这一首在星空望自己呢，则是会让我们内心当中完全宁静下来。有很多朋友对这首颇为柔软的歌曲我相信也会是过耳不忘的。莫西子诗用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歌声也是能够征服非常多的听者的耳朵。
1: 咁佢嘅演唱咧，会带嚟一种系万物嘅呢个静默之中咧，凝望星空，凝望自己内心嘅魅力啦，真挚而又动人嘅。就算系乌云遮盖，暴雨将至，亦都要抬头仰望星空啊！
0: 接下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好歌，要听到的是一首甜甜的对唱歌曲了，来自汪苏泷、赵露思，《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哈，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陪你放松心情的好歌曲。刚刚一连两首听到的是汪苏泷携手赵露思《只想把你偷偷藏好》，之后又和大家一起听到了告五人带来的《就说你想说的》。
1: 嗯，没错啦，咁跟住嚟要为你带嚟嘅呢首歌咧，《冰淇淋》啊，亦都系喺呢个夏日当中听起身应该系非常之凉爽嘅一首歌。
0: 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

0: 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0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扎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3: 15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助力亚太地区绿色发展。
3: 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上线启用。
4: 消息人士透露，埃及和哈马斯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昨日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扎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揸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4: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企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里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建禄
6: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4: 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雷内·波尔纳茨。
7: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宪华：
8: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俊：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桂海潮：
10: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4: 三合集团重大水电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首席专家汪志林：
11: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4: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
12: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4: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傅巧梅：
13: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

0: 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剑林。
2: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 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谭华林。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最近的信息直通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五类十八项量化指标。其中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并设置十一个专栏，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重要行动计划和重大活动安排。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器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记者昨日从国家林草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共同行动。这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由自然资源部指导，国家林草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届时来自 APEC 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日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之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

0: 9月1日起施行。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中国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推动双方发展。李家超当日与访港出席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信息科技大臣阿卜杜拉斯雅哈见面。李家超表示，今年这项国际盛事首度走出中东并选择落户香港，云集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这个正好体现中国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合作的协同效应，亦反映沙特阿拉伯政府认同中国香港的优势以及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力量。
0: 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昨日在广州市海珠区粤科金融大厦举行，旨在打通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通道，搭建政产科研金服用一体化对接平台。广东省高度重视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布局，着力拓展量子科技成果在产业链下游开展示范应用，以应用带动科技与产业发展。广东省科技厅以应用为导向，紧扣省内产业发展实际，围绕医疗诊断、药物研发、融合计算、金融科技、海洋勘探、通讯安全、新材料、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八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会议签约成果丰硕。创新联合体方面组建能源领域量子计量、量子 EDA 集成电路设计、量子精密测量、生物医药领域量子技术、量子光电芯片与器件五个联合体。孵化育成方面，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产业技术孵化平台与首批入驻的三家机构签约。投融资方面，粤科创投公司与波色量子、国测量子、天之行量子、相干科技、正源量子、长森微六家企业签署投资意向协议。科技金融方面，人保财险广东省分公司与多家公司签约落地量子领域专属科技保险。湾区协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正式揭牌，逐步形成深圳总部、香港分中心、澳门分中心协同联动的跨区域科研合作网络体系，为整合三地量子政策优势与科技资源，推动跨区域协同创新提供重要支撑。在科产对接环节，南方电网发布能源领域量子技术应用场景，粤科金融集团介绍创投赋能量子产业举措等。
4: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今年据海关总署统一部署，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海关军区除广州市外，佛山市亦首次被纳入试点，整体打出规定加自选加邓式组合拳，推出33条具体举措，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广州海关的这些举措突出快、新、优三大特点，包括打造科研用物资、高新技术货物、出口化妆品、汽车等七大类商品通关快线，并建立绿色通道，在便捷跨境要素流动、支持湾区产业体系发展、加强三地执法合作等方面，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重点从加大 AEO 企业扶持、强化进出口关税优惠政策服务、强化贸易合规管理等方面，提升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广州海关军区现有广州南沙中部区、广州白云机场中部区、佛山中部区等三个中部区。广州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处长李晓红介绍，结合他们不同的产业布局和业态结构，在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探索允许在中部区内完成保税维修的成品用于以直接离境出口为目的的生产加工，深化特殊区域跨境电商出口集聘模式改革，持续优化飞机保税融资租赁模式，畅通中部区重点商品加工货物边角料合规内销渠道等措施。

0: 湾区新出发。
1: 当前深圳产业载体建设加速推进，走入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新能制造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 14.59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作为深圳首批72个工业上楼示范项目之一，这里不再是传统的摊大饼式布局，而是通过立体化产业空间重构，推动制造业垂直集聚。洁净厂房、立体仓库、动力站、废水站等核心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其中近 4.86 万平方米的洁净车间尤为瞩目，覆盖10万级、1000级乃至8级洁净标准，可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企业通讯等高端制造提供严苛的生产环境。中建一局二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一垂直产业布局模式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周转成本，提升了协作效率。未来园区预计集聚数千名产业人才，打造集生态制造、优质服务、品质生活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社区，为深圳建设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核心区，一座近400米的金融高地正拔节生长，由工程施工方自主研发的鹏翼云端智能顶模集成平台，令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如虎添翼。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拥有国内民用建筑中最深的基坑 42.35 米，紧邻大海与地铁。面对高空作业标准超常、核心统结构复杂等挑战，这一套集自动爬升、物料调度、安全监控于一体的智能平台，相当于帮工地装上了懂得自己长高的智能作业平台。今年6月，深圳入选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产业载体建设同步迎来关键节点。从宝安燕罗的制造园区到深圳湾畔的金融中心，深圳正以工业上楼破解土地瓶颈，以智能建造重塑施工范式。目前鹏翼云端已完成三次平稳爬升，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正冲刺8米高度，未来这里将成为大湾区科技金融融合的新枢纽，打通科创研发、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全链条，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和金融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
2: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深圳全社会用电量 613.0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69%。其中第二产业用电量 284.9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60%。第三产业用电量 230.3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94%。 上半年深圳工业用电量 275.6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98%。 制造业用电 219.8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25%。 其中医药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8.96%。 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大幅攀升 74.42%。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增长 36.32%， 产业绿色低碳、高端化升级特征鲜明。
1: 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在韶关上线启用，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该集群总投资55亿元，总计部署11520张升腾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整体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动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企业，完善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应用。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云网发展部总经理刘志军：
3: 这个集群的话，全国产自研啊，在国内生产啊，那么体现了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啊，也是符合我们下来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用于我们的科研哈、啊，那么后期可用于我们大湾区的自算的应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理。包括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底座。
1: 该集群打通电力、机房、液冷、算力、网络全专业端到端协同

0: 建设，仅历时90日就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该集群上线启用后，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住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升阶段。
1: 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乌克兰队，取得本站比赛首场胜利。当日另外一场比赛中，加拿大队3-1战胜比利时队。根据赛程，中国队11号将与多米尼加队交锋。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9号话俾记者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当日喺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落实事宜。呢位不愿具名嘅消息人士话，由哈马斯高级官员组成嘅代表团喺会谈中确认，将把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俾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同意将武器交由该委员会保管。哈马斯代表团仲表示，愿为维和部队同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便利，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铺路。
1: 古巴社会数字化转型项目启动仪式9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巴通讯部长阿雷维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古巴副代表博蒂诺、古巴数字政府中心主任冈萨雷斯、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恩等出席活动。据介绍，古巴社会数字化转型项目是由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资助的三方合作项目，旨在推动古巴电信和数字服务技术基础设施现代化升级，便利古巴民众获取数字化公共服务。阿雷维奇代表古巴政府和人民感谢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古巴当前困难形势下坚定不移加强对古支持，表示该合作项目将加快古巴数字化转型进程，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古巴人民福祉。
0: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波士顿展开较量。咁凭借麦巴比在下半场的1射1传，法国队以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四强。麦巴比成为首位两届世界杯入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在本届赛事射手榜上追平美斯。他的个人世界杯总入球数亦都达到20大关，即是差美斯一球，排名历史第二，继续保持场均一球的惊人效率。此外，他还创造了一项纪录，以27岁201日的年龄成为史上出战20场世界杯的最年轻球员。这个是法国队连续第3届世界杯闯入四强，之前2届他们均打入决赛，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本次法国队的半决赛对手将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34到27度，澳门晴天，33到27度，广州多云转晴，35到25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珠海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佛山晴天，34到27度，惠州多云，35到26度，东莞多云，35到27度，中山多云，33到26度，江门多云转晴，34到27度，肇庆晴天，35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32到23度，纽约阵雨，28到24度，旧金山多云，20到12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放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中午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嘅影响，南海北部有1.5到2.6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8到2.8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咁以上就今日中午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6月27号至7月10号，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行。本届文化周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之音为主题，旨在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延续三城联动模式，依托澳门平台优势，联动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专业化和特色化水平。内容设计方面，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并支持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在澳门站活动现场，演出节目丰富多元，随着澳门流行歌手点燃全场热情，巴西桑巴、葡萄牙法朵等表演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中葡文化的多元魅力，亦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观看。香港旅客梁小姐：
5: 我觉得对于这里来讲呢，是比市民又多一些娱乐，还有就是比我们认识多一些中国和葡语是国家的文化。
4: 内地旅客张先生：
6: 我觉得这种表演的话可以就推广一下，这样子更了解一下这附近的文化。
4: 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李子慧表示，期望透过文化周这个品牌活动，以澳门作为踏足点，将葡语国家文化表演和产品等推广出去。李子慧：
7: 歌舞表演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文化周里面的一个环节，不过因为它的无论它的动感啊各样东西是比较受到瞩目的。咁我想歌舞表演又好，或者其他的不同的文化周的环节都好啦，我们都希望可以藉着文化这个元素呢，可以将葡语国家同埋我们澳门啦，同埋我们内地呢，可以拉近的。
4: 本届文化周青海站设于西宁塘道637广场，涵盖歌舞展演、经贸推介及文旅打卡。在青海站的歌舞展演部分，来自葡语国家的知名艺人和青海本地艺术家同台献艺演出。青海本土民族歌舞、澳门流行音乐及巴西、葡萄牙、法德国等葡语国家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青海雄踞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与澳门特区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青澳合作从高层互访延伸到产业对接，从产品展销拓展至人民往来。本届文化周活动期间，青海企业和澳门企业还进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合作业务覆盖经贸、文旅和中藏医药等领域。有签约企业就说，希望将青海特色产品带进澳门和葡语国家市场。澳门企业代表尹延平：
8: 我们更多是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可以挖掘到更多青海一些特色的产品，好像我们的牦牛肉或者是藏羊，甚至很多青海的这个高原能量蔬菜，其实都是很适合这个大湾区澳门这个市场的。
4: 青海企业代表苏辉：
9: 签约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也是青海省第一个医药产品实现在澳门注册。
4: 据了解，除了澳门站和青海站的活动，本届文化周还在北京市朝阳公园贝壳剧场推出了系列文化交流展演节目，进一步扩大文化周影响力。今晚第18届中葡文化周将在北京落下帷幕。
0: 聚焦 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这个夏天，澳门的文化风景线异彩纷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为庆祝澳门历史城区新围成功21周年，7月澳门还推出相关文化推广活动及澳门历史城区教堂导赏游。澳门历史城区总面积 1.23 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和缓冲区两个组成部分。核心区面积 0.16 平方公里，由22处历史建筑、8个广场空间以及连接各广场空间及历史建筑的街道组成。缓冲区在核心区外围，面积约为 1.07 平方公里，包括澳门特色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布局、街道风貌，以及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澳门历史城区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新围成功后，澳门加快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程。2006年设立文化遗产保护法例草拟小组，2009年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进行公开咨询，2014年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式生效，澳门历史城区设有独立篇章。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正式生效。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林发音：
1: 活化利用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以来慢慢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从中西药局到正佳大屋，到我们的香樟木业工会，一个一个建筑我们都把它活化了，把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这种存在呢分享在当代，而且呢是通过一个很灵动的这种情况呢，继续不仅仅是分享在今天，还会传承在未来。它不仅仅体现在单栋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是对整个文旅的一种推动。澳门作为一个文化的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的城市，它所取得的成功都跟这种点点滴滴的很好的良好的保护有很大的关联。
0: 作为澳门文旅的头牌，澳门历史城区极具吸引力。根据旅客研究调查，世界遗产是吸引旅客访澳的重要旅游产品之一。为此，澳门各界亦都在度积极探索如何向访澳旅客展示这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林发音：
1: 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澳门历史街区文化历史的导赏讲解。这种讲解呢，它不是一种市场上的一种营运，而是通过一个专题的讲解呢，通过比较生动的讲解、深度的讲解，可以把过去的历史跟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还有预见的未来呢有一个连接，知道我们的时空，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等等，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深度的来推动。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也推动底下呢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文化导赏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所以导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澳门历史城区文化资源的活化提供了全新可能。通过 AR 沉浸式文旅导览，等澳门历史城区叠加历史影像、故事、虚拟导游，有利于打造一步一景一故事，强化文旅品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2: 其实文化遗产要怎么让可以更好的传播出去，包括对我们自己是市民或者是来到澳门的旅客，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的做好转化，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比如说澳门历史城区，我们有22处的历史建筑、8个广场，那我们澳门自己有很多自己本身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70多项的非遗项目。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好他们的一些历史的价值，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深挖澳门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把它们分类好、归类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领域的，比如说艺团也好、艺术家也好、文创人士也好，他们可以利用好我们挖出来

0: 的一些历史价值，做好它的转化，从而可以有更多的文艺的演出项目、文创文产的项目，包括电影、文艺创作、写作、科技的转化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怎么去把个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也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必须要铺垫好的工作。我们其实现在也开始有一些策略性的方向，希望一步一步把我们的遗产建筑、非遗项目等等都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转化工作，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可以是从这些深挖出来的成果转化出来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澳门获评为东亚文化之都、最佳亚洲会议城市、最佳会议商务城市，建立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等多项文化设施，持续支持本地文艺创作并推广至海外。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功能不断提升。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
3: 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的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始终呢是作为我们澳门人的精神底色。数百年来，澳门妈阁庙的烟火一直没有中断，春节舞龙、中秋赏月、岐黄医道代代相传。我们始终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守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那么与此同时呢，在400多年的中西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也造就了澳门多元文化相融的这个文化底蕴。大家熟悉的大三巴牌坊上面的欧式浮雕和它旁边的哪吒庙的中式飞檐可以说是相映成趣。大家走在澳门的街道上，看见葡式的石仔路和我们岭南的石板街也可以说是交织成景。这些无疑都表现着我们澳门的多元文化的底蕴。特别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我们以一基地的建设作为抓手，做好澳门文化建设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做好历史的传承、国学的传承、非遗的传承、民俗的传承等等。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做好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作用。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澳门将继续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招牌，强化文化基地建设。从长远来看，澳门正规划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依托这一平台整合现有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元优质的文旅体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0: 澳门代表我们中国获得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这个殊荣，我相信就是对澳门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是有一个认同，这个代表着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底蕴的积累的一个认同，其实也反映了对澳门有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一个认可。 当然澳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演艺制度的建设了，也不只是只有特区政府在努力，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是大力支持，包括企业，包括我们的全社会去举办更多优质的一些演艺项目，让在任何时间到澳门都可以看得到很好的演出。那另外在文化局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办好一些盛事，我们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啊等等，其实澳门可以说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有大型的一些项目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继续办好这种文化体育的盛事。那另外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这个澳门国际综合文旅区的一个建设工作。我相信未来建设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澳门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也好，作为我们一基地的建设也好，包括演艺之都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举措的。这个国际文旅区我们会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来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再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未来就是这个整个国际综合文化区它的那个定位，其实就是发挥好我们一中心一基地的这么的一个角色定位，也是希望利用好这个载体去做好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让我们的整个产业有更好发挥的一个引擎。对于未来我觉得文旅区也它应该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功能，也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设施会有一个错位的联动，也是很好的一个载体，让我们大湾区包括我们的人才资源空间，包括我们的创作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联动。
2: 澳门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众多文化类社团的积极贡献，这些社团不单止通过举办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充实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4: 澳门的文化界非常活跃，有2000多个文化社团，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就希望集聚澳门文化界的力量来共同打造好澳门的文化基地，也一起来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不仅跟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建立了合作的联系，我们跟广东方面也建立了非常合作，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文艺高峰会以及跟广东省作协签订的合作协议，在人才共育项目合作方面呢，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我相信通过文化界的共同努力，特别在内地相关省市的文化界的支持下，我们可以联合更多海外的文艺大家来澳门共同创作、共同展演，使得澳门的文化基地呢，这个形象能够尽快的树立起来。
2: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介绍，在培养澳门本土青年文艺人才方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亦贡献良多。
5: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澳门呢也正在制定我们的第3个5年规划。澳门在思考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别关注青年人的成长，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成立3年以来呢，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呢是非常下功夫的。因为这3年，我们除了固有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延续澳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特别组织了澳门青年湾区行在去年呢有500位青年呢和湾区的各个领域的文艺家展开深层的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我们也有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就是在面向国际的这样一个澳门的平台上，为青少年搭建起演艺培训包括互相的演艺的交流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呢，我们在响应今年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然后澳门呢

0: 澳门的青少年呢，无论是在参与的人数和获奖的这种成绩上来看，都是非常亮眼和瞩目的。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通过中国戏曲的学习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精神。他们通过中国戏曲的唱念作答，然后从中收获了对于技艺的磨练，就是你要达到做成功一件事，是需要不断的反复的打磨、反复的练习。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它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收获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家国情怀。
1: 青年人有咗文化认同同创作能力，跟住落嚟要回答嘅就系如何产出嘅问题。而澳门本土文创品牌的培育，正是将人才势能转化为文化产品，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影响力的一个缩影。从妈祖信族、哪吒信族等非为 IP 的开发，到文旅产品的设计，澳门在这条路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
0: 澳门在培育本土文创品牌上已经也有很多年了，我们也建立了自身的一些文创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来进行的文创品牌的生产，像妈祖去信俗啊、哪吒信俗这样一类。那么在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利用湾区联动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就是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的展览或者是展销活动，应该呢把这种机制做成常态化，就是联动展览、联动展销，能够联合其他的湾区品牌，就是除了澳门本土的文创品牌以外，我们还应该做成一个更大的湾区品牌。然后另外还是在于人才的培养，就是说除了我们澳门自身的文创人才的培养之外，更多的呢希望和大湾区的包括深河区的这种文创人才的联动，进行双向的交流、双向的奔赴。比如说内地的文创设计人才也好、营销人才也好，然后他们来到澳门来，能不能够参与到澳门的本土的文创品牌的设计，然后澳门的相对于同类型的人才可以交流到横琴，那么形成了有设计、有自己的 IP、 有自己的品牌的传播价值之余呢，最后打通的一关呢，可能就是要破圈，把线上营销的这样一个局限性去打通。那我觉得可以利用横琴、利用湾区的这样的优势，然后借力联动把澳门的品牌、湾区的品牌一同推到内地，并且呢走向世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讲到澳门的文化名片，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三巴、美食之都，但在澳门人心中还有一张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特殊名片，就是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它不单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盛事，更是一部流动的城市记忆。一条穿插于城市街巷的东望洋赛道，见证着澳门从小城走向国际都市的每一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4: 大赛车到今年是第73届，只是在这70多年来，整个大赛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道路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6.2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啊，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成为我们上一个文化

0: 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一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1: 将大赛车咁样嘅城市盛事做成流动嘅文化遗产，系澳门以体育为载体，讲述文化故事嘅一次生动实践。面向未来，梁慧敏表示，澳门仲可以喺国际文化交流中承担更多嘅责任。
0: 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们近2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西式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另外，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澳门其实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更多的地方，可以像澳门这样子，能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更多的文明互鉴的一个交流活动。那当然了，除了这些活动项目之外，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可以发挥好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很多的节庆活动，演出、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其实软性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很好的一个在国际交流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泽峰。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9: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

0: 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1: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内容啦。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嘅。
0: 咁啊，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程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啊。
1: 霎时间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香港好前景吓，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嘅话题。
0: 咁二点观察咧会聚焦到 IMF 调整增长预期，彰显中国经济确定性。
1: 嗯哼，咁当然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嘅时间咧，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望一望咧，今日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走势嘅，咁啊见到 A 股呢一边咧，同琴日咧似乎有一定嘅相反嘅表现啊。琴日咧早盘啊横盘一个嘅，开盘之后咧随后有一定嘅震荡嘅下跌嘅。咁但系见到今日嚟讲咧，指数咧基本上都维持一个红盘区间嘅运行啦。咁啊见到咧就黄线啊表现咧会比白线咧更加之积极嘅。咁今日中小盘类嘅个股咧有一个大反攻吓。到中午收盘，上证指数咧企翻喺4000点嘅上方啦，去到4067点嘅，上升30个指数点，升幅系0.76%。深证成指咧报收喺15493点啊，上升咗94个指数点，升幅0.61%。创业板指咧报收3991点，下跌咗26个指数点，跌幅系0.65%啊。咁另外咧，今日大市成交亦都系出现咗放量嘅，两市咧去到咗21000亿嘅嘅成交水平，个股亦都系一个嘅多数上升啦。咁啊，上升嘅个股加数亦都有去到4200家嘅，咁而下跌嘅个股加数咧就未够1000家。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咧，从板块角度嚟讲咧，见到除科技以外咧，其他嘅一啲嘅前期咧热门嘅赛道咧，似乎亦都系重新咧有一定嘅呢个表现啊。首当其冲就系呢一个嘅创新药啦。咁其实咧前期喺节目当中都大家关注到就话咧，似乎咧有一定嘅异动嘅。今日咧成为市场当中嘅一个嘅焦点，包括好似 CRO 啊、细胞疗法啊、创新医疗服务啊吓等等咧，就重组蛋白啊，相当多嘅一啲嘅喺医药板块当中创新嘅领域啦，成为市场方面嘅一个嘅焦点。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就系一啲嘅AI 应用咧，亦都系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嘅，咁亦都呢段时间同你关注到就系话咧，AI 嘅应用端啊，因为之前系炒上游咧，就是、一啲嘅包括原材料啊，包括啦系一啲嘅零部件啊，咁而家咧似乎喺应用端咧，亦都系得到资金方面嘅关注啦，包括啦啲 Kimi 嘅概念啦，呢一啲嘅短剧互动游戏啊，包括 AI 语料啊等等啦吓，咁都系有唔错嘅一个嘅表现喺里边，包括好似 AIGC 啦吓，亦都系而家越嚟越热嘅呢一个嘅板块嚟嘅，整体。讲啦，文娱消费亦都系被带动起身嘅。咁啊，从大嘅角度嚟讲咧，今日咧都系一啲嘅类似消费类嘅，或者系一啲嘅终端类嘅一啲嘅板块啦，会有较佳嘅表现吓。咁而前期强势嘅一啲嘅科技硬件啊，今日重新咧出现翻一定嘅呢一个嘅调整啦。譬如啱提到嘅一啲嘅上游嘅，好似氦气嘅概念啊、工业气体啊、呢个碳化硅啊，包括氯化工啊、培育钻石啊、被动元件啊，咁啊前期咧都系炒嘅呢一啲嘅即系先进封装里边嘅一啲嘅制程啦吓。咁啊，但系似乎今日嚟讲咧，重新出现一定的调整，但是当然前期就高位的资金有一定的流出，然后重新找方向布局，今天似乎都找到一些脉络的。
0: 咁我观察下港股嘅情况下，港股上半身体指数呢係再度拉升，持续回暖嘅。咁啊，截至收盘啦，恒生指数呢报收24476.69个点，升幅系1.86%。国企指数呢报收8143点，升幅系1.83%。恒生科技指数呢系报收4858.8个点，升幅去到2.69%嘅。咁啊，关注下盘面当中啦，今日嘅一啲大部分嘅一啲权重嘅科技股呢都系一个大幅度嘅拉升啦。好似小米啦，升4.6%，阿里巴巴都升近4%嘅。咁而另一方面咧，今日嘅创新药概念股拉升都系不停咁样走强嘅。咁包括咧，仲有一啲嘅光通讯概念啦、汽车啦、内房啦，同埋手机产业链以及黄金等等嘅一啲有色金属咧，今日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上升。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今日嘅存储半导体股咧系一个高开低走嘅情况。咁啊，到午间收盘咧都系一定程度嘅跌幅。咁而好似煤炭石油一啲嘅能源板块咧，今日相对表现就比较弱势吓。
1: 嗯哼，咁另外再嚟关注下啦，就系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琴日美股咧就相对嚟讲又唔错嘅走势吓。咁啊，道指方面咧报收喺25,487点啊，升0.27%。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6,206点，升1.3%嘅。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543点啊，升0.81%嘅。
0: 嗯，欧洲市场咧一定嘅分化吓，英国富时100咧报收10,471。

0: 点，跌幅系0.16%。德国 DAX 三零咧报收25,118点，升幅0.89%。法国 K 线咧报收8,326.6个点，升咗0.9%啊。
1: 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分析啦。下边咧首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我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11: 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9: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11: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9: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是持股一年啦。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1: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9: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咧？
11: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9: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11: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 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今朝你卖出数量不超过10,000股就不会

0: 扣你税。如果卖出12000股呢，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呢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呢就係2000除以10乘以3再乘以20%，等于120元。
1: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0: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係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呢，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㗎。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陣呢，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呢，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1: 哦，明啦。以上呢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嘅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系回听学习噶。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4: 系你好，
3: 咁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咧系再度拉升，持续回暖吓，截至收盘啦，恒指系大升2.69%，恒生科技指数咧系大升2.69%吓，恒指国指咧系分别上升1.86%同埋1.83%嘅，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4: 系，咁啊，继续啦，咁啊，见到琴日就喺高位回落嚟啦，咁啊，企稳咗23,900到24,000呢啲位置之后啦，咁今日你见到咧就系琴晚即系美股嗰边咧都立自己带领之下咧都有个反弹啦，咁你见今日都比较啲升势咧就即系比较集中喺啲。就唔好似之前啦，咁啊就啲 AI 嘅模型股啦，咁啊落翻去啲可能啲芯片股啊，或者啲少传统少少嘅板块里边啦，咁样咁就亦都因为佢哋嘅权重嘅关系啦，咁啊亦都对嗰个指数嘅拉升有一定嘅作用嘅，咁所以咧今日就拉翻上去24,400到24,500啲位置啦，咁啊亦都系日前嗰啲嘅阻力位嗰啲咁上下嗰啲位置咁样，咁今日就稍微少突破咁样。咁但係就呢個244或245我哋都有即係預測過係可以去到呢個位置嘅。咁但係呢個位置嗰個阻力點真係會存在，因為畢竟即係有臨近星期五啦咁樣，咁同埋即係始終外圍嗰個嘅不穩定因素仍存在啦。雖然有反彈，咁但係見到去到呢個位置嘅啲投資者都未話咁貿然可以即係再大舉進攻，都係有一啲嘅開始嗰個嘅上升嗰個力咧，其實開始就減弱咗。咁就似乎暫時就企在喺24,400到24,500呢個位置咁樣咯。
3: 咁嚟到星期五下點樣總結翻今日成個星期港股方面嘅表現呢？
4: 比較反覆少少啦，咁就本身嗰、那個見到個恆指啦，咁其實即係本週其實都還好嘅，就見到就即係曾經喺個低位上面就持續嘅反彈啦。咁呢個亦都即係同翻之前升前兩個星期我哋都睇過就係即係分段吸納嗰個喺個指數裏面咁樣，咁就見到開始就向上啦，那個走勢，咁就突破咗23,800之後咧，其實就再進一步上到24,500嘅位置，咁就整體嚟講，整個星期都係一個上升嘅情況啦，咁由一星期升到星期五嘅，當然你話即係有啲日子可能就係高開就低走啦，咁但係。就其實就冇跌穿翻之前嘅支持位嘅，咁所以整個星期嚟講咧，嗰個走勢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上升嘅趨勢，咁反而即係同外圍嗰個情況嚟講咧有少少唔同嘅。

0: 咁睇到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啊，好似一啲嘅比较传统嘅一啲权重嘅科技股，就系一个比较大幅度拉升啦。好似小米咧升4.6%，阿里巴巴升3.6%啊，仲有京东、百度咧都系升少3%嘅。咁啊，点样看待呢一啲嘅科技股嘅拉升嘅个因素咧？
1: 但呢个我谂都冇离开过，即系我哋可能呢个星期我哋做一啲嘅访问都有提过，就系即系嗰个估值上面吸引啦。咁我哋都之前都有提过，就系话。即係如果用翻個比較上啊，咁嗰啲即係個指數上面，其實之前喺呢個位置，咁嗰個相關嘅股價，其實你見到都唔係呢個位置啦。其實即係都好近，即係一啲嘅歷史，即係個嘅一個較大之前嘅一個位置咯。咁變咗喺股值上面吸引嚟講咧，就即係吸引翻啲資金就留翻去呢一類嘅股份啦。咁所以你見到都有少少持續性啦。咁呢幾隻股份裏邊咧，咁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即係你話。當佢衝到好高嗰時候，就好多嘅股仔講出嚟啦。咁當時我哋都係會比較立住啦。咁啊，就係話啲股仔可能即係都未必可以喺嗰個嘅增長上面反映到出嚟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反而個股價跌到落嚟相較低嘅位置之後，反而就即係好多人都好擔心，就係話嗰個啊係咪即係已經係改朝換代咁樣咁嘅情況？即係而家就係都 AI 過啦，咁樣呢啲冇呢啲嘅 AI 成分裏邊咧，咁就。大家唔理啦，咁我又覺得又未去到咁嘅，其實即係嗰個業績其實都唔係話倒退啊，其實即係個增長冇咁高啫嘛。咁所以我諗其實好多時大家要睇翻個估值咯，有陣時咁而家其實呢類嘅股份上翻嚟，我覺得相對係合理估值啦。咁所以你話再進一步向上嘅話咧，可能就開始有啲阻力㗎啦，因為個估值相對就比較我覺得接近我自己心目中嗰、那個。個位置啦，咁但係當然有時候又上啲或者低啲啦，咁呢個就可能要睇翻個市場氣氛啦。咁我覺得就而家先至再追咧，咁我諗喺低位上嚟都差唔多兩三成嘅啦，都咁變咗，即係我諗你再而家先入咧，我諗可能會少少持續性啊。
0: 咁好似啊睇到今日嘅一个创新药概念嘅板块咧，都系一个比较大幅度嘅拉升吓，好似荣昌生物咧都系升超7%吓。咁啊，关注到咧，琴日嘅呢个发布嘅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当中咧，系话创新药系首次批量咁样纳入到国家嘅基本药物目录嘅吓。咁啊，对于创新药方面嚟讲咧，系咪话算系一个利好嘅一个开始咧？后续嘅走势会点样去判断？
1: 我谂今日系有嗰种持续性啦，有啲咁嘅消息亦都对有啲帮助啦，咁所以就都有一定嘅上升啦。咁其实就呢段时候你都有不断提咗呢啲嘅生物科技同生物药业嘅股份啦。就分咗两种啦。咁一种就系、其实即系喺过去嗰半年都冇乜话真系好大嘅跌幅嘅，即系都系行紧一个上落市嘅情况啦。咁有啲咧就系过去嗰半年咧，其实就都一直就沉稳底嘅。咁但係你見呢段時間咧就好威猛嘅，就一個反彈啊，或者嗰個升勢，甚至乎個市回咧，佢都唔係好回嘅，就可能即係平開，跟住就即係個市一順翻咧，佢又再升過咁。咁我諗始終即係係嗰個股息上面嘅一個嘅唔同啦，咁變咗即係嗰啲資金啊又落翻去，又睇翻佢嗰個整體股市表現啊，或者即係嗰個股息上面係咪夠吸引啦、啊？咁樣變咗即係。見到喺就算成個板塊裏面，咁亦都有一啲嘅，即係所謂個變較好咧，都係一啲見到就係過去半年較落後嘅一啲股份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個持續性可能會存在啦。咁但係即係唯一要擔心嘅就係，即係都挨近星期五啦。咁可能會唔會即係都喺個低位上面有一個大概兩成嘅一個上升啦。咁會唔會大概去到兩三成嗰陣時候會有啲嘅阻力或者有啲嘅套現情況咧？咁呢個都需要注意嘅。
0: 咁睇到除咗創新藥下，今日嘅汽車股都比較活躍，見到零跑汽車咧都係升超6%嚇。咁啊，同樣關注到琴日咧呢個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係公布咗一啲嘅數據嘅，就係今年上半年咧，我國呢個新能源汽車市場一個銷量出口量咧都係一個穩定增長嘅態勢嚇。咁啊，呢方面嘅數據咧能唔能夠支撐話汽車股後續一個上升嘅趨勢咧？
1: 我谂少少系有嘅，但系你话可唔可以即系个延续性太高咧？咁我谂就未必太高。始终即系投资者可能都系有啲担心，因为始终即系整体个行业啊板块嘅情况就我都系觉得就唔系睇得太淡嘅。即系你变咗个股价落到低位嗰阵时就有啲吸引力啦。咁但系你话可唔可以即系去翻以前嗰啲位置咧？我谂就相对较难啲。原因就真系因为你始终嗰个。 嗰、那個毛利上面咧，的而且確有佢嘅壓力喺度啦。咁所以你話即係有啲嘅政策又好啦，或者嗰個嘅需求上面稍微增加啦。咁其實即係大家都係好比較在意咧，就係嗰啲嘅成本上面問題啦，或者一個嘅即係銷售價格對面嗰個毛利上面可能即係嘅持續走壓咁樣，咁令到佢嗰個嘅盈利嘅情況咧，未即係可能都係大家所擔憂嘅情況仍然會持續發生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純粹係喺個低位度反彈咯。咁你話你後續要再進一步向上咧，雖然你話個市個氣氛可能暫時嚟講上翻24,500呢啲位置，會唔會有機會挑戰到25,000？咁可能都會輕輕帶動到呢啲汽車股啦。但係我有啲擔心，可能佢哋都會有機會即係喺呢段上25,000呢段時間咧，可能會有機會係跑輸個大市咯。
0: 嗯，咁我关注到今日嘅一个黄金等等一啲嘅有色金属嘅板块啦，系有一定程度嘅上升啊吓。咁啊，对于佢嚟讲咧，都已经系调整咗比较长一段时间啦。咁今日嘅呢一种回暖咧，算有冇一种话积极嘅信号啊？
1: 我谂一定有啲嘅。咁啊，因为始终即系整体上面嗰、那个都即个气氛上边啊，都系有一定吸引力啦。咁样咁就变咗都会系有咁样嘅情况啦。咁即系。所以純粹都是我們不斷重複住一件事，就是都是擔心就是可能是整體氣氛上變了，即也都在去到這個位置可能有一定的套現壓力，這個就可能需要擔任的地方。但是我覺得這類的辦法都是可以 去關注一下的，其實都可以。但當然即你說如果以睇回今天整體的辦法來講，可能似乎都是啲藥業股啊，同埋啲芯片股啊，嗰啲可能就或者嗰啲可能就相對較好啲啦，咁樣就或者啲電力設備股啊，咁嗰啲開始又想又大家去或者啲通訊設備股啊，嗰啲大家又去睇翻呢一類嘅股份啦，咁開始就即係可能都得即係可能整個市場嚟講，開始就有少少即係輻射到其他嘅板塊裏邊啦，咁都值得大家去留意咁樣咯。
0: 嗯，咁啊，同埋见到今日呢个全柱半导体股咧，系一个高开低走啊吓，咁啊见到好似兆易创新啦，到呢个五间都系调整幅度咧，都系到7%嘅吓。咁啊，对于半导体方面啦，后续咧会能够重新话几翻上去咧，定系话可能就系一种嘅调整嘅一个幅度咧？
1: 半导体啊嘛，半导体有几只嘅芯片股，其实今日几靓仔，又几好喎，咁但系。可能有個別板，即個別股份可能就會爭少少咁樣咯，咁樣整體嚟講都係即當然即可能就行先少少嗰啲，可能就可能譬如即 SM 嗰啲可能就會差啲啦咁樣，但係其他嗰啲都似乎仲係有一定嘅力量向上啦。咁就而且大家可能嗰個焦點都開始放喺啲儲能啊嗰啲咁樣嘅裏面去睇啦，咁所以嗰啲可能就會比較著直啲，咁就可能。就需要睇一睇喺個別嘅股個板塊裏邊咧，佢嗰個嘅即係主力嘅項目喺邊度啦。
0: 嗯，咁啊，對於晏晝市場方面嘅行情嘅預測啦，同埋對於投資者嘅一個建議咧，係點樣？
1: 似乎24,500個阻力都係較大嘅咁樣。咁而即係隨著個週末啦，咁會唔會又有啲嘅獲利盤出嚟咧？咁因為即係始終有部分嘅股份今日嘅。基於今日嘅反彈啦，咁今日都唔喺啲早前撐住個市嘅內銀內險股裏邊啦，咁啊反而啲科技啊或者通訊類嘅板塊啊、電力設備嗰啲板塊裏邊嗰啲喺裏邊即係升緊啦咁樣，咁就有部分嘅股份似乎開始就進入個阻力期裏邊啦，咁變咗即係會唔會喺美市裏邊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咧？咁呢個都需要去注意嘅地方。咁所以我諗晏晝你話要再突破上去啦，24,800啊，25,000嗰啲位置，可能就未必咁容易啦。反而就我驚有機會咧，就慢慢壓翻落去啦，24,200-23,000嗰啲位置咯。
0: 嗯，好嘅，今日中午港股方面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析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咯，拜拜。
1: 好，再見，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啊，别嚟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吓。请到嘉宾啊，资深市场人士谢信嘅，谢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望望啦，就市场方面呢段时间都系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少少嘅走势。咁啊，见到琴日嚟讲啦，系有一个探底之后嘅回升咧，今日延续住呢一种嘅升势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实整个七月份以嚟咧，市场都系一个震荡嘅走势为主嘅。咁主要我哋睇翻就系、是。五六月份嘅時候咧，其實整體上啊、以科創五零為首嘅一啲科技板塊咧，其實一直帶領住我哋嘅市場咧，就係、是、向上行嘅。咁連續嘅三個月嘅上升之後啦，其實啊、整個市場啦喺七月份呢個時間段咧，進入到一個休歇期咧，係一個好正常嘅一種市場嘅一個走勢嚟嘅。咁所以現階段咧，其實我哋係唔需要太擔心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其實我哋今日睇到就上午啊，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信號咧，就係、是、成交量再次放大嘅。呢、這個點解話係好重要呢？因為喺今個星期啦，應該係星期二同星期三啦，其實整個市場咧個縮量嘅情況係非常之明顯嘅，尤其啊一日曾經係縮量超過5000亿，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今日嘅市場重新有個量能放翻出嚟咧，咁亦即係講明咗，其實啊原來喺前期有部分撤離嘅資金咧，其實現階段都對整個市場啦，都係出現咗一個重新嘅一個認可嘅，咁亦都係啊俾翻我哋一個比較強烈嘅一個信心啦。啊呢、這個大家一定係要關注到呢一點嘅。咁展望翻後邊嘅話咧，其實啱先都講過啦，成交量翻翻嚟嘅話咧，其實。整體上啦，市場都係以一個震盪上行嘅走勢為主啦，唔需要太過擔心啊！呢、這個就係啊，我哋今日上盤面嘅一個俾到我哋嘅一個信號嘅。
4: 咁啊，見到啦，今日從盤面角度嚟講啦，好多之前咧表現唔算係即係十分之出色嘅呢一啲嘅板塊啦，今日咧都係有一個較佳嘅表現。咁首當其衝啦，見到一啲嘅創新藥啦，全線係錄得一個嘅上升啊！嚇，點樣嚟睇到佢後續嘅呢一個投資呢？
5: 诶，系嘅，咁其实睇翻啦，创新药呢边嘅话咧，喺近段时间啦，包括美国嗰边啦，整个创新药板块咧都就表现咧都非常之好嘅，咁、所以我哋亦都睇到啦，尤其系七月份以来，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就当我哋七月份市场进入到一个高位震荡嘅时候啦，我哋睇到嘅曾经啊科创五零啊半导体啊都出现咗一定嘅一个调整嘅时候，创新药系行咗出嚟嘅，而且。是有資金入場去即係去加大創新藥嘅配置嘅，咁所以喺呢一種嘅一個市場嘅一個對比之下咧，其實我哋睇到嘅就係創新藥可能會成為下半年一個非常之啊好嘅一個主線去值得我哋去跟蹤嘅，尤其就係現階段整個科技板塊嘅估值係已經相對比較高啦，咁前期嘅啊一啲低位嘅板塊咧，佢哋係。亦曾經有個表現，但未能夠有效咁樣係動到整個市場嘅人氣。而創新藥，我哋都知道喺大概係一年幾前啦，其實整體上佢嘅表現，佢嘅一個市場嘅一個熱度同埋市場嘅一個認可度咧，都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經過一年幾嘅一個調整之後咧，實質上前期嘅一個泡沫已經係。逐步釋放咗出嚟，而且估值亦都回到翻一個低位。咁下半年啊，有資金，即係如果係現階段有好多資金啊，擔心科技板塊嘅估值過高嘅話咧，佢可能就會喺下半年啦，選擇翻一啲相對估值比較低，而且啊市場認可度比較高，後續嘅一個基本面邏輯比較清晰嘅板塊配置。咁創新藥就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嘅一個方向嚟嘅。
4: 咁啊，除咗呢一个嘅创新药板块之外咧，见到一啲嘅 AI 应用啦，呢段时间咧都系有一个较好嘅表现嘅。咁啊，从消息方面咧，外围啦吓，呢个 OpenAI 咧亦都系有新嘅一啲嘅应用嘅推出啦。咁而且咧亦都见到啦，国内咧亦都系有唔少嘅一啲嘅即系 AI 嘅应用嘅新嘅动向啊，咁样样嘅。咁从 AI 应用角度嚟讲，会唔会都成为资金选择嘅一个对象之一咧？
5: 會嘅，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啦，喺呢段時間以來咧，實質上炒作嘅重點咧係科技板塊，而重點中嘅重點咧，其實就係半導體芯片。咁呢個已經係即係整個板塊或者呢一個賽道咧，已經係炒到一個相對比較高嘅一個階段嘅話咧，整個科技板塊嘅一啲邊緣或者一啲上下游嘅一啲概念咧，就會逐步亦都係受到一個。 資金嘅一個高低切換咧，去選擇翻新嘅一啲賽道啊，同埋新嘅一啲相關衍生出嚟嘅一個概念去進行翻一個投資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有一啲相關嘅題材出到嚟咧嘅表現比較好咧，係值得我哋去重視去關注嘅。尤其大家一定要注意就係現階段所行出嚟嘅一個科技嘅一個大嘅一個牛市趨勢咧，係一個長期嘅一個牛。

0: 長流嘅一個趨勢嚟嘅，整個即係我哋整個社會嘅一個時代，包括我哋工業嘅一個革命嘅一個變化，都係由呢一次科技所帶動出嚟嘅。所以如果我哋喺一個宏大嘅敘事嘅一個場景下邊，或者我哋企到一個更高嘅角度去講咧，科技板塊現階段啊，佢嘅一個投資邏輯就係逢低就介入，逢低就介入，就係呢一個投資邏輯嘅。咁喺未來嘅話，其實我哋睇到嘅就係唔單止話2026年、2027年、2028年，其實一直關於科技嘅一個投入係不斷咁樣加碼嘅，無論美國好、韓國好，或者係我哋國內，都係不斷咁樣啊，又有新嘅資金去推行，去整個推動翻整個行業嘅一個發展。咁所以喺現階段嚟講啦，相關嘅科技板塊啊、科技概念咧，實質上佢哋都係進入到一個長流嘅一個邏輯。任何時候啊，短線有移動啊，或者係啊調整翻落嚟到咗一個低位咧，我哋去介入去佈局，係一個非常之合理嘅一個操作嚟嘅。
1: 嗯，咁啊，除此之外咧，望一望呢一个嘅消息面吓，咁啊，见到咧，我国嘅呢个长征十号月嘅呢一个火箭咧，就首飞在即嘅。未都讲到啦，可回收嘅技术咧，可能将会迎嚟呢一个嘅突破吓。咁啊，对于话航天装备啊相关嘅板块嘅投资建议系点啊？
0: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概念。虽然你说啊，今年尤其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商业航天炒得已经是比较高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啊调整，同埋一个就是啊整体上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热度的释放之后呢，啊有资金去有相关的条件去刺激返这个板块的话呢，其实它仍然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啊走势出走在度嘅，因为佢整体嘅一个基本嘅逻辑系冇变化，对于佢未来嘅一个发展嘅一个前景咧，仍然系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乐观嘅一个预期当中。所以一旦有资金去介入，一旦去短线出现移动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不妨亦都系去留意一下嘅。
1: 嗯哼，咁啊，除此之外咧，再睇睇呢一个嘅即系政策嘅层面啦，各个领域嘅呢个15嘅相关嘅规划啊方案啦，陆续发布啦。咁啊，最近咧，咁样印发咗15碳达峰行动方案吓，到呢一个2030年啦，新型储能嘅装机容量啦，会增水去到3亿千瓦嘅。咁啊，似乎新能源咧都喺呢一个嘅双碳行动当中咧，继续会系一个大嘅发展嘅吓。咁对新能源板块投资建议系点咧？
0: 储能呢方面嘅话，肯定系未来一个重点嚟噶啦。咁因为我哋知道啦，其实整个科技嘅一个发展 ，AI 嘅发展咧，其实算力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而支撑整个算力嘅，其实电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不可或缺嘅因素嚟嘅。咁所以喺呢种程度下边啦，无论你话电网建设又好，或者系储能嘅一个发展都好，对于整个科技嘅一个未来的一个快速发展是不可替代或者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作为一个对应的科技板块去一个上游的一个行业，我们都是要重点去跟踪的。任何时候大家理清这个思路，任何时候跟科技相关的板块，跟科技相关的概念，只要它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后，或者出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低位之后呢，它必然是会有资金去介入去布局去配置返的。因为整个刚才提及过了，科技这个趋势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牛市的一个趋势来的。那大家就要把握好这个节奏就 OK 了。任何跟科技相关的题材概念，只要调整到位的，有资金啊，即短期有异动的，那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投资的一个方向嚟嘅。
1: 咁啲朋友都留意到啦，近段时间除咗呢一个嘅科技之外啦，传统嘅一啲譬如好似金融啊里边嘅一啲嘅个股，尤其好似券商啊，都有一定嘅呢个表现吓。咁啊，睇翻而家龙头嘅券商俾出嚟嘅呢一个中报啦、预告啦，仲系比较之理想咁样。有冇边啲可以留意嘅地方？
0: 其实券商咧，我哋睇翻啦，喺呢一次嘅市場表現嚟講啦，即係包括我哋從924個行情啟動到現階段嚟講，實質上券商嘅表現咧，係同我哋以往嗰、那個深入到我哋嗰個認知入面嘅嗰個牛市棋手嘅一個表現咧，係有偏頗嘅。實質上嚟講咧，呢一次嘅一個整個牛市出到嚟之後咧，券商板塊佢係低於預期嘅。低於預期嘅原因啦，其實我哋都知道就係佢整個券商嘅一個發展嘅模式啦。從以往嘅一個簡單嘅就係高度同我哋嘅市場相關，即係從我哋嘅一個。

0: A 股市場、二級市場相關，到現階段更多嘅係進入到一個券商嘅一個紅海嘅一個博弈階段嘅情況下邊咧，實質上佢現階段同市場嘅關聯度係逐步逐步降低嘅。雖然我哋睇到嘅就係、是、近段時間啦，有啲券商嘅業績中報出到嚟咧，都仲係幾 OK 幾強嘅。但係我哋睇翻近段時間炒券商嘅邏輯，並唔係話佢嘅業績到底有幾好有幾掂，而係因為佢係含佢係有一個叫做含科量啊，即係何謂含科量咧？就係佢嗰個科技嘅含量有幾多？我哋睇到嘅就係前段時間啊，券商板塊嘅表現啊，又曾經有過幾日嘅移動咧，係因為市場啊炒作佢科技現階段大量嘅一啲科技 IPO 之後啊，科技公司 IPO 之後咧，券商佢係有持股。佢係有呢個投資收益，市場炒嘅係呢一個邏輯，而唔係炒佢啊整個業績有幾爆棚、有幾爆表，唔係嘅。所以大家要明白，券商嘅前段時間嘅異動係因為佢係有投科技相關嘅一啲上市企業，所以佢有異動。所以如果係我哋再分析翻券商嘅邏輯，實質上又係一個科技邏輯嚟嘅，就係、是、啊科技店啊咁同科技相關嘅一啲概念、一啲板塊，佢哋都係會有資金去進行翻佈局，去進行翻一個就係追捧嘅，就係呢一個邏輯。
1: 嗯，的确吓，咁啊睇翻上半年咧，各大嘅指数当中表现最亮眼系呢个科创五零指数啦，同埋呢一个创业板指数吓，都系要喺呢一个嘅含科量嘅吓。咁所以跟住落嚟咧，就呢一个嘅投资角度嚟讲，系咪继续聚焦翻喺科技板块？咁呢段时间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调整嘅过程当中咧，大家嘅操作策略有咩建议咧？
0: 主要啊，未来嘅重点都系科技板块噶啦。咁至于你话可能有调整嘅话咧，就不妨就加埋创新药入嚟咯，两个高低切换一下自己，去进行翻一个行情方面嘅把握就 OK 啦。
1: 嗯哼，咁啊，对于话大市后续嘅呢个走势系咩预期啊？
0: 都系震荡上行嘅啦，只要成交量继续保持到现阶段嘅成交量冇急剧缩量嘅话，整个市场都有一个震荡上行嘅走势。
1: 嗯哼，好嘅，咁今日时间都唔该晒谢生嘅一个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好嘅，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嘅板塊嚇，2026年上半年港股 IPO 咧係迎嚟咗五年嚟咧最強嘅復甦嚇，總計有84家嘅企業以 IPO 登陸到港股，合計募資突破咗2000亿港元，上市公司嘅數量較2025年嘅上半年咧係將近翻倍嘅，市場規模同埋資產質量咧係雙雙躍升。呢一輪行情咧呈出鮮明嘅結構性嘅特徵，包括 AI、半導體等嘅硬科技企業咧成為上市嘅主力 ，AIH 上市模式咧成為咗主流，全球資本。本集堆优质科创资产，市场呈出明显嘅头部集聚同埋估值分化嘅格局。
6: 港股市场回暖得益于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持续升级。随着跨境理财通2.0落地，离岸人民币额度倍增，数字债券创新提速，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成为外资布局中国资产、内地企业出海的核心跳板。那立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背景，港股和 A 股如何协同互补？香港如何一通湾区优势持续放大金融开放价值？那今天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那今天播出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我们请到的是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您好，魏主席。
7: 哎，你好，主持人。
6: 欢迎魏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港股 IPO 实现了量质齐升，那么同时呈现了科技的抱团 AH 上市的常态化的鲜明特征，那港股和 A 股的联动的深度呢也是前所未有哈。也想问一下魏主席，您觉得当前我们的港股和 A 股是形成了一个怎样的互补协同格局？那另外呢就是互联互通的这个机制持续的升级哈，从一级的 IPO 发行再到二级交易 流通，您觉得我们如何去重塑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整体生态？

0: 以及定价体系呢？
1: 好，谢谢。这个可以看成啊，是香港资本市场价值的核心关键。港股与 A 股从来都不是竞争的替代关系，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体两翼，错位分工，双向赋能的核心载体。互联互通的奇趣扩容，正是彻底打通内地与香港市场的壁垒，构建了覆盖定价、流动性、投机的关系。企业服务的一体化资本生态，在这里有几点想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内地与香港的市场定位错位，优势互补，形成了完整的投融资闭环。A 股是典型的在岸核心市场，依托海量本土投资者、稳定的政策环境、充沛的内需市场，核心功能是服务国内实体经济，培育本土产业。夯实企业基础物质，适合传统产业、内需消费，稳健型成长，企业融资发展，是国际化离岸市场，依托自由资本流通，普通法监管体系，全球机构投资者，还有就核心优势是国际化定价、全球化的融资、跨境资本运作，能够帮助科创企业对接欧洲、美国、中东、东南亚、全球长线资本，完成品牌出海、跨境并购、海外研发布局。简单来说，A 股负责培育成长，港股负责全球化腾飞。这一定位的差异，正是 A 加 H 股模式持续火爆的底层逻辑。其次，互联互通持续升级。重塑了内地与香港估值与定价的体系。过去 A、H 股长期存在的估值割裂、薪资割裂、基金割裂的问题，随着沪深港通标的持续的扩容，双向资金流动常态化，内地与香港差价的持续收敛，定价逻辑逐步趋向一同一样。A 股为港股的优质企业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撑与流动性的兜底，港股为 A 股科创企业提供了国际化公允定价与成长的溢价。近年，大量 A 加 H 科技企业上市后，通过南北向资金跨市场的配置，快速完成了估值修复，既化解了港股中小涉及企业流动性枯竭问题，也抑制了 A 股局部三度的估值泡沫，让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定价更加理性，贴合产业真实成长的逻辑。更为关键的是，互联互通已经从二级市场交易渗透到一级市场 IPO 全链条，彻底改变了企业融资的路径。以往互联互通即局限于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如今随着制度持续的优化，内地与香港上市规则不断的连接，港交所借鉴 A 股注册制优化特专科技上市的门店，接纳内盈利的科技企业，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内地优化红筹企业二次上市的规则，承接港股优质企业回归 A 股。规则互认、标准衔接，大幅降低了大湾区科创企业跨境上市的合规成本与时间成本。第三，互联互通带来的基金双向循环，为 A、H 股市场持续输送正面活水。南向基金为港股 IPO 提供稳定本土基金支撑，改善新股承接能力，平抑市场波动。北向基金为 A 股引入全球成熟的投资理念，推动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普及，倒逼了上市公司完善的治理规范、信息披露。正是这种双向赋能，让2026年 A 加 H 股上市企业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赢家，既拿到了内地产业资本的战略价值，又获得了全球资本的长线布局。成为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融合发展的核心标杆。 总的来说，互联互通正在推动 AH 股市场从两个市场、两套逻辑转向一个产业生态，双向资本循环、一体化定价体系，共同构成支撑中国科技产业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底座。
0: 嗯，是的。那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金融枢纽建设大局，大湾区呢集聚了全国最密集的科创企业先进制造产业链。那像深圳、广州深耕本土科创融资，香港呢主打国际化的离岸金融。湾区一体化的格局当中，港股 IPO 枢纽功能它承担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一个战略价值？那资本市场又是如何错位协同去赋能大湾区产业升级以及实体经济发展呢？魏主席，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1: 好，谢谢。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世界级金融枢纽，绝对不能依靠单一个城市或者是单一个市场，必须要构建内地在岸金融加上香港的离岸金融双轮驱动的格局。而港股 IPO 枢纽正是大湾区连接本土产业与全球资本的超级枢纽，核心的桥梁，其战略价值是内地任何资本市场都无法替代的。第一方面呢，就是港股 IPO 是大湾区硬科技企业全球化融资的唯一核心载体。大湾区聚集了海量专精特性的企业 AI、 半导体、高端制造、创客企业等等，大量前沿的科技企业早期采用了 VIE 红筹架构等，短期无法登陆 A 股。而港交所的 18A18C 制度的成熟落地，完美的承接了湾区科创的企业资本化需求，为创业企业、创投机构提供了合规推出的通道，持续的激活了大湾区的创投生态、科创生态。2020年上半年上市的 AI 半导体企业，绝大多数源自大湾区产业集群，依托港股完成首次全球化融资，真正实现了湾区孵化、香港募资、全球成长。第二，港股 IPO 助力大湾区产业连看入全球高端价值链，企业登陆港股必须对标国际财务的准则、清晰披露规则、公司治理标准，倒逼大湾区民营企业、科创企业完成现代化的治理升级、国际化的合规转型。同时，企业通过港股平台引入全球资本，开展跨境并购，布局海外市场，带动大湾区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融入全球体系，推动湾区从制造基地向科创基高地、全球产业枢纽升级。第三，港股的 IPO 持续夯实了大湾区离岸人民币金融核心的优势。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而港股 IPO 股权融资是离岸人民币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随着人民币双柜台交易全面的普及，越来越多湾区企业在港采用人民币募资结算交易，持续盘活了万亿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拓宽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应用场景，让大湾区成为全国人民币自助型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在湾区协同分工上，深港港澳形成了完美的错位互补格局。深圳广州立足在岸优势，聚焦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本土实际经济、内需产业培育，依托深交所、地方产业基金、银行信贷，筑牢了产业培育根基。和香港立足离岸优势，聚焦高端 IPO 融资、全球财富管理、跨境债券发行、国际资本运作，专注解决企业全球化发展的资本需求、国际背书需求、跨境风控需求，持续将大湾区的产业优势、科创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全球竞争优势，助力湾区建成兼具本土活力、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金融与科创枢纽。
0: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哈，来自于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享。

0: 即今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同埋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同埋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咗2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嘅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8.5%。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1: 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前景万丈专项行动，昨天在北京启动，发布首批央企十大标志性前景。首批十大标志性前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巨型水电工程三维设计平台等。
0: 商务部贸易服务司司长罗晓波昨天在北京表示，目前全国50个消费新业态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已经发布，亦都收集了消费三新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在陆续发布。
1: 昨日发布的2026上半年中国住房租赁市场总结与展望报告显示，2026上半年重点城市住宅平均租金跌幅显著收窄，市场走向分化收复。整体来看，上半年50成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 0.56%， 跌幅较去年同期收窄 0.83%。
0: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了2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1: 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44美元，收于每桶72.08美元，跌幅为1.9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2美元，收于每桶76.30美元，跌幅为2.2%。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当地时间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啦发布咗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嘅内容。咁啊，将2026年啦世界经济增长嘅预期咧就下调咗0.1%，系3%嘅。咁同时咧将中国经济增长嘅预期咧上调0.2%，为4.6%。咁啊，1降1升嘅调整咧，折射出咗全球经济复杂嘅呢一个复苏嘅复杂严峻嘅态势，都印证咗咧中国经济嘅韧性同埋潜力。中国经济的稳健表现亦都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
1: 咁同全球增长预期普遍下调形成对照， IMF 上调中国经济增速的核心支撑是来自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强劲和出口展现的持续韧性。
0: 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5.0%，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是位居前列。今年的5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5%，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接近到80%。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54.4%、40%同埋27.9%。咁啊，产量高速增长亦都印证咗技术创新嘅产业化成效。外贸领域同样都亮眼嘅，前5个月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咧同比增长15.3%，机电产品出口占比系超过咗60%，集成电路、AI 算力设备、新能源汽车等嘅产品出口持续走高，对东盟、欧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嘅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市场多元化布局有效对冲咗单一市场波动嘅风险。
1: 咁分析人士认为啦 ，IMF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关键啊在于政策组合效应同埋产供链韧性形成嘅双重支撑。当前中国财政政策同埋货币政策空间充足，一揽子增量政策啦持续落地见效，喺托底内需、稳定产业运行方面嘅边际改善效应咧都逐步显现，能够有效对冲外需疲软带嚟嘅压力。
0: 分析人士认

0: 认为下半年中国外贸结构优化红利将会持续释放，高技术产业正转向市场需求和技术突破双轮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式。中国虽然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但 5% 左右的潜在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仍然属于高增长的范畴，这个正是 IMF 作出了差异化调整的底层逻辑。
1: 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啦，中国经济嘅稳健增长唔单止系自身高质量发展嘅体现，更加意味住全球发展机遇迭代升级。近期中国机遇 2.0 成为咗国际社会热议嘅焦点。INF 呢次预期调整，正系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发展新机遇认可度提升嘅集中反应。
0: 在全球经济碎片化、地缘风险常态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稳已经成为了全球发展的安。中国通过技术赋能和产业链协同，降低全球格局重构转型的成本和风险，为世界经济注入有益增长，主动对接中国的创新红利和市场资源，抢揸中国机遇，正在成为各国以更低成本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好啦，以上咧就系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咧何毅泽峰代表我哋嘅编辑马瑞咧，感谢你嘅收听。如果系回听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啦，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有声有戏，一齐走进电影《四度》嘅台词幕后，听下银幕内外嘅动人故事。
1: 拜亚会馆著名画家刘国书是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我们一起来行入定格在色彩和线条里面的历史瞬间。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1: 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莲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格。今日嘅文化公开课，我哋一齐嚟听下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为我哋讲下周敦颐同莲。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將佢再
8: 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插彈，右手。
9: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3: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9: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3: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9: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0: 今年係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四度》二影让观众重返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
1: 影片聚焦遵义会议之后的长征途中，30000红军被40000敌军围困，是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四道赤水奇迹突围，呈现了毛泽东称之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
10: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红军途经赤水河流域时，再度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
11: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12: 白日多昏。
13: 敌人的子弹打那么多的。
10: 绝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临危决断，以变破局，一渡赤水，是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红军连夜渡河，跳出险境。
14: 夜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10: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占遵义城，取得大胜。
15: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0: 三渡赤水，佯攻诱敌，成功诱敌西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南渡乌江，跳出河围。
16: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1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电影《四度》的监制刘伟强谈到，当下内地与香港文化往来越发紧密，红色文化持续走进香港，不少香港青年主动来到内地探寻红色足迹。
1: 长征精神中蕴含的奋斗力量和艰苦情怀，不断影响着香港年轻一代，进一步拉近了民众的情感距离。我们听下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到刘伟强，了解下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
18: 除了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19: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图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拍戏的第一天，我的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赤水的博物馆，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解说员，

0: 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到底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马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浮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这样。然后我就看着这，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很多人就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2: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 你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0: 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1: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0: 我觉得相辅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人常常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啊？当然不能了、啊。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发炎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挺高兴的。我们前上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面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整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四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祖东神来之笔。
1: 对，
0: 什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那开头我要有2-3个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拿起这个红旗，
1: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0: 对，
1: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是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0: 就是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

0: 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三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0: 这个是我推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2: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3: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0: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3: 啊，不是形态，是心
0: 态。心
3: 态啊，对，
0: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3: 稍微
0: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一东相信我，你去拍吧，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渐渐时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的？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4: 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就表示，该片创作是以敬畏之心深耕历史，以实景搭访贴近史实，以创新手法突破传统叙事，用年轻化现代化的光影语言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
5: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四渡的剧本我们打磨了4年，影片讲述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我们全程在贵州107个场景、32个取景地进行了实景拍摄。 我们想把这段历史变成大家看得懂、记得住的故事。1935年的1月到4月，湘江战役后，30000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在川黔滇境内的赤水河流域展开了四渡赤水战役。

0: 迎战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凭借着精妙的战术与严明的军纪，成功扭转了战局，以少胜多，成为了中外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的影片就是根据这段历史真实创作的。四渡赤水这个故事啊，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拍过一版，那版是非常经典的。那我们这次电影的拍摄，其实是在一边搭桥一边拍，搭了之后还要把它给炸了，很难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前期筹备的时候也去到了当地，我们去了解这个桥。这个桥是非常神奇的，它是红军战士们借了当地老百姓的门板以及他们的船，把这些门板和船用绳子绑在一起临时搭建的一座桥。
1: 刘烨是第三次在大银幕上饰演毛泽东同志，他减重17斤，去贴近角色当时历经磨难负重前行的模样。他坦言，越靠近毛泽东同志，心底的敬畏就越来越大。拍完四度，他亦都被治愈住。他说，你每扮演一个角色，你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你是生活在他的照耀之下。整个四度期间，突破围剿时，每次在面对大的挫折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坚定信念，有韧性，坚持做正确的事，你是会回到一条有未来的路上的。
2: 大家好，我是在电影《四渡》中扮演毛泽东的刘烨。这次饰演的是在每场战役中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家国情怀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伟人风采。第一次是在建党伟业当中，第二次是在建军大业当中，前两次是建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的过程。那个时候很年轻，意气风发，满腔热血。这次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我们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这么难的情况之下，带领大家就走出这个困境。大家都知道湘江血战那是极其惨烈，然后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身患疾病，身形极其单薄，拄着拐杖。然后当时就想说怎么展现出这个状态，可能最直观的就是让观众看到消瘦的外形。人在很瘦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是很强的，所以当时最简单的，对我来说作为演员，那好，我从身材上去贴近。所以当时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减了17斤。
3: 历史不只是文字，亦不只是一些照片，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四渡赤水不只是一场战役，更是一个民族在痛苦当中思考的总结，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最终走向胜利，它值得我们去挖掘。
1: 这部电影的拍摄本身也是一次对长征精神的集体致敬。导演徐展雄曾经提到，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他得知红军长征时战士们的平均年龄不够20岁，他的内心深受震动。监制刘伟强对他说，你是年轻的导演，拍的是一班年轻人创造的奇迹，这部电影也一定是拍给年轻人看的。
3: 出版人于东曾经分享了一段个人记忆，1983年他还是一个小学生，曾经排着长队去看老版电影《四渡赤水》，由那阵时起就在心中埋下了长征精神的火种。而43年之后的今日，他以出版人的身份，将同一段历史以全新的类型化叙事方式搬上大银幕。他说，希望能够将这段历史接力传承下去，令更多年轻观众看到并记住。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你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在漫漫奋斗当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
3: 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令大家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
2: 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仲被选入了内地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呢？等我们跟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来听下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理的讲述。
4: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柱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繁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府。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

0: 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1: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2: 我当时刚刚满1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1: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2: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甩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你还要划出一个不单单的姿势动作，划出的精神气质，还划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1: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2: 做过的时候，我画的时候，我正流着眼泪，就感觉那80个勇士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活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非往里去。
1: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13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18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3: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5: 大家好，我系林千。
4: 在闽南地区众多城市里面，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它却在山海怀抱里面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
5: 福建厦门这里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它的性格里面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的潮汐更迭当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它始终是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6: 咱把它这边给它扎住，
7: 这个地方刚刚。
8: 在位于上海市的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工作人员。

0: 根据历史记载，复原出一艘中国古代沉船模型“泰星号”。1822年，泰星号满载近2000人和大批福建德化瓷器，从厦门港驶往印度尼西亚，中途触礁沉没。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海域发现的最大的中国木质远洋帆船。船身长度接近60米，载重量约达1000吨。清代雍正年间规定，各省出海船只以不同颜色漆饰区分，福建船只用绿油漆饰，俗称绿头船。
1: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陈思：
2: 厦门在清代呢，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这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就是呢闽海关的所在地啊，福建海关的所在地，所以福建全省的船只要想出洋贸易，在那个时候开始就都得呢前往厦门，然后呢从那里出海。
1: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
3: 泰星号从厦门出发，然后到印尼，在当时算这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从厦门出发到印尼的船本身就非常多，据说泰星号还有罹难的相当多的华商华国。那么厦门本身就是中国华国出口最早的一个输送港口之一。
1: 莲塘别墅陈氏后人陈全志：
4: 这个地方呢叫莲花洲，现在也叫莲塘别墅。这个是我曾祖啊陈炳游先生呢下南洋做大米生意兴建的。
0: 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开放的通商口岸，也是下南洋务工经商的移民们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由此也诞生了中国第一大华侨民系——闽南系。福建山地众多，盛产花岗岩。为了应对闽南台风多发的气候，工匠们用不规则的石材与传统红砖组合加固墙体，形成石为骨、砖为肉的墙体结构。莲塘别墅以闽南砖石交错的建筑风格为基底，同时也融入了房屋主人南洋的所见所感。
4: 这里面呢是有石头的洋人的雕像，相当于呢现在的保安。那么这一尊雕像呢是外邦女佣的形象，相当于现在的家政服务人员。
0: 从积弱中国漂泊海外的华人们，他们必须辛苦打拼去赢得异邦的尊重。这座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莲塘别墅与普通住宅不同，是由用于居住的莲塘大厝、用于祭祀的家庙、用于教育的莲塘学堂三部分呈品字形格局组成，对应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理念。耕读传家，兴足育才，这是深植在海外归侨血液中的家国情怀。
5: 哎，集到！
1: 集美大学生刘新科
6: 大概2、3岁吧，在跟着父母来到了这边上学，从集美幼儿园到集美小学，再到集美初中、高中，再到集美大学，一直都是在集美学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0: 位于厦门集美区的集美学村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亲自创办。陈嘉庚怀揣教育救国之志，秉持融会中西的教育理念，从初期的集美学村再到后来的厦门大学，西洋风格的白石骑楼、立柱回廊搭配中式歇山顶、燕尾脊，成就了厦门独树一帜的穿西装戴斗笠的嘉庚建筑。
1: 厦门市集美区文化和旅游局原局长吴吉堂：
5: 头顶上必须要我们中式的东西，比较实用，又比较美观，又能够展现我们对外的胸怀。
0: 经历近代百年阵痛的中国人，觉醒自强的意识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内在肌理，化作它向前生长的底气。毗邻厦门陆江码头的第八市场，俗称八市，以鲜活海产、厦门传统小吃闻名。沙茶面，一道起源于码头的小吃，因为融入了来自南洋的沙茶酱，而成为闽南本土文化与华侨文化交融的市井载体。20世纪初期，漂泊归来的华侨们不仅引入了来自海外的风味，更带来了经年积累的财富与开阔的眼界。在华侨资本的推动下，厦门在陆江沿岸陆续建设起四横一纵的现代道路格局。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7: 四横呢，是指连接旧城区和陆江沿线的这四条东西向的道路，中山路呢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封闭性的城，形成了这种开放性的市。这一片区也可以说是厦门近现代城市建设的开端。
0: 全长1.2公里的中山路仿佛一条时光走廊，它的东端连接着厦门岛走向城市的原点，建于明代的钟祚所，而它的西端则直抵陆江之畔。不足500米宽的海峡对面是一座绿意葱茏的火山岩岛屿鼓浪屿。厦门开埠后，这座与厦门岛若即若离的小岛成为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沿。每逢周末或节日，老房子里举行的家庭音乐会已经成为鼓浪屿的日常风景。雷措的第一代主人是鼓浪屿上第一位华人西医，他从海外带回的不仅是西洋的乐器，更是一种用音乐凝聚情感的生活方式。
8: 你们发现我们今天走的这条道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拼音韵母是我们谁的名字里面有它呀？
9: 我。
0: 在琴声流淌的海滨林间，藏着一条特殊的小路，拼音路。500米的花岗岩步道上，错落镌刻着汉语拼音的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100多年前的中国，民众识字率不足10%。在鼓浪屿担任英文翻译的卢壮章深有感受，相对于数以千计的常用汉字而言，形体简单的拉丁字母也许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8: 拉丁字母里面有一个字母 D， 同学们知道吗？
9: 知道。
8: A B C D 的 D 在我们的汉语拼里面它读什么？
9: 的。
8: 哎，的。
0: 在闽南乡音的启示下，卢壮章编撰了中国首套自创拼音方案，为汉字拼音化之路奠定了基础。此后几代学者持续探索，最终确立了今天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的推广普及为现代扫盲教育提供了重要工具。中国民众的识字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左右提升到如今超过97%，生活在不同地域、讲着不同方言的人们也逐渐拥有了共同的声音。当字母拼出的声音还在回荡，另一种表达已在鼓浪屿长成诗行。
10: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0: 每年春天，鼓浪屿的木棉树绽开花朵，也激发了诗人舒婷创作的灵感。在他的诗中，木棉不再是依附的藤蔓，而是与橡树并肩站立、共担风雨的独立形象。因为这首诗的传播，鼓浪屿的木棉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在充分吸收世界的养分之后，更要作为自己巍然站立。百余年来，鼓浪屿在多元文明的交汇中生长出自信而开阔的气质，也孕育出一批影响时代的人物。文学家林语堂从这里走向世界，用英文向西方讲述中国智慧。万英之母林巧稚从这里出发，以人心妙手迎接生命。中国现代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在此倡导体育救国，强健民族体魄。音乐家周舒安、钢琴家殷承宗则用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传递东方的气韵与力量。无论是鼓浪屿还是厦门岛，都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成长，他们共同见证了近代中国从聆听世界到与世界对话的历程，并用属于自己的清晰而自信的声音参与世界的和鸣。
1: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
2: 从厦门所处的这种地缘优势跟它的区域优势，我们的对面就是台湾，我们往北去就是东北亚，我们往南就是东南亚，所以呢，厦门就在西太商贸网络的一个中心，一个节点。
0: 上千年的海洋文化浸染，通达台海的区位优势，遍布全球的华侨网络，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开放、包容、自强的城市气质，赋予了厦门新的发展机遇。1980年，厦门正式获批国家经济特区，开启了高速发展的新篇章。今天的厦门岛早已不是数百年前孤悬海中的嘉禾屿，五座跨海大桥、两条海底隧道把厦门岛与海岸腹地连成一片。正在全新建设中的翔安国际机场则是它腾飞的新跑道。今天的厦门正在迈向海陆空三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无论潮起潮落，关于海的记忆将继续通向远方。
3: 福建厦门是东南沿海的璀璨明珠，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自然风光。鼓浪屿的悠扬琴声和海浪的轻吟交织，中山路繁华和古朴并存，沙坡尾历史气息和文化内涵相互交融，同安闪烁着千年古城的历史风华。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恨。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江南水乡的莲叶和荷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在这些美丽的画卷之下，隐藏着的藕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在众多水生植物当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那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都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跟住落嚟，我们就一起来听下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
6: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
7: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溪有荷华，

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郑风》啊，因为《郑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岂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周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

0: 是有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到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啊，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
1: 随着时间的推移，莲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纯洁和高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里面，莲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格。
2: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谦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今年增速将超30%。追问太阳系早期奥秘，天问二号开启科学探测。
5: 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首飞。集成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原道基准装置。
4: 科创 icon 进专访 Orca Health Limited 创始人陆松希，关注如何用有温度的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的未来。
5: 港外全新带来，港交所上半年 IPO 金额同比增长92%，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投入试营运。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业主担心卖蚀了，买家就担心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以价拉扯。
5: 科创空间带来，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发布，令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

0: 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在日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局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国家发展局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黄若蒙介绍，在这次会上，国家发展局革委将发布两项成果。第一项是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今年的案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第二项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等8方面，就是要同各国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探讨具体合作。
2: 黄若蒙告诉记者，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1: 是的，咁此外呢，我国仲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控。
2: 国家航天局近日发布消息，天文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为什么要选这粒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呢？天文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怎样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天文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03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4: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器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器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7年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3: 天文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03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0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0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0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大连理工大学了解到，由该校自主研发。

0: 嘅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完成了海上首次飞行试验。该机型挂载能力、航程、航时、抗风能力等核心指标均达预期，为我国构建海陆空一体化低空经济生态增添了高性能实战平台，有力助推了辽宁省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
1: 跨海与海上作业对飞行器的强抗风、内附蚀结构、长续航动力及高抗干扰通讯提出了严苛要求，现有主流无人机难以完全适配复杂海况。为此，大连一号精准锚定通用海洋环境装备短板，针对近海、跨海及远海等所有与海上作业相关的刚需场景，开展了定向攻关研发。大连一号兼具直升机垂直起降与固定翼高速巡航能力，整机最大起飞重量超150公斤，任务载荷45公斤，翼展6.5米，巡航时速110公里。在技术创新方面，该机型采用仿生海鸥翼布局与流线曲面设计，具备突出的海洋科技辨识度。通过机翼上返与展向载荷优化设计，显著增强抗风扰能力与横式向稳定性，结合材料结构一体化方法，实现结构减重超15%。搭载智能飞控系统，基于全国产化自然计算机同强抗风鲁棒控制技术，配合异构多链路聚合与多元融合导航，显著提升复杂海况超时距飞行的通讯连续性。油电运动技术即保障了超1300公里的跨海长续航。该机型可在6级风中垂直起降，7级风下稳定巡航，高度适配海上巡检、物资运输与应急救援等多元化全海域作业场景。
0: 冇错嘅，大连一号项目集多项前沿技术于一体，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项昌乐以及大连理工大学黄博教授牵头，集合力学与航空航天、信通、控制、能动、建艺、机械与电器等学院科研团队，依托跨学科优势深度融合，协同攻克各项关键技术。目前研发团队已经同多家职能单位达成合作意向，后续将会联合开展跨海航线常态化试飞、极端海洋环境适应性全维度验证、同步落地跨海物资运输、海岛应急保障、海域生态巡护、海上全域监管等多类场景，推进低空产业规模化落地。未来将会依托环渤海低空产业布局优势，助力辽宁建设东北地区低空经济创新先行示范区，为我国低空经济向海洋全域拓展注入强劲科创动力。
1: 记者了解到，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原导基准装置，呢一标志性成果填补咗国内原导量值溯源体系空白，标志住我国喺高精度原导测量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将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机床、先进光学、半导体制造等战略产业提供高可靠、高精度嘅量值溯源支撑。不单止完善了国家几何量计量体系，更以高精尖计量赋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为新一轮科技发展与产业变革注入强劲动能。
0: 是的，原导是几何量型位公差体系当中的核心基础参数之一，其测量精度直接决定精密主轴、先进光学元件及半导体芯片等高端制造领域的产品性能和装配质量。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平面度等几何量计量基准，但是原导量值始终都是缺乏国家级溯源源头，成为制约高端装备自主可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1: 这次建成的原导基准装置系统集成了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成功破解高精度原导评定、主轴误差分离、滤波一致性控制等国际性技术瓶颈。装置创新提出基于高准确度原导滤波与全后数据利用的原导计算模型，有效解决了标准半球分离后轮廓重构的稳定性难题。自主研发新型误差分离技术，大幅抑制主轴回转误差，将原导测量不确定度从20纳米降至6纳米，测量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实现了高准确度原导测量的若干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为全面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我们进入科创埃及。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他们最叻，
2: 他们最醒，
1: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2: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 倾听不同的讲述，
2: 品味丰富的人生，
1: 探寻立体的世界。
2: 科创梦工场，
1: 科创 icon。
3: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到科创 icon， 当全球老龄化浪潮和前沿人工智能相遇，一场关于听觉的革命正在悄然开启。来自硅谷的 Orca Health Limited 自2018年成立起，就以挑战者的姿态，将深度学习和知识应算法注入传统的助听设备。它不单是一款能够精准分离人声和噪音的智能硬件，更是一个集远程精细化验配、个性化知识应学习于一体的 AI 健康平台，致力于令清晰的聆听变得便捷且可负担。
0: 如今这一源自硅谷的创新团队正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蓬勃的智慧养老生态形成共振。Orca 所代表的硬件加 AI 加服务一体化模式，精准切入长者维持社交、提升生活质量的核心诉求，展现了科技赋能银发经济的巨大潜力。这个不仅仅是一家科技企业的创业故事，更是前沿技术跨越太平洋，在应用热土上寻找答案的缩影。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 Orca Health Limited 的创始人陆松熙，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用有温度的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的未来。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我们和陆总打个招呼。你好。
5: 你好你好，各位好。
4: 像我们看到这个眼镜儿哈，它这个发展的还比较快，现在各种 AI 眼镜儿已经是层出不穷了，好像这是未来的一个风口。那么我们 Orca 如果是面对是老年群体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全球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方面，比如说它的外形啊，它的 AI 化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考虑？
5: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对的，其实我们也是特别想把养老这件事情看作一个更大的一个方向。我们其实从硅谷回来的时候，就是想说我们人都会老，对吧？我们以后希望可以通过好的技术和好的设计，去把我们的老年生活给很好的变得很轻松，变得很便捷，这就是我们回国的一个想法。那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对的，我们其实会觉得以助听器为一个平台或者载体，确实还能做不少的事情，比如说帮助老年人去就医，或者说帮助我们的家人去更好的了解和理解这个老年人他每天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把隐私的数据做好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很好的能了解我的长辈他每天比如说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去帮忙去解决，我去帮忙去介入，我去至少帮忙去倾听，那都会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会想要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更好的去做以助听器为平台的一个老年人的养老管理。这个事情也可以被用在很多的康养机构，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个康养机构的管理人员可能比如说他今天有没有按时吃药，有没有就是发生一些让他们心情不好的一些情况，那这些也都可以通过助听器做一些分析记录和管理。这个会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专注于研究的一个方面。
4: 对，我们看到这 Orca 是在2018年在硅谷成立的哈。
5: 对，
4: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应该叫做小众赛道哈？是一个特殊的经历还是一个学术的背景？
5: 没错，我们当时其实几位创始人都没有做过听力相关，甚至没有太做过医学的事情。我当时是在 Meta， 以前叫 Facebook， 是做视觉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另外一位创始的小伙伴 Ben， 他是在苹果做硬件的设计。就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来自比较我们叫做新兴的一些科技公司这样子的一个

0: 背景。那当时是 Ben 他想帮奶奶配助听器，才发现
1: 哦，
0: 说，哎，原来市面上这个助听器好像不管是
1: 嗯，
0: 价格还是技术还是设计，都还不尽如人意，我
1: 嗯，
0: 们
1: 当
0: 也
1: 时
0: 才
1: 在
0: 开
1: 美
0: 始
1: 国
0: 可
1: 就有
0: 以。
1: 这个感受，是吗？
0: 没错，没错，就觉得说，哎，怎么好像一是这些市场上的助听器产品都不太行，同时呢，我们还发现说，居然没有一家中国公司能好好的做出助听器，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硬件能力已经非常强了，那当然现在就更强了，对吧？我们也是非常相信说，中国一定会走出一家可以通过助听器这样子的一种老年人会用的消费医疗器械，把养老给做好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觉得说，那居然没有人做好，那我们就来尝试做一下吧。所以是带着这样的初心，想要回国去做这件事情的。
1: 哦，当时是在硅谷创立的公司，那硅谷的这个创业环境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其实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初创公司特别多，然后创
0: 没
1: 业的
0: 错，
1: 一些孵化器也特别多，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比较想了解一下，比如说硅谷它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对，我觉得硅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点，就是他们整个科技和这个资本上面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当然，国内现在已经非常快的赶上了。那当时在硅谷，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非常开放的文化和科技的交流。我和 Ben 其实是在一个沙龙上面认识的，我们当时就在这样的场合去交流很多的对技术的想法、对未来的科技的认知、对这个大环境、大趋势的一些讨论。我们也是萌生了说，哎，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做的。那这一块其实是在硅谷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势，大家会很轻松、很多碰撞的火花的机会去交流很多对未来的一些看法。
1: 2018年在硅谷创立，大概什么时候就回到了国内呢？
0: 我们其实准备了半年就把工作给辞掉，
1: 哦，
0: 回到上海来去，就全心全意的来去做这件事情了。
1: 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和
0: 对。
1: 判断，对吧？
0: 是，其实，如果说的话，我们当时还是放弃了不少的，就是最重
1: 哈哈。
0: 要的，比如说这个当时在所谓的硅谷大厂嘛，就还是挺，简单，并且相对来说也比较
1: 驾轻就
0: 容易，
1: 熟哈，
0: 对的一个生活。然后回到国内去创业，最难的肯定是要走一遍创业的这一些道路。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肯定还是觉得再来一次也一定会走上这条道路去做这样子的一些选择。
1: 那么我们作为一家国际化的这个初创公司，怎么来看待这个国内的市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哈，现在我们也是
0: 没错。
1: 在这边有一些涉猎。
0: 没错没错，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个港科大的创赛的一个原因。我们其实很想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在智慧养老、医疗科技方面的一些政策导向和我们认为未来的用户的一个社区布局的一些情况，我们去做一些技术积累。比如说，首先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要做好刚才提到的智慧养老的一些科技的话，首先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因为其实老年人很多也不是会说很标准的普通话，那我们就要去先做好这个方言的一些处理，能听得懂老年人的方言，能说得明白老年人的能明白的一些话语。那当然，这对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首先粤语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需要去我们去。搞定的一个技术，就是那我们怎么可以去很好的从粤语来去理解老年人，并且跟老年人通过助听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去沟通，在粤语的环境之下，我们怎么去做好各种各样的助听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积累，这都是我们觉得可以去做的。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依赖像港科大、港科广这样子的知名的这个机构和学校，我们去进行一些科研的合作。比如说，我们会跟一些相关的教授团队去做适老化的一些 UI/UX，就是用户的这个交互方面的一些研究，这都会是我们想要在大湾区上面去布局和生根的一个地方。
1: 刚才的话题我再延伸一下哈，当时从硅谷来到国内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为什么没有再选择在美国直接继续发展下去，而选择回到国内？是看到这个 国内的人口市场还是

0: 创业环境，或者是其他呢？
1: 对，我觉得有两块，一个是中国做硬件的能力真的非常非常强，这是我们最觉得做硬件一定要回国创业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当然这个我们看到的老龄化的趋势，我们也是想要说，我们怎么去服务好国内的老年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未来也会变老，我们也想说就是在这一些方面做一些贡献。那当然回国，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事后的一个看法，就是其实国内也有很多的，不管是投资机构还是我们的创业的前辈们，都真的很好，他们会给到你很好的支持，不管是一些战略方面的思考，还是说一些就是技术方面的一些分享，他都会有很好很真心的一些 mentor 吧，我们叫做。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也觉得这个真的觉得回国创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0: 那么从我们的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话，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是真的我们这个产业化在这一方面帮助了你们，没有遇到困难吗？
1: 其实肯定还是会有不少的困难的，就特别是初期，你做出来的产品怎么样一步步走向市场，商业化，我们叫 product market fit，我们的产品怎么可以做好技术的基础之上去捕捉到用户的真实需求，这是我们这5、6年的时间里面，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需要去沉淀到的一个地方。就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好的技术，但是我们可能在怎么去做品牌和宣传上面，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擅长。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找到用户，并且把用户听得懂的一些方式来去把这些技术给说明白，这个都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 lesson learned 吧。
0: 那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我们都是在上海还是在全国各地呢？
1: 对，我们其实会，之前从硬件的角度会以上海为一个这个中心，但后面其实有很多像刚才提到的 AI 陪伴的一些技术，我们也是在香港有设立一个研发的一个办公室，我们去在那边也进行一些团队的拓展。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想回到这个广州，也去做一些这个更刚才提到的一些更加智慧养老方面的拓展。
0: 为什么选择在香港设立呢？
1: 对，香港其实我们在听力学这个地方还是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这个积累吧，就是相应的大学和机构在那一边对声学、听力学和相关的 AI 的一些合作上面，他们都有不错的一些教授和团队，有这方面的积累，我们也想要借此去这样子把这些技术给沉淀下来，把它给落地。
0: 说到这里的话，其实我们最近也采访了很多，就是 AR 眼镜啊这样方面的一些创业者哈。那有没有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Oca 助听器和眼镜这方面，能不能做一个
1: 融合，
0: 融合，或者是有一
1: 对，
0: 个差异化的发展？因为我发现就是里面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像 AI agent，这可能是大家共同都在发展的方向。那
1: 没
0: 么我
1: 错，
0: 们有没有一些差异化的思考？
1: 没错没错，其实去年算是一个智能眼镜的一个大爆发的一年，对吧？我们也说去年百镜大战，这里其实确实我觉得是既有融合也有差异化。一方面呢，眼镜现在的很多眼镜的技术，它都会更多专注在视觉上面，比如说有摄像头，比如说有屏幕，对吧？它通过摄像头来去，不管是帮你拍照还是识别不同的物体，那在这一块的积累，其实它既可以未来跟听力和听觉声音去融合，因为大家对周围的事情和你的信息的捕捉，它既有视觉的，也有听觉的。那但是另外呢，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去可以想象说，其实我们在跟周围世界的交互，我们也不能只是通过眼镜上面屏幕去跟世界，就是有一个就随时随地在用手机的一个状态，有个屏幕或者有个摄像头，但很多时候从声音的角度，其实有更多它是一直在发生，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希望把这些细枝末节的声音，有可能都通过一种形式给记录下来，回过头来去回顾的一种状态。那其实这一块就是，不管是声音的处理本身，还是信息的处理本身，我们是会

0: 需要在声音上面去下一些苦功夫，比如说我们的漏音，就是怎么可以在眼镜上面或者助听器上面播出的这个声音来，比如说听歌，不要被外面听到，这是一个纯声音的一个技术。又或者说我们想要做 AI agent，那我要识别当前说话人究竟是我在说话，还是我对面的人在说话，还是只是在我们对话的过程中旁边一个路过的人在说话，这都会导致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这些信息的使用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我们自己的做法就是，既要看到融合的一面，也要去有专注的一面。我们要去专注于自己声音的专长，把这些听力和声音的处理做得更好。同时，我们也要去想，如果有一天视觉和听觉和声音的处理有很好的融合的时候，它又会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会是我们选择的一个策略和未来想要去发展的路径。
1: 好的好的，今天也是很高兴哈，邀请到的是来自于 Orca 助听器的创始人陆从熙，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助听器，一个创业的初创公司哈，发展8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同时也让我们关注到一个领域，就是听觉声学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谢谢陆总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 Orca 在未来能够给听力的世界带来更多全新的感受。
0: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 Icon，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6: 港澳全真。
2: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交易所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旧年同期嘅1094亿港元上升92%。数据显示，2026年前六月，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845亿港元上升22%。
7: 2026年六月，港交所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3191亿港元，同比增长39%。2026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上升18%。截至2026年六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
2: 再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嘅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嘅黄金交易生态圈。据了解，目前首批嘅黄金顺利存入到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主要市场参与者涵盖银行及金融机构、金矿公司、精炼商同珠宝商等。
7: 特区政府财富局介绍，出台的配套措施将包括联合上海黄金交易所落地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香港黄金价格代码 HAU， 扩充仓储容量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以及成立行业协会等。系列举措将进一步夯实香港国际黄金交易清算同储备枢纽的角色。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0: 人陈茂波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香港将全力打造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的品类、深度与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全新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是的，咁特区政府财富局局长许正宇就讲，香港致力于打造一个可扩展的统一平台，为全球市场参与者提供清算、互联互通、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仓储和保险等服务。这些多元化策略措施彰显了特区政府建设全面及具国际竞争力黄金生态圈的决心，将进一步巩固并提升香港、亚洲乃至全球领先黄金中心的地位。据了解，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亦即是港金结算公司督导，主要提供双边及场外黄金交易清算和结算服务。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成员由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监管机构和11家银行组成。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已经获委任为系统的结算机构及指定仓库，在港金结算公司监督之下营运。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近日，广东省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该方案旨在挖掘医疗机构临床创新成果，构建征集筛选、对接匹配、辅导培育、转化落地全链条机制，破解成果转化中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根据方案，至2028年底，广东省将征集900项以上纳入春雨行动项目清单，推动150个以上重点转化项目完成产品定型，服务100个以上项目进入注册环节，并形成8个以上示范性临床研究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1: 是的，咁针对临床医生有创意却缺乏转化渠道的现状，方案明确由省药品监管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搭建春雨行动双平台，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可以登录广东省临床医学科学数据平台的春雨行动信息采集模块，完成项目数据填报。同时，省药品监管局搭建春雨行动申报咨询平台，在线提供项目申报、政策咨询、注册辅导及匹配对接等服务。两部门将按照省级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要求，实现平台数据共享。在项目筛选环节，省药品监管局将会制定完善筛选标准，及时组织筛选出具有临床应用价值、技术创新性和市场前景的优质项目，形成重点转化项目清单，并动态管理。
0: 此外，为促进医企对接，申报咨询平台开通了生产企业对接模块，实现项目需求发布、企业精准检索、双向选择匹配等功能，并将在百企百院粤医行系列活动中开设专场对接活动，定期在医疗机构和产业聚集区组织专题医企对接会，对成功匹配生产企业的转化项目，医疗器械检测机构将优先安排注册检验。在申报动员方面，广东仲将积极引导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聚焦临床痛点，主动挖掘推荐创新成果，支持有条件有需求的公立医疗机构按程序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成果转化平台公司，积极报送优质项目。
1: 再来关注近日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场景应用拓展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推出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举措。咁呢啲举措围绕住临床研究、审评审批、产品入院、医保支付、产业空间布局及国际化发展等全链条环节展开，旨在破解制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支撑广州建设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地。
0: 针对长期以来困扰创新药械研发的临床试验启动慢、伦理审查效率低等痛点，若干措施明确加强医学伦理审查呼应。主审单位与参与单位分别在受理后15个工作日、3个工作日内出具意见。多中心试

0: 严项目户盈率争取提高至 90% 以上，同时支持组建广州临床试验区域研究联合体，鼓励将临床试验项目启动整体用时压缩至18周以内。
1: 没错的，为了推动创新产品快速进入到临床应用，若干措施提出建立广州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交易平台 GPO 平台，创新药系绿色挂网采购专区，挂网流程至省招采至系统申报受理之后不超过15个工作日，同时推动医保与药品企业直接结算创新药集采药品费用，在医保支付端将创新药系产品纳入到医保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特殊项目予以分值加成，提高 DIP 支付标准。医疗机构需要在创新药系产品发布之后一个月之内召开药事会或者是器械委员会，而且相关的产品不纳入到次均费用增幅、医疗服务收入增幅等监测指标，从制度上破除进院难问题。
0: 若干措施仲明确将加快重点产业布局，在细胞与基因领域支持符合相关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南沙自贸片区内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并争取将试点扩展至广州开发区中心知识城。广州仲将开展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地方立法。脑机接口方面，广州将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联盟，打造脑机接口南方中心，拓展医疗、消费电子等多层次应用场景。
1: 再来关注近日鹏城国家实验室第二届博士生毕业典礼在实验室石壁龙园区举行，记者现场了解到本届92位的毕业生一部分选择留在鹏城国家实验室继续科研攻关，一部分入职国内知名高校及国家级科研院所，一部分加入到华为、腾讯等头部科技企业，他们超过八成都选择北上广深，49%选择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在大湾区培养为大湾区服务的人才闭环。
0: 据悉，该实验室自2021年招收博士生以来，已累计培养两届共146名毕业生。本届92名毕业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七所高校，覆盖宽带通讯、新型网络、网络智能等实验室核心研究方向。典礼上，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表示，鹏城国家实验室联合十余所高水平高校开展的博士联合培养，是科教融会、任务育人最生动的实践样板。他特别分享了双方共同打造南鹏学院这一科教融合制度特区的成果，双方已全面推行导师双向互聘机制，33名实验室骨干受聘为南科大兼职博导，再读联培博士生171人。
1: 是的，咁实验室主任高文院士则向毕业生提出了三点期望，就是要感谢家人，更多地为家庭服务，好论文的产出离不开家人的付出和支持，要感恩师长教诲，常念母校栽培，以实干实绩回馈这份沉甸甸的培育与滋养，要心怀家国，珍惜在国家平台学习与培养的资源，毕业之后当自觉肩负社会责任，跳出小我局限，胸怀大我，主动服务社会，积极奉献担当。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你噶。你有冇想过咧，买卖二手房可能会好似网上竞拍一样，在线上出价自动成交呢？买卖二手房成为了业主同消费者双方都非常之发愁的事。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复杂，在线下谈判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蚀了，而买家更加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倾成日的。咁呢成为当下唔少二手房交易嘅真实写照。
3: 如何喺买卖双方都满意嘅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嚟喺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嘅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嘅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嘅10%+大幅提升至57%。这个是怎样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议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4: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5: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6: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4: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

0: 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三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 57%，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咁样呢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嘅诚意卖交易模式，系咪有向全国推广嘅价值呢？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唔会成为主流呢？嚟听专家嘅解读。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4: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5: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主持人欢欢同魏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呢个系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

0: 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1: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它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0: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1: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0: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2: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3: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怎样令到这些新三样的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仲对边啲固体废弃物做出咗新嘅安排部署？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1: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0: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2: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

0: 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1: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值可回收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值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2: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继续会有大咖倾嘅。咁啊，今日咧继续会请到两位大咖。
9: 嗯，我哋亦都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啦，近日咧澳门嘅相关部门负责人啦，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时嘅分享啊。吓，第一位嘉宾啊就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生。生噶，咁佢咧亦都会介绍到啦。近年嚟，澳门系联合海外嘅文艺名家啦，共同去创作展演，推动文化咧从共存走向共荣噶。亦都讲到啦，澳门点样去发挥中华文化转化器同埋文明互鉴实验室嘅作用，通过文学同埋艺术咧唔同嘅媒介去促进啦唔同族裔之间嘅深度嘅对话嘅。而第二位嘅嘉宾啦，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嘅副会长穆欣欣女士，佢亦都会介绍到啊，近年嚟咧系通过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等等嘅活动咧，为青少年系搭建咗演艺培训同埋交流嘅桥梁，亦都系组织咗啦，有数百名嘅澳门嘅青年啦，系赴大湾区各大嘅城市啦，同文艺界系展开交流，从而咧更好咁样咧了解翻咧祖国嘅发展嘅。稍后咧亦都会请两位嘅嘉宾同我哋带嚟更加之详细嘅分享啊。
8: 嗯，咁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暑期嚟到咗啦，咁啊暑期除咗咧即系安排一下咧，即系小朋友去研学啊之外啊，如果想

0: 一个地方又唔晒又唔热啊，冷气开到好行吓，又可以咧等大家诶娱乐一下吓，诶一齐做嘅事情可能就系去睇电影啦。咁啊呢一个暑期咧，合家欢嘅影片咧可以话咧重磅集结啦，亦都咧令到小朋友嘅暑假生活咧十分之美满吓，十分之丰富嘅。咁啊究竟有边一啲嘅题材嘅电影吓等紧大家去睇嘅咧？咁吓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噶。
1: 而家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为咗持续创新通关查验模式，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喺深圳湾口岸已经实施咗跨境车辆驾驶员测面智能通关嘅便利措施啦。
1: 咁睇翻具体嘅要求，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同埋多次有效逗留探亲商务人才、其他类赴港签注嘅内地嘅居民，以及持有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五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港澳台的居民已经在边检机关办理了粤港澳跨境车辆准驾批文信息备案，而且同意边检机关采集核验其面相和指纹等等信息的。驾驶车辆经过深圳湾口岸出入境的时候，可以选择使用边检延长跨境车辆驾驶员插面智能通道通行的，不需要再出示实体的出入境证。而持有其他类型出入境证件的跨境车辆驾驶员仍然是需要持用本人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接受出入境的边防检查的。即现时如果大家符合以上要求的话，可以通过采集一些指纹、面相等等信息的方式，就可以实现更加之便利的通关的一个措施了。
0: 没错，不过目前这个通道就仅限司机，乘客都仲系要落车啦，行旅检通道去过关嘅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有唔少嘅景区咧，打折咁。譬如话吓高黎贡山都 OK 噶噃咁。最近咧，云南嘅腾冲就喺广州啦，搞咗个文旅招商推介会嘅，亦都为咧即系大湾区吓带嚟包括旅居康养啦、生物医药、跨境贸易甚至科创产业资源嘅一啲合作嘅机会啦。咁据了解啦，腾冲嘅所有收费景区给予广州户籍居民第一度门票7折的优惠嘅，由7月1日开始一路持续到9月30日噶。
1: 系啊，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呢一个着数啦。咁啊，讲翻腾冲方面咧，最大嘅特点咧就系俾我哋大湾区咧会清凉一啲啊吓。咁我哋咧广州咧，譬如咧喺夏天咧都系30几度嘅高温，但系腾冲咧，因为佢嘅森林嘅覆盖率咧系达到74%以上噶，亦都系大家咧避暑康养嘅一个咧推荐嘅目的地。佢现时咧有49个 A 级嘅景区，有36条嘅生态徒步线路啊，亦都有60处嘅乡村集市，仲有63处嘅天然温泉，同埋97个国家级嘅传统村落，可谓系咧带俾大家呢个全时段嘅沉浸式嘅旅居生活噶。亦都系邀请翻嚟自广州嘅朋友啦，可以享受呢个首度门票7折嘅优惠啦，去到当地去进行避暑同埋康养疗愈，亦都欢迎大家在当地可以置业安居。
0: 是啊，都几适合旅居的吓，即系你夏天就去个腾冲避一避暑咁样样，干脆嗰度买间屋吓，年年夏天都过一过去咁样，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州艺术博物院啦，今个暑期咧会有2个大展啊吓，咁分别系一念敦煌石芬艺术大展，同埋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嘅。先讲下啦，一念敦煌石芬艺术大展啦，就以千年的石芬艺术完整呈现它的核心，集中展出7座1:1高精度的动窟复制作品，150多件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复原展品，将敦煌石窟的壁画、彩塑、建筑艺术全景式地带到广州的。同时还呈现一些失传的浙金工艺活化的成果，包括莫高窟和鱼鳞窟未开放的动窟临摹珍品，再加上常书鸿、段文杰等等 得藝術大家嘅一啲手稿真跡啦，嚟到呈現敦煌藝術保護、研究同傳承嘅脈絡噶。
1: 嗯，再了解翻啦，另外一個大展啦，青州微笑中國古青州佛造像藝術展啦，當中咧亦都係匯聚咗青州市博物館同諸城博物館珍藏嘅62件嘅佛造像嘅精品。

0: 其中国家一级的文物就达到了22件，占比是超过了1/3。而展出展品的时间的跨度从北魏至到北宋500年，是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的脉络和美学高度。这个亦都是华南地区第一次大规模高规格地去呈现古青州佛造像艺术的一场文化盛事。我们在昨晚节目当中也有介绍到，来到暑期其实各大的博物馆亦都有推出一些延期展出或者是开放夜晚的一些展出时段这样的措施。其实亦都带给大家更加之多的时间和机会可以去欣赏到这些大展当中珍贵的展品。
1: 冇错啦，咁仲有好多精彩嘅展览等紧大家噶，咁我哋稍后啦，叹世界快讯继续同大家讲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6: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噶，咁啊呢一 part 咧先关注一下啦，即系更加多嘅展览啊吓，咁啊如果你想咧探寻一下广州嘅千年历史，咁啊不妨咧去下呢一个博物馆吓，好多人都话呢个博物馆咧好冷门啊吓，
0: 系，
1: 投资好大啊吓，不过咧就冇乜人去吓，
0: 比较低调，
1: 系啦，但系好多嘢睇嘅吓，咪就系南汉20博物馆啦，咁最近咧佢哋上新咗《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的专题展览。今次的展览都是依托基唐晋墓和上世纪50-60年代广州晋南朝墓葬考古整理出来的成果而打造的，就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下广州的一个特展的配套专题展，以这样的形式等大家可以去到看看展览，解锁一下晋南朝的羊城往事。
0: 这个展览在暑期刚刚上新，亦都是广州第一个聚焦考古学术史的特色的展览来的。现场是集中展出了有170多份的首度公开的珍贵的考古档案，也是搭配了有40多件套的出土的文物。展览也是以考古工作者和田野发掘故事为核心，是完整地还原了文物从野外勘探资料梳理到学术考证的全过程。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尤其是跟着下来可能是报读了考古相关专业的一些高中的毕业生来讲，其实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看看怎样通过这些展品去勾勒出晋南朝的遗址从发掘研究文物保护到活化利用之间一个完整的发展的脉络。
1: 没错啦，另外还要关注一下陈家祠，有不少朋友来亲广州就要去看一下的。除了说陈家祠本身的建筑很有特色啦，要睇一个展品吓，就系佢建筑本身之外咧，更加重要系里边吓，即系亦都有好多嘅展出啦，值得大家睇噶。嗱，最近咧《慈行万里朝：明清广东陶瓷展》就喺陈家祠，亦即系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咧正式开展啦。嗱，今次嘅展览啦，就系有4个馆啊联合呈现嘅。咁啊，除咗有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外啦，仲有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同南越王博物院4馆吓联合策划噶。汇集了100多件明清广东陶瓷的精品，用丰富的馆藏文物和清晰的历史脉络来到解锁广东陶瓷的商贸价值、工艺匠心和文明交流的内涵，亦都为大家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和艺术美感的文博盛宴博。
0: 可能

0: 个朋友话：，陈家祠去咗好多次啦，但系呢个展览咧系最近先正式开展噶，值得大家咧去深入了解啊！吓，咁佢系聚焦翻岭南陶瓷发展史嘅一个重磅嘅联展嚟噶。呢一次嘅展览咧，亦都系打破咗单一嘅馆藏嘅局限啦，系整合咗四大嘅文博单位典藏嘅资源，当中展品咧涵盖咗有南北名窑精品同广东本土嘅外销瓷，多件出土嘅文物。全世珍品是第一次集中亮相的，也都是通过这些展品很生动地印证了广州是作为千年海上陶瓷贸易枢纽的重要的地位。这个展览也都有三大的叙事篇章，包括有岭海通津、陶火生存和名瓷远航的。通过层层的递进，是梳理了广东陶瓷从本土销制到扬帆出海的完整的发展脉络。
1: 咁今次嘅展览十分值得一睇嘅，就设置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嘅中西同埋后西展厅嘅。咁展期会一路持续到8月31日啦，系免费对公众开放噶。咁欢迎大家啦去到陈家祠睇下啦。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如果大家即系去开上海嘅话咧，就要留意啦。第37届上海旅游节就已经喺7月8日一路持续到10月6日一节两季即系涵盖暑期啦吓。咁一路去到10月1日之后就去埋国庆添啦吓，长周期嚟到上演嘅，咁亦都啦，即系联动咗啦唔少嘅金融机构啦，搞文旅加金融嘅专项计划啦，咁除咗有各种嘅景区门票优惠啦，仲有专属嘅消费券啊、酒店特惠套餐啊、出行打车券啊，系列嘅福利，大家都可以攞到个噃。
0: 咁呢一次嘅旅游节咧，系全面打通咗人工智能大会、世界技能大赛等等嘅会展赛事嘅资源，同时你都系联动翻各区啊，打造一区一品嘅特色项目，构建咗啦随处都可享嘅15分钟嘅节庆生活圈啊！同时围绕翻食住行游购娱嘅全链路，联动咗啦一批嘅头部市场主体，将各方嘅资源都转化成为游客可以打卡啦，可以享受优惠啦，可收藏、可互动嘅真实嘅福利。咁喺餐饮嘅板块咧，亦都系联动咗优质嘅餐饮嘅品牌，有推出限时嘅餐厅周活动噶，咁啊打造旅游节专属嘅特调饮品。喺呢个期间去到上海嘅话不妨亦都可以留意翻相关嘅旅游节嘅活动啦。
1: 咁以上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大咖倾啊，会揾到啦两位大咖嘅，都系嚟自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嘅，分别系会长吴志良先生啦，同埋副会长穆欣欣女士嘅，咪分别就讲下吓，即系近年啦点样样啊。联合海内外的名家共同创作不同的展演，在澳门展出作为中华文化的转化器和文明互鉴的实验室。而另外还会跟大家讲一下澳门有不同的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演艺培训和交流的桥梁，也都有很多的青年活动，也都带着不同的青年去到不同的地方讲好澳门故事和中国故事。具体澳门是怎样做的呢？我们就在大咖倾下，会跟两位一起分享一下。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嘆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看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 part 的大咖卿，继续跟大家分享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的精彩亮点。首先第一位嘉宾是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葡语国家和东南亚的社群也是澳门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通过艺术文化等等不同的媒介去推动不同民族族裔之间的文化从共存走向共荣呢？
6: 我们以前就关注的是不同的社群呢，有不同的演出，像我们主要跟内地合作的就中华文化演出季，还有跟拉丁国家就西班牙葡语国家合作的一个拉丁文化节，葡语国家有个葡语的文化节，我们就知道缅甸的族语

0: 包括华侨在这里有泼水节，泰国的华侨呢在这个拜四面佛，就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都有啊。我们更加希望的现在就是不仅是个共存，怎么使得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一些交流，例如土生普人有个土生普语的话剧，他们能不能不仅仅表达他普语国家普语文化的一些题材，能够融到澳门包括中国人的题材写进去。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中华文化演出季呢有一些能够表达澳门其他民族在澳门生活的题材的作品出来。所以怎么从共存达到共鸣，使得不同群族之间呢能真正达到文化的共融，这应该是澳门未来这个转化器的这种功能要发挥出来。
1: 咁澳门拥有住四百几年嘅中西交融嘅历史，点样发挥佢中华文化转化器同文明互鉴实验室嘅作用，发挥好中外文化交流嘅桥梁作用呢？
0: 2023年有个调查呢，看到澳门98.2%的居民都认同，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民族都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认同。的确，澳门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士在这里生活，他们喜欢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但他们保存了自己的风俗、自己的传统。在这方面呢，我们其实一定要保持澳门本身的特色，特别普生普语普人，我们鼓励他们更多的保护，要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现在有些土生的年轻人士，他是不讲葡萄牙语的，讲中文。澳门本来是个多元的地方。我们就希望有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这里面可以共存，这是澳门文化界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在举办各种演出的时候，也会有土生土人、葡萄牙人甚至其他族裔的一些节目。大湾区建设要毕集全功，我认为要建立一个共存的精神家园。一方面它除了经济的合作之外，更重要的能否建立一个大湾区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认为澳门可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因为澳门它400多年来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验室。第二个想说，澳门其实某种意义上它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带，是岭南文化的最佳演绎。澳门的我认为它最大的一种文化的特点就是不同文化在这里能够可以共融。共融，不同而合，合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看得到大三巴的旁边就是哪吒庙，教堂的钟声和庙宇的香火在同一天空下非常和谐的回响，这背后其实就是澳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智慧。旗帜鲜明地保持自身文化主体的前提下，也能够真诚地尊重和拥抱其他文化，就使得澳门成为今天的澳门。
1: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生嘅分享。我哋休息一下先，收翻嚟咧，亦都会请出今日节目嘅第二位嘉宾，就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稍后佢亦都会分享到，通过一系列嘅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演艺培训同交流嘅桥梁，亦都帮助年轻人更好咁了解祖国嘅发展，更好咁讲好澳门故事同中国故事。稍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探世界，大咖倾。
6: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我哋今日嘅节目继续同大家分享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嘅精彩内容。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近日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时候分享到，通过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等的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演艺培训和交流的桥梁，同时亦都组织了系列的活动，带住数百名的澳门青年去到大湾区各个城市和文艺界展开交流，从而更好地去讲好澳门故事和中国故事。首先，我哋关注翻澳门喺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啊，近年嚟有边啲嘅品牌活动呢？
7: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成立三年以来呢，在这个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呢，是非常下功夫的。因为这三年，我们除了固有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延续澳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特别组织了澳门青年湾区行啊，在去年呢有500位青年呢到访湾区，和湾区的各个领域的文艺家展开深层的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我们也有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就是在面向国际这样一个澳门的平台上，为青少年搭建起演艺培训呐、包括这个互相的演艺的交流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响应今年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然后澳门呢也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就是说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澳门青年读书会会举行不定期的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这种阅读的分享各种形式，包括有名家分享有展演围读这样的形式。我们澳门青年读书会呢，也就红色经典志气星辰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展开我们的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阅读，就是告诉澳门的青年人，我们的国家长征在今天的对于世界的意义、时代的

0: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走过了这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才有今天我们取得的成就。
1: 咁作为长期扎根澳门嘅文化工作者，会通过点样嘅方式去帮助澳门嘅年轻人增强文化自信同民族自信呢？
0: 那么多年以来呢，其实，澳门的青少年，其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澳门人，对中华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就是说，我们在澳门，我们会看到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我们除了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我们呢也同时珍视多元文化给我们所带来的这种差异性。2024年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参与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荟萃活动，这样呢是把三地的青少年通过中国戏曲的展演来实现对于青少年的美育的培育啊，学习中国戏曲的培养，然后还有这种对于中华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然后和中国故事的认识，这样一个美育的场域平台吧，来共建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这通过三年的活动的举办，澳门的青少年呢，无论是在参与的人数和获奖的这种成绩上来看，都是非常亮眼和瞩目的。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这种展演比赛和评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通过中国戏曲的学习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精神。
1: 根据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的介绍，总会积极参加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会穗等的活动，亦都通过了中国戏曲展演这个平台，为三地的青少年搭建了一个美育的桥梁，令到他们在学习戏曲的过程当中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感知中国价值，读懂中国故事。跟着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本土文创品牌的培育，在这方面有哪些尝试呢？
0: 因为澳门在培育本土文创品牌上已经也有很多年了，我们也建立了自身的一些文创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来进行的文创品牌的生产，像妈祖去信俗啊、哪吒信俗这样一类。但是澳门的，就是我说澳门的瓶颈呢，还在于它的市场狭小，然后呢它对于跨地域的品牌价值的传播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在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利用湾区联动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就是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的展览或者是展销活动，应该呢把这种机制做成常态化，就是联动展览、联动展销，就是除了澳门本土的文创品牌以外，我们还应该做成一个更大的湾区品牌。
1: 与此同时，怎样通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去打造回澳门的文创品牌呢？
0: 我觉得利用这个横琴深河区的这种大本营的优势，把澳门的文创品牌作为进入内地的一个最具制度优势的一个跳板，那其实呢就是用比较一个低成本的这样试水温的一个尝试去进入横琴，利用横琴深河区给予的各种政策红利来吸纳更多的本土品牌进入横琴。然后另外最重要的呢，还是在于人才的培养，可以利用横琴、利用湾区的这样的优势，然后借力联动把澳门的品牌、湾区的品牌一同推到内地，并且呢走向世界。
1: 以上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的分享。我们先看收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跟大家关注电影的话题。这个暑假合家欢影片可谓是重磅集结，点亮了我们的暑期生活，当中也都是涵盖了国风传说、奇幻冒险、亲子温情等等多元的题材。究竟有哪些推荐呢？收回来我们详细跟大家逐个数。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今日嘅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咧暑期档嘅电影啊。
4: 系啦，暑期档咧真系有好多嘅选择啦，我哋重点系关注翻咧一啲合家欢嘅影片啦，当中有涵盖咗有国风传说啦，亦都有奇幻冒险、亲子温情等等多元嘅题材啊。咁啊，家长咧不妨可以带住自己嘅小朋友咧行入影院当中咧，一齐去感受呢啲故事嘅魅力啦。
3: 咁啊先讲下咧呢啲国产影片先啦，因为有好多嘅国产佳作啦，好值得大家嚟到期待嘅。咁啊，好似咧有部纪录电影叫做《那山那水》啊吓，咁啊讲紧嘅咧就系二十几年前啦，有呢一个两山理念啦。咁其实过咗二十几年啦，咁啊究竟有边啲新嘅变化咧？有边啲嘢唔一样咧？咁用咁样样嘅一个纪录电影啊吓，去俾到大家啦好直观嘅感受，去到睇下啦，即系喺山山水水当中人。

0: 嘅故事啦，绿水青山咧点样变成大家幸福嘅来源嘅。
1: 嗯，相信大家都好有共鸣啊！嗬，另外咧，同大家推荐翻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佢嘅名叫做《八仙》啦。咁啊，讲咗咧有一班咧，铁咗心要硬闯嘅犯人啦，吓。咁啊，八仙咧就为一拍即合啊，点样咧就全员就位咧，系以传统嘅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山绿水咧系打造呢个蓬莱仙境，去展示翻东方美学嘅意蕴嘅。听个名咧就会同我哋平时读到嘅呢个八仙嘅一啲古仔啦，会系以佢为蓝本啊吓。但系动画大片点样进行一啲二次创作咧？点样又带嚟呢啲搞笑嘅一啲元素咧？亦都系好值得我哋期待嘅。
0: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套咧叫做《悟空大圣》啊吓，就由咧花果山美猴王拜师学艺开始讲起嘅。即系对比起咧，即系以往可能一啲西游元素嘅即系作品啦，即系可能都系讲紧啊，即系已经集结好晒几师徒啦，去取西经啦咁样样。咁但系今次嘅呢个悟空大圣嘅古仔咧，就系以一只石猴点样变成齐天大圣作为一个切口嘅。所以个古仔咧系净系关于美猴王自己嘅古仔咁。咁啊，由佢喺花果山啦，再到大闹天宫啦，到被压五行山啦，咁样样讲述啦，美猴王佢嘅成长冒险故事嘅。
1: 嗯，都好期待系点样嘅画风啊吓，因为确实啦，悟空大圣嘅呢个主角嘅影视作品实在系太多啦，而且每一个都有自己嘅独特嘅一个画风风格啊吓。咁啊，亦都系共同期待下啦。另外，亦都推荐翻大家关注《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呢一出电影，系将故事嘅背景咧设置喺唐僧西天取经之前嘅500年，倒叙咗500年啦吓。讲述咗咧孙悟空大闹天宫嘅时候咧，炼丹炉系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嘅一系列嘅古仔嘅，亦都会深挖翻红孩儿背后嘅成长故事啊。
0: 嗯，咁另外咧仲有科幻冒险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啊，就讲咧有几个航天员咧喺返回地球嘅途中咧遇到险情，被困力场，同地面失去联系嘅。咁喺危急嘅关头咧，有一个咧嚟自1970年嘅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啊，有隐藏嘅代码改写佢哋嘅命运波咁。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故事咧？咁当然啦，即系实系科幻噶啦，我哋嘅航天员都好难同地面失去联系嘅，我哋科技咁先进啊。咁但系呢个古仔系点样嘅咧？咁都可以引发到大家嘅一个想象啊吓。咁另外咧，仲有中国第一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好多元素吓，有喜剧，有探案嘅，又系动画咁，叫做《大唐妖探》啊。
1: 系妖探又系咩一回事咧吓？咁呢个古仔咧，围绕翻系一个人类天才侦探，佢个名叫狄少啊。另外咧，有一只狼妖系实习步快阿萨去展开嘅，佢系以独创嘅机关长安城系为故事嘅舞台啦，讲述咧就系呢个天才少年狄少系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咁就同初入到长安城嘅呢个狼妖实习步快阿萨咧就联手去探案啊，咁啊会带嚟一场咧融汇咗东方美学同埋满载咗奇思妙想嘅视听体验，可以激发到小朋友嘅想象力。
0: 系啊，简直就系搞笑青春动画版狄仁杰啊咁样。有啲咩唔一样咧？狄仁杰变咗狄少啫，有咩唔同咧？吓咁啊，除咗话啦，即系有国产嘅电影啊，好丰富嘅选择俾到大家之外咧，仲有好多进口嘅影片啦。咁啊，其中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吓，呢个 I P 吓，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咁啊，今个暑期咧就会喺呢个中国上映啦。咁延续翻咧之前嘅欢乐嘅风格啦。今次嘅故事背景咧就喺20世纪20年代嘅荷里活啦吓。咁啊，呢班小黄人咧要拍一出咧怪兽大片，咁啊跟住咧小怪兽咧古米嚟到展开冒险嘅，咁啊当然啦，以佢哋嘅呢个搞笑性格都好富碌噶吓，一定会引起咧连串嘅失控危机嘅。究竟有啲咩唔一样嘅咧？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套戏啦。
1: 另外一个咧小朋友都好熟悉嘅 I P 咧，就系《汪汪队立大功》嘅大电影啦。咁啊嚟到第三季咧，就叫做《勇闯恐龙岛》。咁啊讲述咧，因为一场意外嘅风暴咧，系将莱德队长同埋汪汪队咧系意外带到恐龙岛啊！呢度开启咗一场咧充满住欢笑同勇气嘅恐龙大救援嘅故事嘅。咁啊，当中咧汪队咧系遇上咗史前嘅巨

0: 就霸王龙啊，亦都系好多小朋友中意睇嘅一个形象啦。咁啊，全新嘅恐龙战甲系全面升级噶。咁啊，究竟咧即系点样守护住恐龙岛嘅最后嘅生机咧？具体要睇睇啦，影片系点样呈现噶啦。
1: 咁另外咯，仲有咧，即系动画巨制吓《玩具总动员五》吓，即系我细细个就睇
0: 嘅，细朋友都中意睇嘅。
1: 系啦，即系呢个 I P 吓，即系跨越咗几代人噶啦吓，都拍到五啦，仲有啲咩古仔咧咁？有好多经典嘅角色啦，要出翻嚟啦，即系包括胡迪啊、巴斯光年啊、翠丝啊等等啦，咁样样，咁啊会继续咧陪伴住佢哋嘅小主人啊 ，Bonnie 嘅咁，咁啊当然啦，亦都会有一啲新嘅挑战，因为时代真系唔同咗啦，有好多电子嘅玩具，譬如话有即系平板电脑啊等等啦，手机啊咁样样啦，都占据咗小朋友嘅注意力嘅，玩具会唔会被取代咧？咁系探讨一个咁嘅话题，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呢一个话题都几深层次，其实可能啱大人睇多啲，
0: 即系都会引起大家好。多嘅思考啊，不妨可以即系家长带住小朋友啦，共同去思考一下啦。咁啊，啱先同大家推介咗啦，今个暑期啦，好多影片嘅选择啦。咁啊，稍后咧亦都会同大家介绍翻，各地有边啲嘅优惠政策，一定唔好错过噶。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嗱，头先咧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暑期档电影啊，有咩睇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咯，要同大家讲下睇戏有啲咩着数咯噃。
0: 系啦，冇错啦，全国多地咧亦都有推出相关嘅主题策划活动同埋为民观影服务噶。咁我哋首先咧关注翻广东方面啊，面向翻毕业生群体啊，深圳嘅德金电影城莲塘店啦，同埋屏山店。即日起至到8月31号都有中高考毕业生的专属的福利的，大家是凭借住准考证就可以以这个优惠的价格买到下日的观影套餐。如果你被这个985和211学校录取的话，凭借住通知书都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票。
1: 哇，即是考得好啊，还免费请你看戏。
0: 是啊，
1: 当然即老师都会有相关的呢个优惠吓，学生都可以嘅。咁啊，深圳方面咧，亦都有影城咧就推出啦 4DX 嘅师生观影特惠吓。咁啊，持有效嘅证件啦，睇呢个 4DX 影片咧就有35元每张嘅优惠票价嘅。咁除咗话咧，即系我哋广东之外啊吓，唔同嘅省份啦都有唔同嘅呢、這个即系同电影相关嘅活动啦，即系包括咧江苏啊吓，咁啊就搞咗咧呢一个跟着电影学非遗嘅研学活动咁样。咁啊，大家咧只要睇完嗰出咧，即系我在苏州学非遗嘅即系。电影咧就可以咧喺非遗嘅现场实地打卡咯噃。
0: 咁啊，辽宁方面啦，亦都系联动翻专业科学老师，装扮翻《玩具总动员》等等一啲经典嘅影视嘅角色嘅。咁而从即日起咧，去到11月30号啦，亦都喺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嘅 4D 影院啦，系集中展映科学电影、红色电影同埋科普微电影等等啊。因为暑期可能唔少嘅同学仔咧都会去到呢啲地方旅游啊，咁啊，去到当地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咧呢啲嘅优惠信息啦。
1: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即系浙江。

0: 啊，咁啊，了解完啦，今个夏天有咁多嘅一啲电影嘅放映啦，同埋有咁多活动啦，更加之要关注翻啊！最近国家电影局同埋市场监管总局啦，联合印发嘅一份通知啊，吓当中咧，亦都系围绕翻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嘅业态创新同埋模式创新，以及系服务创新等等，提出咗多条嘅举措嘅，可话系我哋嘅电影院要开启一个 2.0 的版本。
1: 没错，其实现在很多戏院都开始有变化的了，包括呢、就是、去戏院里面吃饭、啊、看书、啊、有 cafe、啊、烘焙、啊樣啦嗯、有些呢可能会有衍生品的专卖店和一些电影的 IP 联动，还有文创市集、啊、好像今次的这份通知亦都明确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的运营和品牌的建设，可以做一些专题电影院，包括艺术电影院、啊
0: 嗯、
1: 科技电影院、啊、甚至社区电影院、啊咁样吓，有边啲特色嘅主题去到增强佢哋嘅文化辨识度同市场影响力嘅咁，咁啊呢一个吓具体吓仲可以点样做咧？咁政策啦，俾咗相关嘅一个指引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具体仲要睇下咧，即系各位影院经理吓，你哋喺运营嘅过程当中吓，有边啲咧可以更加贴合市场啦，搞搞新意思吓，都期待大家嘅创新举措啊！
0: 冇错，以前我哋可能咧同一间嘅品牌嘅电影院咧，佢会系千院一面啊吓，每一间都差唔多嘅，但系未来可能我哋会见到更加知道啦，每一个电影院都有自己特色嘅推出啦，而去到电影院啦，亦都唔单单只系睇戏咁简单啊吓，会有多元嘅多业态嘅一啲文旅嘅方式啦，等紧大家去体验嘅。所以今个夏天我哋一齐去走进电影院啊，去享受更加之多嘅精彩啊！
1: 咁以上咧亦都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再同你讲讲点样来收睇我哋嘅节目哈。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喺里面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咧谈股论金，都系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可以喺评论区进行留言啦，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每个交易日嘅晏昼4点到5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暑期来临，暑期旅游市场全面升温，毕业游、亲子游、避暑游接续发力，文旅消费呈现了量质齐升、创新多元的蓬勃态势。粤港大湾区依托雄厚的消费基础、完善的产业配套、独特的跨境区位优势，在全国的暑期消费浪潮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品质暑期消费的标杆区域。那么湾区暑期消费涌现出了哪些的新潮玩法与产业亮点？亲子康养、研学、毕业旅行四大热门赛道如何持续出圈，释放增长潜力？香港澳门如何凭借国际化特色化优势赋能湾区暑期消费升级呢？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4: 另外三个时间股市扫描呢，还会邀请到嘉宾就今日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大家什么投资问题记得在评论区留言了。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 3996.16 点，跌幅 1%， 深成指收报于 15046.67 点，跌幅 2.29%， 创指收报于 3842.73 点，跌幅 4.37%，科创50指数收报于 2064.98 点，跌幅 5.53%。 盘面上，医药、影视院线、军工装备等方向涨幅居前，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等板块跌幅居前。
4: 另外再关注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今日维持一个就震荡向上的。今日恒生指数在24164点，上升134点，升幅 0.56%。国企指数8036点，上升38点，升幅0.49%。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是4717点，下跌了14个指数点。

0: 嘅，跌幅系0.31%。另外，今日大市嘅成交咧，去到3305.8亿港元嘅。咁另外咧，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咧，净卖出咧系59.23亿港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2487.41点，涨幅0.2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206.89点，涨幅1.30%。标普百指数收报于7543.64点，涨幅0.81%。
0: 再关注正在交易欧洲市场咧，系进跌回现嘅。英国富时100指数咧，目前系10494点吓，升0.21%嘅。德国 DAX 指数咧系25108点啊，跌0.04%。法国 CAC 指数咧系8329点，升0.03%嘅。今日稍后时间咧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咧，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就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暑期经济，盛夏已至，不少学生将课本换成了车票，和朋友一同奔赴远方的热爱。近日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来临，暑期的旅游市场呢也全面升温，毕业游、亲子游、避暑游接续发力，文旅消费呈现了量质齐升、创新多元的蓬勃态势。无论你是想到海滨沙滩踏浪，还是想到山野乡村避暑，无论你是喜爱历史人文，还是热衷探索小镇美食，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出游目的地。
0: 粤港澳大湾区呢，依托雄厚的消费基础、完善的产业配套、独特的跨境的这种区域优势，在全国暑期消费假期当中呢，也都是脱颖而出的，成为了品质暑期消费的一个标杆区域。湾区的暑期消费涌现出哪些的新潮玩法和产业亮点，亲子、康养、研学、毕业旅游四大热门赛道如何持续出圈，释放增长的潜力，而香港、澳门如何凭借国际化、特色化的优势，赋能湾区暑期消费升级呢？今期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嘉宾一起探讨的。
1: 为您请进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6: 主持人好。
1: 好，今年啊，全国暑期消费热度呢是一路走高啊，无论是家庭亲子出行，还是青年毕业旅行，或者是大众的避暑休闲、本地文旅体验，都是实现了一个大幅增长，市场活力十足。那首先呢，想请您来整体的盘点一下2026年全国暑期经济整体呈现出了怎样的全新发展态势，相比往年，今年最大的新变化、新亮点都体现在哪里呢？
6: 好的。从目前的监测数据来看，2026年暑期消费呢，整体呈现规模稳步上涨、业态迭代升级、游客体验提质、消费结构呢持续优化的一个发展态势。客观来讲啊，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国内已经完全摒弃了传统的观光旅游，毕竟呢，大众化的观光出行依旧是市场的基本盘。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增量部分啊，已经完全告别了过去粗放式、同质化的发展模式。整体呢朝着精细化、场景化、品质化的方向转变，这个呀也是后疫情阶段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果。综合来看呢，今年暑期市场的新变化、新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呢，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政策红利有效释放内需潜力。依托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安排，各地呢陆续推出文旅促进举措，落地特色文旅活动超3万场，各级政府呢发放文旅消费补贴合计超过了4.5亿元，有效调动了居民的出游意愿。根据各大旅游平台的大数据统计啊，截至7月上旬，国内跨省避暑长线游的预订量已经同比上涨了22.4%，亲子研学产品预订的人次呢同比增加了13.6%，毕业旅行相关搜索的热度同比提升62%，境内的旅游整体预订人次啊也同比增长了30%以上。第二点呢，则是消费的需求细分更加清晰，新兴业态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前些年啊，暑期旅游选择相对单一，大多呢都以走马观花

0: 式的观光为主，同质化可谓十分严重。经过这几年市场的筛选，现在呢逐步形成了亲子研学、家庭康养旅居、避暑旅居、青年毕业旅行几大主流方向，覆盖儿童、中青年、老年全年龄段人群。具体而言呢，亲子研学赛道呀主打寓教于乐、知行合一，康养赛道呢则聚焦老少皆宜、全家松弛度假，避暑旅居赛道呢则定为生态休闲、深度慢体验，毕业旅行赛道呀就着重凸显青春仪式感以及潮流社交。这四大赛道互补共生，协同发力，彻底丰富了暑期的消费场景，让暑期经济呢从单一出行消费升级为了复合型的价值消费。第三点呢，则是大众的消费理念发生了深层次的转变，出游逻辑从打卡观光转向了注重内在体验。随着居民收入的提升，游客呢不再热衷于高密度的去赶行程，更加注重沉浸式感受、情感陪伴、成长收获与身心疗愈。比如啊，亲子家庭呢重点考量旅行对于孩子成长教育的价值，中青年群体呢则更偏好松弛慢节奏的旅居度假，应届毕业生呢则更加看重旅行的社交属性与个性化仪式感。 AI 智能行程规划、非遗沉浸式体验、文博研学、旅居避暑这类新项目呢现在就广受欢迎，代表暑期文旅的发展中心啊已经从单纯追求出行人数的增加逐步向旅游质量的提升过渡。总体来看呢，今年暑期市场火热并不是短期节假日的红利带来的偶然现象，而是居民消费意愿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创新以及各地政策扶持、产业跨界融合等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长期来看，文旅市场呢将朝着韧性更强、潜力更大、产业质量更优的方向去持续发展。主持人。
1: 咁啊，今年嘅暑期市场嘅呢种嘅变化啦，同埋呢一种嘅新嘅亮点啦，主要啦体现喺三个层面。第一方面咧就系市场嘅规模持续扩容，政策红利咧系有效释放内需嘅潜力。咁第二方面咧就系消费嘅需求细分更加之清晰啦。咁啊，新兴业态嘅发展咧迎嚟咗快速嘅一个发展嘅阶段。第三咧就系大众消费嘅理念咧发生咗深层次嘅变化，出游嘅逻辑从打卡观光转向咧就注重呢一个内在嘅体验为主。咁啊，总嘅嚟讲啦，今年嘅暑期市场火。所以不是短期的这个假日的红利带来的偶然现象，而是居民消费意愿升级、文旅产品供给创新和各地政策扶持、产业亦都是跨界融合等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
2: 那么在众多的暑期业态当中呢，亲子研学、亲子康养、避暑旅居、准考证经济这四大新业态啊，在今年的市场当中表现的是尤为亮眼，成为了支撑暑期消费的核心支柱。那也想请你来具体解读一下啊，这些新兴赛道能够持续走红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各自都有哪些独特的市场亮点？他们又为整个消费市场注入了哪些全新的活力呢？
0: 好的。这个四大赛道的持续出圈，核心呢是精准捕捉到了当下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消费升级的核心需求，贴合了各年龄段消费者的差异化诉求。每一条赛道呢都有他们独特的发展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为暑期消费市场带来了全新的增长动能。首先呢，我们来看亲子研学赛道啊，这个目前已经成为了家庭暑期出行的热门选择了。目前啊，80后、90后的父母呢，成为了亲子消费的主力军。这些家长啊，不再只满足带孩子游玩，更加看重旅途当中的素质教育价值。各地呢，也充分挖掘本土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博、农耕非遗、古建人文等特色资源，打造出多元化沉浸式的研学体验产品。比如说啊，四川就依托大熊猫资源，开展了野外巡护、手工制作课程；成都杜甫草堂呢，则推出了古建搭建。诗词诵读等人文研学项目，山东呢则打造文物主题研学专列、半岛海上研学等特色项目，多地推出的跟着课本去旅行主题线路呢，持续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已然成为了爆款，让孩子们可以在旅途中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研学市场的规模预计达到2422亿元，同比稳步增长。自然科普、非遗手作、科技探秘等深度研学产品的咨询量呢大幅攀升，寓教于乐的研学模式真正实现了文旅消费与素质教育的双向赋能。其次呢，则是这个亲子康养赛道，它呢成功的解锁了三代同堂家庭度假的一个新场景。如今啊，家庭出游愈发的注重全龄适配、全员放松，而不再是单一的满足孩子的游玩需求，更需要去兼顾长辈的康养疗愈、中青年解压

0: 求。各地的文旅景区呢，也顺势升级了产品供给，打造儿童游乐加成人康养加长者休闲的一站式家庭度假模式。截至2026年的六月，全国康养相关经营主体呢，已经突破了481万家，连续多年稳步增长。家庭康养度假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康养单一养老的这么一个刻板印象，成为覆盖全家庭高潜力的消费新蓝海，有效拉长了家庭度假的时长和消费的链条。再者呢，我们来看这个避暑旅居赛道，它呢长线深度旅游呢也目前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机遇。今年夏季啊，我们都知道全国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也促使着避暑模式呢发生了改变，游客不再选择一两天的短途打卡，而是更愿意在环境优越的城市住上半个月甚至更久。比如说贵州盘州呢，就依靠高山草原古银杏资源打造了避暑旅居季，完善了民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吸引游客去常住休闲。青岛呢，则借力国际啤酒节、精品文旅线路、演艺活动，打造滨海避暑度假目的地，带动跨省长线游客量的大幅增长。相比传统的短途旅游啊，旅居式的避暑让游客停留时间更长，体验更深，消费也更足，有效带动了民宿长租、本地生鲜、休闲娱乐、特色餐饮等关联产业的增收，极大延伸了文旅消费产业链，激活了县域生态文旅经济。最后呢，来看看这个准考证经济啊，也就是青年旅居板块了。中高考结束之后呢，毕业生结伴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毕业旅游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26%，超过40%的学生呢都选择结伴出游。景区、商场和酒店呢也都针对考生推出了门票减免、住宿优惠、餐饮优惠等等的这些措施，让准考证从单一的景区入园凭证升级为了覆盖文旅、住宿、餐饮、潮玩、零售的这么一个全能青年权益卡。年轻游客呢偏爱 AI 定制个性化行程，国潮古风的旅拍、演艺赛事打卡、网红美食体验等等这些新潮的玩法，出行呢更注重仪式感、体验感和社交属性。年轻化、潮流化的消费模式啊，不仅激活了暑期短途高频个性化的消费，更为传统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的青春活力和创新动能。整体来看，这四大热门赛道彼此联动互补，打破了过去暑期旅游同质化的竞争局面，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暑期经济的提质扩容。主持人。
1: 咁啊，啱讲到啦，就喺呢一个暑期业态里边嘅四大嘅赛道啦，持续系出圈嘅。咁首先就系呢一个嘅亲子研学嘅赛道啦，成为咗咧就家庭暑期出行嘅呢个热门嘅选择嘅吓，亦都系寓教于乐啦。咁啊，其次咧就系呢一个嘅亲子康养嘅赛道啦，亦都成为咗啦解锁啦三代同堂家庭咧度假呢一个嘅新嘅场景吓。咁亦都摆脱咗啦单一养老嘅呢一种嘅黑板嘅印象啦，覆盖咗全家庭嘅。咁再者咧就系呢一个嘅暑期避暑嘅旅居赛道。亦都是长线深度旅游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今年的暑期这个温度就相对来讲较为之高，这个天气宿舍就避暑的这种模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另外最后就是讲到这个准考证的经济，亦都是青年旅行的板块，中高考结束之后毕业生结伴出行的需求亦都是集中去进行一个释放的。这四大的热门赛道彼此互补，打破过去暑期旅游同质化的竞争的局面，构建起促进全龄段的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暑期经济提质扩容。
2: 我们放眼全国，暑期消费是遍地开花，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表现呢尤为亮眼，业态更丰富，玩法更新潮，协同性更强。那么对比全国的其他区域，大湾区暑期经济最大的特色和核心优势是什么？大湾区内地城市又是如何错位发展、抱团联动，形成湾区专属的消费合力的呢？婉莹。
0: 粤港澳大湾区呢可以说是全国暑期消费最具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核心区域了。依托雄厚的客源基础、完善的产业体系、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及成熟的城市群协同机制啊，大湾区的暑期经济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品质化、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下面呢我们就来讲讲这里的四大核心优势是如何帮助其领跑全国市场的。第一呢，就是人口基数庞大，双向客流优势明显。大湾区城镇化水平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国内前列。它既是重要的客源输出地，湾区大量的家庭呢会前往全国各地去开展研学、避暑、度假。同时呢，其滨海风光、

0: 创资源、临近港澳的区位条件，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到大湾区游玩，向外输出消费和向内吸纳客流双向并行，其市场的基本盘啊可谓是非常的稳固。第二点呢，是产业融合程度高，新业态创新迭代落地速度显著领先。大湾区文旅、科创、商业、康养等产业高度集聚，跨界融合落地效率很高，能够快速落地文旅加研学加康养加潮流加商业的跨界融合新业态。科创研学、滨海旅居、夜间文旅消费、跨境游学等很多的创新模式呢，都是率先在这里试点成熟之后再向全国推广的，所以说是在持续引领暑期消费的升级趋势。第三点呢，是城市群错位发展，实现互补共赢、全域联动。广州作为湾区核心枢纽，深耕文博研学、红色文旅、都市夜游、亲子休闲，依托省博、南越王博物馆、黄埔军校等优质资源，打造了城市行走研学品牌，依托商圈的夜经济呢，更是进一步拉长了消费时长。深圳呢，则聚焦科创优势，主打人工智能、无人机、互联网科技研学，叠加了滨海露营、环海骑行、潮流毕业等旅行活动，打造了高端年轻化暑期业态。珠海呢，则依托长隆海洋 IP、海岛生态资源，深耕低龄亲子度假、海岛避暑、跨境短途游等相关领域，形成了标志性的亲子文旅品牌。第四点呢，则是交通协同高效，放大了全域消费的优势。湾区一小时高铁通行圈、跨市快速路网的全面成型，使得九城客流互通、资源共享、线路串联十分便捷。游客呢，可以一站式串联科创研学、非遗体验、滨海度假、乡村休闲、人文旅学等多元的场景，实现了一游多体验。这种城市群抱团发展的模式啊，让湾区的暑期消费不再是单一城市的单点发力，而是全域联动、全域引流、全域增收的集群化发展，整体的竞争力呢，遥遥领先全国其他领域。啊，主持人。
1: 讲到粤港澳大湾区，亦都系全国暑期消费最具活力、创新力同埋竞争力嘅核心嘅区域吓。咁啊，依托啦雄厚嘅客源基础、完善嘅产业体系、独特嘅区位优势同埋成熟嘅城市群协同机制咧，大湾区暑期经济咧行出咗一条咧差异化、品质化同埋一体化嘅发展路径嘅。咁首先咧就系人口嘅基数庞大啦，商业客流咧优势明显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产业嘅融合程度高吓，咁啊新业态创新迭代，落地速度咧系领先嘅。第三咧就系城市群的错位发展，实现了互补共赢、全域的联动。另外第四就是交通协同高效，亦都放大了全域的消费优势。
2: 那么港澳呢，凭借着独一无二的国际化资源、中西交融的人文底蕴和成熟的文旅配套，每年暑期呢都吸引着海量的内地游客到访。那接下来呢，想请婉莹来介绍一下香港和澳门在湾区暑期消费版图当中有哪些不可替代的特色优势，今年暑期港澳文旅研学消费市场有哪些亮眼的全新表现呢？
0: 好的，依托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国际化背景和中西交融的文化底蕴啊，港澳确实拥有珠三角等内地城市很难复制的资源禀赋，在大湾区暑期消费体系里呢，承担了高端化、国际化板块的角色。首先呢，我们先看看香港。香港的优势呢，集中体现在国际化研学资源和青年潮流消费这两个方面。首先，香港呢集聚了众多顶尖高校、国际金融机构、大型会展企业，可以开设金融研学、沉浸式英语学习、跨境商贸调研等课程。内地中产家庭想要孩子近距离去感受国际化环境，香港是可以说是距离最近的选择了。这个呢，也是内地城市很难替代的。2026年暑期啊，香港安排了大量的演唱会、艺术展览、动漫嘉年华，看完演出顺便旅游呢，成为了内地年轻人来港的热门选择。维多利亚港夜景、离岛徒步、商圈购物、主题乐园等场景非常契合毕业生结伴出游、社交打卡的需求，因此也在持续带动暑期客流与消费的双增长。澳门呢，则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深耕人文旅学和轻奢康养的赛道。这个澳门的历史城区啊，作为世界遗产，大三巴、议事亭前地等呢，都承载了中西交融的历史文化，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去开展历史探索、非遗体验、民俗学习等沉浸式体验。同时呢，澳门高端度假村配套完善，结合葡式美食、非遗表演、温泉康养等产品，打造了全年龄段

0: 家庭度假项目。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通关政策的持续优化，粤澳两地往来呢更加便捷，粤澳一日研学、短途亲子度假、周末轻奢旅居等项目呢，也在持续的升温，成为了湾区家庭暑期出行的热门选择。同时呢，今年港澳方面呢，也在主动对接内地市场的需求，持续简化签注办理流程，发放酒店啊、餐饮等等的消费优惠券，针对亲子游客呢，也增加了儿童设施配套，丰富了暑期的演艺活动等。港澳的国际化资源、特色化的业态与珠三角的大众化、多元化文旅产品呢，可以说是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共同构建起了湾区大众普惠加高端精品、本土人文加国际潮流的双层暑期消费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大湾区暑期经济的整体品质和品牌影响力。主持人。
1: 依托咧一国两制嘅制度优势、国际化背景同埋中西交融嘅文化底蕴，港澳咧拥有珠三角内地城市好难复制嘅资源禀赋，亦都喺大湾区暑期消费体里边咧承担住高端化、国际化嘅呢个板块嘅角色。香港嘅优势咧集中体现喺国际化研学资源啦，同埋青年潮流消费两个方面嘅。咁而澳门咧就系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深耕人文研学同埋轻奢康养嘅赛道。咁今年咧，港澳方面都主动咧对接内地嘅市场需求，持续简化签注办理嘅流程，发放酒店餐饮消费优惠券，针对亲子游客，增加咗儿童设施配套，丰富暑期嘅演艺活动。港澳嘅国际化资源、特色化嘅业态以及珠三角大众化、多元化文旅产品，形成完美嘅互补，共同构建起湾区大众普惠加高端精品、本土人文加国际潮流嘅双层嘅暑期消费体系，极大咁提升咗大湾区暑期经济嘅整体品质同埋品牌影响力。
2: 那么当前呢，大湾区暑期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亮点纷呈，市场基础和产业态势十分向好。我们不仅关注短期的暑期流量，也更加看重长期的产业可持续发展。那么依托当前的良好态势啊，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如何持续做强暑期经济，放大业态优势，稳步打造全国暑期品质消费标杆呢？婉莹。
0: 好的。现在呢，大湾区的暑期文旅热度高涨，但是呢，我们不能只看重七到八月这样的一个短期客流，想要把阶段性的热度转化为全年稳定的产业优势呢，我认为可以从 IP 打造、产品升级、湾区协同以及数字赋能这四个方面去持续发力。第一个呢，就是要深挖本土的文化资源，打造湾区专属文旅 IP。 大湾区广府文化、侨乡文化、海洋文化、岭南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现在的问题呢，是文化资源较为分散，缺少全国知名度高的一个原创文旅产品。那么下面呢，各地就需要去统筹规划，分别打造科创研学 IP、 岭南非遗 IP、 滨海旅居 IP 等具有特色的 IP 产品，开发成套研学课程和度假产品，避免各个城市零散开发、同质化竞争，去形成湾区独有的品牌标签。第二点呢，则是要持续创新产品体系，满足不同层级的这个消费群体的需求，深化文旅加融合模式，把文旅和科技创新啊、现代农业、中医药康养、潮流演绎等等元素去紧密结合，面向普通的游客呢，去开发性价比比较高的周末微度假产品，针对中产家庭呢，推出高端跨境研学、康养旅居项目，面对年轻人呢，则可以打造音乐节、潮流赛事、夜间演绎等这种很新潮的产品，这样既照顾了大众的消费，又发展了高端精品业态，完善了产品梯队。第三点呢，则是深化珠三角九城和港澳之间的联动协作，破除行政壁垒。一方面呢，珠三角城市联合设计跨市联游线路，统一对外开展宣传推广。另一方面呢，也要深化粤港粤澳合作，简化跨境研学的审批流程，推出湾公用文旅套票、跨区域消费补贴。现在最大的痛点啊，其实就是内地和港澳的优惠政策呢，往往都是相互独立的，以后呢，就可以尝试湾区范围内通用的消费权益，实现客源互通、营销联动，来释放城市群的集群效应。第四点呢，就是依托数字化的手段来提升服务水平，破解文旅产业的季节性难题，借助 VR AR 技术呢，去丰富研学和康养的体验，搭建统一的智慧文旅平台，实现景区预约，形成智能规划、个性化服务推荐，整个都一体化。同时呢，还可以完善民宿、研学基地、度假区的服务标准， 优化母婴设施、老年配套等等的这个相关。

0: 配套措施做到全龄友好，全面去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最为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要跳出暑期这样的一个时间局限，把暑期热门的产品去常态化。现在呢，很多研学课程啊、旅居产品，它都只在暑期开放，其他的时间实际上是闲置的。那么就可以将研学课程去对接中小学课后实践、春秋学研学，夏季的一些避暑产品呢，也可以调整为秋冬康养方，把暑期充值资源转化为全年可用的产品，从而摆脱旺季拥挤、淡季萧条的季节性困境，让暑期消费活力可以贯穿全年。主持人。
1: 咁啊，讲到话啦，喺呢一个嘅放大呢一个消费业态方面啦，其实咧而家大湾区嘅暑期文旅热度咧已经系非常之高噶啦吓，咁啊想要呢一个嘅将阶段性嘅热度啦转化为全年稳定嘅产业优势啦，亦都要从几个方面着手啦。第一就系要深挖本土嘅文化资源，打造啦湾区专属嘅文旅 IP。另一方面咧就系持续创新产品体系，满足不同层次嘅呢个消费者嘅群体。第三咧就系要深化珠三角九市同埋呢一个嘅港澳之间嘅联动协作啦，破除行政嘅壁垒。第四咧，要依托数字化嘅手段嚟提升咧呢一个服务水平，破解文旅产业嘅呢一个季节性嘅难题吓。咁啊，总嘅嚟讲咧，亦都要跳出呢一个暑期嘅时间局限，将热门嘅一啲嘅旅游产品常态化。咁而家好多嘅研学课程啊、旅居产品啊，咁啊只对呢个暑期开放，其余嘅时间咧就较为之限制，可以将呢一啲嘅课程咧对接中小学课后嘅实践同埋春秋嘅季嘅研学嘅。
2: 2026年暑期经济热力全开，多元业态协同发力，充分展现出消费市场的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粤港大湾区持续引领暑期消费品质升级，未来随着本土 IP 持续深耕，产品供给不断优化，区域联动愈发紧密，智慧服务全面升级，大湾区必将会持续放大暑期经济优势，打造全国暑期品质消费标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国内内需市场扩容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相关话题。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我们下次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同大家嚟关注啦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见到琴日啦，市场啦系有一个嘅探底嘅回升嘅。咁啊，除咗今日咧，大部分时间都系维持住呢一种嘅上攻嘅升势嘅。咁最高亦都见到啦，上证去到4074点嘅位置。咁可惜咧，尾盘咧就未能够守得住吓，咁啊，重新咧翻到咗4000点下方嚟进行一个嘅报收嘅。咁见到今日上证咧去到3996点嘅位置。咁但系今日好明显嘅呢一个嘅区别咧，就见到啦，前期热门嘅科技板块咧嘅赛道有一啲嘅切换嘅，亦都有新嘅一啲嘅板块成为咗市场嘅主流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请上我哋嘉宾啦。
2: 好，我已经请进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了 A 股市场呢是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三大指数呢最后呢是一个集体收跌，但是总体来看，今天个股呢还是涨多跌少的。首先，整体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5: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早上开盘前的十来分钟，整体市场其实表现整体无论是指数层面还是板块个股层面都比较好的，但是到了10点半左右的话，整个市场其实就是高开的，尤其科技板块，那么就基本上纷纷回落。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低位的一些板块，比如包括像今天消费对吧，包括这个地产类啊，这个就震荡走强，尤其到了下午市就明显表现出就是近期高位的科技板块还是在这个位置非常强的一个震荡或者波动，然后呢低位的板块有些资金的一个支持。那么全天来看的话，最后上证这边还是中等的中阴线吧，跌了1点多，然后创业板这边也跌得有点多，然后唯一上涨的科技板块呢就是商业航空啊，这个就受着近期的一些发射所影响的走得比较好，所以整体的情况，
2: 好的。那像今天这种情况哈，我们看到了就是最后收盘的时候呢，跌幅还是有一定比例的哈，但整体来看，今天呢个股还是涨幅的板

0: 块还是比较多的哈。您对于这种情况，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比较好呢？
1: 嗯，好，其实整体上还是表现整个市场，对，或者说未高的这种情绪还是依然的比较浓厚。
0: 嗯，
1: 虽然说已经从四月初进入到现在也就两周的时间啊，都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从今天的走势来看，就是这个情况还没有很好的改善，就是未高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同时呢，它未高的并不是说像之前一样就所有的都往下走，那么在低位的板块那就是也获得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逢低的这样吸纳。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那么现在对高位的科技板块确实先保持这个观望，等整个情绪稳定下来再择机。因为这些板块尤其其实昨天晚上公告的那个教育创新，那它的这个上半年增长了10倍的业绩是非常的火爆的啊。那么但是今天高开之后它走弱，原因其实是昨天受着长兴下周四打新，那已经是先涨了一天，所以今天就高开就往下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对科技板块就高的呢，我觉得其实它的产业面没有改变，所以这个科技板块的这个行情大概率是没有结束，但是短期的情绪的影响还是浓厚。然后呢，我觉得既然高的那暂时先观望为主的话，那其实低位的板块我觉得目前来看可能就比如像创新药啊这些方面是比较值得持续的去关注的，也就是说具备了这个低位，然后又具备了比较好的这个业绩的这些板块。那么当然我觉得对低位板块刚才说值得关注，也并不是说你这个胡子尾巴一把抓都好，其实还是要挑业绩比较确定性强，已经到了拐点向上的这些去。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一些热点的板块哈。首先呢就是商业航天。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在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呢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之后呢，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哈。那相关的板块呢今天呢也是涨幅不错，您怎么来看它的走势？
1: 嗯，没错了，就是商业航空。那么在去年那已经开始这个就是低空卫星的这个回收啊，这个都已经特别的重视。因为我觉得中美不仅是在人工智能这方面接大了这样的一个竞争博弈，那么尤其在这个商业航天，那么低空卫星然后可回收卫星这些都是进入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一个环境嘛。所以一方面呢就是国家会政策方面特别的支持，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在商业领域在市场，那么这个对他们这个关注度也是特别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还是可以多关注。好，这个就是商业航空。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医药板块哈，今天表现也是不错的。消息面上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此前呢也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动行业向综合性健康服务来转型哈。这个板块您怎么来看？
1: 对，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商业航空是很值得去，要不那个除了商业航空，这个创新药是非常值得去关注。那么原因就是一方面呢，他们这个产业基本面是相当的好，那么这个就尤其在医药板块的创新药啊，那它的 BD 业务啊这块相当好的，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政策方面也是非常的给力，应该来说国家对这个创新药啊这个支持很大。因为您刚才所说的新政，包括近期它在那个集采方面对创新药其实它也有倾斜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一方面就是基本面产业面，另外一方面就政策面都有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是年中以及下半年应该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0: 嗯，还有猪肉股啊，今天呢也是一个大涨的态势哈。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了，经过长达数月的底部震荡呢，生猪价格呢近期迎来了久违的一个强势反弹。一号，全国外三元生猪的均价突破了10元每公斤的关口。截止到10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呢大约是11.29到11.33元每公斤啊，那么较此前呢也是提升了近21%哈。那这个板块近期您怎么来看呢？
1: 嗯，猪肉应该最近我看啊，应该周初的时候就开始有发。

0: 叫，就是说究竟猪肉见底没有。它其实核心逻辑呢，现在我们看到国际相关的那个对猪肉的那个出产量啊，就是供给端呢、啊、其实是希望在全国方面呢要收紧，那这样的话才会让整个猪肉的一个处理回升。那么其实已经采取相关的一个措施，所以我看到就是猪肉的价格能稳住回升啊，这个就是它整个产业方面的一个原因。那市场呢一个特点就刚才所说一个背景，那就是说确实避高就低，那这个就是当前的市场的一个选择以及情绪的一个发酵点。那么猪肉板块的话呢，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见底回稳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它受到一定的这个追捧。当然它能不能持续，其实还是要看回它的基本面能不能持续的走稳走强啊。
1: 好，还有算力概念股呢，今天也是一个走强的态势哈，但是半导体今天呢会有一个震荡走低，您怎么来看这些板块呢？
0: 对，其实半导体的今天的高开下午大幅走低，主要受的影响，其实我看了一下，核心就是受了以那个兆易创新为代表的这些存储芯片呢这一块，因为他们的业绩其实在昨天比如非常的亮丽，应该说非常的火爆，对不对？那出现了高开，那么但是时间的维持的时间其实我看就不到半个小时，后面就逐步的就是收复那个涨幅，以后下午呢就是反而是扩大了这个跌幅，那这个就典型了就情绪啊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所分析的一个基本面，其实我们看到他们还高中，其实大家担心的高跟担心的基本面会不会出拐点，就是高位出现向下，其实这两个方面。那么刚才说的短期你需要去观察或者说关注不要冒进，这个是关于他们。但是调多了之后比如我觉得像半导体包括存储这些，它其实他们在整一个目前的算力的基建的扩张的过程中，其实从目前来看应该远没到的一个顶部。所以对应的板块行业的股这个产业面也没有到。那么我觉得现在主要就是消化了就是一个获利回吐的情绪面的一个影响而已啊，但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关注，因为高点这些板块跟个股有不少的都已经出现了30%的调整了，也就是两周的30%调整，其实是相当厉害的啊。所以我觉得值得从基本面角度来说非常值得去持续的关注的啊，就是等出买点的。
1: 好，还有哪些板块是您今天重点关注的呢？
0: 就刚才比如像创新药，那么我觉得在底部，其实我觉得年中开始或者说从六月的震荡到七月份两周的大盘的强震荡然后调整，其实呈现一个特点，就是说从上半年的一枝独秀，也就是科技板块一枝独秀，那么逐步的就走向了多点开花。那我觉得会不会百花齐放，那我觉得这一点不一定，但是从一点单点到多点这个确定性应该比较强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相对涨幅较少或者说底部的板块里面找一些确定性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说逢低就必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短期有可能这种情绪会这样去串啊，就是找点，但实际上我觉得最后它能够持续涨，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位我们要找的不是你短期涨一天半天，而是找能够有下半年比较看好的这些低位的这个板块啊，所以我觉得从单点到多点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1: 好，那么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七月份哈，进入到了第三季度，又进入到了暑期，往往每年在这个时候一般会呈现出一些怎样规律性的特点，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吗？
0: 它到了这个三季度，它首先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半年报行情，中报行情，也就是说对这个上半年业绩好的，首先它有个你说的炒作也好，或者说对这个业绩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机会也好，这个是最典型的。第二个，从板块角度还说的话，会偏在出行旅游啊这些高热点，对不对？那这个也容易会受到资金在短线的，但是呢这些我觉得是偏容易短线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一个就出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引线啊，包括这个就是说你不外

0: 出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是说，比如在电影啊这些也会容易有消费热点出来。但我觉得，从他们走势特点来说，其实是偏短线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更多应该还是在中报的这一个方向点去挖掘。
1: 嗯，中报的重点方向哈。好的，那您对下周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好，那么其实本周的话是下破过4000点的3900多，然后昨天回暖，但今天又跌下来，所以我觉得市场一方面的机会点呢会在中报里面不断的会呈现出来。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位置上继续保持震荡。能不能接下来震荡向上呢？这个确实还不好完全好说，因为今天的情绪还是让市场比较受压抑的。所以你看到就早上冲高它没有那么大的，但是你发觉它到了下午其实有一股这种一定的这种类似恐慌的情绪往下杀的。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情绪，甚至包括我觉得有，因为现在量化多了之后，它那个叫做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其实是有这样的效果。所以你看到下午的时候一股风呢，就是这个一开始跌，从比如刚才说的一些芯片半导体开始跌，跌起来的时候它就把整个科技一拉，科技股一拉完之后再往其他的一拉。所以指数你看从早上其实是涨的30多个点40个点，对不对？但是呢到了下午它一就是冲不上去，或者说有另外一方的力量的时候，所以就往下走。那也就是今天的振幅以上证为例，将近70个点，那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在于就是本周已经是破了4000点之后还那么强的，那就说明情绪我觉得稳定性还不是很好，还没有完全修复下来。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下周就是震荡向上的概率比较高，但是它能不能一下子就是摆脱4000点，那么其实还需要磨吧，或者说需要修复这个情绪。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周连线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继续啦，系今日嘅呢一个嘅股市扫描嘅，咁一齐嚟关注啦。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啦，系嚟自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嗯，望一望啦，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整体咧都系维持一个咧震荡偏强嘅一种嘅走势啦，吓，点样评价今日嘅表现啊？
5: 但个大市咧仍然系相当系稳定嘅，咁事实上虽然咧日中有少少嘅反复，但系到最拉尾咧成个大市咧都系以一个上升嘅形态嚟收市嘅。首先呢个礼拜嘅市咧系梅花间竹，星期一升266点，星期二跌翻199，星期三再大升702，到今日就跌翻169，今日最后咧都系升144。其实咧，睇翻個走勢咧，升嘅點數咧係多嘅，跌嘅點數係少嘅，即係個市咧係處於一個大跌後嘅一個技術上嘅反彈嘅勢頭之中。同埋有點要留意嘅就係指數咧已經係相繼成功翻翻上10天線同埋20天線樓上，只要一路保持呢個形態同埋一個走勢嘅話咧，個指數係會逐步向上行嘅。仲有一點好留意。10天線咧已經連續係第二日咧開始慢慢咧有少少回升啦，即係簡單講一路咧係向下行噶嘛。其實由星期三到琴日到今日咧，10天線開始掉頭升翻上嚟，可能去到下個禮拜四或者最遲禮拜五咧，10天線會重越20天線，出現一個黃金交叉。咁啊，簡單講啦，個大市真係處一個技術上嘅反彈之中。事實上，踏入7月份開始咧，成個大市咧都係呈一個先低後高形態。直到今日嚟講，指數係由7月2日嘅低位22953點，升到去今日日中嘅高位24499，後尾7個交易天係升咗1000。

0: 346点。咁一般嚟讲咧，月初出现个低位，而先低后高形态唔变，亦都冇咩特别嘅黑天鹅事件爆发嘅话咧，高位多数都系月中之后先出嚟噶。就睇下今个月嘅情况系咪咁啦。仲有一点好紧要，个大市嘅成交金额一路保持畅旺，每日都有3000几亿。我唔理你出面啲人，有啲人又睇个市已经系熊市啊，或者系进入个熊市嘅阶段，但我自己始终认为咧。股市直到呢一分钟咧，都系牛市二期嘅调整咁解，只不过就未来仲要调整几耐、调整几深咁解啫。但系归根究底，我自己睇绝对唔系一个熊市嚟噶吓。
1: 咁见到今个星期咧，其实一众嘅科技股啦，都喺早段嘅时间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上涨吓，咁啊就连一啲嘅即系大型嘅一啲嘅科技龙头啦，都系有一定嘅表现。但系今日嚟讲咧，出现翻一定嘅回落，咁啊唯独咧阿里巴巴仍然咧系有2%嘅一个升幅啊。见到周中其实曾经一度咧都系一日咧升12%咁样样嘅吓。点样睇到一啲科技龙头嘅表现，尤其阿里巴巴嘅表现系咪即系较为之强势少少咧？
0: 啊，坚强嘅，你讲得啱嘅。其实大家睇睇。5月14日当日恒生指数见过26840，我冇记错当日腾讯系见过484，巴巴亦都见过144噶。其后大家知道啦，腾讯跌到落去411啦，但系巴巴咧跌到去88.65，相对144嚟讲咧系跌咗55.35。我想指出嘅，巴巴期间嘅下跌嘅幅度系远超腾讯嘅，所以如果你话腾讯，昨日見過485元，即係等同已經試翻去5月14日當日嘅高位484樓左緊㗎啦。但係巴巴當日見過144㗎嘛，即係而家相對當日嘅高位嚟講咧，巴巴仍然都仲係有好大嘅空間。不過冇辦法啦，因為始終咧巴巴嘅走勢咧，經過伊倫嘅施襲之後咧，係有啲唔係太理性嘅拋售，所以大家對佢嘅睇法咧都有少少保守。但係講到尾，騰訊、巴巴兩隻都好咧，估值唔係貴，尤其是巴巴 AI 未來嘅發展咧，仍然都係全公認嘅啦。有好多大行實際上對巴巴嘅睇法都係正面嘅，有啲將佢目標價中期啦，當然之係提升到175甚至180元。原因咧就係估計佢阿里雲啊嘅業務咧，去到2029年嘅營收咧，會有成8900到9000亿嘅，所以對巴巴嘅睇法，短期嚟講咧，我唔敢往下判斷。但中期我自己覺得巴巴的走勢應該最低限度可以試回上85元和86元嗰個區間，所以我當然係繼續睇好巴巴啦。
1: 咁另外睇翻咧，仲嘅一啲嘅即系人工智能嘅呢一个大模型嘅股票啦吓，其实今个星期咧都系迎嚟一个嘅即系解禁嘅，包括好似智普啦吓，咁解禁完之后，反而股价仲升添，因为一啲嘅股东就话即系唔减持咁样样吓，咁啊，另外呢一个 MiniMax 咧都系有解禁嘅，咁但系咧亦都见到今日早间嘅时间咧就完成咗一轮咧160亿港元嘅呢一个嘅融资嘅，咁啊似乎咧就一啲国产大模型咧掀起咗呢个融资潮，咁啊股价反而有一定嘅影响啊，今日跟见到智普同埋 MiniMax 咧都有唔细嘅一个嘅跌幅嘅，咁但系咧，其实见到全球嘅顶级嘅一啲嘅主权基金啊、长线嘅基金啊，都系咧参与到呢一个嘅即系再融资当中啊，系咪都继续系受到资金嘅睇好？后续方面，你嘅建议系点咧？
0: 首先咧，就相关嘅产业咧仍然系持续嘅，因为 AI 呢个大方向嘅发展咧系唔会逆转嘅，而相关我唔理你硬件同软件嘅需求都仲系好大，但系我要分开嚟讲。包括啦，智普啊、MiniMax 啊呢啲，其實股價咧喺早前嘅上升當中係行快咗啦。例如好似 MiniMax 啊，大家知道咧，120元曾經一度升到上1330元。智普啊更加犀利啦，由116.1一度見過2980。咁嘅升勢絕對係充滿投機性嘅。好啦，而家解禁期到啦，有好多貨要解禁啊，雖然。股东嗰方面咧都表示我系唔会沽嘅，仍然都揸住嘅。系股价一路喺个高台唔落嘅话咧，的确有呢个机会。但系当个股价有少少压力、少少波动性嘅下行咧，这个就好难讲啦。因为唔排除唔跌就冇事，一跌就大家会走噶嘛。你例如好似只 MiniMax 咁样啦，今日最低见过248，大家知道咩事嘛？佢由220元升到上1330。落到248，即係等同咧跌翻去啊開波嗰陣嘅低位噶啦。有冇諗過咧？唔好話1000元啊，800、700、600、500買嗰啲咧，而家都面對好大嘅帳面上嘅虧損，其實壓力都好大噶。智保何嘗唔係啫？116.1升到上2980元，相對而家1640元嚟計嘅話咧，就2900。

0: 太過投機性，大家都是看下大氣旁觀就算數了。
1: 咁另外見到今日咧，就港股方面一啲嘅商業航天相關嘅板塊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咁睇翻消息方面咧，長征十號月運載火箭咧就係成功咧發射，並且一級子回收任務咧係取得咗呢一個嘅成功嘅。咁啊，見到喺港股方面咧，好似君達股份啊、金峰科技啊、仲有呢一個嘅中航科工等等啦，唔同板塊嘅一啲個股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上升嘅嚇。點樣睇到後續嘅投資啊？
0: 啊，咁啊，講真喎，包括你頭先提到啊。軍工股相關嘅好似中航科工咁樣啦，十二倍嘅市盈率，其實股值唔係貴嘅，息率都有兩厘幾。即係簡單講，喺個大市持續反彈嘅形態之中咧，個別股份如果跌得多咧，事實上係有少少技術上嘅抽升或者後抽嘅勢頭嘅。但係我想指出，而家大家市場嘅焦點仍然高度集中喺 AI 相關嘅軟硬件嘅。企業嗰邊好多時咧，當資金一流入嘅時間咧，係會吸引到更加多資金嘅投入噶。相反嚟講咧，有其他嘅股份比較傳統嘅股份，簡單講係業務好穩定，派送都唔差，但係冇想像空間。咁個市係充滿投機性，對一啲冇想像空間嘅股份咧，大家都會作部署，但係就唔會參與嚟做一個投機性嘅炒賣噶嘛。所以更加多嘅資金咧係充滿投機性嘅。咁如果你話搭下順風車冇所謂，問題就唔係咁大，況且股價都唔係一個比較高嘅位。嗱，舉例好似中航科工咁樣啦，一年嘅低位係2.79，相對而家2.97，相差只係1-2毫子啫嘛。十二倍市盈率，我作少少嘅投機性嘅部署，承擔嘅風險都唔係好大。假設真係跌穿一年嘅低位，落低少少，我就止蝕算數。我承擔個風險不外乎10%左緊啫嘛，呢個絕對可以參與噶。但係對一啲比較投機性啊，股價上落比較大嗰啲咧，大家就要小心啲。講多次，個市係急跌之後嘅技術上嘅反彈，就唔係一個新嘅升浪嘅開始。我個人係咁睇法。
1: 咁啊，見到咧就連續兩個星期咧都會有一定嘅反彈啦。對於下個星期能唔能夠延續咧，個市點睇咧？
0: 嗱，咁我覺得個市應該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上推升嘅，因為個成交金額每日都3000多億，同埋仲有一樣嘢好關鍵嘅，就係咧指數啊，而家呢分鐘已經成功突破10天同20天線，下一個目標向上望咧，技術上係可以望到成50天線，事實上及今日嘅高位24499點，距離個50天線相差只係幾百點嘅啫。咁啊，經過咗5月、6月嘅大跌。七月就有啲人就話翻身，翻身意思唔係講話咧五月跌幾多，六月跌幾多，七月全部升翻曬。但係我覺得七月份應該可以稍微改善下市場氣氛，有一個比較明確嘅反彈，從而咧令到個市咧挨翻上24500到25000點都不為過啦。所以嚟緊下個禮拜嘅市咧，我個人都睇個指數咧係循序嗰個技術上嘅推進咧，逐步向上尋找今個月嘅高位。至於能夠升幾多咧，就要睇下一眾嘅成分股嘅表現而定，尤其是騰訊好關鍵，因為成分裏邊佢佔緊成8%噶嘛。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2: 好，以上帶來就是本期碳股論金的全部內容，感謝您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大湾区餐桌上的脆甜鲜蔬，竟来自青海这座宝藏县城。
4: 咁同你会同各位嚟分享下啦，四川色湾藏香活大猪啦，系首次进入澳门市场吓。
5: 那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保持互动。你可以在央视频当中搜索大湾区之声啊，或者是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入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炎炎夏日，你喜欢吃哪种美食呢？那同时呢，各位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了。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盛夏酷暑难耐啊，大湾区餐桌上脆嫩清甜的新鲜蔬菜从何而来呢？答案就藏在海拔2000多米的这座小县城里。
6: 青海省大通县呢，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依托得天独厚的冰凉气候，这里成为了国家认定的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核心板块。这里的冷凉蔬菜呢，都是走出青海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小小的菜龟搭建起高原优质农产品直供高端市场的绿色通道，将高原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轻村的产业优势。
5: 冷凉蔬菜呢，又称是喜凉蔬菜，是指啊适宜在气候冷凉地区夏季生产的蔬菜。大通县地处高海拔，错季优势拉满，在南方高温蔬菜减产的夏季，7到10月份正是这里蔬菜的最佳上市期。那么此外呢，这里的低温环境啊，天然抑制虫害，当地呢采用有机农家肥种植，有机蔬菜健康又环保。
6: 今年呢，大通县的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8万亩了，预计总产量26万吨，已经完成了3个万亩冷凉蔬菜示范片区的打造。
5: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张广生主任说，过去呢，他们是种什么卖什么，在市场上很难赚到钱，如今呢，转换了这个经营思路，变成了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种什么。结合市场需求，大通县打造了6个明星单品，其中呢，豆苗、菜苔等等这些产品呢，深受大湾区市民的喜爱。
6: 当地合作社啦，同埋广东香港等地嘅企业以及市场系签订咗长期订单嘅，令到呢度嘅蔬菜咧能够通过冷链嘅运输，48个钟头就可以直达大湾区。如果采用空运啦，当日装车，傍晚就可以抵达。

0: 的了。
1: 冷粮蔬菜产业也成为了大通县的富民核心产业，去年全县累计务工人员达到了3.9万余人次。
0: 譬如话大通县嘅村民黄全英吓，两个人咧以前务农，一年嘅收入净系5-10,000元。咁如今咧长期喺蔬菜基地务工，全年嘅总收入可以去到80,000元啦。
1: 当地政府也全方位地扶持冷粮蔬菜产业发展。2021年建成的2000平方米冷库，解决了蔬菜采收集中、外运不及时啊造成损耗的这个难题。此外呢，灌溉设施的升级改造、技术专家的护航，都为冷粮蔬菜的稳产增产提供了保障，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与活力。
0: 大通县高原冷粮蔬菜跨越2000公里奔赴南方的餐台，收埋住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亦都收埋住一啖独一无二的山野清爽。目前呢度的豆苗、菜苔、茼蒿等等喺正喺度上市期下，如果你身处大湾区咧，不妨试一试呢一份嚟自青海高原的天然冷粮美味啊！
1: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35头藏羌猪大猪6号从养殖基地正式启动，前往澳门特别行政区。那这也是四川呢首次出口活大猪。
0: 咁呢次出口嘅呢个活大猪呢係四川嘅色湾藏羌猪，产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係由黑水县益和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嘅，平均嘅体重呢可以去到50公斤到60公斤。
1: 澳门进口商南越食品水产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说，品质非常的好。根据该公司与出口商达成的意向性协议，年内还将有10,000头的色湾藏羌猪活大猪进入澳门的市场。
0: 是啦，咁从去年年初，四川农业农村部门、成都海关所属绵阳海关以及养殖企业、出口企业等等建立联动机制，完成了四川第一家供港澳活猪注册饲养场登记，同时对标澳门市场的准入标准，指导养殖企业完成养殖场升级改造。
1: 根据介绍，黑水县是四川藏羌猪的主产区之一，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色湾藏羌猪的产地和全省唯一的供港澳藏羌猪出口基地，全县年产藏羌猪近7万头。去年呢，黑水色湾藏羌猪冷冻乳猪实现了首次供港，全年出口10,000头。
0: 黑水县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省畜科院等的科研院校，建成了集遗传资源鉴定、性能测定、基因选育于一体的育种平台，精准筛选6个独立血统优良种群，实现核心种源自给率90%。
1: 根据黑水县农业农村水利和科技局局长许龙的介绍，目前黑水县已经建成包含4家海关出口备案养殖场、1家活猪出口注册厂、生猪屠宰加工厂等在内的供港澳产业链。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这里是正在试音频直播的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试音频直播间。那进入视频直播间，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炎炎夏日，你最喜欢什么样的食物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
1: 咁而跟住嚟咧，同各位嚟分享一下，近日广州市海珠区嘅市民咧，偶然间发现多枚疑似恐龙蛋嘅化石之后咧，系即刻打通咗当地12345政务服务嘅便民热线。咁经过专家嘅鉴定咧，确认佢就系恐龙蛋嘅化石，而且保存状态完整、形态清晰，具备重要嘅科研同埋科普价值，尘封亿万年嘅秘密即将揭开。
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海珠区分局了解到该区域市民反映的发现疑似恐龙蛋化石一事之后呢，他们会同广州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赶赴了现场进行勘查，并且呢得到了专家鉴定证实。目前啊，该批化石已经由该市地调院依法接收并妥善保管，后续呢将会系统开展年代测定及三维扫描等科学研究，并适时向公众科普展示，让市民近距离的感受亿万年前的生命奇迹。
1: 咁广东多地咧曾经都发现过恐龙化石嘅，地质研究表明，广州以及珠三角地区咧。

0: 在晚白灰世时期，即是大概是约7000万到6600万年前，曾经是温暖湿润的河湖双沉积环境，适应恐龙的生存，亦都是具备化石形成的地层条件。
1: 恐龙蛋化石是研究恐龙繁殖行为、古生态环境以及生物演化如何从蛋到龙的珍贵实物。每一枚完整的恐龙蛋化石啊，都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时间胶囊，它承载着亿万年前恐龙胚胎发育、筑巢习性、孵化方式等一些独特的生命信息。
0: 咁恐龙蛋化石嘅大细咧比较悬殊吓，细嗰啲咧直径系3厘米左右，而大啲嘅直径系可以去到56厘米嘅。咁形状咧通常都系一啲卵圆形吓，少数咧系一个长嘅卵形、椭圆形啦，同埋橄榄形。咁最珍贵嘅品种咧就系含有胚胎嘅恐龙蛋啦。
1: 中国呢是世界上恐龙蛋化石埋藏异常丰富的国家，重要的产地呢包括了河南南阳、广东南雄、始兴、惠州、河源、江西信丰、赣州、山东莱阳、四川内蒙古、江苏宜兴等地。
0: 咁喺2021年，科学家喺一枚恐龙蛋化石当中系发现咗全球迄今为止科学记录最完整嘅恐龙嘅胚胎。2024年在江西系发现刷新了保存完整的全球最细恐龙蛋化石纪录。在2025年合肥盆地是首次发现恐龙蛋和骨骼的化石。同年河源灯塔盆地发现第二窝的恐龙蛋化石，进一步佐证了恐龙群居行为。
1: 2025年的时候，广东韶关的一位市民李先生，他捐出了珍藏多年的36枚恐龙蛋化石。这些恐龙蛋化石埋藏状态原始，呈3层立体分布，蛋体最大直径呢达到了18厘米，初步判断是鸭嘴龙的恐龙蛋化石。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0: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由上海博物馆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国家文物局以及秘鲁共和国文化部联合主办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7月8号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旨在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那么展览呢，在7月9号的时候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会持续到明年的11月14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报道来走进这次展览。
2: 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神圣时空中美洲古代文明展展厅汇集来自13家墨西哥文化机构的超2600件文物，重达数吨的奥尔梅克巨石头像、高达4米的卡拉克木耳、51号石碑、阿兹特克大神庙遗址的雨神陶罐等等展品，展现了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等中美洲主流古代文明的特色。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厅展出325件来自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再现3000年安第斯文明的演进历程。展览中薄如蝉翼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艺术，反映出古代秘鲁先民高超的冶金技术。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3: 因为这次展览的内容是由我们上海博物馆自主策划，我们联合我们的专家学者共同策展，可以说每一件文物都是我们的学者经过研究梳理以后，然后跟墨西哥跟秘鲁方面大家这个共同探讨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

0: 本次展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围绕展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展览期间策划开展公众讲座、学术研讨、艺术工作坊、展厅导览、展览进社区等线下教育活动，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创主题活动，结合每周文明及生态知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与互动体验。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1: 除了文物以外，我们还有人物、动物、植物、食物，这五物联动就是希望给我们中国的观众一个全面了解美洲的人文和自然。所以我们这次就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我们就联合打造一个叫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啊，让我们的观众可以更深入了解哪些动物它最早是起源于美洲的。然后我们跟上海城山植物园也有一个联动，会有更多的介绍这个一些经济作物啊，这个叫玉蜀黍和他的朋友们，这个也是让我们观众了解很多农作物也是来自于美洲。
2: 相信各位都不会陌生吧，这就是中国天眼 FAST 500米。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啊！炎炎夏日，你最喜欢哪些美食？可以在央视频的大湾区之声的评论区里啊，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里呢，和我们聊一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的是商周青铜器铭文啊，它是承载先秦历史的珍贵载体。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既是王朝权力与贵族等级的象征，更以子子孙孙永保用的愿景，将先秦历史记忆传递至今，让中华文明火种代代相续，生生不息。
1: 咁而跟住嚟时间，我哋嚟听一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毅嚟讲述《青铜文明之吉金在时》。
2: 大家好，我叫韩威。大家平常在参观博物馆欣赏商周青铜器的时候，很可能会留意到青铜器的内表面呢有一些文字。那么其实呢，这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青铜器铭文，或者我们叫金文的研究。中国的青铜器从它在夏代开始出现，主流呢就是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的石器啊、酒器啊、水器啊、乐器啊。这些青铜器呢，它主要是在祭祀仪式上承担一种礼仪的功能，而宗庙祭祀本身又是中国的上古三代用来体现一种国家的权力结构、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字的载体。青铜器上铭文的出现和甲骨文的出现，它基本上是同步的，就是殷墟这个阶段。具体的说呢，就是商王武丁以后。那么最早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呢，有学者把它称之为记名铭文。那么它出现的往往是人名，包括呢这个器主人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我们殷墟发现过富豪墓，那么他大量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富豪两个字，这个富豪就是他生前的这个称谓。另外呢，还有一种是这个家族的这种名字，一般呢我们叫族世铭文。比如说有一个家族啊，他们世世代代担任这个史官，为这个商王来制作各种文书的，包括记录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史官的家族，他们的这个铭文上面往往会有一个徽号，比如说庄白一号窖藏威氏家族，这个威氏家族的族徽呢叫牧羊册，这个册呢就表示是他的职业，就是一个牧一个羊啊，还有两个这个检测的册组合成了一个类似于图画式的这么一个文字。那么这个家族的成员世世代代在他们铜器铭文的最后都会使用这个符号作为他们家族的一个象征，有点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很多贵族家族的这种文章。那么这种铭文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呢，逐渐的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表达一句话，比如说甲作父乙保尊乙，就是一个名字叫甲的人为了祭祀他的父亲叫做父乙制作了这件青铜器。那么再发展呢，就是为什么我要制作这件青铜器，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交代我制作这件青铜器的背景，比如说商王赏赐给一个贵族多少串贝，他对这个商王表示感谢，制作这件青铜器作为纪念。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最早的记事铭文。到了西周早期啊，青铜器的铭文它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们是更重视这种文字的力量，重视这个文字在仪式上的哈、啊，在这个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西周开国的第一件铜器厉鬼，开篇就是武王征商为甲子召，讲到了武王克商这一件大事儿。甲子这一天的早上，武王的大军开到了商朝都城的牧野，摆开了阵势，到黄昏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商王朝的都城给打下来了，一天之内就结束了战斗。那么这些记载虽然它很简单，但是跟我们看到的像尚书墓室啊这些个经典文献里面的这个记录哈、啊、完全是符合的。那么以后随着西周的历史的发展，铭文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说西周中期的史强盘，前半部分是说国史，后半部分呢就是说家史，从先王文王怎么怎么样的开基立业哈、啊，怎么样的承受天命，然后呢他的儿子武王怎么样的克商奠定了王朝的大业，然后下面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代一代的讲下来，每一代王都是详细的介绍他的功德他的事迹。然后呢家史，从威始列祖啊，就是他们家能追溯的最远的一代祖先，说他在威陵处，他在威这个地方居住，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就叫威氏啊，这个叫以地为氏，以你住的地方的地名作为你们家族的这个族氏。 然后呢，下一代叫威始列祖。武王克商以后，这个威始列祖非常识时务，主动的来投奔武王。武王呢，就命周公舍与于周必楚啊，就是让周公给他们在周这个地方划了一块宅基地，让他们在这儿定居。一代一代的叙述自己家族的祖先，以及呢跟这个先王的这种事迹相配，通过这个铭文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家族的光辉传统，记录历史，教育子孙后代，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史料。西周中晚期呢，还有一类长篇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册命铭文。这种册命是一种这个国家的重要的政治仪式，也就是周王呢，他要通过一套非常固定的这个礼仪，来对这个贵族啊臣下进行封官授职，任命你做什么什么官，管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呢赏赐给你一套礼服，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样的材质，然后它的花边是什么样的，相配的这个衣带是什么样的，前面的这个下摆是什么颜色，这些东西很复杂的组合在一起，它有若干个等级。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官服啊，最早的一个滥觞，一个雏形。这样的铭文到目前为止，西周中晚期至少得有100多篇，这个是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个西周时期呢，是青铜器铭文的历史价值这个最高的一个阶段，是这个记事型的这种青铜器铭文发展的一个顶峰。青铜器的铭文，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在不同的器类上，铭文的文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玉鼎跟那个尚书九告周公告诫这个周人，让他们要吸取这个商人酗酒亡国的这个教训，里边的很多的语句都是非常相似的。到了西周的末年，我们发现这个青铜器铭文开始出现这种韵文化的倾向，比如说编钟的铭文里边采用了四字的一句的这种韵文的形式，我觉得它跟编钟所代表的音乐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知道诗经本身就是用来啊，最早就是在宗庙里面这个祭祀的时候演唱的这种乐歌，也就是说青铜器铭文的这种韵文化和诗经的出现很可能是同步的。可见我们在读这个青铜器铭文的时候，要注意把它跟同时代的这种传世文献互相对照。西周早中期的可以跟这个尚书啊，这个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可以跟诗经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这个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另外呢，从这个文字的形体来讲，青铜器的铭文呢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商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它基本上这个文字的字体是一脉相承的，一般我们叫做金文。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啊，由于这个各个诸侯国兴起啊，他们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这种文化传统，各地的方言的发展逐渐地影响了它的文字。比如说春秋晚期南方地区，尤其是吴越地区特别流行的一种字体，它是在铭文主干上面添加一些装饰的这种部件，像那个鸟的头啊，或者像弯弯曲曲的虫子呀 啊，所以我们叫它鸟虫书。那么到了秦汉时期的话，青铜器的铭文就变成了跟当时通行的隶书差不多的字体，青铜器逐渐的变成一种日常实用的这种器物，政治性、宗教性的功能越来越这个薄弱。青铜器上的铭文呢，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色。通过这些文字呢，能够回想起祖先曾经创造的光辉的事迹，这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起源。我们在这个研读这些青铜器铭文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又把古人的这个历史啊，在今天重现。

延续了铭文的制作者们最初的愿望，子子孙孙永保佑，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继承者们能够永远的看到这些文字，记住这些文字所记录的历史。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1: 品文化，
2: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听多滴时多滴，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那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和您一起聊的互动话题是炎炎夏日你喜欢吃哪些美食，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聊聊看。
1: 咁而跟住嘅时间咧，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啦。东汉嘅《启墓阙蹴鞠图》啦，系河南登封启墓阙阙身上边嘅一封石刻嘅画像，高37厘米，阔100厘米，涂刻蹴鞠表演嘅场景，左右两边咧系各有人跪坐观看，中间咧一名女子系头蹴高簪，舞动长袖，一足咧系抬起嚟踢呢个鞠嘅，咁样生动嘅咧记录咗汉代女子蹴鞠活动嘅一个风貌。咁而成幅图咧线条灵动，造型活泼，雕刻嘅技法纯熟，具有极高嘅艺术价值同埋史料价值。
0: 阙呢是我国古代建造在城门、宫殿、寺庙、陵墓前的两个对称建筑物，两物之间空缺呢作为道路，因此呢称为阙。现存中国地面古建筑当中，以阙为最早，那么因此呢被视为是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启母阙又叫开母阙，以青灰色长方石块砌筑，分东西两阙。阙身呢有60余幅石刻画像，内容涵盖了百戏、狩猎、神话故事、车骑出行啊等等这些场面。雕刻技法呢以线写形，粗犷古拙，是研究汉代美术史和社会史的珍贵资料。
1: 咁而跟住嚟时间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黄友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嘅主任余秀英，走入到东汉启墓阙蹴鞠图，嚟感受一下石刻艺术入边蕴藏嘅匠心。
2: 方土老师，先来跟我们讲讲这件石刻作品，它带给您最强烈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3: 这件作品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既灵动活泼，又有一种古朴简约之美。它是启母阙中的一幅石刻画像，以浅浮雕的形式刻画了一组女子蹴鞠的场景。画中共有4个人，个个挽着高髻，中间一个人弓着腰，两臂前后平伸，舞动着水袖，正在踢球。其余3个人都是同样的装扮，拱手跪坐观看。画像时上下都有装饰性的纹样，显得秩序井然。整幅画面布局疏朗，内容简洁，将女子曼妙的身姿和飞扬的动态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2: 卢老师，石刻上边正在蹴鞠的这名女子的身形，她表现了蹴鞠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4: 蹴鞠呢，顾名思义，蹴就是踢，鞠就是球，所以蹴鞠呢就是踢球。那这个画面呢是女子蹴鞠图，她的身体的形态不是一种竞技的状态，而是一种表演的状态。在她的旁边还有几个人在观看，那么可以判断当时蹴鞠在整个汉代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它为我们考证女子蹴鞠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凭证。
3: 这幅

0: 出居图，他来自河南登封太史山南麓万岁峰下齐母妾的画像石上。齐母妾是齐母庙前的神道妾，东汉延光二年所建，以太史穴、少史穴并称为中叶汉三穴，是我国建筑艺术和石刻艺术的瑰宝。
1: 方老师，接下来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石刻蹴鞠图的艺术魅力，好吗？
0: 齐母妾的雕刻艺术，有画面构图疏朗、主题突出、造型简练、夸张的特点。首先，在构图上，简洁疏朗，最上面以倒置三角形为单位，重复排列。三角形下面有一条直线横贯砖面，最下面是一条与上面平行的横线，中间部分留白，可以理解为一个舞台。而最上面的三角形饰纹，就像是舞台的垂帘，既有装饰点缀效果，又把观众的视点引向下方的舞台。我们再看舞台上，这里匠师采用了汉画像石常用的平视横列法，四名女子和一个球的剪影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没有纵深关系，物象之间靠左右位置或动作来表明。左边跪坐的两名女子正扭头看着中间蹴鞠的女子，右边女子也回头看着球。腿部的石面虽然有些破损，但从姿势上看，应该是和左边的女子是一致的，整个画面朴实无华，呈现出一种简约美。其实这块画像石在造型的处理上也极为的简练，人物脸部并没有对五官进行细致的刻画，但在形态上却大胆应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使刻画的人物更加传神和突出。中间这名女子修长的身材被夸张的表现，两条舒展的清秀就像今天舞台上抛出的水袖，行云流水。而左右跪坐的女子身形像个葫芦，给人的感觉生动活泼。再有匠师善于捕捉人和物的瞬间的动态来传情达意。这幅画中左右三个人侧身转头的动作，便将目光聚焦在蹴鞠女子身上，使她成为画眼。而蹴鞠女子舒展双臂，双脚腾空，动感十足，飘逸舞动的袖子给整幅画带来一种满时风动的气势。总之，汉代石刻的匠师巧妙的提炼，把形象讲化成轮廓鲜明的剪影，充满灵动之气。
1: 陆老师，我们看到蹴鞠的这名女子啊，正好像翩翩起舞一般。那在汉代的时候，蹴鞠的发展情况是怎样呢？
2: 我们知道呢，汉代它是整个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体育发展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尤其是以蹴鞠为代表的这项运动称为是当时的国球，它在不同的人群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普及。首先在宫中，从汉高祖刘邦再到汉武帝，他们都是蹴鞠的爱好者，尤其像刘邦，他的父亲喜欢踢球，所以他就在宫中建立了最早的鞠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足球场。那么同时呢，在军中把蹴鞠作为他军事训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比如说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霍去病传》当中就记载了汉代名将霍去病穿玉踏鞠的故事，他在出征赛末的时候呢，常常和部下蹴鞠。还有当时呢，就是在民间，那么在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蹴鞠的场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在踢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蹴鞠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完全成为了体育运动的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方老师，这幅齐母雀蹴鞠图在艺术手法上具体采用了哪些技法呢？
0: 齐母雀为石雕线刻艺术，先要在打磨好的石面上用墨线勾出样稿，再用刀雕刻而成。在雕刻技法上，主要采用了浅弧雕兼阴线刻的技法工艺，是石刻艺术常用的方法之一。这件画线石物象四周的空白处是纵横交错的斜纹线衬底，而物象边沿的阴线刻非常清晰，增添了图像的立体感。面部五官虽然没有细节刻画，但也刻有浅显的阴刻线来增添脸部的层次。 另外，像绘画艺术一样，

0: 时刻同样是影像造型，隐形传声的艺术。这间初期图画像时，上面的线条干健挺拔，而且富有长短粗细的变化。匠师紧紧抓住了女子踢球的瞬间，应用长短结合的取向，取人物之形，舍掉细节，女子的形体以弧线来表现，具有丰富的韵律美和节奏感。就连跪坐的女子身姿也是 S 型曲线呈现，整个画面显得活泼灵动，充满了活力。我们还注意到石刻艺术家在刻画物象时非常注重整体的韵律节奏。这幅画最右边的女子和左边的两位人物装饰相似，只用一个简单的回头动作便让画面有了左右呼应的旋律感。这三名女子都是静态，与舞者舒展的动态身姿形成动与静的对比，这样画面一张一弛，显得和谐圆融。整体看，用简明流转的线条塑造出女子蹴鞠时候的样态，展现出汉代艺术家精湛的雕刻技艺与审美倾向。
1: 卢老师，在汉代人们参与到蹴鞠运动当中都有哪些形式和具体的规则呢？
2: 那么从形式而言呢，我们知道一项体育运动它体现在它的竞技性，蹴鞠这项运动当时会有对抗性的体育比赛的出现。东汉的李由曾经写过一篇《鞠城铭》，里边记载球场是长方形，而且四周呢是有围墙，两边有半月形的球门，两队呢一共是12个人，每队是6个人，当时呢也有裁判。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从蹴鞠的球场再到它的规则已经不断地走向了一种完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技巧性，就像现在我们说玩的那个花式足球，有一个人可以踢，两个人也可以对踢，那么它是一种表演性的。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在舞蹈的时候把球融到其中，这幅图其实就是体育和舞蹈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1: 方老师，以奇母雀为代表的中越汉三雀反映出汉代画像石的哪些艺术风格和特点呢？
0: 汉代石刻画像艺术丰富多彩，大气雄浑，它擅长战国时期的古朴，下起魏晋艺术新风，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规范，对后世的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越汉三雀是指河南嵩山的太子蟹、少史蟹和奇母蟹三子石雀，上面装饰有不同内容的画像，富有动感，风格浑厚，多为当湖场景表现主题。今天欣赏的蹴鞠图在少史蟹也有类似场景呈现，生动展现了汉代歌舞娱乐时的生活场景。两组蹴鞠图中，石刻艺术家们在塑造人物时沿用了汉代典型的舞蹈形象，细腰长袖，肢体舒展，展现出一个灵动的舞蹈世界，给人以美的享受。今天这幅蹴鞠图，舞者腰身细长，展现出曼妙的曲线，衣袖如同随风飘动的柳叶，使得整个画面气韵生动，从中可见欢乐活泼、昂扬向上的汉朝气象。
1: 卢老师，在汉代之后，女子参与蹴鞠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2: 因为呢，蹴鞠呢形式多样，所以呢，在女子的活动当中广为流传。《隋书》中呢描述北方民族的风俗时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男子好锄蒲，女子踏鞠。到唐朝的时候呢，蹴鞠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球变成了一种充气球，更轻盈，更能够便于女子参与到蹴鞠当中来。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时候就出现了女子的这个蹴鞠队，那么当时把它叫做女校尉。在文献通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蹴鞠的女艺人她们的这个技法非常非常的高超，那么是球不离身，身不离球。到了明代的时候，蹴鞠开始走向衰落，但是仍然有女子蹴鞠这样的一个记载。
3: 体育运动呢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而蹴鞠呢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今天我们讲到的女子蹴鞠，它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传承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彰显。
4: 而剛才為大家介紹到的這個

0: 艺术的长廊，彰显着阳刚雄强的汉韵风华。好的，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史多滴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泽峰，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10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3: 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台风巴威临近，我国东部地区将迎强风雨。应急管理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
3: 长征10号月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2: 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上线启用。
3: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边会聚焦绿色智慧交通。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揸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企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揸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来听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里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建禄
6: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10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4: 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雷内·波尔纳茨。
7: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

0: 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宪华：
1: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0: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俊：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桂海潮：
3: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0: 三合集团重大水电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首席专家汪志林：
4: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
5: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傅巧梅：
6: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剑林：
7: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0: 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谭华林：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9: 新鲜资讯，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品种睇，小麦产量2779.0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分地区睇。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
4: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将节能降碳工作贯穿能源产供储销用各环节。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针对电力行业，措施包括升级煤电机组、推进火电与新能源融合等。煤炭行业方面，推广智能化开采和清洁能源替代，降低开采能耗等。油气行业推动在矿区开发风光热等新能源，提高电气化率和加大节能设备应用。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
5: 能源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点领域，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10日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日至13日，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4: 中央气象台今日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起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同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此外，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列首量次，同比上升17.1%。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千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日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3: 今日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亦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揸总研制，全箭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木野表示，长征10号月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这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组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
4: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3: 在央视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于今日晚上7点半在央视戏曲频道 CCTV11 首期首播，并在央视综艺频道 CCTV3 重播。咁作为一档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11期综艺竞演节目，自2月17号启动报名以来，吸引了超过2000组选手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报名人员中包含斯里兰卡、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等多位外籍戏曲爱好者。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昨日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三倍，进一步展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
3: 深港澳青年绿色能源创新研学行活动昨日在深圳举行，本次研学行活动以数字能源绿动湾区为主题，由深圳市青年联合会、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联合主办，聚焦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主题，引领深港澳三地青年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实践。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能源集团等高校同企业的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深港澳三地80几名青年参加活动。创新交流会上，8位青年代表围绕智能电网建设、新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能源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进行了分享交流。深港澳青年仲前往深圳电力文化科普基地、光柱超充、车网互动、电力鸿蒙、多元综合示范站、深圳莲花山超充站等地开展研学参观，进一步了解深圳绿色能源领域创新成果。
4: 今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最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6月广东 CPI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涨幅比5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1至6月平均，广东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0.8%。
6: 一流湾区新出发。
3: 当前深圳产业聚体建设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6: 走入位于

0: 于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新能制造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 14.59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作为深圳首批72个工业上楼示范项目之一，这里不再是传统的摊大饼式布局，而是通过立体化产业空间重构，推动制造业垂直集聚。洁净厂房、立体仓库、动力站、废水站等核心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其中近 4.86 万平方米的洁净车间尤为瞩目，覆盖10万级、1000级乃至8级洁净标准，可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企业通讯等高端制造提供严苛的生产环境。中建一局二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一垂直产业布局模式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周转成本，提升了协作效率。未来园区预计集聚数千名产业人才，打造集生态制造、优质服务、品质生活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社区，为深圳建设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核心区，一座近400米的金融高地正拔节生长。由工程施工方自主研发的鹏翼云端智能顶模集成平台，令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如虎添翼。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拥有国内民用建筑中最深的基坑 42.35 米，紧邻大海与地铁。面对高空作业标准超常、核心统结构复杂等挑战，这一套集自动爬升、物料调度、安全监控于一体的智能平台，相当于帮工地装上了懂得自己长高的智能作业平台。今年6月，深圳入选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产业载体建设同步迎来关键节点。从宝安燕罗的制造园区到深圳湾畔的金融中心，深圳正以工业上楼破解土地瓶颈，以智能建造重塑施工范式。目前鹏翼云端已完成三次平稳爬升，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正冲刺8米高度，未来这里将成为大湾区科技金融融合的新枢纽，打通科创研发、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全链条，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和金融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在韶关上线启用，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该集群总投资55亿元，总计部署11520张升腾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整体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动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企业，完善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应用。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云网发展部总经理刘志军：
2: 这个集群的话，全国产自研啊，在国内生产啊，那么体现了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啊，也是符合我们下来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用于我们的科研哈、那么后期可用于我们大湾区的自算的应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理。包括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底座。
1: 该集群打通电力、机房、液冷、算力、网络全专业端到端协同建设，仅历时90日就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该集群上线启用后，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3: 寒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今日通过泵站机组启动验收和通水验收，标志着这一广东省重大民生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进入试通水阶段。寒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是广东省五中五横水资源配置骨干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概算总投资101.19亿元，线路总长约72公里。工程建成后，寒江水通过输配水骨干网络与当地水系有机相连，形成本地水源和寒江水源丰富互制、多元互补、区域互制的水资源配置网络格局，将为受水区850多万人民每年平均增加取水量3.11亿立方米， 从而显著提升应急供水能力。

0: 保障区域公选安全。
1: 记者今日从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开幕，8月22号闭幕。竞体、群体两个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将达到 2.5 万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十年各项优先行动。本次活动由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与知识中心联合主办，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企业及智库等相关方代表参会。活动现场，中国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投行等国际机构和企业分享了特色实践。参会各方表示，将依托国际中心，以知识共享、数据赋能，深化多边协作，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完善跨境绿色交通网络，共建高效、绿色、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可持续交通体系。
1: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1% 至 135.4%， 涨幅较5月的 6.6% 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6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9.7%， 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0.7%。
0: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刚果金卫生部当日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92例，其中死亡625例，治愈295例。坎巴说，随着社区卫生人员投入增加，社区中更多病例被发现，确诊病例数相应上升。当前疫情发生地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社区防控工作面临多重困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美联储主席海文·沃什当日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等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沃什在6月17号货币政策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宣布，美联储将设立5个独立工作组以推进其改革议程。按照之前计划，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单止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7到36度，澳门晴天，26到36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8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4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5度，佛山晴天，27到38度，惠州多云，27到38度，东莞多云转晴，27到37度，中山多云转晴，26到37度，江门多云转晴，28到37度，肇庆晴天，26到37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3到28度，纽约小雨，31到21度，旧金山晴转阴，18到12度。
0: 各位听众，今天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

0: 在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6月27号至7月10号，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行。本届文化周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之音为主题，旨在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延续三城联动模式，依托澳门平台优势，联动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专业化和特色化水平。内容设计方面，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并支持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在澳门站活动现场，演出节目丰富多元，随着澳门流行歌手点燃全场热情，巴西桑巴、葡萄牙法朵等表演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中葡文化的多元魅力，亦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观看。香港旅客梁小姐：
5: 我觉得对于这里来讲呢，是比市民又多一些娱乐啦，还有就是比我们认识多一些中国和葡语是国家的文化。
4: 内地旅客张先生：
6: 我觉得这种表演的话可以就推广一下，这样子更了解一下这附近的文化。
4: 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李子慧表示，期望透过文化周这个品牌活动，以澳门作为踏足点，将葡语国家文化表演和产品等推广出去。李子慧：
7: 歌舞表演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文化周里面的一个环节，不过因为它的无论它的动感啊各样东西是比较受到瞩目的，咁我想歌舞表演又好，或者其他的不同的文化周的环节都好啦，我们都希望可以藉着文化这个元素呢，可以将葡语国家同埋我们澳门啦，同埋我们内地呢，可以拉近的。
4: 本届文化周青海站设于西宁塘道637广场，涵盖歌舞展演、经贸推介及文旅打卡。在青海站的歌舞展演部分，来自葡语国家的知名艺人和青海本地艺术家同台献艺演出，青海本土民族歌舞、澳门流行音乐及巴西、葡萄牙、法德国等葡语国家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青海雄踞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与澳门特区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青澳合作从高层互访延伸到产业对接，从产品展销拓展至人民往来。本届文化周活动期间，青海企业和澳门企业还进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合作业务覆盖经贸、文旅和中藏医药等领域。有签约企业就说，希望将青海特色产品带进澳门和葡语国家市场。澳门企业代表尹延平：
8: 我们更多是希望呢，通过这一次活动，可以挖掘到更多青海一些特色的产品，好像我们的牦牛肉或者是藏羊，甚至很多青海的这个高原能量蔬菜，其实都是很适合这个大湾区澳门这个市场的。
4: 青海企业代表苏辉：
9: 签约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通过澳。

0: 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也是青海省第一个医药产品实现在澳门注册。
1: 据了解，除了澳门站和青海站的活动，本届文化周还在北京市朝阳公园贝壳剧场推出了系列文化交流展演节目，进一步扩大文化周影响力。今晚第十八届中葡文化周将在北京落下帷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这个夏天，澳门的文化风景线异彩纷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为庆祝澳门历史城区新围成功21周年，7月澳门还推出相关文化推广活动及澳门历史城区教堂导赏游。澳门历史城区总面积 1.23 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和缓冲区两个组成部分。核心区面积 0.16 平方公里，由22处历史建筑、8个广场空间以及连接各广场空间及历史建筑的街道组成。缓冲区在核心区外围，面积约为 1.07 平方公里，包括澳门特色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布局、街道风貌，以及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澳门历史城区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新围成功后，澳门加快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程。2006年设立文化遗产保护法例草拟小组，2009年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进行公开咨询，2014年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式生效，澳门历史城区设有独立篇章，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正式生效。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林发音：
5: 活化利用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以来慢慢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从中西药局到正佳大屋，到我们的香樟木艺工会，一个一个建筑我们都把它活化了，把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这种存在呢分享在当代，而且呢是通过一个很灵动的这种情况呢，继续不仅仅是分享在今天，还会传承在未来。它不仅仅体现在单栋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是对整个文旅的一种推动。澳门作为一个文化的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的城市，它所取得的成功都跟这种点点滴滴的很好的良好的保护有很大的关联。
1: 作为澳门文旅的头牌，澳门历史城区极具吸引力。根据旅客研究调查，世界遗产是吸引旅客访澳的重要旅游产品之一。为此，澳门各界亦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向访澳旅客展示这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林发音：
5: 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澳门历史街区文化历史的导赏讲解。这种讲解呢，它不是一种市场上的一种营运，而是通过一个专题的讲解呢，通过比较生动的讲解、深度的讲解，可以把过去的历史跟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还有预见的未来呢有一个连接，知道我们的时空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等等，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深度的来推动。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也推动底下呢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文化导赏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所以导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澳门历史城区文化资源的活化提供了全新可能。通过 AR 沉浸式文旅导览，等澳门历史城区叠加历史影像、故事、虚拟导游，有利于打造一步一景一故事，强化文旅品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6: 其实文化遗产要怎么让可以更好的传播出去，包括对我们自己是市民或者是来到澳门的旅客，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的做好转化， 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比如说澳门历史城区，我们有

0: 二处的历史建筑八个广场。那我们澳门自己有很多自己本身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70多项的非遗项目。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好他们的一些历史的价值。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深挖澳门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把它们分类好、归类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领域的，比如说艺团也好、艺术家也好、文创人士也好，他们可以利用好我们挖出来的一些历史价值，做好它的转化，从而可以有更多的文艺的演出项目、文创、文产的项目，包括电影、文艺创作、写作、科技的转化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怎么去把个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也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必须要铺垫好的工作。我们其实现在也开始有一些策略性的方向，希望一步一步把我们的遗产建筑、非遗项目等等都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转化工作，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可以是从这些深挖出来的成果转化出来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澳门获评为东亚文化之都、最佳亚洲会议城市、最佳会议商务城市，建立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等多项文化设施，持续支持本地文艺创作并推广至海外。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功能不断提升。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
3: 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的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始终呢是作为我们澳门人的精神底色。数百年来，澳门妈阁庙的烟火一直没有中断，春节舞龙、中秋赏月、岐黄医道代代相传。我们始终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守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那么与此同时呢，在400多年的中西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也造就了澳门多元文化相融的这个文化底蕴。大家熟悉的大三巴牌坊上面的欧式浮雕和它旁边的哪吒庙的中式飞檐，可以说是相映成趣。大家走在澳门的街道上，看见葡式的十仔路和我们岭南的石板街，也可以说是交织成景。这些无一都表现着我们澳门的多元文化的底蕴。特别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我们以一基地的建设作为抓手，做好澳门文化建设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做好历史的传承。国学的传承、非遗的传承、民俗的传承等等。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做好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作用。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澳门将继续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招牌，强化文化基地建设。从长远来看，

0: 澳门正规划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依托呢一平台整合现有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元优质嘅文旅体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1: 澳门代表我们中国获得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这个殊荣，我相信就是对澳门，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是有一个认同，这个代表着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底蕴的积累，的一个认同，其实也反映了对澳门有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一个认可。当然，澳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演艺制度的建设了，也不只是只有特区政府在努力，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是大力支持，包括企业，包括我们的全社会去举办更多优质的一些演艺项目，让在任何时间到澳门都可以看得到很好的演出。那另外在文化局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办好一些盛事，我们艺术节、国际音乐节等等，其实澳门可以说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有大型的一些项目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继续办好这种文化体育的盛事。那另外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这个澳门国际综合文旅区的一个建设工作。我相信未来建设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澳门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也好，作为我们一基地建设也好，包括演艺之都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举措的。这个国际文旅区我们会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来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再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未来就是这个整个国际综合文化区它的那个定位，其实就是发挥好我们一中心一基地的这么的一个角色定位，也是希望利用好这个载体去做好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让我们的整个产业有更好发挥的一个引擎。对于未来我觉得文旅区也它应该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功能，也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设施会有一个错位的联动，也是很好的一个载体，让我们大湾区包括我们的人才资源空间，包括我们的创作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联动。
0: 澳门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众多文化类社团的积极贡献，这些社团不单止通过举办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充实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2: 澳门的文化界非常活跃，有2000多个文化社团，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就希望集聚澳门文化界的力量来共同打造好澳门的文化基地，也一起来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不仅跟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建立了合作的联系，我们跟广东方面也建立了非常合作，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文艺高峰会以及跟广东省作协签订的合作协议，在人才共育项目合作方面呢，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我相信通过文化界的共同努力，特别在内地相关省市的文化界的支持下，我们可以联合更多海外的文艺大家来澳门共同创作、共同展演，使得澳门的文化基地呢，这个形象能够尽快的树立起来。
0: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介绍，在培养澳门本土青年文艺人才方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亦贡献良多。
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澳门呢也正在制定我们的第3个5年规划。澳门在思考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别关注青年人的成长，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成立3年以来呢，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呢是非常下功夫的。因为这3年，我们除了固有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延续。

0: 澳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特别组织了澳门青年湾区行啊，在去年呢，有500位青年呢，和湾区的各个领域的文艺家展开深层的互动和交流。啊，另外呢，我们也有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就是在面向国际的这样一个澳门的平台上，为青少年搭建起演艺培训呐、包括互相的演艺的交流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再去响应今年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然后澳门呢也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就是说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澳门青年读书会会举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这种阅读的分享各种形式，包括有名家分享啊，有展演呐、围读这样的形式。2024年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参与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荟萃活动，这样呢是把3地的青少年通过中国戏曲的展演来实现对于青少年的美育的培育这通过3年的活动的举办，澳门的青少年呢，无论是在参与的人数和获奖的这种成绩上来看，都是非常亮眼和瞩目的。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通过中国戏曲的学习，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精神。他们通过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然后从中收获了对于技艺的磨练，就是你要达到。做成功一件事是需要不断的反复的打磨、反复的练习，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它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收获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家国情怀。
1: 青年人有咗文化认同同创作能力，跟住落嚟要回答嘅就系如何产出嘅问题。而澳门本土文创品牌嘅培育，正系将人才势能转化为文化产品，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影响力嘅一个缩影。从妈祖信族、哪吒信族等非为 IP 嘅开发，到文旅产品嘅设计，澳门喺呢条路上已经积累咗多年嘅经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
0: 澳门在培育本土文创品牌上已经也有很多年了，我们也建立了自身的一些文创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来进行的文创品牌的生产，像妈祖去信俗啊、哪吒信俗这样一类。那么在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利用湾区联动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就是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的展览或者是展销活动，应该呢把这种机制做成常态化，就是联动展览、联动展销，能够联合其他的湾区品牌，就是除了澳门本土的文创品牌以外，我们还应该做成一个更大的湾区品牌。然后，另外还是在于人才的培养，就是说，除了我们澳门自身的文创人才的培养之外，更多的呢，希望和大湾区的包括深河区的这种文创人才的联动，进行双向的交流、双向的奔赴。比如说，内地的文创设计人才也好，营销人才也好，然后他们来到澳门来，能不能够参与到澳门的本土的文创品牌的设计？然后澳门的相对于同类型的人才可以交流到横琴，那么形成了有设计、有自己的 IP、有自己的品牌的传播价值之余呢，最后打通的一关呢，可能就是要破圈，把线上营销的这样一个局限性去打通。那我觉得可以利用横琴、利用湾区的这样的优势，然后借力联动，把澳门的品牌、湾区的品牌一同推到内地，并且呢，走向世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讲到澳门嘅文化名片，好多人第一时间谂到嘅系大三巴、美食之都，但喺澳门人心中，仲有一张陪伴咗几代人成长嘅。

0: 这个道路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6.2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啊，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成为我们像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一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1: 将大赛车咁样嘅城市盛事做成流动嘅文化遗产，系澳门以体育为载体，讲述文化故事嘅一次生动实践。面向未来，梁伟文表示，澳门仲可以喺国际文化交流中承担更多嘅责任。
0: 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们近2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西式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另外，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澳门其实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更多的地方，可以像澳门这样子，能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更多的文明互鉴的一个交流活动。那当然了，除了这些活动项目之外，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可以发挥好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很多的节庆活动，演出、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其实软性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很好的一个在国际交流啊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啊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咧，系我哋湾区 Locals 嘅板块吓，咁都会有咧乐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分享湾区嘅呢一个美好生活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同大家推荐几样好嘢先嘅吓。咁首先咧就梗系要下载翻两个 apps 啦，一个咧就系叫做云听嘅，咁就系天上白云嘅云听觉嘅听，咁呢一个。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来的，那就可以实现实时收听回听我们的电台节目，那也都可以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精彩片段的。怎样呢？下载了之后直接在搜寻栏那里输入我们的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这五个简体中文字，那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的了。那你就按晒关注，出了所有的结果你都可以按晒关注的。那我们有新的内容上线呢，自不然呢就会收到呢个通知㗎啦。咁云听上面呢仲有非常之多嘅优质嘅声音产品啦，咁都係非常欢迎你呢得闲就去发掘一下，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另外一个推荐你下载嘅呢就係央视频啦，咁呢一个呢都係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咁听个名就知道攞嚟睇视频㗎啦。咁喺上面呢记得下载咗之后呢就可以关注我哋啲账号啦，包括就是大湾区之声这个号啦，咁仲有系好多我哋嘅节目栏目嘅号啦，譬如咧就系揾咩岭南啦，又或者系探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咧就系睇到我哋为你制作嘅视频产品啦。好多时咧斋听我哋讲唔够直观嘅话咧，睇埋视频咧就更加全方位咁样了解到我哋讲紧啲乜嘢啦吓。咁同云听一样啦，云听就有好多优质嘅声音产品啦，咁央视频上面咧就更加系有好多非常之优质嘅视频。内容啦，咁除咗系长短视频之外吓，仲有节目直播吓，咁呢一个喺近期咧就更加系有优势啦，因为咧喺央视频上面系可以直接睇世界杯嘅吓，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喺央视频上面同我哋互动吓，一齐睇波，一齐倾偈嘅。介绍完呢一啲法宝之后咧，就仲有一个途径都提醒下你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互动联络嘅，呢一个咧就系加个微信好友啦，揾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吓，咁有啲咩意见啦、建议啦、感受啦，或者系即系无需自荐吓，觉得我好想上嚟同大家分享我啲湾区生活嘅，咁都可以咧透过呢一个渠道咧联络我哋吓。咁我哋啊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咧就系、是、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再喺后面加多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咗微信好友之后点沟通就唔使我教啦吓。好啦，咁一口气咧介绍完三个同我哋互动保持联络嘅法宝之后咧，就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咯。
8: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9: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0: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9: 乐活大湾区。
7: 首先同你关注嘅咧，就系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啦。呢一届嘅香港书展啊，下个星期三7月15日至到21日咧，就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隆重举行啦。咁今年啊，香港书展咧就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咁啊，继续咧就会携手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咧就系零食世界咧就同期登场嘅。咁呢三大展会云集嚟自近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嘅展商啦，场内场外将会举办超过600项精彩嘅文化活动。咁一张门票咧就可以一站式咁样解锁涵盖文学、运动、全球零食嘅盛夏消闲新体验啦。咁今年嘅香港书展有啲咩亮点先？我哋一齐睇下吓。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

首先少唔到嘅咧就系名作家讲座啦，咁个阵容咧继续系星光熠熠啊！今年香港书展嘅名作家讲座系列咧依然系含金量非常之十足嘅，咁啊包括咧有鲁迅文学奖得主毕飞宇，以及咧就系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等等呢一啲大师咧都会亲临现场吓。咁除此之外啊，今年嘅香港书展咧仲首度增设咗东盟文学节，咁并且咧就系邀请咗国际知名嘅太空机械人专家高阳教授啦，仲有就系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嘅吴波教授等等呢一啲航天嘅专家咧，现场咧分享国家航天任务嘅辉煌历程同成果啊！咁啊，相信咧呢一啲 topic 咧，大家都非常之感兴趣噶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名作家讲座之外咧，咁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又有啲乜嘢带俾大家咧？嗱，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咧，紧扣主题啊，推出咗揭开文学深度游嘅展览吓。深度游系心脏嘅心吓。咁啊，通过本地眼同世界眼嘅双重视角咧，带读者深入探讨旅行文学嘅独特魅力。咁现场咧，携手各国驻港总领事馆展出超过200本书籍以及系珍贵嘅展品，并且咧设有6组趣味互动嘅装置，能够咧根据你嘅性格嚟定制推介专属嘅书籍，以及咧就系香港深度游嘅路线吓。哇，喺呢样嘢真系好啱外地游客吓，睇完书展之后仲可以收获一条自己专属嘅香港深度游路线吓，都真系好心动，好想睇下到底我嘅呢一个专属深度游路线会系点样吓。除咗呢样之外咧，香港书展仲有非常丰富嘅呢一个非遗文创嘅内容啊。嗱，喺内地出版展馆咧，今年就带嚟咗大约20,000册嘅精品图书啦。咁并且咧就由云南省咧担任主题省，咁就以同饮一缸水，共读万卷书为主题啦。通过呢一个填版精品图书、大象 IP 等等呢一啲特色文创产品，以及系云茶、云卡、云花等等嘅文化融合产品咧，嚟展现云南多元嘅民族文化、独特嘅生态环境同埋独具魅力嘅文旅资源，咁令香港读者。咁令喺香港书展嘅读者咧，都喺书香之中咧走近云南，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底系点样嘅生活呢？咁另外吓，海南省出版发行集团咧，亦都将会首次参加香港书展，咁到时咧就会带嚟咧300种嘅图书亮相，并且咧就系举办《封关有话说》呢一个图书宣介，以及咧就系版权签约活动吓。备受瞩目嘅文创空间咧，今年亦都系载誉归来啊！迎嚟咗咧福建展团、杭州展团，以及咧就系本地知名展商集古斋，集中展示非遗技艺同原创 IP 精品嘅。咁啱先一开始嘅时候咧，亦都讲下咁一张门票睇3个活动嘛，咁到底系边3个咧？咁就系呢一个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啦。在香港运动消闲博览的现场，不单只有香港游乐场协会打造的好动体能之塔障碍竞技挑战，更加呢就有首次参展的室内互动式动物体验空间 My Mini Zoo 小小宠物园，非常之适合大家呢就是一家大细去亲密接触特色动物寓教于乐。咁至于零食世界呢，开心啦，汇聚接近30个国家同地区超过1300款的特色零食，从传统的手工花生酥啦，到主打健康环保嘅大豆腐产品，再做零食豆脆啦，再到口感新奇嘅冻干夹糖啦，高蛋白脆片啦，哇！净系呢啲名咧讲出嚟都流口水吓。咁喺呢一个零食世界咧，就可以一网打尽环球嘅味觉体验啦。嗱，听咗咁多，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想了解啊，到底点样买飞噶？咁啊，为咗欢迎内地及海外嘅旅客啊，主办方咧特别推出咗贴心嘅专属票价福利嘅。访港旅客咧只需喺现场出示有效嘅旅行证件啊，譬如系港澳通行证啦、护照啦等等呢一啲吓，就可以用优惠价港币20蚊咧就系购买入场门票啦。咁正价门飞咧系30蚊一张噶吓，30蚊港纸一张。咁而一张票咧。

啱先讲咗畅游三大展会，咁呢个七月咧，记得带埋你嘅屋企人朋友一齐咧，就去到香港会展中心开启呢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同城市活力嘅盛夏之旅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

0: 茶场嘅主理人余威都喺呢度同员工一齐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
0: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5: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6: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7: 稳食艰难，稳得到才有得食，
8: 稳多些就可以食多些。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1: 休息翻嚟，继续咧有揾食大湾区有嚟家喺度吓。咁啊，今日咧乐活大湾区咧就会同大家又去横琴嗰度望一望啦。横琴方面又有好消息吓，咁日前咧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咧就正式发布，首次系统明确澳门单牌车经合作区二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区域的申请条件和通行管理要求，标志着这一类的澳门机动车有望就是驶出横琴进入到广东省的其他区域了。嗱，呢一个规定咧，就系将车辆通行分为咗岛内行驶同出岛行驶两类啦。岛内行驶嘅申请条件咧，就涵盖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设立实体企业、购置房产、工作缴纳社保、特殊人才引进以及系年满18周岁澳门居民等等呢一啲情形吓。咁如果咧系出岛行驶嘅话咧，就需要满足购房、工作、人才引进或者系年满18周岁四项之一，而且咧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咁审批咧就遵循合作区居民优先嘅原则，分阶段实施嘅。咁每车最多备案2个驾驶人，都需要持有内地驾照及有效出入境证件嘅。咁而出岛驾驶人咧，必须要为澳门居民，临时入境牌证有效期最长1年，车辆需要喺入境之后嘅6个月离境。 咁喺通行管理上面咧，岛内行驶车辆咧仅限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范围啦。咁出岛行驶车辆咧就限广东省内行驶嘅。出岛车辆每次喺省内其他区域连续停留唔超过30日，每年累计唔可以超过。

0: 180日，超期滞留咧将会由交管部门报控追查，并且咧会同海关处置嘅。嗱，呢一个咧就系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嘅内容啦。咁最终系点样样咧，就要等到佢正式发布为准吓。咁如果你都有意见系要表达嘅话咧，记得就及时向有关嘅主管部门反映啦。好啦，咁啊睇过咗呢一个横琴方面嘅好消息之后咧，咁我哋咧又要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目光继续会喺横琴嗰边嘅，会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喺横琴嘅呢一个微短剧出海嘅产业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咧，会有啲点样嘅机遇咧，一阵间就听到啦。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会带大家了解一下微短剧产业啊。嗱，我哋知道啊，喺今年嘅六月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咧就出台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并且咧就喺2026年嘅6月21日起施行，有效期咧系去到2027年12月31日嘅。咁呢一个办法嘅核心举措包括咧就系对喺横琴拍摄制作嘅微短剧咧给予拍摄补贴，咁对成功海外发行嘅作品咧仲会给予发行奖励。咁而澳门方面咧，亦都有澳门文化基金吓对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咁呢两项政策咧，都通过专项资金补贴嘅方式，精准咁样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对内容创作者同埋产业上下游企业咧，系构筑咗坚实嘅一个资金保障嘅。嗱，喺呢一个扶持办法里面啊，对微短剧嘅各个环节咧都有唔同嘅扶持啦。咁里面仲特设咗一个咧，就系取景拍摄奖励。咁当中咧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亦即系话喺横琴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次，咁单部嘅作品最高咧可以奖励50,000元嘅。咁而喺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咧，单部作品亦都最高奖励60,000元，咁令到微短剧啊可以成为展示澳琴城市风貌文化魅力嘅移动名片，咁实现影视创作与文旅传播嘅双向赋能。咁而依托澳门联通葡语国家嘅独特优势，设置翻译补贴，助力本土微短剧出海。咁随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嘅落地，以及澳门文化基金两项资助计划嘅持续优化，横琴同埋澳门咧正喺度携手构建覆盖剧本创作、实景拍摄、后期制作、海外发行嘅微短剧全产业链生态，咁为中国微短剧走向世界咧提供坚实嘅基础设施同埋政策保障嘅。咁而啱先亦都提到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有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吓。咁呢一个补助计划咧，喺2026年咧，亦都系新增接受喺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地取景拍摄嘅微短剧项目申请，咁直接呼应澳琴共建微短剧拍摄出海基地嘅战略定位。咁资助计划嘅总预算咧就系3,000,000澳门元嘅，咁其中啊微短剧专项预算咧就系500,000澳门元，咁资助上限咧就系拍摄预算支出嘅大约30%至到40%。嗱，咁之前咧喺横琴亦都系举行咗第一届嘅微短剧峰会，咁同时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亦都系正式启动。咁我哋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亦都系邀请到多位业界人士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哋对于澳琴打造短剧出海重要枢纽嘅睇法，同埋佢哋相关嘅期待嘅。咁首先啊，我哋邀请到嘅咧就系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嚟同我哋分享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介绍一下横琴国际影视城它的功能定位，以及它跟其他传统的影视基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拍摄基地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3: 我们这个

0: 横琴国际影视城啊，它是首先第一点，它的功能定位呢，我们是个微短剧的拍摄的一个基地，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就是电影或者电视的这个拍摄基地，而是专注于微短剧的拍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微短剧其实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5年了。那我们这个影视城本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我们主要是以出海短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受众的观众啊，将是这个全球除了华语世界之外的啊所有的广大观众啊，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的影视基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第二个区别啊。
1: 嗯，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很多这种目标为海外的微短剧，他们拍摄的地点多数都在海外。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地在横琴？横琴这个地方在客观条件上还有政策便利上都有哪些吸引力呢？
0: 刚才我说了，我们是出海短剧，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受众用户是比如说欧美市场，咱们简单说就是外国人啊。所以呢，一般的我们的这些剧它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外国的演员、外国的这个制片导演，包括我们取景也会在国外取景。在横琴影城之前，所有我们中文在线 Fly For All 的我们的自制的内容，我们基本上70%-80%都是在洛杉矶进行拍摄的，还有大概20%-30%是在东南亚进行拍摄。那么我们发现了横琴这边其实它从条件上，客观条件上来讲，要远远优于东南亚，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要优于东南亚啊。再加上横琴它在这个资金的往来，在这个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个演员的出入境的签证这方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便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觉得横琴是非常适合做这么一个出海短剧基地的，这是我们选择横琴的主要原因。
1: 嗯，那目前针对微短剧产业，横琴方面提供的政策支持，您觉得又怎么样呢？
0: 针对于短剧这个行业，它有这种拍摄补贴啊，包括演员的补贴啊，包括未来的 AI 的这个应用技术的补贴啊，这一系列补贴也都是实实在在的。
1: 那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外，您觉得横琴还有哪些方面的政策是能解决到行业的一些痛点呢？
0: 首先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到大湾区的时候，你比如说像香港的演员来这里他就很方便，香港和澳门过来就1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对吧？就是从香港那边机场也好，澳门机场过来的，非常方便。再加上他的入境的签证，因为我们所有的外籍的演职员工到这边来是要需要工作签证的，他不是说拿一个我们说7天24小时的旅游签证就可以来做的，这个工作签证包括你签证以后你的这个你怎么结算，你的这个你的税怎么交，对吧？你的钱怎么带走，它都有一系列的问题。而横琴啊，我们有相应的这个金融政策以及财税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1: 嗯，那除了提供拍摄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能为入驻的剧组或者说是项目提供哪些支持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整个影视城的所有的布景我们全部是由我们海外团队，我们在洛杉矶有30多人的海外团队，他们全部是资深的编剧导演以及选角导演啊，他们是我们内容团队，我们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由我们的这些团队把关，所以我们保证是原汁原味的欧美的这个场景，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所有在我们影视城可以制作的这些项目，我们影视城可以参与投资啊，比如说你无论是不是我中文在线的项目，其他的产品的项目，只要你是出海短剧，我们都可以参与投资。第三一点，我们在海外有着非常丰富的发行矩阵，我们自己有3个自有 IP APP， 那么这3个 APP 加在一起有5000万的国际的注册用户，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用户，我有5000万。同时我们 TikTok 上面我们有个矩阵，就多元声以及我们的自己的 Minis 小程序，在这个 TikTok 上面我们有2400万的粉丝，其实这是一个国际大网红了啊，都包括在 YouTube、在 Instagram， 还有在这个 Snapchat， 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媒体矩阵，所以整个我们覆盖是大几千万的国际用户，所以所有在这边拍的这个剧，你不用担心你未来的发行没有渠道，因为未来你拍的剧总要去触达观众，让大家看到，所以我们不光是会投资，会给你场地，同时我们还提供丰富的发行渠道。那再进一步的深入合作，未来比如说无论是你用 AI 来做，我们有自己的 AI 工具，我们给你赋能，还是你说你自己的剧本的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中文在线有海量的 IP 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IP 库开放给大家，大家从 IP 库里去挑选相应的这个剧目去进行改编，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啊，都欢迎大家来尝试。
1: 嗯，您刚才提到目前制作这个海外的微短剧的团队多数都是海外团队，那横琴国际影视城是否也会对国内的一些制作团队提供服务还有支持呢？
0: 我们绝对是愿意跟国内的这些制作团队去合作的。之所以刚才我说跟海外团队合作，是因为海外团队可能更了解这个海外的文化，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个文化产品，对吧？这个是给海外的观众去看的，我们还是要做的争取本土化、原汁原味。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内容的制作的团队，它加入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面，我们觉得是非常。

0: 我是非常开心的。通过他们可能第一步不行，第二步不行啊，通过他们不断的积累，我相信啊，他们慢慢的话，就我们都可以在海外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嗯，那目前影视城的规划，还有它的规模是怎么样的？未来除了作为这个拍摄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有哪些长远的产业布局或者说是发展规划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影视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是17000平米，大概100个场景，我们大概同时可能一天能接待10个组，6、7个组到10个组就已经到达我们极限了。这只是我们影视城的一期。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我们只是现在用了13栋楼的一半，本身这个就现在这个物理地点，我们还有一半的面积还没有用。所以未来我们会把这一半也利用起来，同时呢，随着这个产业不断发展，也许我们还会选择其他地方继续再做这个影视城的这个建设以及投资和运营。但是这个呢，只是个起点，因为影视城它的模式比较简单，是个物业模式或酒店模式，我出租啊、然后你租我们的设置团队来租一个场景，一天多少钱，有点像酒店的模式。这个模式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未来呢，我们会从文旅，会从这个 AI 的创新。啊，包括会从我们协助这个所有在我们基地拍摄的项目的出海的发行，再加上以后我们会跟当地的以及澳门当地的这个高等院校啊，会建立实训基地，所以后面会展开一系列的一个全生态产业链的一个业务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4: 听完咗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嘅采访之后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啊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睇法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教一下，在您看来，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形式，它未来的市场规模会是怎么样？而这个机遇又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5: 因为我们是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 IP 平台之一啊，我们平台上有超过560万种 IP。那过去的11年时间当中，我们把它转化为了听书、漫画、动画、电视剧到电影。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短剧是一个面向未来更重要的形式，因为它的节奏更快，它的情节更密集。它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高密度需要内容的这样一种特质啊，所以我们在5年前呢开创了短剧这个模式以后，短剧可以说高速发展，一骑绝尘。我自己判断啊，我认为从全球来看，短剧一定会成为趋势。从规模上来讲，短剧会超过1000亿美金，而今天这个市场刚刚开始。方兴未艾，我们具有领先优势，也具有20多年积累下来的内容、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者。
4: 那您认为，横琴跟澳门在服务短剧出海方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独特优势呢？
5: 实际上啊，短剧大家知道，它开创于中国，但今天它已经走出中国。传播向全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是中国，也能是世界。我们发现最符合这个特质的地方，就是澳门，就是横琴。所以通过构建这样一个横琴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世界和中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样构建这样一个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好内容通过在横琴，通过在澳门制作，把它传播向全世界。
4: 那我们都知道，包括横琴还有澳门分别呢都发布了不少针对我们影视制作拍摄等等方面的一些利好的政策。那您作为产业方，您觉得这些政策的吸引力怎么样呢？
5: 在峰会上我们也听到横琴的相关部门、澳门的相关部门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些政策非常有吸引力。这些政策将吸引更多的团队、更多的人才、更多的项目落到横琴、落到澳门来。特别是在今天啊，微短剧风靡全球这样的一种新的市场优势下，可以想象的是，它会让很多人在做目的地选择，在制作地选择的时候会选择横琴，选择澳门。
4: 那除了政策的支持啊，横琴国际影视城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它具体可以为入驻的团队提供哪些一站式的服务呢？
5: 我们提到啊，说横琴它其实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啊。第一，它当然是提供了场景，这个场景包含了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提供的90多个相关的场景，满足了不同的拍摄的需求。但同时的话，我们提供的是一系列的生态服务，

0: 这里我们提供了拍摄的服务，提供了人才的服务，提供了资金的服务。更重要的事情是基于中文在线长期的技术优势，我们提供了技术的服务。所以你到横琴来，我们是给你一条龙的服务，从场景到人才到制作一直到技术，能够满足你各方面的需求，帮助我们的短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团队提供一个全球化的服务，能够让你的短剧不但是可以在行情做得好，更可以向世界进行传播，传播得好。
1: 嗯，我们知道横琴国际影视城它除了在传统的一些支持方面，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呢就是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赋能啊。那现在行业也在讨论整个 AI 的技术正在重塑这个内容的行业，您又怎么看这个 AI 技术对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影响呢？
0: 过去来讲啊，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影视还是短剧，它都有相当高的门槛，它是需要有专业的编剧、专业的导演、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摄影、专业的制作。但是今天 AI 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第二，大大的提升效率，可以让更少的人完成更高品质的内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 AI 尤其是对短剧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我要这儿特别要说明一件事情，说 AI 不是取代人，AI 是可以让人更伟大。我们要知道，我们顶级的这些创作者，顶级的这些表演家是不可取代的。今天 AI 只是可以让他的工作事半而功倍，可以让他如虎添翼。所以我们相信啊， AI 和人的结合，或者说 AI 和人才的结合，未来一定会成为短剧行业的一个大趋势。
1: 除了这个 AI， 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短剧的出海。那很多创作者呢都认可出海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大家又往往有点望而却步。那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创作者出海面临的主要痛点是什么？而在横琴又能怎么样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0: 我和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交流过，我告诉他们说，海外是个大机遇，你应该积极去拥抱。但是呢，很多人啊，虽然觉得机会很好，但是呢，他都不敢拥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啊，要翻过很多的关。第一关，语言关，对吧？第二关，他对海外的生活背景没有那么了解。第三关，资金关；第四关，技术关；第五关，发行关，对吧？这几个关啊，把我们很多的中国优秀的创作者挡在了海外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之外啊。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横琴啊，尤其是和我们横琴深河区和澳门的合作，就可以去极大的改善这样的问题。首先来讲啊，从翻译角度啊，我们会通过包括资金支持、包括技术服务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它跨越我们的语言关。除此之外的话，中文在线的技术能力、发行能力也可以帮它跨越其他的障碍啊。所以啊，由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由我们横琴深河区，我相信会帮助更多的创作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3: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4: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5: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嗰样扎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4: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5: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4: 2020年年初，采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7: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8: 我等一下发出来。
7: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4: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

0: 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2: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教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3: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4: 好开心啦、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2: 校长许振龙，
5: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2: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6: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7: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2: 校长伍焕杰，
8: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2: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9: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0: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2: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1: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2: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將香港嘅迷你倉引過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機 APP 咧就可以輕鬆操作，咁又可以實現到小倉庫儲存嘅功能。
13: 然後呢，我們是把這個迷你倉結合一個物聯網的一個技術。你看到這裡，
12: 簡嚟廣州呢邊一線城市嘅市場屬性咧，其實都比較適合做迷你倉。
13: 咁你見到呢度有個鎖咧，呢個鎖其實係一個智能鎖，係我哋自己開發嘅鎖。
12: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廣州東站附近啦，無論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鐵去香港屋企咧，其實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14: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吓，咁我哋咧会关注翻咧就系微短剧呢个产业啊，咁亦都会将目光咧就系放到横琴，因为早前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就系正式启动啦，咁喺横琴啦以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唔同嘅一啲扶持嘅政策吓，目的咧就系希望将横琴同澳门咧就系打造成为呢一个微短剧出海嘅一个重要嘅基地。咁我哋之前呢亦都係同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毓先生啦，亦都係同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呢就係傾过了解过佢哋对呢一个微短劇以及係横琴加澳门打造微短劇出海嘅呢个基地嘅一啲睇法。咁除咗佢哋之外呢，我哋仲揾到啊 DataEye 嘅副总裁庄雅云女士呢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观察嘅。
19: 橫琴呢邊咧，首先佢係綜合咗成個全海外嘅，例如歐美所有嘅場景1:1複刻㗎。

0: 所以佢場景嘅質量做得好高。另外咧，因為其實而家目前中國所有人啲人去拍外國嘅劇咧，佢因為就係喺中國某一啲地方啊、可能冇咁集中啊、另外咧就可能要去外國度拍，外國拍嘅成本好高，周期好長。但係咧，如果喺橫琴呢邊拍咧，佢首先佢因為佢個場景好集中，我劇組嚟到呢邊咧，可以一日搞掂曬所有嘅嘢，又唔使搬嚟搬去咯，所以佢嘅效率好高。第一場景好完善，因為內地場景係非常之少嘅，海外嗰啲集中嗰啲場景喺呢度咧，其實佢個場景好集中。例如佢所有歐美嘅場景都有，歐美特色本身嘅啲場景呢度都可以揾到。咁其實例如一個劇組佢想拍外國嘅場景，佢唔使去到外國去拍，佢喺呢度拍就得啦。喺呢邊拍咧有個優勢，第一成本平。我哋人力成本比較平，第二其實我哋呢邊咧，大家都製作效率比較高，係啊，我覺得呢兩點其實已經好有優勢，因為之前其實喺呢個場景之前，我哋要拍海外劇嘅時候，非常之難嘅。第一冇人，我哋揾唔到外國人或者外國人好少，佢哋要過嚟呢邊其實好麻煩，但係因為橫琴呢邊好多政策，第二場景好集中，我去嚟到嗰度就可以拍曬啦。之前確實我哋拍海外劇嘅時候，其實要大量嘅去揾海外嘅團隊去海外拍。我需要大量嘅海外內容，但係咧，你嘅海外團隊嘅拍攝嘅效率成本都好高，佢無法喺第一時間俾我大量嘅劇，因為我哋而家所有嘅中國嘅短劇要出海嘅話，即係去海外發布嘅發行嘅話，我哋需要大量嘅內容。其實咁啊，因為短劇其實佢週期好短嘅，我哋真人拍攝都係七到八日就一部噶啦，即係話前面嘅短劇劇本寫完之後，七到八日我哋就要拍一部劇出嚟。但如果海外拍嘅話，其實嘅週期首先可能要兩到三個月。
1: 嗱，咁呢一个横琴国际影视城啊，咁除咗系打造一个服务中国嘅微短剧出海嘅基地之外咧，咁亦都系希望吸引咧，就系国际上面嘅一啲优秀团队咧，就系嚟到呢一度去进行呢一个生产创作嘅。咁所以咧，亦都系邀请咗唔少国际友人咧，就系前嚟参与到橫琴嘅第一屆微短劇峰會嚇，咁喺現場咧，我哋亦都係見到啊，國際短劇協會嘅副會長 Michael McDermott， 咁就係同我哋咧就係傾咗下偈嘅，咁我哋咧一齊嚟聽聽佢又點睇嚇。
2: 揾食大灣區特別策劃，灣區產業知多啲。
1: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次来到横琴是为了什么呢
3: ？So， 基本上我是电影和电视的制片人，然后我经常是做这种和中国和海外的协拍片，然后我这次来就是我要看这个影视基地，看怎么样可以接这个海外的那个摄制组来拍，基本上是这个。
1: 在峰会上我们其实留意到有关的部门发布了相当多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绿色通道啊。那您是怎么看待为了促进这个国际影视拍摄合作而推出的这些政策呢？
3: 这个绿色通道是非常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让从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很方便的来拍，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政策。
1: 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吸引到国际上的一些剧组来到横琴，来到澳门这边取景拍摄呢？
3: 我觉得国际的那种电影电视还有短剧都是要找新鲜的场地去拍，新鲜的话题题材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横琴是一个，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又有国内又有国外的一个很多方面的一个地方，可以吸引国际的片子来拍，就是不同的文化会对不同的题材感兴趣，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制片人的得动脑子去想一个，不同的市场可以接受，可以喜欢。
1: 那我们现在身处横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啊。那您又怎么看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影视合作方面的潜力还有前景呢？
3: 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它现在的政策也特别的适合，促进这个合作，大湾区的各个地方的合作，我非常的乐观。其实就深圳有深圳的优点，香港有香港的优点，澳门有，横琴有，珠海、广州都有不同的优点，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有声有戏，一齐走进电影四度嘅台词幕后，听下银幕内外嘅动人故事。
1: 拜亚会馆著名画家刘国书是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我们一起来行入定格在色彩和线条里面的历史瞬间。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1: 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莲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格。今日嘅文化公开课，我哋一齐嚟听下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为我哋讲下周敦颐同莲。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车裂火车啦！车裂火车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將佢再
8: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插彈，右手。
9: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3: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9: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3: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9: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0: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四度二影》让观众重返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
1: 影片聚焦遵义会议之后的长征途中，30000红军被40000敌军围困，是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四渡赤水，奇迹突围，呈现了毛泽东称之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
10: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红军途经赤水河流域时，再度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
1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白日做官，
12: 苏联的子弹打肉州的
10: 绝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临危决断，以变破局，一渡赤水是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红军连夜渡河，跳出险境，
13: 夜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10: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占遵义城，取得大胜。
1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0: 三渡赤水，佯攻诱敌，成功诱敌西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南渡乌江，跳出河围。
15: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1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电影《四度》的监制刘伟强谈到，当下内地与香港文化往来越发紧密，红色文化持续走进香港，不少香港青年主动来到内地探寻红色足迹。
1: 长征精神中蕴含的奋斗力量和家国情怀，不断影响着香港年轻一代，进一步拉近了民众的情感距离。我们听下总台主持人老健对话到刘伟强，了解下电影。

0: 电影拍摄嘅幕后故事。
1: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2: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图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还记得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切水的波纹罐，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改摄人，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1: 对，
2: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马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浮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他就这样，然后我就看出去，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这电影的时候，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3: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 你为什么你们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2: 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1: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2: 我觉得三辅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人常常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当然不能了。对，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关发炎这些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挺高兴的。我们前上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边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整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西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中东神来之笔。
1: 对，
2: 什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 你要有

0: 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2、3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
1: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0: 对，
1: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0: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都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3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0: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2: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1: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0: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老爷说，你的心态，
1: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0: 啊，
1: 对，
0: 形态他们已经有了 ，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老爷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一东相信我，你去拍吧，啊，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战争时候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长？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3: 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就表示，该片创作是以敬畏之心深耕历史，以实景搭访贴近史实，以创新手法突破

0: 传统叙事，用年轻化现代化的光影语言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
1: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四渡的剧本我们打磨了4年，影片讲述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我们全程在贵州107个场景、32个取景地进行了实景拍摄。我们想把这段历史变成大家看得懂、记得住的故事。1935年的1月到4月，湘江战役后，30000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在川黔滇境内的赤水河流域展开了四渡赤水战役，迎战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凭借着精妙的战术与严明的军纪，成功扭转了战局，以少胜多，成为了中外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的影片就是根据这段历史真实创作的。四渡赤水这个故事啊，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拍过一版，那版是非常经典的。那我们这次电影的拍摄，其实是在一边搭桥一边拍，搭了之后还要把它给炸了，很难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前期筹备的时候也去到了当地，我们去了解这个桥。这个桥是非常神奇的，它是红军战士们借了当地老百姓的门板以及他们的船，把这些门板和船用绳子绑在一起临时搭建的一座桥。
2: 刘烨是第三次在大银幕上饰演毛泽东同志，他减重17斤，去贴近角色当时历经磨难负重前行的模样。他坦言，越靠近毛泽东同志，心底的敬畏就越来越大。拍完四渡，他亦都被治愈住。他说，你每扮演一个角色，你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你是生活在他的照耀之下。整个四渡期间突破围剿时，每次在面对大的挫折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坚定信念，有韧性，坚持做正确的事，你是会回到一条有未来的路上的。
3: 大家好，我是在电影《四渡》中扮演毛泽东的刘烨。这次饰演的是在每场战役中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家国情怀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伟人风采。第一次是在建党伟业当中，第二次是在建军大业当中，前两次是建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的过程。那个时候很年轻，意气风发，满腔热血。这一次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我们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这么难的情况之下，带领大家去走出这个困境。大家都知道湘江血战，那是极其惨烈，然后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身患疾病，身形极其单薄，拄着拐杖，然后当时就想说怎么展现出这个状态。可能最直观的就是让观众看到消瘦的外形，人在很瘦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是很强的，所以当时最简单的对我来说，作为演员，那好，我从身材上去贴近，所以当时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减了17斤。
0: 历史不只是文字，亦不只是一些照片，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四渡赤水不只是一场战役，更是一个民族在痛苦当中思考的总结，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最终走向胜利，它值得我们去挖掘。
2: 这部电影的拍摄本身也是一次对长征精神的集体致敬。导演徐展雄曾经提到，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他得知红军长征时战士们的平均年龄不够20岁，他的内心深受震动。监制刘伟强对他说，你是年轻的导演，拍的是一班年轻人创造的奇迹，这部电影也一定是拍给年轻人看的。
0: 出版人于东曾经分享了一段个人记忆，1983年他还是一个小学生，曾经排着长队去看老版电影《四渡赤水》，由那阵时起就在心中埋下了长征精神的火种。而43年之后的今日，他以出版人的身份，将同一段历史以全新的类型化叙事方式搬上大银幕。他说，希望能够将这段历史接力传承下去，令更多年轻观众看到并记住。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你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在漫漫奋斗当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
3: 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令大家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
2: 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仲被选入了内地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呢？等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来听一下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理的讲述。
4: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的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

0: 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府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枢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1: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枢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2: 我当时刚刚满1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1: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枢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枢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2: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摔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你还要画出一个不单单的姿势动作，画出精神气质，还画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1: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2: 做过的时候，我画的时候，我就流着眼泪，因为感觉那巴士不容易的，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活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胡飞往里去胡飞。
1: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枢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13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18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3: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5: 大家好，我系林千。
4: 在闽南地区众多城市里面，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 佢却喺山海。

0: 怀抱里面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
1: 福建厦门这里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它的性格里面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的潮汐更迭当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它始终是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2: 咱把它这边给它扎住，这个地方刚刚。
3: 在位于上海市的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工作人员根据历史记载复原出一艘中国古代沉船模型——泰兴号。1822年。泰兴号满载近2000人和大批福建德化瓷器，从厦门港驶往印度尼西亚，中途触礁沉没。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海域发现的最大的中国木质远洋帆船。船身长度接近60米，载重量约达1000吨。清代雍正年间规定，各省出海船只以不同颜色漆饰区分，福建船只用绿油漆饰，俗称绿头船。
4: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陈思：
5: 厦门在清代呢，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这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就是呢闽海关的所在地啊，福建海关的所在地。所以福建全省的船只要想出洋贸易，在那个时候开始就都得呢前往厦门，然后呢从那里出海。
4: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
6: 泰兴号从厦门出发，然后到印尼，在当时算这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从厦门出发到印尼的船本身就比较多，据说泰兴号还有罹难的相当多的华商华国。那么厦门本身就是中国华国出口最早的一个输送港口之一。
4: 莲塘别墅陈氏后人陈全志：
7: 这个地方呢叫莲花洲，现在也叫莲塘别墅。这个是我曾祖啊陈炳游先生呢下南洋做大米生意兴建的。
3: 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开放的通商口岸，也是下南洋务工经商的移民们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由此也诞生了中国第一大华侨民系——闽南系。福建山地众多，盛产花岗岩。为了应对闽南台风多发的气候，工匠们用不规则的石材与传统红砖组合加固墙体，形成石为骨、砖为肉的墙体结构。莲塘别墅以闽南砖石交错的建筑风格为基底，同时也融入了房屋主人南洋的所见所感。
7: 这里面呢是有石头的洋人的雕像，相当于呢现在的保安。那么这一尊雕像呢是外邦女佣的形象，相当于现在的家政服务人员。
3: 从积弱中国漂泊海外的华人们，他们必须辛苦打拼去赢得异邦的尊重。这座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莲塘别墅与普通住宅不同，是由用于居住的莲塘大厝、用于祭祀的家庙、用于教育的莲塘学堂三部分呈品字形格局组成，对应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理念。耕读传家，兴族育才，这是深植在海外归侨血液中的家国情怀。
8: 集大，
4: 集美大学生刘新科
9: 大概2-3岁吧，在跟着父母来到了这边上学，从集美幼儿园到集美小学，再到集美初中、高中，再到集美大学，一直都是在集美学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3: 位于厦门集美区的集美学村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亲自创办。陈嘉庚怀揣教育救国之志，秉持融会中西的教育理念，从初期的集美学村再到后来的厦门大学，西洋风格的白石骑楼、立柱回廊，搭配中式歇山顶、燕尾脊，成就了厦门独树一帜的穿西装戴斗笠的嘉庚建筑。
4: 厦门市集美区文化和旅游局原局长吴吉堂：
8: 头顶上必须要我们中式的东西，比较实用，又比较美观，又能够展现我们对外的胸怀。
3: 经历近代百年阵痛的中国人，觉醒自强的意识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内在肌理，化作它向前生长的底气。毗邻厦门陆江码头的第八市场，俗称八市，以鲜活海产、厦门传统小吃闻名。沙茶面，一道起源于码头的小吃，因为融入了来自南洋的沙茶酱，而成为闽南本土文化与华侨文化交融的市井载体。20世纪初期，漂泊归来的华侨们不仅引入了来自海外的风味，更带来了经年积累的财富与开阔的眼界。在华侨资本的推动下，厦门在陆江沿岸陆续建设起四横一纵的现代道路格局。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10: 四横呢，是指连接旧城区和陆江沿线的这四条东西向的道路，中山路呢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封闭性的城，形成了这种开放性的市。这一片区也可以说是厦门近现代城市建设的开端。
3: 全长1.2公里的中山路仿佛一条时光走廊，它的东端连接着厦门岛走向城市的原点，建于明代的钟祚所，而它的西端则直抵陆江之畔。不足500米宽的海峡对面是一座绿意葱茏的火山岩岛屿鼓浪屿。厦门开埠后，这座与厦门岛若即若离的小岛成为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沿。每逢周末或节日，老房子里举行的家庭音乐会已经成为鼓浪屿的日常风景。雷措的第一代主人是鼓浪屿上第一位华人西医，他从海外带回的不仅是西洋的乐器，更是一种用音乐凝聚情感的生活方式。
11: 你们发现我们今天走的这条道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拼音韵母是我们谁的名字里面有它呀？
12: 我。
3: 在琴声流淌的海滨林间，藏着一条特殊的小路——拼音路。500米的花岗岩步道上，错落镌刻着汉语拼音的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100多年前的中国，民众识字率不足10%。在鼓浪屿担任英文翻译的卢壮章深有感受，相对于数以千计的常用汉字而言，形体简单的拉丁字母也许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11: 拉丁字母里面有一个字母 D， 同学们知道吗？
12: 知道。
11: A B C D 的 D 在我们的汉语拼里面它读什么？
12: 的。
11: 哎，的。
3: 在闽南乡音的启示下，卢壮章编撰了中国首套自创拼音方案，为汉字拼音化之路奠定了基础。此后几代学者持续探索，最终确立了今天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的推广普及为现代

0: 在扫盲教育提供了重要工具。中国民众的识字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左右，提升到如今超过97%。生活在不同地域、讲着不同方言的人们，也逐渐拥有了共同的声音。当字母拼出的声音还在回荡，另一种表达已在鼓浪屿长成诗行。
1: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紧握在地下。
0: 每年春天，鼓浪屿的木棉树绽开花朵，也激发了诗人舒婷创作的灵感。在他的诗中，木棉不再是依附的藤蔓，而是与橡树并肩站立、共担风雨的独立形象。因为这首诗的传播，鼓浪屿的木棉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在充分吸收世界的养分之后，更要作为自己巍然站立。百余年来，鼓浪屿在多元文明的交汇中生长出自信而开阔的气质，也孕育出一批影响时代的人物。文学家林语堂从这里走向世界，用英文向西方讲述中国智慧。万英之母林巧稚从这里出发，以人心妙手迎接生命。中国现代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在此倡导体育救国，强健民族体魄。音乐家周舒安、钢琴家殷承宗则用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传递东方的气韵与力量。无论是鼓浪屿还是厦门岛，都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成长。他们共同见证了近代中国从聆听世界到与世界对话的历程，并用属于自己的清晰而自信的声音参与世界的和鸣。
2: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
3: 从厦门所处的这种地缘优势跟它的区域优势，我们的对面就是台湾，我们往北去就是东北亚，我们往南就是东南亚，所以呢，厦门就在西太商贸网络的一个中心，一个节点。
0: 上千年的海洋文化浸染，通达台海的区位优势，遍布全球的华侨网络，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开放、包容、自强的城市气质，赋予了厦门新的发展机遇。1980年，厦门正式获批国家经济特区，开启了高速发展的新篇章。今天的厦门岛早已不是数百年前孤悬海中的嘉禾屿，五座跨海大桥、两条海底隧道把厦门岛与海岸腹地连成一片。正在全新建设中的翔安国际机场则是它腾飞的新跑道。今天的厦门正在迈向海陆空三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无论潮起潮落，关于海的记忆将继续通向远方。
4: 福建厦门是东南沿海的璀璨明珠，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自然风光。鼓浪屿的悠扬琴声和海浪的轻吟交织，中山路繁华和古朴并存，沙坡尾历史气息和文化内涵相互交融，同安闪烁着千年古城的历史风环。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江南水乡的莲叶和荷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在这些美丽的画卷之下，隐藏着的藕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人们餐台上的常客。在众多水生植物当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那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都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跟住落嚟，我哋就一齐嚟听下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嘅讲述。
6: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
7: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

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其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其有荷华，这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其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其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什么是诚啊？

0: 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朱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呐、啊，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
1: 随住时间的推移，莲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纯洁和高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里面，莲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格。
2: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乐乡野，收听咱家己咱家怎么天爱点睛。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个主题是探索。潮州成为广东最上榜东国城市点每期小报告2026个城市。本期个当了在，咱就来听听风情个潮州人如何探索令点每成为生山人。

0: 光的空一到三五年出生更是正面回家。虽然是某的折逆流，但是光的空你我一到网络平台顶端更熟的比以始作是老人的画集以及画集背后的故事。
1: 本期的曾经记录为了介绍几位老无所谓的老人如何探索用创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0: 直到乔普里的红色面板混杂带来外国五层到乔普里本的红色革命故事山东典型老一辈海外侨胞到各界历史时期到金融和政新等方面支持国家建设发展的龙狗情怀。今次的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永固听点第三红情怀上好英雄版最后是第一强登宣布。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段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好，就算开始今次的永固听点。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0: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说来关注日本。国务院即将应会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会会碳达峰、碳中华战略抗疫责任，经合同条保障能源安全和建设社会稳定，承接推进商业绿色化、低碳化。温布斯前每团加节油消费达峰，一块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经济绿色经济增长点，构成高质量发展绿色对策。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促进商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三间电力户子煤炭消费清洁代替重点行业责任降团低碳零碳经济智能加历史知名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华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讲听。
1: 国家通过给九号发布的消费形势，弘扬百姓以价租价等八大类商品的革命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提速组合动摇民生商品保健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当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每价物价总体平稳。从生产年复台、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7%，量缩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台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九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总销量、出口量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总销量分别完成713.8万辆和71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到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935.5万辆，同比增长10%。
1: 记者九号从国家联筹局举行个新闻发布会前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至28号到深圳举办。以学部科学科提速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共同行动。此次会议是 APEC 东国年系列活动之一，由浙江自贸部指导，国家联筹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筹办，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届时，来自 APEC 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国际集团白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以绿色发展、提着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儿科提速经验、生态生态商业、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0: 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做节目讲哦。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电竞发布和商业对接会，九号到广州市海珠区会区金融大厦举行，指导打造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专业通道，打造整、算、黑、硬、金、复、硬集体化

0: 对接平台。更难是高度同时，两只科技的未来商业布局，第六特点，两只科技成果到商业链下游开展细化运营，以运营带动科技及商业发展。更难是科技厅以运营为导向，以后生来商业发展实质，为了应对业务年会融合过程，金融科技行业勘探、同时挖掘新材料、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接动发布八大量子科技领先运营点击，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迈向运营点。
1: 今朝海关九号发布，今年各海关总署统一部署，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计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今朝海关管区的今朝市外，福山市也首次被纳入试点，整体派出规定加至双加特色主辖区，推出33条具体举措，提速签批改革优化服务。今朝海关界指数各处突出快、新、优三大特点，包括打造跨境硬物资、高新技术规模、出口化妆品、汽车等七大类商品通关快闪，并建立历史通道，多便捷跨境要素流动，支持湾区商业体系发展，加强三地集合合作等方面，提速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重点从加大 AEO 建业补贴，强化进出口关税优惠政策服务，强化贸易合规管理等方面，提升建业到进出口贸易当界满意度及获得感。广州海关管区现有广州南沙总部区、广州白凤机场总部区、福山总部区等三个总部区。广州海关自贸区及特殊区发展处处长李晓安介绍，各可以能不断改善业务的入台结构，多提升新入台新模式发展连接，保障商业量、经营量等方面，探索融合到总部区内，完成保税最小的成本，而以直接离境出口为目的的生产加工，深化特殊区跨境电商出口直聘模式改革。提速优化飞机保税融资租赁模式，听同中保区重点商品加工规模变革了合规来销渠道等措施。
0: 记者教学从澳门特区政府电话警察局了解到，前往球艺作为澳洲省省省挖界跨境热门通道，通过客流量提速增长。就至教学门记者不点，前往球艺半年度通过客流率个已达9.5%，加2025年提中十五折特升，即近10.5%，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4%，占澳门总通过量嘅15.7%。
1: 中国海关九号对外公布，今年一至六月，中国海关监管经中国口岸出口至澳门嘅鲜活产品达8.8万吨，获得1.3亿人民币。中国海关近年来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例如实施经澳边鲜水产品三两三等模式，经澳直营水产动物减目前推下实监管模式等。此外，中国海关花两下澳门市政署支持合规农产品高效通关，到口岸通关环节，海关提供预约通关服务、历史通道等便利措施，依托经澳签划通关互助小程序，进一步压缩通关时程。
0: 2026广州油品店成本发布会交予到广州各家。记者从火箭了解到，2026广东油品店营销广东油品为建门河的核心主队，营销电营销融合创新模式，加综合电专业培育的核心理念，到首届电火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实行全面扩容体制。本届油品店顶起三日，7月14到16号到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其他7月14到15号展望会进入采购上节，15号到16号会大阵开荒节。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图听的解，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落街为了上节时，求破立地暗色一带。
2: 利用了桥批线路改造成红色交通线。
3: 利用批角的角色进行革命情报的输送、物资输送这样的工作。
4: 再忙再难的生意可以不做，桥皮筋不能断。
0: 桥破立地，红色密麦。到位当山头市停海区渡口村，有一座板坡街叠山民居，依然是金城乡培吉古迹。当年到叠山地区，旧址个培吉有过做。从海外行回来的桥坡，就是通过伊朗进行分开的。直到金

0: 正兴培吉古之艺和千丁般或者个明白只有啲硬食旧铜枕。呀依个背后藏啲咩故事呢？那你想从战胜兴培吉嘅原本配曲来听一下宋朝期邓万贵乔配本会钢丝罗柏武一个介绍。
1: 郑胜兴批局他创办于1899年，他设立在泰国汕头澄海三地，他实行这种自收自寄自投这样的方式，当时他的业务量在潮汕地区算是非常大的。
0: 从1899年到1979年，整整80年，战胜兴培吉500吨吨的经验，自己横跨了80年的刘伯培吉，真正的避免你坑到胜利之国。战胜兴培吉曾是南张杨波之子张亚红介绍的。
2: 我父亲呢做裘皮具，他主要是经历这种照顾家乡、照顾孙子。裘皮你好像好像做生意一样，其实因为所得的报酬是很低很低，不到1%、2%，除了人工费用，还有油脂成本，所剩的无机很多是用你自己铁钱的，有时候甚至亏本的。他就想办法做其他产业，用其他产业来支撑。他在生的时候给我们讲过这句话：再难再难的生意可以不做，裘皮具不能断。
0: 到国破解亡的危难时期，自己经手的刘培吉脱去了相似的外衣，开启了五笔的硬食生命。张亚红介绍的。
2: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父亲在泰国，首先就是把裘皮具变成一个募捐点，募捐抗日物资，他自己带头动人家属把金银首饰捐出来，在泰国引起了很大的功效，一下子筹集了很多资金抗战物资。
0: 国防战争时期，战胜兴培吉又是做你熟悉硬食故事的呢？
2: 战胜培吉有一个啤酒，一个增添爷，也是泰国的归侨。归侨来到家乡以后，就在我们家乡的道南学校念书。道南学校呢，是我父亲资助办这个学校，是一个进步的点，可以懂很多。共产党员在里头活动，这个曾天元呢是在这个学校念书，思想进步，就在这参加共产党。你看看他，比如说那个挎包，打上了水袋，拿着衣裳出去，曾天元就利用这个行走自由的方便，作为一个通行员。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说哎。那个时候也懵懵懂懂，不是很清楚用什么技巧。皇上知道，你交代我是什么事情，你给我暗号，我对得上，我就给你。但是我知道，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口舌。
0: 佩卡高兴又走到陕西边关，跟兵在机子那秘密团行，又是抵挡到九安的第一行动，夺取保护的屏障。战胜兴培吉曾是南张杨波的孙女张杨一姐的。
3: 其实爷爷是知道他身份的，但是他为了支持我们革命的工作，起到了一个掩护的作用，让我们曾天远呢在批局里头利用批角的一个角色，进行革命情报的输送啊，物资的输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就是承载了这样的一个红色地下交通站的功能。
0: 更当时宋朝期政协文史委第一研究员张学波的，
4: 乔批局也是被人家管得很死的。他有时候是不定期的要查你的，所以你在里面如果涉及到一些红色的东西，在当时是要杀头的。
0: 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定达
5: 把一个个的桥皮点变成了这个交通站，成为共产党的这个外围组织，为这个党传递这个信息，传递党的经费支援武装斗争，其实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培军爱长袍，桥破爱欢舞，但是伊能背后的故事，让你总是能够读出新力量或者新力量。
6: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
7: 回咪街呀
6: ？TS 点睛大乐在。
8: 潮州并且江湖高声而音乐同正个名地书店，成功上榜当国十大点位城市，是广东最入选的城市。
0: 这乃是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感觉美术之都、秀美之乡、世界美食之都的众多国家级城市名片之后，也就有获得个优质珍贵荣誉。
8: 要就只有好一点妹呢，而你能做来去寻找到我。
0: 也就三山环头，香港如大，有咩名言来往寻找？来跟时光界调度，也就高声至今来重新播重叠。话剧来办，喜欢三种三山直水直照界，来是空间改革。将兄弟制作城市对整体社保护文职界是种增加。要开走进工商区到高楼界顶梯楼各间，并被文化界教堂到张荫界白黄鞋聆听历史界回响，到石乡被古村界每只档大白口号，到每期每末回族界回族更换来会流连忘返。刚才有开解答。
7: 那来到这家店了之后，我们也是慢慢的参观，然后就发现非常的精美，这些图案也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对，很细致，很精致。这个城市的人民很热情，宝藏的小吃美食都很多，特色蛮浓烈的。这个城市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8: 潮州是一座好多人早就想去的城市，也是一座好多人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通过一间文创，一间非遗行业，学习到每只直接体验，感受潮州的魅力。以游客以潮州来谈，都是美好的双向奔赴。只有当你亲口品尝每只，放下心沉落来感受城市的气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是一座宝藏之城。潮州不向个客栈经营者卖回头。
9: 古年这段时间，就新加坡客栈就来人就连租了三车，一车都是骑了十架车去。然后伊对咱店子话印象就是过吼，因为咱店子有烟花气，有咱过在每只伊都现在来。然后伊那来个新加坡都通唔到咱就高景度吼，伊就是爱来就体验咱个高景度。然后遐个食咱个功夫蛋。可以之前感觉就是前回改的嘢。
0: 一昨年，也就制作王中介南方城市五镇多个门廊呢。作为一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又是一届通过感觉美术之都，世界美食之都，也就届文化晚会，生活体验南方世界到全国拢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也就这点不到一汤，只到一心，不是美甲界点到，只是南方的温度。咱来听一下，第九期韩国美术协会会长李本业一座呢答。
10: 潮州是一座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孕育了丰富多彩、地域特色鲜明的潮州文化。尤为可贵的是，这座城市至今仍然充满生机和活力。从世代传承的文物古迹看，我们的广济桥、镇海楼、吉列王宫阙等等。无数的古迹里面的石雕、木雕、古建筑的结构啊，这些都能体现出祖先的精细、精巧、细腻的这些特点啊。今天的工艺美术、音乐、戏剧到功夫茶、潮州菜，这些都是传承的祖先的的文化瑰宝。这座古城生生不息。血液中、舌中流淌着先人的文化基因，更是当代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承载体。
8: 宝镇多个城市气质档，江湖之点是一个有独特的特点。直播的讲江湖，潮州是一座文艺地乡来对的城市，江湖是地外，也是潮州人的生活变真相，是上坎道光阴来对的机会，更是潮州文化的精粹。如今高山来到的一处文化空间，也通过地区地域的展示，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分享潮州人的生活路径及理念。以直视文化的天后，让游客深刻感受潮州文化的魅力。白方街地区店工作人员，
11: 我到这经验，无论是周末还是平时，这杯能量量是比较在的。例如学在游客是对咱这杯下去潮州的带文化比较感兴趣，例如学了伊拉早落来去的带鼻线带，了解咱个潮州个文化。
0: 高级讲个美术师潮州邱拉朱年虎制作机构呼吸代表性团成员贾思义以及他。
12: 邱拉朱年虎伊作为潮州江湖第四宝，提当一个重要个组成部分。学在我来个人呢，伊在五百字通过咱之前江湖带文化，伊通过之前江湖带个文化。能够更加亲切地了解咱潮州的文化，能够了解到咱潮州之间遐古声人间的烟火气。通过江湖带个 风向，伊将能够将咱密山人一下做住，甲咱拍高刀走落来，在新天咱研究就将遐比较硬地个生活。
8: 走落来，掉落来，才能感受潮州陌生活。体验村里高声话说声乡个音乐气息，不过举行日相当，感知我着个高声个甜美。即种甜美，个高声保留个大谱、每只、麦腰、孟家个主客感享氛围当。到广济桥、白环街，应该食时，甲举行黄埔高声个凉爽体验空间来当。即种甜美是城市个太极之道，将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可清洁，可停留，可定情，更热仰赖。潮州梅香街客场经营者魏伟秋，
9: 人我开了这个民宿之后，我也是更加爱情人这个故事。多谢直接阿妹，直年我过是过的命啊，直接都是非常开心。客人来了，我直去来就爱接待，六分享人之个个遐个，人个每只人个大部分将伊人遐个伊也等等体验到人之个个因为去。咱每条街巷吼，都是有咱个每只咱个非洲个只要文化吼，包括比如是白雕、秋老虎，甲咱个甜椒，是咱甜椒个独有个特色。
0: 那来听者，第虎江湖的文化泡沫滚滚奖，红红胖一种呢？
13: 所以今年所以来参加这个滚个时候，实际我就是对潮州、甲对潮州故乡非常信心，我正有诚心性来投入来参加是。希望实际是成为一个文化，也双推大家挺好。等政治收的点子成就是离不开咱当地政府对外培育的。
8: 高级干盖美食师，潮州秋拉朱尼夫这只干盖高级代表社团成员解释：，
12: 咱潮州是中国干盖美食之都，也是咱中国秀美之乡。也是能现在支出平定能中国十大甜美之乡，所以支出下次名片嘅话题，伊不是直接直食嘅，伊是融合能地招嘅文化内容，通过能实现呢个努力顺吞甲遐挺身，直路加落来，伊就变话题，即系一个融合称号。
0: 每学生活从点开始，接选中国十大甜美城市，也就有添一点国家级城市名片。
8: 下面咱再来听听风景界潮州人将如何把流量转化为落落来个经济增量，将平摆市令转化为发展动力，将店妹成为生产力，推动潮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位于潮州古城区个地票山建筑潮州湖墅，是潮州历史文化个重要载体，更是潮州深耕个振兴地标。它自开放以来呢，成为了市民游客个热门打卡地。多几个历史文化也汇聚电视也动态演歌，开启了全新的文旅体验，成为游客探寻潮州文化队伍，了解何为潮州的特色，动摇天头。尤其是每日三点的演歌舞演出，更是将游客呢到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舞姿，甲高档历史和典雅建筑界相互交融，等感受潮州浓秀、潮州形象。那来听一下南京游客有咩感受？
14: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以前的时候只是在网上看过，但是现在现场的感受的话是非常震撼的。它这个随着这种敲锣打鼓的音乐的音响的这种声音的大小来调控，舞姿跳舞的人都非常厉害。
8: 当晚两个学生，
15: 镇海楼，它的气势非常磅礴，然后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还有包括108只这个楼猴的故事，都让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呢，这次潮州之旅也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非遗和文化。
0: 潮州故乡汇聚了一届届山东、台湾来含红布的文化典景，让海内外游客为之向往。到白方街，这个碟秀铺呢就不断推天出新，将传统高档界碟菜变成为轻用碟料界文创商品，受到了外界游客青睐。感受游客意见单。
16: 好，我平时生活里没有接触过，这是好像是重新为我打开了一面世界，都喜欢。
8: 潮州阳光美食馆副馆长李文杰。
17: 第二是古井嘛，如果从老的国家碟菜啊，咪现在个那个可能需求上啊，不是那么多。那这五现在经过不断个创新啊，伊个对菜呢是轻松愉快，这才是非常喜悦个。有阵我就感觉是我们个也去加回顾啊，带顾啊。 仓库啊，这种日时的话，每人都可以用个滴滴啊。当天我是隔下了人当地的特色老地道的，每人年龄阶层啊，人推荐这种丰富的色彩都非常喜欢的。
0: 位于和天然叶菜和冰鲜高鲜和梅雕，对游客来讲，这就文化美正台天的解决算是可感可亲可亲二的形态。也就该点可感受可共享，也是一份可锻造可回避的回忆。海南游客易捷达
18: 退休以后一直想来想来，终于赶上就是凑到一个好时机，就来了，感觉非常好。这个人啊，文化底蕴啊，人的尤其是和善，这个友善程度非常好，所以感觉还不错。
8: 来某个游客
19: 非常好，潮州还是历史文化呀，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人文方面，美食，这都是全国都比较出名。
0: 刘磊又看一捷达，
20: 景色挺美的，而且这个比较随意，我们来旅游比较随意啊，就是放松心情那种感觉，领略一下这个古代的一些历史啊什么的，挺好的，身败生活那种感觉。早上包括晚上可以出来，随心的散散步，尝尝这个美食。再领略一下这个文化。昨天去了那个假地巷，觉得特别好，特别有感觉。
8: 翠泥高声，梅乐先生，景区景点文拍电光灯、文化空间、甲民宿、客商店、歌厅空间，可有文创、应该等多安日台，彰显了高声文理界创新活力。
0: 因为每一种消费，就是一种每每而尴尬固体商品的服务，这种将人拉流量就不行走的生活，这种可提速的发展模式。
8: 当流量成功转化老落来改进自身量，当店妹从文化符号转化为生产力，文化改革真正兑现为经济改革，制造店妹之声将焕发新的光彩而活力。
0: 也就让到美术馆副馆长李本杰一接答。
17: 星星杂杂啊，只要是提起蝶酒、提起白凤哥、提起简单来猜测啊，咪我都非常个也起来激情饱满的噻。有阵啊，我又导致白凤哥这个技术的推广，让蝶酒用简单来猜测，也是那个长岛古这里的激情风向。
8: 高级尴尬美术师蝶酒手拉住你呼气十几个，高级代表成团型人贾思毅。
12: 创作出家己个侧边个物件，保留咱传统好代个精华保留落来。然后也伫结合咱现代咱个生活，现代咱个审美，用一现代个直生元素，创造出一撮新个气象。通过遐手拉夫一个侧边，能够把咱蝶州个艰苦个文化推广出去，让更多个人来了解咱个蝶州文化。
0: 也就是艰苦美术协会会长李炳仁啦，
10: 工艺美术。是潮州的一张名片，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支持我们的大师业者走进牌坊街，让牌坊街能够作为潮州工艺美术辉煌传承人作品的一个展示窗口，通过长期的展示等等的路径来提升我们的工艺美术行业的这种产业经济，也让通过发展经济，然后再把文化传播出来，成了一个精神物质的双丰收。
8: 下期改下最白嘞。年春改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0: 光日坤一九三五年出生，这是一名画家。自一九七五年开始啊，伊家丈夫田英雄二十多次赴西柳子路考察下山。去过了八个国家，行过两百三十多个城市，行听五十多万公里，写下八百多万字的笔记，创作了更永邦以丝绸之路为主导的画作。
8: 市长已经九十，但伊却过一道网络平台上，讲述被伊视作老家的画作以及画作背后的故事。
0: 一本起个长篇记录，为了介绍这位老人，祝你用创新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 光嘅空加电影响是东亚美术学院嘅当班同学。1960年，我当毕业之后，佮洪成嘅进入北京学院讲座。

0: 一九七五年，这个中国历史碰到关键进步，电影向来转往新疆，怪之直把命为天山的一位。以这次机会对西丢子路进行了考察，红布多彩界晒黑红青，激发了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激情。等来之后，伊个爱情商量，准备作步去西丢子路行一下。三年后，伊能从北京出发，坐了四万四级界火车，到达了乌鲁木齐，然后再去天山南北，以旅游数拍摄等西丢子路沿途进行考察下山。
1: 您老伴儿回来以后跟您说什么，以至于把您也吸引去了？
2: 他不用跟我说什么，因为我们俩是同学，心心是相印的。到那儿以后，当然他一看，他说到了蛟河古城了，一会儿要去到了这个高昌古城了，而且和那个搞历史的人一起去，太高兴极了，他就得这儿看那儿看。
0: 到达西丢子路，观景空乎乎，充满欢欣和喜悦，但是一点缺乏信息的空浪。而是到偏远地区，条件呢就更加艰苦了。观景空乎乎，到空了呢就吃随心喜多的饼，后头所在不公交呢就去吃。不通车的地方，一能只能是乘当地老乡的摩托车，暂时是太的危险，长途无惊转弯。
1: 那你们夫妻两个一趟一趟的走这个丝绸之路，你们到底想干嘛呢？
2: 那作为一个画家，虽然不能说那么全话，但是我们觉着我们尽了这个义务了。
1: 尽什么义务？
2: 你比如说，我们从阿尔泰去了以后，正好在火车上就看到了各种油田的大车、小辆，还有工程车，还有打着大旗在路上走的，我们就打听他们干什么去。他们要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开荒。那我们知道这个信息了，我和我老伴就商量说咱也去吧，这真的是有一点良心。我们知道那个塔克拉玛干是南边应该是南丝绸之路，北边应该是北丝绸之路，他们要去了对咱们国家是欣欣向荣，工业也大开发，对一个画家就觉得应该给他们抢这个遗址，他们一去到那儿又挖井又开矿的，他不就没了吗？咱们抢去吧。
1: 您想抢出来的是什么？
2: 抢出来的是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文物，他们的丝绸之路上的原来的旧址。
1: 那如果您抢不出来，损失的又是什么呢？
2: 损失咱就看不见咱们在丝绸之路上那些遗址了，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没了。
1: 史书上都有记载呀。
2: 没有这个形象啊，我们是画家，我们要尽画家的义务啊。
0: 只能有告你光给空改老婆电影乡可惜，和电影乡三中老家改视频来问已经透露出这个心声。
3: 当时是很明确的一种想法，就是越是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偏远地方，保存下来的这个古迹啊风景啊会更多会更浓。
0: 一九七八年，光景空乎乎，用了四个月时间，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创作了一批影土红土难称的画作。之后，伊能前往敦煌，拜访了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钱志峰，见到光景空乎乎创作的艺术画作，钱志峰呢非常兴奋，直白直白同了点评，并鼓励伊能讲：“您呢是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同一批画家。”每宿舍应该甲恁见一见一面，然后恁就走过西丢子路，就做西丢画家。
1: 您和老伴理解的这个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呀？
2: 像玄奘他们一趟趟的去取经，这个学这文化。另外，不知名的拉着骆驼的那些人，他们会一站一站的走，把这个丝绸之路这么点的小丝能宣扬到世界上去，所以他带着文化。因为我们也爱这个地方，这去的多了就觉得这些路上东西画不完，它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瑰宝，我们两个人就尽力的画吧。我们画的不是说就画了一个骆驼上头骑着个美人就写着丝绸之路，那不就皮毛吗？我们想把这些素材都给他采集过来，必须得把每个景都得画下来。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伊能抗议维护的地步， 但光日空虎虎

0: 烧冬。我是西丢子路靠着下山到这树柜抢这树呢，一南去的我改过我六十年改工资，接着迎土赶客只谈西丢子里改开销，但是从来没想过不会加几个位置。
1: 我们说这个画家好，这个好画家怎么，您的标准是什么？是我的画被更多的人看到，还是说我的画能够卖到比较高的价钱，在市场上被人认可？
2: 不是，当然了，市场认可，自己的钱也有了，这是一个途径。我倒不是完全否定他们这条路线，但是我觉得我是想着我这画是应该叫大家知道，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路线是对的。
0: 毛爹经轮改环境，光着空甲江湖转往伊拉桥，趁着六一八欢迎把家大古老起点的文章。今天下山时中，一家江湖甚至能够听到十九个千声，日一所为个二个七年，离婚姻日熬个见会。一九八九年，光着空呼呼这条经会，用了三百元购了一台 GOG 吉普车，有了退步干股，伊能个西丢之路行得更远。等到日本行到南梁，西达拖着起伊是唐布热个全山偷拆下山。西丢这里微光的空呼呼留下难忘的回忆，但旅途艰辛，胸襟壮志，定义香港的古话，将光的空终身难忘。一旦你阿是到这条路死去了，我就把你的骨灰放到护盖西座顶面，继续把西丢这路行完，再把你带回家。自然有七年，定义香港版，一旦不得不停下家己的西丢这里。多年后，江湖离世，留下光的空吃心直男，甲伊人更永不回赠。得了这里资料保存回赠，让光的空感到这种更多的是伊个老伴换回人生的幸运。这就是沿着做真正的西丢之路回溯潘文贵，将全部回赠向公正免费开放。江湖过世中一届十多年时间来，伊人考察了好在地方，接触了好在人。接着因地真正回应到学生的这段时间来，一能够死掉的人只是真正的存款到库房来办。这个职业中通过网络平台，这些的人被如来如在能推到，或者能开始收藏一能够的人的福祉品。这能经不的是日为百岁老奶奶过着和年轻人扮演网络的生活，每次得了六至多视频一会经体责的。
1: 您觉得这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呀？
2: 这个你说多么明确不是多么明确，但是就骨子里就是应该，你有什么力量你把力量都使完了，你走了你自己都不遗憾。
1: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呢，他们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年纪也大了，我可以坐在岸上看着时代往前走了。您会这样吗？您是看着时代往前走，还是跟着时代往前走？
2: 我想跟着，我不是看着。你要自己参与了，不就更好吗？因为我有好些没画完的东西，我更美的东西还没画出来。我老觉着我不够，我应该把这些都画出来。所以每天都是，我生活上也还是挺快乐的。
3: 别刷多冷秀，红尘日月来。别山红尘月，
4: 别山红尘月。
0: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安夜静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安夜静或者是平台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第九节做哪个是国家协会会主项目，也兼职个第三行情话，当作物来了解一下第九节做一个气温个历史。
5: 第九节做呢是咱广东第三地区个传统民间艺术组织，伊主要分布呢就是到咱广东地区，以十级个对称来非常广泛，比如当有的说是花草个，有的说是招潮个，有的说是冷漠个环境个，或有文字图画等等，所以有非常浓厚个咱传统文化个特色。唔单个整座古镇，伊人往往呢又有学着唔单个风格，有的说呢表现起来比较随地，有的说呢是比较豪华，所以伊人个侧边呢也隔着有唔同个地方。遐地区个景色呢又学着流行，比如当有只个松色界，有多色界，有阴气界，有阴气界等等。到2006年，地球星座花入选对配国家协会每只文化瑞雪的名录。加地球星座依届起关是甚么届？依届历史文化有甚么产业？各界地方有甚么产业个？

0: 识个特点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业直接来了解地球星座。大家好，我是恒杰。那么今天呢是来到了第上面星座大师这一个工作室，也来到伊这一个到第九期本会馆老爱的顶厅，推到了灰蝎座林浪妈妈的作品。这对呢对了到传统的星座之外，或者说是经过了创新的星座哈，比如到伊运用到这一个火顶顶部，有者说呢是运用到咱个改革白色火顶个，所以推起来呢非常耀。也今天呢咱也是来采访一下，三级灰蝎座本会最帅。代表是行乜嘅更当星座团成人，也是咱地球史工具大师，更当生命工具术家，或有更当社交协工具大师啊，地上命大师，地大师啦哈。
1: 你好。
0: 呀，地大师啊，要不讲咱只一个地球嘅星座，应该是历史是比较古嘅哈。当当时就已经有这个星座呢，这个星座嘅文化是到第几地方流传到咱地球嘅，还是当时咱地球独创嘅呢？
1: 应该但是由东方流传到地球啊，中国的星座呢是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看伊当然是专门是个民间艺术，所以咱星座呢，伊个普遍观内容丰富，从伊个生活之中呢，甲民俗之中呢，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星座呢，都是甲伊个当地乡土文化有关，是一个活生的艺术。地球星座呢，到国家来讲呢，是零五年就评到国家级的无行物，国家级的。到当时零五年呢，是全国呢是六个省，其中咱广东地区，广东个星座内地方的代表星座个福山个地球，所以这个咱翡翠个全省呢，一阵年代呢，一句话叫做“翠绿星座，民族风”。各民族都各民族的星座伊个特色，伊个特点，所以这个咱个星座就属南方星座方跳。中国星座是有两千多年历史，地球星座呢只能是相当五六百年历史，五六百年历史。等这个明个冬季到清个乾隆时代那个最盛，因为当时咱地球个红字呢是。四处都落建安字，当时应该打着地招呼啊，包括连夜停海、土岭、自家大埔、红松约拢属咱地招高官个，个黑苦来呢，地下地形都有整座，即所以呢，普及民广呢就是风生喜庆，庆三日，朋友之间互赠礼品，都是成自家整座即好生，包括咱个。有心晒花，各个兄弟有心晒花呢，以及个治病的装饰，这面都是精彩。地球的特色个啦，罗卡花、鸭花、桂花，以及多肉花，以及莲海花，你对个五叶花，甚至拜到豆干、豆瓜花，伊两只农民个精彩咯，藤花、芒花、芒啊芒花、藤花。服装装饰、室内装饰，全部系精彩。因人就看得到自身嘅里边，行下就喺度就整啦。而你拜什么街就塔啲系什么花，那内容更丰富。或者每食下自情态，病你感受到是精彩。我只个供应商界啊，呢个草花景色啊，呢个。求新得下，若从无精抓，能让自己得招紧呢，就等于啦。属于南方精抓黄挑，中国只古文呢，就等。北方嘅精抓是粗犷、全新表达，能南方嘅精抓呢是雅丽、整洁，各有不同嘅特色。等即是中啊，对全国只古文嘅概括就等啦。南卡北藏，南卡北藏。
0: 个爹大师所介绍那个地球星座呢，流通于明道、昏庸的时代就是到清道，到清道的冬季，到暗日祭祀活动好多迅速发展，到了光绪年间呢，或者是后世最流行的星座的外星直观呢，都是出家人。地球星座的对称十九个范围也比较广，比如呾一撮火锅啊、走兽啊、南木啊、环境啊、荒芜盆地道啊等等，这以这个形式来区分呢，让地球星座也有顺序的。有多色界，有阴气界，有阴气界，等等这些类型。 松石的井泉已是充分发挥了自己家的特点，就是以井水修理这三页的刷雕，然后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来创造出对写作虎虎如山的艺术形象。好，接着是多石井泉，因为多石井泉就是在用角井石泉封闭的加速角井媒介以来各个部位，然后就下冰成为一件非常稳健的井泉质地，所以推起来也是非常山东水地的。一般来讲，地质井泉都是用到民俗活动、传统最近好多，依家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遐究竟是咩生意嘅呢？到下一期嘅《怎么做》当，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脚吹。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赛，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下好英雄蛋，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朋友了哈，那今天讲过来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对头米呢是有这个秘密，秘密是刚刚直冲满怀能哦，刚刚直冲满怀能哦。猜四字成语，对字调米是点状向是到天门，点状向是到天门，拍这个四字成语。对沙头米直讲七个秘密，对个秘密是台花花无语，台花花无语。对自己是打开天听说两话，打开天听说两话。对三是林清黄安，林是林氏的林，林清黄安。对四是香蜜，香蜜。对五是天凉再说，天凉再说。对六是独自张三的气，独自张三的气。是李清照声声梦，潜潜觅觅当的一句哈。对七就是木有跳车就木有发眼眶，木有跳车就木有发眼眶。对偷米。只有一个秘密，刚刚直从满怀能哦，晓得做你过来呢，那请出吴定海老师，吴老师你好。
4: 哦，听众朋友好，吴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对透明是一个秘密哈。
4: 是。
3: 这段呢涉及到钓留过这个典故，还是？
4: 是。
3: 嗯，刚刚直从。要
4: 知道嘛，知道米也是有人家指示人家发梦，
3: 嗯，
4: 拍个段呢叫做上天海里。
3: 哦，上天海里，上天海里意思是指做是凶惨好无人生。
4: 人入米。就无真系改啊哈！真大了知道米伊只是用点发梦，一面面点往来做这个只淮南子。
3: 嗯，
4: 所以那到阳过时钟咯，洪荒时代啊，咱只水生刚刚呢被火生作用拍输后呢，非常起到这落力大就个撞的么就把将那天天那那那讲当成那
3: 刚刚那出
4: 就
3: 算哈，
4: 就是那那只个天呢，佮有调做只调只有调叫不就算。
3: 嗯。就是今天天个条去撞击去，
4: 撞击了插石板，
3: 了丢自己地个索也去等去。天呢向西北方向狂下，所以呢太阳月亮层层拢朝西北方向移动，这地界东南角呢是塌陷了，所以呢江欧流水都朝东南方向流去。
4: 了那啊两个啊两个就慢慢来补天嘛，两个同只情况就双了五色之后啊，阳火了成功下哈。了出高了就补只天个大窿坑啊吼，天顶个大窿个补落去，了就暂时只哇，固个丝卡当作条把塌落半边天个听起来。
3: 嗯，
4: 所以明明呢就改读作刚刚是
3: 上了天，
4: 哦，就变咗上天。
3: 然后还讲两个娘娘
4: 去修理，去修理，哎，所以就靠作。上天海里
3: 啊、哦，是这些个，嗯，好，今来睇睇第二个谜语是点状向是高天门，拍四字成语。
4: 听众朋友，这个谜语呢叫做那大心水。
3: 嗯，大大心水。
4: 我把将这个谜语交俾朋友们，可能人唔知，那那说你学在朋友嘅时候，上八个字那种叫大大心水。
3: 阳壮向死，
4: 阳壮向死到天门，
3: 该向该死，让你壮着掉。
4: 这条米掉啊，吴老师你已经掉，差不多掉高筋了。就是有人在赠送里下发梦，这条米只像只手法啊，
3: 嗯，
4: 是像只生殖大难啊。
3: 哦，
4: 掉咩？
3: 我话这个向呢，就装作它是 B 细胞。
4: 是哦，是哦，向就装作 B 细胞。
3: 要是就叫个仓。
4: 该做些做些
3: 在种树，
4: 对，蜜蜂来当做那那，该那有帮过了，想要点状人命啊哈。
3: 是。
4: 伊实际就是暗时那将香丝个天命吼，香丝天命丝也是拆开了地方储存。
3: 地方倒嘛，
4: 是。倒啊哈。
3: 装来装。
4: 装来走去了，
3: 所以香丝就倒做心水嘛。
4: 不会打。
3: 嗯。
4: 一你个天字就拆做哪界嘛？
3: 个
4: 天字拆做个大字。了，弄自
3: 家只个，
4: 自家只个就帮讲自家命，自家只字系卖，了个转过来就变做月字卖，就变做大字咧，
3: 嗬，
4: 就转过来啊，
3: 是，
4: 了个狮子就个贴个心出来，
3: 是，
4: 了个香字你装作鼻屎，摆加个仓就变做水咧，
3: 嗯，是，好，这是第二条米，第三条米就更有七个秘密，第一个秘密是台花花无果。 第二是拍开天听说两话，第三是林清欢硬，第四是笑眯，第五是听两仔说，第六是独自争声的气，第七是木无条车就木无花眼框。老师指七个秘密都是拍当这个秘嘅哈，诶，当这个秘袋。
4: 不明不白。
3: 哦，不明不白，不明不白就是形容不清白不下排，或者是含糊不清。
4: 一指出米能来开下就哈，直到直到改塔，但一丢来但呢？就有人别个发梦，明明改造自己个欧阳氏个德朗会，欧阳氏个德朗个当时讲那雷眼梦会会不遇，那是咩啊时钟呢？那那就改造伊梦眼，雷眼梦会会不遇，那么就改造做台会会无遇啊？那是咩啊时钟？动作做台会会了无遇，做呢台会乜会？
3: 台会会。
4: 诶、欸，台会
3: 就不明，
4: 台会六年乜会
3: 啊？就不明，
4: 冇事
3: 就改不白咯，就冇打白就死会咯。
4: 台台了乜会会又好些，改食啊又好啊。
3: 是，
4: 能买咗名师会，做那乜会会又好啊。总之就头家就不明，但是而家冇冇叫做不白。
3: 不白，嗯。第三拍开天听，天听说两话。
4: 但是叫做打开天听说两话，个内外叫话听两仔说啊。拢采用只黄社会嘅黑梦，

0: 食
1: 嗰
0: 咗
1: 点咩叫卜咩？
0: 是啊，
1: 但系那时我们别该回发梦，咪明日咪也是种别嗰种咯。昨日点解天白乌暗？
0: 啊，
1: 卜明别昨日天无爱乌暗就掉。
0: 嗯，遐代志是
1: 卜咩啊？哈，
0: 冇跳车就冇发眼光。
1: 我们只回发梦，哈，咪明半夜就是那无跳车情况卜明别。就咪随便发明，咪咪随便发表意见，即系不明是不明白情况。哦，木有发眼框就不要随便打麦刀嘅。
0: 嗯，
1: 哦，无发眼框啊，就不白啊。
0: 好，一只就是今次嘅沙涛米，又就是吴定凯老师。
2: 蝶叶向灯双挂。
3: 今次嘅新闻也交直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4: 多谢大家打在影子中为大家上镜嘅是第一长灯宣布，多向央界地区声灯也给大家请热到摩羯嘅等节目时间之灯。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先听清楚精彩嘅节目内容。那摩羯嘅等节时间再会，
4: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人展，访人数探思海客家，我系志谦。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拿何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6: 今日你喺客场街内，睇到以下嚟睇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话何我等然会去那个李仓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探客家个片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大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思海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思海客家哇唔抵。
6: 听众朋友，我们首先来关注承担 APEC 生费东风深圳刺绣油画红线名录

0: 增加以 APEC 经济体的连接，巩固世界级航运枢纽的地位，致力成为深圳乃至黑中国链接全球、服务亚太的关键战略节点，为企业经济一体化以贸易繁荣提供坚实支撑。详细情况，请听飞行的报道。
1: 光桥是上市链接全球市场的关键一口，当下海运承载的全球大概是80%的货物贸易量，也支撑的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的澎湃运转。对于初开放型上市来讲，光桥的重量其实不是多讲的人。任天光期初落海深圳的东埔，是华南地区重要的时装上市偶光，也是全球超太型船舶抢来的沉水亮光。世界主人是深圳任天光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单体时装上码头，拥有20座太型时装上沉水泊位，水深14米到17.6米，码头面积427公顷，泊位利用长度是9078米，20礼拜有超过8条的航线来去提供服务。广东超过1/3的外贸进出口，全国对美贸易1/4的时装上货量都是邮寄的进出。这企业银行的背后是上市开放能力的跃升，也是中国和亚太更加深层次的交上。今年以来，为了有力支撑台湾区对接 APEC 的经济体，连通全球市场，深圳进一步集美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的航线网络。深圳任天光六月份就新开通的印尼航线，这一条航线呢也是新开连通 APEC 经济体的国际航线，这条连接起深圳同印尼两大重要港口雅加达和西水。开启四大上海海运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经理文俊对这条航线的开通就表示十分的欢迎。
2: 本次落地的华南印尼航线呢，是我们继泰国柬埔寨航线以后开通的又一条新的晋阳专线。当下市场呢对晋阳支线需求旺盛，所以我们希望立足盐田的优势平台，为市场提供更多便捷、快速、高效的直航服务。
1: 今年以来，深圳任天光累计新开通国际航线7条，持续集美航线布局。目前任天光每个礼拜提供8条航线通达全球。印尼航线是任天光自3月开通华南到泰柬出泰航线 SKV 通达 CSX 之后，又一条连通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任天国际接装箱码头当初自建立总造型介绍，
3: 航线将进一步提升盐田港服务东南亚市场的能力，并依托盐田港密多快高的航线网络优势，对客户提供覆盖范围更广、班期选择更多的优质物流解决方案，进而为大湾区企业拓展亚太市场、深化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贸易往来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夕一日，我等国家内地企业经任天光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后，占同期任天光进出后总值的5%。其中啊，进口商品包括天然气、塑料制品、机械设备、动用的等；出口商品呢，就包括机械设备、家具、电器、硬器、塑料制品等等。深圳海关所属太平海关船舶监管一科一级主判张凯介绍，
4: 我们全力支持企业拓展 APEC 市场，向企业开展高竞争力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等宣贯活动，指导企业用足用好亚太地区享惠政策，深化抵港制装、先查验后装运等监管模式，提高通关效率。
0: 接下来带来关注到，梅祖是农业大师，以前农民靠天吃饭，上海非得太阳资金进行农业矿山提质等方面的乞讨相当有限，为了让农民朋友不再因气候风险而退款无门，中国人民银行梅祖市分行联合梅祖市气象局、梅祖农商银行创新推出全国头一只面向金优产业的专属气候新推产品金优气候推，让60件容易气象可气富含梅祖的个人提质精神。接下来，另外的研究等飞行的报道，以后来详细了解一下。
1: 兼邀是梅族的铁石窑师农业神业，是农民朋友郑树之父的甜蜜神业。依家在梅英杰全球镇吴阿叔的邀人地位和去看到文山天涯六幺幺的邀书海洋地位，依家在爆满的西邀国六小本套上的防虫台。吴阿叔就告我好，这一片国人啊在自家20多年前就开始种的，从一开始的10几亩慢慢的扩充到为建合的50多亩。因为近几年以来后自家想要改良果树同的国人的套路提升的计划，已经是各自好多年。直到今年你谈到话中医为的思想世纪还能够当信用证明之后，自家就忙起来哟。吴阿叔安尼讲，
5: 今年呢就想发展的改良树苗，第二就这条路面那整改一下，大约是资金方面30万左右，也是从我气候台来台金笔款，农商行市场都十分支持，台20万出来，所以今天还十分多压力。
1: 那叔按你讲啊，好，金腰神业对气候条件的依赖性是十分强的，敏感度又高。气候条件唔单止直接影响金腰的产量同品质，也使得金融机构因为气候风向难评估，缺乏可靠书信依据，而令到腰农等人啊，好就面临的靠天吃饭同的融资困难的重重压力。在这个普遍现象的背景下，金腰思想台应运而生，为腰农还有腰的企业去破局。我就是思想局突发事件意见信息发布中心副主任马哈尼介绍说，
6: 贷钱呢，我们是给银行看天放贷的一个底气，我们会把长期的气候趋势、气象灾害风险这些转化专业的气象数据转化成为银行看得懂的气候韧性报告，给他们用来做判风险，也是定利率。那贷中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专业气象服务给企业做预警防灾，以及是动态的监控，我们给企业的经营减少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那贷后呢，我们会开展定损处置以及长期的压力测试。
1: 由气象局做参谋，气象司机贯穿生态前主体，使得金融产品从普通品项转向了主动赋能，不单止不能有能看天经营的安全感，也不能远航看天放台的大事。对此呢，外族农商银行全球支行客户经理李一凡安来讲，
7: 接下来我行将以金柚气候带为契机，聚焦服务三农，积极发掘地方产业加特色，将服务模式向更多气候敏感型产业延伸推广，打造气象加金融加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示范样板，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涉农重点领域。
1: 记者还了解到，哈，海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指导下边，梅州市分行立足前期的司机司机，但列100亿元司机进行自农自销再贷款分批入土，重点检查梅州优等特色农产品，还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两倍。中国人民银行梅州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科长刘秋燕介绍讲。
8: 目前首笔3405万元输区振兴再贷款资金已发放至梅州农村商业银行，并指导该行以再贷款加气候贷模式，加力支持输区特色产业及涉农重点领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以气候台小切口调通产业振兴太稳重，这一张模式不单止为优农解决了融资难题，更加是探索出了一条思想世纪价值转化、金融风险可可管控、提升产业韧性提升的协同发展路径。希望给予金融发税做得持续的交关更多的绿色农产品，领导给的人变成了等于农业企业还有农民朋友的金山农产。
0: 听众朋友，今天已经一旦不提就能分享到的东西，如果我想肥坦节目的上岸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谈下部段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非常是电谈展示平台，很可以可以原谈评论及同人留言互动。
9: 其实就等下来也好，可以数后头的九月过后，我等现场我进入到下。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的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着定思海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4: 香港同梅祖两天客家文化引人沉嚣，香港回归之位艺术叫人来，两天教育交流合作意义密切，而且由香港国际教育科技联会牵头。香港十五所中小学及六家教育机构副主任组成的考察团来到梅祖，从考察团教每国家前卫与客家文化，到双方特色课程空间，就强硬确定多项合作意向，充分展现了香港与内地文化交流持续深化、融合发展不断走势的良好态势。今日，收听我们今天飞行的报道，以下来了解香港同梅祖教育交流持续升温、融合发展走深走势。
11: 考察团先后参与中国客家博物馆、东山中学、曾荫子书籍展览馆、亚南非茶田，又兼任纪念人南府金腰总设计师、李飞堂故居，还有横滨旧桥小镇一条地方，开展了实体的考察同到交流活动。感悟老一批革命家的家国情怀，认识乡村农业发展成果，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侨乡文化。近百年不单止一次硬核教育交流之旅，更加是香港同到梅祖两天积极响应一国二台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迅速推进四期雄安先行区建设的神通实践。考察团在中国客家博物馆从客家千世史当中感悟中华儿女吃苦耐劳、重温崇高的优良传统，来到一间年纪一人赞扬入世故居，感悟老一批革命家的家国情怀。在南府金腰种植基地看到乡村振兴同乡村农业的融合发展成果，成人当然都是拿起手机来去做记录。在东山中学校，一场 AI 英语教学还有国际教育融合实践课程，展示了梅祖教育实施化转型的成果。接下来因南非茶田建区考察团品尝剔透的客家美食，观赏客家非遗表演，在茶香同到乡音当中感受梅祖的热情。香港考察团代表成员纷纷表示，
15: 客家文化都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来嘛，对于香港的学生来说都是来走走看看再学。
16: 其实认识中国内地里面不同文化是需要的，我觉得我们的学生的眼光应该要宽阔一点，所以我觉得应该带他们多来多交流。
11: 在曾荫子书籍展览馆，成人等人通过珍贵的史料、深刻体会爱国桥梁、包好嗓子、回馈祖国的插枝情怀，从梅祖山村的少年时光到香港创业的风雨历程，从一把剪刀、一把柴叉同一台艺术缝纫机撑起的经历来传奇。

0: 岛比省人口超过12亿光人，1400多项工业项目分布各国的七省海外。每一看食物，每一张照片，每一团文字，都令到考察团成员的人驻足难事，细细品读。当了解到曾宪志博士热爱法定言语，就爱为祖国奉献到最后一刻的毕生信仰，还有其对家乡外族教育、医疗、需要事业的强力支持时候，现场多拜相惜的由衷的赞叹。考察团成员等人结合此生教学实践，同政府工作人员就样板的将爱国精神、客家文化融入到青少年教育，展开的交流探讨。睇者家都表示哦，曾宪志博士嘅诗集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嘅神通教材，希望未来能够推动两地教育机构建立常态化嘅联系，通过眼科课程空间、师生互访、文化交流一条形式，令到更多嘅香港青少年行业满足，了解客家文化，感受祖国发展嘅脉搏，传承爱国精神同奋斗品质。同期举行的推介飞鸿也好，梅祖向香港教育界推介眼科教育梅祖模式，并且发布顺当流 IP 来客都前中，还有以足球为媒呼客家自由一道抢到梅祖过处的核心产品。现场还被香港考察团学教还有机构数以梅祖师眼科考察先头学教机构称号，票子等梅祖同他香港教育合作正式纳入到台湾去青少年交流的创校机制。推介飞鸿也好，梅祖资助眼发的眼科管理服务平台成为关注点。基于这平台呀，依托泰斯基同他云计算，实现从行前批案、课程审核到过程监控、评价反馈的前流程实施化管理，确保教育部门、学校、机构、家长多方信息对称、透明可追溯。平台涉成实时 TV、音节联通、透视指责黑暗一条功能，为眼科法通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考察团对记者平台联系给予评价，表示在记者平台学校后，家长可以随时了解新人的在眼科当中的体验，给予前面的管理和保障。香港国际教育科技联会主席曹霞光博士这样说，
1: 让香港的学生在香港人拖来的时候呢，都可以用到一个那么好的平台。我觉得这个方面，我看到他会最终学生在车上面、在研学地区上面每一个部分都可以了解跟进呢，对家长、老师还是学生自己都有很大的帮助，都有很大的安全啊，还有其他方面的保障，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大力的鼓励。
0: 香港考察团代表也纷纷表示，继续会更好的推动一国台湾企乃至更广方面的合作。考察团代表张春飞
2: 看到这个平台呢，非常的震撼，可以说全面的一个管理和规管，这个把它不光是推动在香港、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要推动全国。
0: 足球是这一拜行程的一大亮点，在李飞堂估计考察团曾经了解世界球王从梅祖行向世界拼搏奋战的传奇人生，在横滨足球小镇完善的训练设施，以体育加文理加上尊正型模式，赢得了连连的称赞。去年来后，香港学界足球发展蓬勃，不过呢，一次苏汉以香港土地自然紧张，有着训练场所不足、专业教练自然有限，也成为不少学校推动青训的瓶颈。为了寻找到突破方向，曹霞光博士近半年就带领等香港多间的学校资深考察团，专程前往广东梅祖五华足球小镇，实地考察基于国家级足球青训基地，为香港学生开辟前进的实训和眼科路线。这位于梅祖市五华县的横滨足球小镇，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专业足球训练基地。考察团

0: 现在地塔小镇飞下塘，透过整体沙盘模型，吃过来了解具体的规模和布局。小镇占地超过千亩，人口单位共有15座标准足球场，覆盖11人制、7人制、5人制，更加是匹配的沙滩足球场，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的训练需求。具体单位设置有高标准室内训练场馆，不是讲风雨天气的影响，保证集训课程常态化开展。由于人口面积十分大哦，考察团等人然后是坐等观光车来去巡行啊，和球场之间亲身的体验具体的开发规模。既然不单止场地适量充足，更加是配套为运动员工艺、专业运动散射等一参事设施，可以同时容纳大量学生来进行集训，完美解决相关学校子团训练的场地痛点。除了硬件设施，具体更加是非常为省内外资深足球教练团队，拥有丰富的青少年青训指导经验。教练可以针对学生的技术特点、技能短板、战术意识进行精细化指导，为相关学生提供接轨专业体系的训练课程。对于相关学界来讲，给意味着学生也好做得发挥到从少年军、青年军到职业团队的系统化进阶训练机会，弥补相关优质教练职能不足的短板，令到有潜力的学生呢获得更加专业的成长路径。给下摆行程也好，更加是衬托结合毛主本土足球文化。考察团前往的亚洲球王李飞堂的故居很有纪念馆，了解这一位从香港行出的亚洲球王的生平事迹同的拼搏历程。李飞堂本以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以勤学苦练、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对香港青少年十分具有教育意义。成人等人可以关注也好，去参观的历史资料同的展品，感受毛主席足球思想的深厚底蕴，也为后续子侄学生的开展足球文化研学奠定了基础。考察团就表示哦，香港不需要十分多的足球场地，给毛主席作为足球思想就有失名站，双方互补性十分强。双方就计划开展足球夏令营、冬令营，还有师生联赛，以足球为纽带，深化台湾区青少年的交流，致力毛主打造台湾区足球硬核目的地。考察团代表等人纷纷表示：“
1: 我们希望跟他们培养的体系一起过来，一起参加这个足球夏令营也好，冬令营也好，给他们多点机会。”学习足球啊，大家联谊活动啊。
2: 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来的校长啊，都可以，把我们的香港的学生带过来，在这边的训练。
0: 考察期间，毛主席同那香港两地还举行的专题座谈会，毛主席相关单位的代表同那香港团系深入交流，并有等课程空间、师生互访、自然倾向，一道达成多项的合作意向。每光同心，不以山海为人。当前毛主席正全力的建设市区融湾线行区，积极融入一贯台湾区发展格局。这一摆考察发通是观察落实一贯台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务实基础，也是毛主席以教育为切口，深化同台湾区上市联通的具体实践。随着毛主席同那香港两地长效合作机制的搭建，毛主席正加速台湾区教育文化融合，加快成为香港青少年交流实践的重要目的地。
3: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4: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PP。苏汤台湾起之商，
3: 锦上汤圆汤，汤松心情江。
0: 好，听众朋友，嘅今晚日嘅客场爱嘅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难做得开原汤评论区，同我哋连留言。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蘇氏嘅亞美化，連襲定絲海嘅核嘅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9: 《西海客家》。
8: 所以以前呢，唐中朋友粉眼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我系主持人飞千。就等下来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唱一板块，一齐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意。
1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心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习国土

0: 肯行假。
1: 谭宗明要继续喺节目嘅节目当中啊，嗬，我哋就同一齐来去欣赏广东汉乐嘅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魅力。嘅广东汉乐话嗬，其实历史啊系十分嘅源远流长嘅。相传佢喺从晋安帝到宋亡前后嘅漫长时期，听到中原汉人多次南迁，而流传到我哋国家东南一带嘅。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然后就形成了古朴典雅的土地风格，塑造为当地群众的中意。嘅上网版又好，客家人就大部分居住在边缘的山区，生活条件就比较艰苦嘅。不过呢，佢哋有段刻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民风淳朴，崇尚文化同埋艺术。嗰所以呢，蕴含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华嘅汉乐，超神嘅客家人中意嘅，并且呢系广为流传嘅一种音乐形式。嘅大卫健哈话何，古朴泰仿、典雅优美嘅汉乐呢，仍然系喺我哋国家嘅广东、福建、台湾一条地方，还要到嘅东南亚一条地区嘅华人当中啊，都系能流传得嚟。以其一种自身无穷嘅艺术魅力同那特殊嘅风采，也好系世代流传，经久不衰，享誉中外。嘅我哋讲咗广东汉乐嘅本身嘅一种艺术特色啦，嗬，就可以感受得到喎，佢啊保存也系十分完整嘅，嗬。参话广东汉乐呢，保存定要600多首嘅前挑唔同、形态又各异嘅摇箫传统曲目，同那多姿多彩嘅演奏形式。诶，其中啊，嗬，丝弦音乐就喺广东汉乐当中最普及、最为大众化嘅演奏形式。好，一摆节目当中呢，我哋就老听众朋友带来去欣赏一下《思想爱歌》书名曲啊，哈。嘅一次关注我哋节目嘅听众朋友就有可能会留意到哦。喺之前节目当中，我哋就同大家嗬，一齐欣赏过嘅《思想爱百家村》。嘅就等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到另外一首《思想爱》嘅代表作《平湖》。因为曲调哦，就比较平淡哦，哈，同因为名嘅一样，平湖就系话啊嘅湖面啊，十分嘅平静同埋干嘅一样啊，哈。嘅一种平静，样板来去喺汉乐当中表达啦。我哋马上来去欣赏到一首汉乐《平湖》。

气数零千咧平湖过去话嗬，我哋再落去停定旧演半湖，可以用钳固整喺度多种观赏乐嘅一种配合之下，去感受一下南靖宫一所很乐嘅完美同得通人嘅旋律。

听众朋友，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嘅今晚日呢，系同听众朋友等一齐老师分享到我哋呢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恨乐。今晚日我哋老师选上到呢，主要系四弦乐嘅教授代表名曲哈。头先我哋人谈嘅平湖，还有南靖宫嘅两首四弦乐嘅代表。在等下来呢，再为听众朋友带送上一首乐曲，含做怀古。今年是从广东太浦传来的客家音乐传统曲目来的。其描述呢，就是工人热心人啊，嗬，系因战乱还要外出热钱，客家先民呢躲避太鬼母的遣散，艰辛辗转，最终呢到达明一金热带。嘅身材异常，他想为客嘅客家人啊，嗬，就武汉嘅市人人故事。

影子同埋孤兔，所以你就创作出了一首怀古哈。嘅一首曲调呢，佢系十分嘅古朴典雅嘅，而且呢，杜迪波包含的呢沉潜啊，十分的婉转，节奏变化鲜明咯，就同阿哋客家鲜明辗转的一种形态啊，历经感情的一种变化一样，嗬。今日我哋马上就来欣赏到一首广东汉乐怀古。

好，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后，就今晚的四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一页。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继续配合收听我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的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哦。我等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又回到了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天也是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嘉宾主持骆永如和晓华一起搭档主持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欢迎你啊骆。
5: Hello， 大家好，是的，大家好啊，华姐你好啊，相当之开心啊，即是咪话华姐开心啦，我都相当之兴奋啊，因为又可以跟华姐团圆啊，团圆啊，团圆啊。
4: 团聚。是啦，另外呢，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晓华和阿骆之外，仲有一位广彩大师同埋一位靓女、哦，
5: 系啦，掌声欢迎啦！我哋广彩大师许恩福老师，
4: 欢迎许老师，
5: 欢迎许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实际嘅话咧，我已经系嚟过好多次啦，
4: 系、啊，
6: 亦系老朋友，
4: 系我哋嘅老朋友。咁另外咧，今日许老师系带嚟咗一位新朋友，不如许老师同我哋介绍下我哋呢位新朋友啊！
6: 诶，坐喺我旁边咧，呢、這个靓女咧。就是新嚟嘅许春行小姐，
5: 哦，掌声欢迎，好嘢
7: ！Hello， 大家好，好高兴嚟到呢度，系个缘分嚟嘅，本身都冇机会嚟嘅，系、啊，今日系跟住我嘅老师一齐过嚟，系一个缘分咯，好高兴大同大家今日喺呢度认识，
4: 系啊。

0: 咁今日咧，我哋会介绍下我哋广彩嘅前世今生嘅。
1: 冇错啦，咁啊，广彩我相信咧，即系收音机前嘅听众嘅话咧，都相当之熟悉噶啦吓。经常讲我哋即系广州吓，就系、是、一彩啦，然之后系一秀啦，三雕啦，咁样系嘛。咁今日咧，许老师嚟到嘅话咧，当然讲下广彩呢样嘢啦。
0: 冇错啦，我首先咧要同各位介绍一下啦，我哋今日嘅许恩福就系广东省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彩技艺项目代表性嘅传承人。
1: 许老师啊，嗱，想请教你，广彩嘅起源其实喺历史上有冇啲特别嘅典故咁样咧？
2: 如果讲广彩嘅起源咧，
0: 系
2: 唔系好长啫，都系几百年，
1: 哦，几百
2: 三四百年到。
1: 哦，
2: 按照咧，如果史料上咧就冇乜实际嘅记载，只不过系口口相传。就是由明末清初就开始有
0: 了。咁最早是不是发源于我们的岭南地区呢？
2: 是啊，就来于我们广州，因为广州就是岭南这个都城，咁呢就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广彩只不过是做一些民用的产品，杯盘碗碟这样的东西。咁到清朝的初年呢，特别是乾隆年间呢，一口通商的时候呢，我哋廣彩咧就越嚟越龐大，出口量就越嚟越多啦，就越嚟越形成咗自己獨特嘅風格。最先係內銷，
1: 內銷，最先係內銷，
2: 係啊，慢慢嘅話咧就變咗係外銷啦，就以外銷為主。
1: 系咯，咁其实讲到广彩呢样嘢嘅话，大家知啦，即系我哋中国嘅陶瓷文化系相当之璀璨，系咪先？好似呢个陶瓷嘅话，英文叫 China 啦，系咪先？所以话咧，中国嘅陶瓷咧系备受咧好多啲外国朋友嘅青睐嘅呢样嘢。咁啊，广彩当时嘅话咧，其实啱先许老师话系内销先嘅，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历史背景当中，佢内销嘅嗰种情况系点样，受唔受欢迎咧？当时系？
2: 內銷嘅話咧，就都頗為歡迎嘅，因為你內銷嘅話咧，佢譬如好似我哋日常用嗰啲雞公碗啊、嗰啲八角碗啊嗰類嘅產品，家家户户都有
1: 的。哦，即係嗰啲雞公碗啊、八角碗就係廣彩嘅一種嚟嘅，原來
2: 係。係啊。
0: 大粒，你其實有冇用過呢啲雞公碗啊、八角碗㗎？
1: 我咁後生，當然未用過啦。唔係，我見過，都用過。
0: 普羅大眾咧，即係唔會輕易咁攞呢啲咁高雅嘅藝術嚟到作為日用品㗎喎。
2: 實情嘅話咧，過去嘅話呢種產品咧，實情係好普及、好低檔嘅。
0: 嗰個係我哋嘅先輩啦，我哋嘅祖輩父輩啦，應該
2: 係。冇錯，應該唔係父輩添。應該。阿爺或者太公
1: 嗰輩，其實通過好多嘅而家啲電視啊、電影嘅啲橋段當中，都經常見到嗰啲雞公碗啊，係啦，甚至乎啲羹啊、啲羹啊、盤啊、碟啊嗰啲咁嘅形象喺裏面嘅，係啦。我相信好多嘅聽眾都曾經用過呢方面啲器皿，即係呢樣嘢原來都係屬於廣彩嘅一種
2: 起源。
1: 起源佢係前身，
2: 係
0: 即係初級階段係咪咧？
2: 係啊。
1: 咁但係呢樣嘢嘅話，同我哋而家即係見到嗰啲廣彩嘅作品係相差甚遠㗎吧？
2: 如果從工藝嘅角度嚟講咧，就佢係比較低檔嘅。特別有一啲好似係道家嘅祭祀用嘅器皿。佢嗰種嘅器皿咧，亦係我哋廣彩人做嘅。就佢其中有一個好大特點，就係唔用紅色。
0: 哦，點解咧？
2: 叫做素三彩。
1: 哦，素三彩，
0: 素嘅素。
2: 係啊。
0: 哦。
1: 素三彩邊三種色咧？
2: 黃啊、綠啊、藍啊咁。
1: 黃、綠、藍。
2: 係啊。
1: 素三彩。
0: 就唔用紅色，其實係咩原因咧？
2: 嚇。佢係用於祭祀用嘅，代替以前春秋時期嗰種青銅器。因為陶瓷嘅話咧，就比較平。
1: 哦。啊！學到嘢呢樣嘢
0: 係啦，
1: 嗱啱先講到啲雞公碗啊，嗰啲就係呢個廣彩嘅起源啦、前身啦嚇。咁後嚟嗰係乜嘢歷史嘅背景之下嘅話，成為外銷咧？嗱，據我了解到嚇，即係當時可能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廣州啊，係一個我哋中國唯一對外通商嘅口岸嚟嘅。其實同呢個社會環境有冇關係咧？
2: 當然有關係啊，
0: 絕對有關係啊，
2: 地理亦有關係。因為一口通商嘅話咧，當時嘅話只有廣州先能夠。出海，咁咧就外國人遠遠嚟到中國，佢個船期咧就按照地球嘅順風，咁先嚟到中國，而且過咗個呢個時間咧又翻唔到去嘅喎，因為佢係風帆啊嘛。
0: 哦，佢要順住嗰個風
2: 向，個地球嘅風向。
0: 哦，
2: 咁好短嘅一兩個月，佢必定要帶住滿載而歸嘅貨物走。
0: 哦，
2: 而且佢又要。

0: 訂單，呢、這個訂單佢就按照佢自己嘅需求，咁所以咧好短嘅時間又要做到又要裝船，咁呢個時間係好逼迫嘅。
1: 咁應該話佢哋會帶住一啲清單嚟廣州呢度執貨啊，按照佢嗰個單嚟執貨，咁先至趕得切啦。
2: 係啊，即係邊樣你執邊樣啊，係嘛？
0: 呢個係其中一樣，但係好多嘅情況下咧，就係嚟訂貨，因為佢一年裏頭咧有一啲皇軍貴族，佢就要自己嚟訂貨。訂貨嘅話，就喺呢短短嘅時間，一兩個月，要馬上做好咗之後，就裝船就翻去佢自己嘅國家。
2: 即係帶走咁樣。
0: 係啊，咁由於咁嘅原因咧，就以前係一直係景德鎮，江西景德鎮做嘅，因為江西景德鎮路途係遠，來回嘅話，當時又唔同而家啦，又冇高鐵啦，又冇飛機啊，
1: 系啦，净系喺
0: 咁咪
1: 海上，
0: 靠船
1: 系
0: 運，咁個時間比較漫長，而且來回嘅話又有破損，
1: 啊，
0: 咁所以咧就佢乾脆就帶啲白身嘅瓷胎，咁我哋就加工，
2: 即系从景德镇嗰边就运过
1: 带
2: 嚟我哋
1: 瓷
2: 广州，
0: 胎，系啊系
2: 即系啲树坯，
0: 系啦
2: 啲
0: 系
2: 树坯，然之后就嚟到我哋广州呢边再加工。
0: 加工之后咧，烧好之后咧，订个样。以及做咗个产品就可以直接出口啦。
1: 咁其实我又有一个疑问话啦，咁
2: 系点
1: 佢
2: 啊？
1: 哋点解当时要从景德镇嗰度带嗰个素胎嚟广州，而唔喺广州呢度生产咧？
2: 嗱，即系我系咁觉得嘅，即系会唔会系成本嘅问题咧？即系如果嚟到我哋广州再生产啲素坯再生产嘅话，成本会贵咗。如果喺景德镇嘅话咧，佢哋本来已经好多嘅陶瓷厂噶啦嘛，佢哋做起啲素坯就相对嚟讲会容易好多，再运过嚟广州加工，相对嚟讲成品会即系成本会低啲。再加上景德镇嘅话咧，嗱，我咁认为啊，唔知啱唔啱啊？景德镇嘅话咧，有一种系全世界独有嘅高岭土。高岭土嘅话咧，做
1: 比
2: 出
1: 较
2: 嚟嘅
1: 适
2: 瓷
1: 合
2: 坯
1: 做系嘛？
2: 特别好嘅，会唔会咧？
1: 可能呢个系
0: 呢
1: 最
0: 个
1: 主要
0: 系
1: 原
0: 其
1: 因，
0: 中之一，
2: 其中之一。哎，
1: 系
2: 答
0: 实际嘅
2: 好
0: 话，
2: 嘢，好嘢。
1: 有奖有奖。
0: 实际你已经答到大半都系啱嘅。
2: 哎呀，真系噶，哇，好开心啊！
0: 因为点解咧？实际嘅话，我举个例，
2: 好，
0: 一个画家，你叫佢做埋纸。呢個係唔切合實際嘅，佢乾脆買紙翻嚟畫畫。
2: 係
0: 你用呢
2: 喎，
0: 個概念嚟一諗就行得
2: 所以
0: 通啦。
2: 大師真係大師，你解釋嘅話幾有道理啊
1: 冇
2: 嘛，言簡意賅好嘢。
0: 因為佢景德鎮嘅話係盛產陶瓷噶嘛，成個爐啊，包括嗰啲材料都運嚟廣州咧，有好多諸多不便。但係佢運呢啲白嘅瓷胎嘅話咧，係非常之價廉物美，個量又好大，就算打爛都唔肉赤啊嘛。如果你畫好晒嚟打爛咧，就當呢個工就好難解釋得到。
2: 明白。
1: 系啊，从另一个角度咧，亦都讲明咗，其实从喺嗰个时候开始，咁喺我哋广州乃至岭南地区，喺广彩呢方面咧，已经有自己嘅特长，有呢方面嘅工艺噶啦，系咪？
0: 按照咁嘅推论嘅话咧。佢啲商家就諗到呢樣嘅優越性，咁佢乾脆咧就喺當地培養一啲原來做開我哋講叫泛貨，泛貨就民用嗰啲低檔嘅嘢，
2: 泛貨，
1: 廣泛嗰個泛，
2: 係泛貨，
0: 咁咧就呢啲係一種廣語啊，我哋廣府嘅語言泛貨，咁咧就教佢做一啲精品嘅嘢，慢慢嘅話。佢培養咗呢啲人，就係佢一個生產嘅工具。咁佢咁嘅話咧，就可以好大量咁樣出口。
1: 无形当中咧，其实我哋广彩最早系起始于景德镇嗰边嘅工艺传承过嚟嘅咧，系咪咁理解咧？
0: 系啊，我哋亦有一个咁嘅讲法。我哋嘅祖师爷，我哋每年嘅8月初4就拜祭祖师爷。呢個祖師爺咧姓楊，叫快快慢嘅快，
2: 楊快，
1: 楊快。
0: 咁佢咧就係景德鎮嚟到廣州，
2: 係
0: 一個候補官員，喺度等
1: 哦，
0: 做官嘅。咁但係佢本身又係一個瓷器人，繪畫嘅。咁佢等下等下等極都未有做官，都未有官做。咁佢又一諗，我不如喺度教下啲學徒
1: 啊，做廣彩算
0: 我
1: 啦。
0: 乾脆做下廣彩，教啲人開個小作坊， 揾翻些少水腳啊，
2: 係
0: 啊兩餐飯咁你有著落啊，係嘛？咁佢一做啊，不可收拾。
2: 係啊，
0: 係揾到乾脆佢就，誒我唔做官啦，我乾脆做呢份嘢就好啦，
2: 即係揾錢實在啲啦。係
1: 啊，即係嗰個年代咧，其實廣彩應該話喺嗰年代已經好盛行噶啦。
2: 冇錯，但我相信嘅話，其實廣彩嘅嗰啲工藝嘅話咧，係不停咁樣進步嘅。即係以前嘅話，嗱啱先講到咧，其實好難去想象，即係從啲雞公碗啊，慢慢變到咧廣彩一個稱呼叫積金彩瓷嘅嘛。即係點樣向呢方面去過渡嘅話，我相信同我哋當時社會環境係有關係嘅。即係例如好似我哋經常講嘅，我哋要啲洋人過嚟。去訂一啲啊咁樣嘅一啲瓷器，符合佢哋嘅審美嘅咁樣，會唔會呢樣嘢都造就咗我哋廣彩嘅發展咧？
0: 呢個係一個我哋一個地域上嘅一個優勢。
1: 嗯，
0: 因為由於咧外國人比較直接嘅接觸，
2: 嗯，
0: 我哋開始嘅時候啊，廣彩開始康熙雍正期間嘅話，
1: 嗯，
0: 當時嘅廣彩基本上同景德鎮啊係冇乜區別嘅。
2: 嗯，
0: 系分唔到究竟系景德镇做定我哋广州嘅彩瓷人工匠做咧？咁、后嚟咧，由于外国嘅订单不断多，而且佢嘅要求又不断咁样增加，
2: 系
0: 咁就适合咗外国嗰种生活习惯同埋喜好，
1: 嗯，
0: 咁慢慢咧就形成咗我哋自己本身嘅风格。
1: 啊，
0: 到乾隆年一路落去。到乾隆啊、嘉慶啊、道光啊，就慢慢就形成咗我哋積金彩瓷呢種風格。
1: 係啊，咁許老師，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咧。其實我哋廣彩同埋景德鎮嘅陶瓷咧係一脈相承，咁但係發展到今時今日咧，應該係即係話兩種唔同嘅藝術門類啦，嚇。咁兩者之間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
0: 實際嘅話，好容易啊睇得出嘅。
1: 係、
0: 我哋廣彩嘅話咧，而家。色彩咁豐富，而且用金咁多，就係當時十八、十九世紀嘅時候，歐洲嗰種藝術風格嘅影響好深遠，就係洛可可風格。
2: 洛可可風格，
0: 係啊，佢咧就係宮廷嗰種好華麗、
2: 華麗綻麗，然之後係富麗堂皇，
0: 係啊，用金啊，用紅啊，黃啊。用玫瑰紅啊，呢種色澤比較多嘅，而且玫瑰紅呢亦唔係我哋中國獨有嘅，亦係外國人將呢種顏色帶入嚟中國，咁先有咗呢種色。咁呢種色呢就係用攞黃金嚟做嘅，係用黃金化學合成。因為過去我哋做瓷人呢，都係用天然嘅材料。
1: 咁成本咪好貴咯？
0: 當然貴啦，所以攞黃金嘅話咧，佢呢種顏色咧就已經一個色已經代替全部色嘅總和。咁所以咧，我哋廣彩人咧，亦有一句話稱呢種顏色啊，叫做西紅。
1: 西
0: 洋紅，實際係西洋紅。
1: 西洋紅指嘅就係黃金嗰種本色，
0: 黃金做出嚟嘅玫瑰紅色。
2: 西洋红，学到嘢真系西洋红，系啦，整
0: 我哋就嗌西红西红
1: 西红，
2: 系啦。
1: 哇，咁样计落嚟咧，每一个器皿咧，成本啊都几贵下，唔怪之得成为咗咁高雅嘅艺术啦。
0: 而家国外啊，亦有好多人将呢啲古董拎出嚟售卖
2: 嚟拍卖啊等等之类。
0: 我亦上网一啲外国嘅网站睇，佢哋一解释嘅话咧，就系。玫瑰紅色的中國瓷器，佢係咁樣解釋嘅，直譯就係咁解釋。
2: 玫瑰紅色嘅中國瓷器，佢
0: 又好有代，係啦，好有代表性。
2: 所以呢種顏色可以話即係我哋廣彩當中獨有嘅嘢，
0: 係啊，
2: 獨有嘅嘢，相當之精彩，係啦。所以你見啲廣彩瓷器嘅話咧，真係好富麗堂皇嘅，金燦燦咁樣嘅
0: 而且好悶，
2: 係好悶，好悶工啊，
0: 係悶工，
2: 係悶工。
0: 外國人特別需求嘅話就係悶工，啊，悶工嘅話咧就。比較華麗啊嘛，
2: 係啦。咁啊，當時做啲廣彩嘅瓷器，通常係咩器型比較多啊？
0: 各種器型都有，
2: 杯啊、碗啊、碟啊咁樣。
0: 但係最多嘅話，仲係適合於外國人嗰種生活習慣嘅器皿。
1: 譬如咧，
0: 就係西餐具啦。
1: 哦，餐具。
0: 佢嘅用碟係好多嘅。 而且西餐嘅話咧，

0: 有好多咧用汁啊，
1: 係
0: 呢啲啊，中國人冇呢個生活習慣，亦冇呢啲器皿嘅。咁啊，我亦喺呢度穿插一個趣聞俾大家。
1: 好啊，好啊。
0: 咁咧就清末嘅時候，當時嘅話已經發明咗呢個攝影技術啦。咁我哋咧廣州人咧就有應有嘅瓷胎，咁就影咗相，就印咗落書度，咁咧就俾外國人嚟訂。咁當時肯定係好多西洋嘅器皿啦。咁其中有一個裝汁嘅，
2: 專門攞嚟裝汁嘅。
0: 哦，外國人，因為佢麵包啊，或者係食
2: 啲醬料啊、調料啊嗰種。
0: 咁嗰啲扒煎完扒之後咧，淋翻啲醬汁上去。
2: 哦，我知啦，
1: 應該係兜嚟嘅，
2: 即係一個鴨嘴形嗰個。
0: 係啊，冇錯，西
2: 餐廳嘅鴨嘴形嗰種咧。
0: 鴨嘴形嗰種倒落去，好方便咁倒出嚟嘅。
2: 嗯，
0: 咁咧。當時嘅影相術咧，就將嗰個裝汁嗰、那個，我哋廣州話就汁兜啦，裝汁嘅兜啦，
1: 唔係好形象啊，好形象，
0: 唔係汁兜喎，
1: 係汁兜，
2: 係
0: 啦，個兜嚟嘅。
2: 兜，
0: 咁咧就有一個外國人好講究生活噶嘛，
2: 嗯，
0: 下邊有個托盤，
1: 哦，
0: 咁托住個汁兜，你就算倒之後漏啲汁都唔會漏出窗台，
2: 嗯，
0: 都有個托盤，有個碟。
1: 墊住下先，
0: 墊住
1: 乾淨，
0: 留翻落去。
1: 嗯，
0: 咁啊影嗰陣時候咧，就兩樣連埋一齊嘅。咁連埋一齊咧，本來我哋啊做兩件嘢嘅噃。
2: 嗯，
0: 但係咧佢就嚟真係鬼佬外國佬啊，冇嗰樣就諗到嗰樣啦。
1: 阿茂整餅，冇嗰樣整餅。
0: 係啦，冇錯。佢就話我就係要咁做。
2: 嗯，
0: 你同我連埋佢。
1: 哎，
0: 我唔能夠分開。
1: 嗯，
0: 冇办法咧，我哋啲工匠好叻噶嘛，咁啊将佢连埋咗咯，咁所以呢种嘅特有嘅器皿咧，我哋叫做梗底汁兜，即系个底梗啊，
1: 即系黐实咗噶啦，
0: 黐实咗噶啦，唔甩得噶，
1: 梗底汁兜。
2: 讲真啦，乐啊，你生活当中有冇真系见过呢样嘢啊？我真系冇见过。
1: 汁兜嘅话就而家食西餐经常见到啦，
2: 嘴型嗰，但系连埋嗰个底嘅我就冇见过。
0: 而家平常都冇噶。
1: 呢啲咪我哋老一辈广彩人嘅一个创新嘅精神里边咯，系嘛？梗底汁兜好嘢，我觉得呢样嘢真系系啦。其实体现到咧，我哋大家即系为工艺服务嗰种精神当中嘅。
0: 系啊，
1: 系啊，
0: 以客为主啊嘛。
1: 以客为主，
0: 客就系皇帝啊嘛。
1: 冇错，冇错，系啦，好嘢，好有意思啊！我觉得呢个故事。
2: 亦都係講明咗咧，即係我哋中華民族啊，幾有創意咧，係咪？
1: 係啦，而且體現到我哋瓷器嘅嗰種，即係外國人對我哋嘅珍視啦，呢樣嘢啦，係嘛？我哋矜貴啊嘛，瓷器係咪 ？China 係嘛？係啦，咁啊，廣彩呢樣嘢嗱，其實當時啊，好多嘅瓷器都係外銷到外國好多嘅地方。我哋而家睇翻好多啲博物館當中啊，啲外國嗰啲啊，經常都見到我哋啲廣彩瓷器嘅。其實呢樣嘢又好令我哋本土人自豪嘅。有一種我哋咁地方咁有特色嘅啲瓷器嘅話咧，令到咁多人中意嘅話，應該感到自豪嘅。
0: 實際嘅話咧，你講到非常之正確。
2: 嗯，
0: 特別嘅話，而家我哋廣彩啊，
2: 嗯，
0: 清三代點為之清三代咧？
2: 嗯，
0: 就係雍正、康
1: 興、乾隆，係
0: 啊，呢三代。佢嘅特有好有特點嘅。佢一個滿彩啦，另一個咧佢又剛才我講嘅玫瑰紅色、紫色、藍色，以呢幾個色為主嘅，同埋有些少綠色，咁整個工藝啊都做得好精細嘅。呢種嘅瓷器，而且個量啊好少，
1: 好少，
0: 所以咧物以稀為貴，而家炒到好高好高。以前嘅話咧。幾萬蚊就買到，而家要幾百萬。
1: 幾百萬，
0: 同埋一樣個類型，一種因為外國人咧，佢係同我哋中國人生活習慣唔同嘅。佢好喜歡用嗰啲好大隻碗，嗰只碗咧有成四五十公分直徑咁大嘅。
2: 哇！
0: 佢呢啲係裝雞尾酒嘅。
1: 哦，裝雞尾酒。
0: 係啊，咁啊一個殼。咁中意你自己就去筆咁樣。
1: 係啊，你唔講我唔知啊，我以為裝沙律嘅啫，好大個碗啊，就成個兜咁樣
0: 嘅，雞尾酒嘅，
1: 係啊，
2: 比較符合佢哋嘅審美觀。
0: 佢個名叫 Ben 字啫，碗啊嘛。
1: 哦。
0: 咁嘅話咧，清三代啲碗啊，而家賣到兩三百萬，都冇貨。
1: 都冇貨，
0: 係啦，
1: 都唔係話你有錢你買得到啦。
0: 係啊。
2: 咁而家現代又有冇人繼續咁做呢一種清三代陶瓷咧？
0: 應該講嚟講咧，而家再做。

0: 即係
1: 屬於仿古。
0: 仿古咧，始終都係一個原材物料同埋一種生活習慣，都有所唔同，都好難表現翻嗰個年代嗰種風格。
1: 係，
0: 比如我自己嚟講咧，我自己亦收藏一件我文革期間畫嘅仿彩作品。但如果到而家你要我畫翻同一個人，
2: 都畫唔似啦，
0: 嗰個年代都畫唔似，
1: 係、
2: 其實點解咧？嚇，同一個人啦、畫同一樣嘢都畫唔似咁。
0: 因為我哋搞藝術嘅嘢咧，同自己個生活啊係息息相關嘅。嗰、個年代嗰、個需求，而且嗰種教育啊，各方面啊，係一種綜合嘅體現。
1: 嗯，
0: 而家咧你畫啊，始終都唔係嗰種味道。
1: 係。同一個大嘅時代嘅背景係有關係。
0: 係啊，
1: 就舉例子就好多時候睇翻以前演嘅戲同而家演嘅戲嘅話，係演唔翻嗰陣時嘅嗰一種嘅時代背景感覺出嚟嘅。
2: 係啊，
0: 始終都係稍稍有啲
1: 係爭啲
0: 嘅，
1: 係爭
2: 啲心境啊，都唔一樣啦。
0: 冇錯啦，就係心境。
1: 啱先講到話嗰啲瓷器嘅話咧，即係而家價錢不停咁飆升啦。我覺得呢個咧，對於做廣彩嘅呢方面嘅後人嚟講嘅話咧，亦都係相當之大嘅鼓舞嘅作用嘅。其實呢樣嘢想請教下阿許老師啊，其實你係咩時候入行嘅咧？係咪你已經知道誒廣彩肯定會升價啦咁樣，我要努力去做啊咁樣咧？
0: 啊，你呢樣你又搞錯啦。
2: 應該係一種緣分嚇，同廣彩結緣。
0: 我覺得我自己係一種唔打唔着嘅一種緣分，
2: 係嘛？
1: 唔打唔撞，
0: 係 啊！
1: 有段古聽下啦喎，睇嚟啊，
0: 係實際嘅話咧，我未入廣彩呢行嘅時候，就根本都唔知道有廣彩呢樣嘢，連廣彩呢個名呢、這個概念都完全唔知道。咁我咧嗰、那個年代咧要上山下鄉去當知青嘅，咁喺廣州市流城揾工咧就相當之困難。即係唔係而家你揾工，只要唔怕苦唔怕累就揾到啦，
1: 肯做得啦，
2: 肯做
0: 就得噶啦。但係嗰陣時候揾一份工係一種好高嘅享受咁嘅感覺，
1: 係頭頂電風扇，腳踏花街村咁樣。
0: 咁當時嘅話，我已經準備咗去上山下鄉，已經填咗表去萬景沙噶啦，唔遠啦，而家
1: 係
0: 就嗰個年代語，係叫做珠江农场。
1: 珠江农场。
2: 嗰、那个年代就相当于西伯利亚㗎啦。
0: 都唔係，而家地铁都到。
1: 嗰阵时坐火车过去
0: 㗎。咪坐船。
1: 坐船过去。
0: 坐船去。
1: 再过一晚添。
0: 咁呢就要过一晚㗎。
1: 要过一晚㗎。
0: 咁突然间嘅话接到劳动局一封通知信。
2: 哇，喜从天降。
0: 係啊。话你去广彩厂报道。
1: 你就一个优秀嘅人才。應該有更大嘅作用喺廣彩廠報道啦，咁啊。
2: 咁其實係咩契機令到你攞到呢一張通知書呢？
0: 亦係同我自己的愛好有關咧。我細細個咧就喜歡亂塗亂畫，畫公仔嘅。咁啊，所有嗰啲課本咧，但凡係空白嘅地方都畫滿曬嘅，
1: 都畫曬公仔。
0: 係啊，因為嗰陣時係紙張貴乏啦，如果有張白紙都相當艱難嘅事，就攞啲書本嘅課本嘅頭頭尾尾嚟畫。由於喜歡畫畫咧，咁就初中嘅時候就要出場報啊，咁啊實有我份噶啦。咁啊老師見到我啊喜歡畫畫噃，有愛好美術愛好。咁當時咧工藝咧又招收人，亦需要即係有一定繪畫知識嘅。
2: 有基礎嘅。
0: 咁我嘅就係班主任推薦咗我。
1: 就嗰陣時係幾多年啊？
0: 1962年。
1: 1962年，
0: 55年，
1: 55年前。
2: 咁即系你嘅班主任就系伯乐，系挖掘咗你呢一匹千里马。
0: 亦可以咁讲啦。不过呢个咧，亦系佢喺一个唔觉意嘅之间就成咗我伯乐。所以我哋后期呢个老师见到我咧，都系大家开玩笑讲：，我冇推荐错你噃，你居然喺呢方面有所造诣噃。諗唔到你嗰陣時，即係都唔係好叻仔㗎啦。點知嚟到呢度咁叻嘅？
1: 廣彩廠係點樣嘅一番景象啊？
0: 當時嘅話，廣彩都係我去到嘅時候都係得百零人，入廠個工作證都係115個。咁而且咧，即係出口任務都唔係好緊要。但係咧亦有咁啊，所以咧就要擴充啦。咁就招收咗我哋當時嘅話。是20多个学徒。
1: 即是初时去到呢个广彩厂做学徒先嘅。
0: 是啊。
2: 咁后嚟许恩福老师又系点样一步一个脚印，通过自己嘅努力取得今日嘅成就嘅呢？听日嘅同样时间，嘉宾主持骆慧如会同晓华一齐继续邀请到许恩福老师以及系佢嘅学生许春行小姐一齐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继续分享广彩嘅魅力。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7: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8: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9: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6: 我是黎俊升，
7: 我是黎慧英，
8: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9: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韵味岭南。
1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趣同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73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嗱，上回啊，我哋讲完咗唐朝嘅名相张九龄，咁熟悉唐朝历史嘅朋友啊，应该都知道啦。讲完开元盛世，接落嚟咧就要讲李林甫专权、杨贵妃受宠，同埋接落嚟嘅安史之乱啦。不过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唐朝咧系一个相当之多元化嘅年代嚟嘅，参加科举、进入官场，故自然系主要嘅上升途径啦。但系从事其他行业，亦都同样可以名成利就，甚至流芳百世嘅。所以呢一回啊，我哋先唔讲李林甫、杨玉环呢啲家喻户晓嘅人物，而讲讲另外一位喺唔同嘅领域做得非凡成就嘅人物，佢就系被誉为茶圣嘅陆羽啦。嗱，喺中国古代啊，都有几多圣人噶，例如啊，智圣孔子啦、诗圣杜甫啦、画圣吴道子啦等等。咁佢哋因为喺某一个领域比较出色，而俾后人啊戴上咗个圣人嘅光环。咁喺茶文化领域啊，其实亦都系一位圣人嘅，我识知名度咧就远远及唔上以上嗰几位啦。嗱，我哋中国啊，既系茶

嘅故乡，亦都系茶文化嘅发源地。咁好可惜啊！而家讲起品茶咧，西有英国嘅咸白醋红茶，东有日本嘅茶道。咁反而喺我哋中国咧，好多人都失去咗煮一壶热茶、闻一缕茶香嘅闲情逸致啦。嗱，真系要追根溯源嘅话，其实茶咧系兴盛喺唐朝嘅。当时好多才子都以作诗品茶为风雅之事，又将儒学、佛教嘅思想都融入其中，普及咗茶文化。咁但系真正嘅制茶、饮茶嘅要领咧，系仲未被发现嘅。所以一开始嘅时候啊，饮茶都系牛嚼牡丹、乱鬼咁饮嘅啫。不过大家知啦，我哋中国人啲老祖宗日子系过得好讲究嘅，食有满汉全席，着咧有绫罗绸缎，住有亭台楼阁。行呢有香居宝马，飲方面呢当然亦都唔可以落后啦。经过几代人孜孜不倦，致力于提高茶艺水准，咁去到陆羽呢一代呢已经是集大成者啦。佢编写嘅茶经啊，令佢被后人尊称为茶圣。嗱，陆羽呢生喺唐元宗嘅开元年间，系个弃儿嚟嘅。公元733年秋天几日早上啊，景陵龙盖寺有位智积禅师啊，就习惯晨早会出嚟化缘嘅，行行下行到石桥边，听到有雁叫声，只见南飞嘅红雁啊，落地围成一团，哀叫不止。佢好奇心起，行埋去一睇，嘿呀，原来有个 B B 仔，正系包住几条黑色嘅布条，奄奄一息瞓咗喺落叶上边。嗱，呢条石桥啊，后来被人称为古雁桥，咁附近嘅街道咧，称为雁叫街嘅。智积禅师抱起个 B B。就嗱嗱臨跑去老友李公屋企啦噃，呢位李公啊，屋企住喺西郊，原来系朝廷命官嚟嘅，后来嚟咗职，一家大细搬咗嚟呢度。咁佢又唔单止系个儒学之士，仲精通医术，痴迷于茶道嘅，所以咧同阿智积禅师系好 friend 嘅。咁啊，李公妙手仁心，将个 B B 仔救翻啦。智积禅师咧呢个时候先同佢讲，话呢个小朋友咧系个可怜人。两个人一睇，哎呀，这个 BB 生得真系几丑样噶噃，鼻大额细，满面生疮，唔知系咪啲亲生父母咧嫌佢太样衰就掉埋一边啦。咁但系李公嘅夫人一啲都唔在意，抱起个 BB， 觉得同佢真系有缘分啦，想收佢做仔。点知啊，李公就话啦：小朋友就自有父母嘅，相信佢父母呢个时候有难处，咁先将佢抛于路旁嘅啫。日后啊，一定会寻亲求团聚嘅，我哋就暂时先代为照顾啦。咁于是啊，三个人达成一致，由李公夫妇咧将呢个细路收留起身。咁佢哋帮个小朋友起名吧。智积禅师啊，发现包住个小朋友嘅布上边咧有个六字，而小朋友又系红雁所救，临飞嘅时候咧系留低啲羽毛喺度，所以啊就帮佢起咗个名叫做陆羽，字鸿渐。李公呢视陆羽为亲生仔，教佢诗文，李夫人对佢更加爱护有加啦。而智积禅师呢就精通茶道嘅，佢系有心传授茶艺俾陆羽，所以呢经常留佢喺寺庙度潜修嘅。转眼之间啊，陆羽已经九岁啦，李公嘅身体越嚟越差，就想翻乡下落叶归根啦噃。李夫人呢就想带埋陆羽一齐走，但李公就反对，佢同陆羽话啦。天下冇唔爱细路仔嘅父母嘅，佢哋一定会翻嚟揾你嘅。如果我哋带你走，你同亲生父母就缘尽噶啦噃。陆羽虽然年纪细，兼且咧有啲口疾，但系个人就好聪明嘅。虽然一早就视李公夫妇为父母，咁但系对于亲生父母咧，始终都有割舍唔去嘅感情，所以咧就点头应承咗李公啦。临走嘅时候啊。佢用亲自煮咗壶茶送别养父母，咁之后啊，陆羽又跟住智积禅师翻咗龙盖寺。咁陆羽本身讲嘢口窒窒噶啦，养父养母离开之后咧，就更加孤僻，一啲嘢都唔讲嘅。咁但系智积禅师啊认定以陆羽嘅资质咧，一定可以将茶艺啊发扬光大嘅。佢又对陆羽讲：心中苦极之人，方能煮得甘茶。咁自此之后啊。智积禅师啊，将毕生所悟嘅茶道全部传授晒俾陆羽。咁陆羽咧，每日清晨就去石桥边等一柱香嘅功夫，然之后啊，就翻寺庙度研习茶艺。落日黄昏嘅时候，又再翻去石桥边等多一柱香，因为李公讲过啊，佢嘅父。

0: 父母咧一定会翻嚟揾佢嘅，咁所以陆羽每次见到有人行近，心里边咧系唔多唔少有啲期待，会唔会系父母翻嚟揾佢呢？第一句说话又应该讲咩嘢呢？咁但系好可惜啊，事实系好残酷嘅，时光飞逝，陆羽啊始终冇等到自己嘅亲生父母。嗱，如果睇下陆羽写嘅自传《陆文学自传》咧，第一句系咁讲嘅：陆羽字鸿渐，不知何许人。有仲孙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呢几句说话讲起身好似好轻松咁，其实呢心里面真係好酸楚嘅。不过陆羽又冇自暴自弃喎，相反更加潜心咁研究茶艺。学成下山之后啊，又四处咁考察。有一次啊，佢路过扬子江边嘅时候呢，遇到著名嘅刺史李桂卿，两个人就坐埋一条船。李桂卿听闻扬子江中心嘅南陵水呢煮茶就好好饮嘅，於是叫啲手下呢开条小船去攞水。点知个手下行到半路呢，一樽水就打写咗一半，於是偷偷地呢滗返啲江边水嗰度冲数，諗住混水摸鱼，吓佢哋应该分唔清㗎。点知陆羽啱饮咗一啖啫，就话啦：哎呀，呢个系近岸江中之水，就唔系南陵水噃。李桂卿半信半疑啦，嗌个手下再去攞水，咁第二次攞好咗啦，今次冇打写啦。陆羽煎好茶之后饮咗一啖，就笑住话：嘿，呢个先系江中心嘅南陵水啊嘛。咁嗰个手下真系服到五体投地啦，跪喺陆羽面前将实情啊讲咗出嚟。咁自此之后啊，陆羽嘅名气就一炮打响啦。不过江中心啊水清，岸边啊水浊，要分辨呢，按道理都唔系太难嘅啫。咁真正将陆羽推上茶圣宝座嘅，其实就是一部《茶经》。喺中国嘅茶文化史上啊，陆羽所创造嘅一套茶学、茶艺同茶道思想呢，系一个划时代嘅标志嚟嘅。咁自此之后啊，饮茶就终于啊真系有讲究啦。嗱，陆羽写《茶经》啊，就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事关唔同嘅茶叶啊，就要揾到唔同嘅烹煮方法。若然唔系，啲读者照住嚟煮，吓发现啲茶唔够味道嘅，咁啊对唔住观众噶啦噃。陆羽呢系天下第一个写茶书嘅人，可以讲系开天辟地啦。所以啊，佢为之付出咗好多嘅心血嘅，每日都起早摸黑，爬山涉水，以茶文为友，以茶叶为本，用大量嘅实地考察资料啊，充实《茶经》嘅写作。《全唐诗》里面呢收录咗佢一首诗，叫做《六扇歌》嘅，里面系咁写嘅：不扇黄金盏，不扇白玉杯，不扇朝入省，不扇雾灯台，千扇万扇西江水，曾向景陵城下来。咁呢一首诗啊，系陆羽心智嘅表白。事关啊，佢系真系曾经有机会走入政治中心，咁但系为咗写《茶经》呢，就真系放弃咗功名利禄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0: 你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 凉风有
0: 你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音乐。咁
3: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弊。
4: 唔该晒。
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晓华。接落嚟嘅时间咧，晓华特别咁邀请到嚟自广东音乐联谊会嘅副会长邝国瑜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广东音乐。喺请出邝国瑜老师之前，首先嚟听一曲由邝国瑜老师高虎领奏嘅一曲作品《彩云追月》当中嘅精彩选段。

0: 啱先咧，大家所欣赏到嘅一曲系由邝国瑜老师高虎领奏嘅一曲《彩云追月》当中嘅精彩选段，非常之动听。系嘅，呢个时候我哋请出邝老师，邝老师你好，
1: 你好，晓华。各位听众你们好，
0: 其实这一曲《彩云追月》可以说非常经典的一曲广东音乐，
1: 没错，《彩云追月》它原来呢就并不是一个单纯是为广东音乐而写的，它这个作家呢叫做任江先生，他写出来这首歌呢是以用民乐的形式来表达，但是呢刚刚是进入了广东音乐这个乐器里面演奏以后呢发现那个用广东的特有的粤胡即是高胡等等的乐器演奏它显示得它更加有特色更加动人同埋更加贴切同个题目。咁大家知道啦它彩云追月就是中秋节人月两团圆的时候大家一起好高兴兴高采烈喺度赏月一家人能够团聚埋一齐能够呢个谈论呢个家事呢个亲戚互相之间嘅好喜事咁好高兴嘅场面呢能够体现出嚟。咁通过用嘅广东嘅乐器组成嘅广东音乐小组去演奏呢或者广东音乐嘅乐队演奏呢那个韵味更加浓。咁

0: 救出嚟咧，大家逐渐听多咗啦，就变成一首广东音乐嘅专有嘅一首乐曲。咁其实佢咧就作曲嘅作曲者，当时咧佢并唔系特别为写广东音乐而写。不过咧，而家我哋广东音乐乐曲里边咧有好多种嘅好多首嘅曲，佢未必一定系随住沿住广东音乐呢个主题嚟写，但系佢恰恰好写出嚟，将广东音乐嘅各种嘅演奏方法演绎落去嘅话咧，就得到刚刚好嘅好处，系非常之好听。所以喺人们心目中咧，就彩云追月咧就定性为我哋嘅广东音乐嘅其中一首乐曲。
1: 哦，广东音乐有冇一个明确嘅定义？何为广东音乐呢？有冇咁样嘅考究呢？
0: 广东音乐讲起嘅定义咧，就应该咧话咧就应该好长嘅，但系呢个定义咧到而家为止咧，好明确、好清晰嘅概念咧，大概只系咁样，即系话以广东嘅乐器特别以广东嘅粤鼓就高鼓呢个形式嚟带领嘅一啲特别嘅加上有啲系广东音乐所用嘅特别嘅句子呢次拉枝拉嗦咪发咪嗦啲加花滑音。同埋一啲起嘴，有呢啲咁嘅特色嘅乐器乐曲，咁咧为之系广东音乐。咁啊就唔一定话泛指广东人拉嘅音乐就系叫做广东音乐，佢只系指咧用广东嘅乐器，比如高鼓、潮州秦琴、广东扬琴呢啲乐器或者系广东嘅二弦等等三弦呢啲中阮呢啲等一啲乐器演奏嘅曲。为之广东音乐，当然咧就佢广东音乐咧，佢有佢嘅特性嘅。咁一般广东音乐咧，佢比较抒情啊、悠扬啊，或者系比较亮丽啊、比较潇洒洒脱啦，同埋咧都系以写景写呢个动物啦，或者系写个呢个山水情意咁嘅呢个标题出现嘅比较多啲。咁佢特性咧，通常咧佢就唔系等同我哋嗰啲外国嘅交响乐嚟得咁迅猛，或者系咁多层次佢通常咧就系比较嚟讲系旋律比较单一啲咁啫，或者近几年嚟咧都有好多作者咧将佢改编成合奏嘅形式，加咗啲和声加咗啲重奏或者系对奏都有啲改编咗。咁但系基本上咧整体广东音乐咧都系比较旋律比较单一啲，比较线条清晰流畅。同埋咧，佢个韵味咧系比较有南方嘅特色嘅，咁样为之系广东音乐。咁呢个定性咧系咪好明确咧？我睇好多而家社会上嘅音乐家、艺术家或者系广东音乐嘅演奏嘅人才咧，佢哋未必一定能够好清晰咁样定性乜嘢叫广东音乐。咁通常我刚才讲啦都系泛指用广东嘅特有嘅乐器演奏广东而家嘅音乐里边嘅大概嗰常用嘅1,000几百首里边嘅曲演奏呢啲咁嘅曲，嗰啲为之系广东音乐。
1: 哦，咁啱先邝老师你提到一个话系广东特有嘅乐器，咁大概系有边几种广东特有嘅乐器呢？
0: 通常咧就广东特有乐器最明显咧就系嗰个高鼓。高鼓嘅制作咧，就喺个二胡嘅基础上发展嘅。咁大概系上个世纪20年代咧，李文成老师咧就佢喺欧阳梦麟呢个拉小提琴嘅一个老师。当时咧佢喺外国呢个留学咗翻嚟，学咗小提琴。咁佢亦都嚟到广东同埋喺上海与李文成先生相识。咁有啦，李文成先生通过欧阳先生里边咧，学习佢嘅西洋嘅小提琴嘅技法，咁咧就受到小提琴嘅呢个钢弦呢个丝弦嘅一个影响，咁佢将嗰个二胡嘅原来嘅弦线咧改成系金属线，用钢线嚟表达，咁结果咧呢声音咧加咗上去以后咧，真系清爽咗好多，而家佢有好多特色所以后来咧就。李文成先生咧就将呢一种嘅鼓就改变咗佢，将二胡变成高鼓，所以亦都系当时人哋叫佢做粤鼓，就系广东粤剧嘅粤呢个粤鼓，系咁样诞生嘅高鼓嘅。
1: 系，咁 啱先邝老师咧，你仲提到我哋。

0: 音乐咧系虽然唔局限于即系话广东人演奏啦，包括北京啦、上海啦嗰边啦，广东音乐都非常之盛行。咁但系总嘅嚟讲，都系体现一个南方特色，系咪？咁
1: 冇错，
0: 呢种南方特色主要系点样嘅一种风格咧？
1: 佢呢种风格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咧就喺啲慢板里边咧就有啲滑音啊、滑子啊，同埋啲加花，咁咧就好多时候，特别系喺词啊、疏词啊呢啲地方，佢有啲前面嘅前依音、后依音，或者系喺个词前面加个由高音滑落嚟，呢次咁嘅词咧系本音就系词，但系个呢咧嗰度系前面嘅依音，佢依音咧唔系单纯嘅呢次，唔系咁样，而系咧由滑子由高音向低处滑落嚟。你似就咁、是、样啊，所以佢同一般嘅江南其他嘅小调唔一样，同其他地方嘅特色嘅曲牌啊，或者其他地方嘅民族嘅音乐啊，都系唔一样嘅啊。同埋咧，佢好多时候咧，嗰啲加花花子比较密啲咁啫。咪咧多，佢就加上咪翻咪咧多，咪多咧多，佢多你咪多，加咗呢啲中间嘅过渡音落去。咁变咗佢咧，又有佢嘅个人嘅特色啊，系唔系咁样顺住啊？咪嗦嚟咪咧哆哆啦哆嗦，你啦依哆嚟啲咧哆咧啲啦哆啦哆哆，佢加咗中间啲加花落去，咁变咗成个曲调咧，佢会滑溜啲啊，听得上嚟咧就唔一定系柔腔滑调，但系佢听又顺耳好多。啊，觉得佢抒情啊、画意啊特别浓，系咁嘅情况，所以佢呢啲广东嘅音乐特有嘅地方系同外边外省或者外地嗰啲啊曲牌啊嗰啲乐种系唔一样嘅。
0: 哦，咁会唔会呢种咁样嘅独特嘅风格系同我哋广东人一种系比较包容啊、比较和谐啊咁样嘅一种性格，会唔会有关系啊？
1: 嗯，冇错，小华你讲得啱、
0: 嗯。
1: 我觉得我哋呢啲文化嘅诞生，或者系某种乐器戏曲、某种嘢嘅诞生，都系离唔开嗰啲人民嘅个生活习性、民族嘅特性同埋啲语言啊、体系啊，佢同嗰啲都好有关系。咁我哋广东话嘅咧谐音比较多啲，其他啲音啊，佢会可能会有啲咁多拖音落去。好似一个简单一个喂字，喂喂，佢可以咁样，可以系由高到低滑落嚟。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可能有啲夸张啲嘅，或者人民嘅生活咧都唔想得咁平淡啊，系嘛？好多时候都有啲新颖啊，咁啊觉得丰富多彩啲。咁、我估计广东音乐都应该有呢种我哋岭南人嘅特性喺度。
0: 系咯，我就知道啦。而家虽然话人们生活咧系非常之丰富多彩吓，好多嘅娱乐活动，咁但系中意广东音乐嘅发烧友依然系非常之多。咁你认为系点样嘅广东音乐系边一种独特嘅魅力，能够吸引咁多嘅发烧友？
1: 系冇错，广东音乐咧，佢喺民间扎根比较时间长，因为佢嘅生存咧都系依赖咗民间喺群众里边。如果冇咗群众，冇咗具体嘅听众，同埋咁多嘅人去追求啊，中意佢咧，佢就冇办法能够发展同埋生存落去嘅。咁咧，佢之所以能够得到咁多民间草根阶层嘅人欢喜，就系佢比较冇咁太过严谨。好多时候咧，佢可以随意有啲加花，有啲新言改动。比如《宝鸭穿帘》呢首曲。佢陳德奎先生寫嘅，咁佢喺後面嗰段咧，好多嗰啲廣東音樂嘅印刷書裏面咧，佢只有前面嘅旋律嘅主題，後面嘅新弦部分啊，三次或者兩次嘅反覆嗰度咧，嗰、那個後一個聲部嘅樂曲嘅新弦落去咧，係有啲係冇嘅，咁所以佢有時咧個作者寫出嚟嗰時唔一定有咁豐富多彩，有時係經過咗民間嘅傳眾啊，去實踐啊，好多唔同嘅演奏嘅人去實踐咗以後咧，覺得咁更好更好聽，或者係更加完美啲，更加完善啲，有頭有尾有中間高潮迭起，咁覺得咁樣更加好聽，咁就變咗慢慢地大家趨向於固定落嚟啦，係咁認可嘅，所以佢冇一個好嚴謹。

0: 倡议，就认为咧，广东音乐嘅发展前景究竟系点样？系走何条路？走咩路？不管点样都好，我哋发展都系往前走嘅，都唔能够停留喺古人或者系以前嘅基础上，咁先有生命力。咁所以咧，广东音乐咧，佢系仲系有一个好大嘅空间，广大嘅社会有识之士，大家共同嚟努力。嚟支持呢样嘢，咁我相信咧，广东音乐会越搞越好。
1: 系嘅，咁我哋都绝对相信啦，有一大班好似邝老师咁样嘅热心人士去推动广东音乐嘅话，咁我哋广东音乐呢种传统嘅岭南文化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嘅。咁睇睇时间，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亦都差唔多啦。多谢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邝老师，多谢晒。
0: 多谢大家，
1: 亦都感谢心机旁边嘅朋友，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6: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5: 定是这一首，
7: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是这一首，
8: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5: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9: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家好，我系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开场歌《特别的人》咧，系方大同填词、作曲兼演唱嘅一首抒情歌曲嚟噶。收录喺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嘅专辑《危险世界》当中嘅。讲翻呢一首歌都好特别啊！其实佢最初创作嘅时候咧，系想将呢一首歌献俾某个歌手嘅。咁但系咧，将呢一首歌转交俾对方团队嘅时候咧，对方就话俾佢知，好可惜收歌阶段已经结束咗，所以冇用到呢一首歌啊。咁样方大同先至有机会啦，重新演唱翻呢一首自己创作嘅歌曲噶。听听第二首歌。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可惜我是水瓶座》。

啱先我哋听到有 Beyond 乐队演唱嘅《真的爱你》呢一首歌，由梁美薇同埋 Beyond 咧就系共同作词嘅，黄家驹作曲。呢一首歌亦都系歌颂咗啦，就系母爱嘅伟大。咁佢嘅歌词亦都包含咗啦，就对母爱嘅感恩啦，同埋对于母亲嘅祝福噶。1989年呢一首歌进入到电台排行榜12周啊，最高排名咧就第一名噶。同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咧就系89年度嘅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幸福了》，然后呢由阿 Lin 黄丽玲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座右铭》系由方杰作词 ，Water Warm 作曲，由吴宇飞演唱，收录喺2007年6月发行嘅专辑《In Control》当中。吴宇飞嘅《座右铭》咧就系描述咁样嘅一个女仔噶，坚守越对我好，越需要控制我反应嘅座右铭。想得到爱，却又有拒绝爱意图作为咧，就座右铭吓。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初恋情人》，由刘小慧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嘅张学友演唱嘅《只想一生跟你走》，咁啊呢一首歌咧由刘卓辉填词，毛启贤同埋陈佳明作曲，赵增熙编曲噶，收录喺1993年嘅专辑《我与你》当中。1994年呢一首歌获得咗1993年度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咧系十大劲歌金曲嘅金曲金奖等等噶。嚟听听下一首歌《沉默是金》，由许冠杰填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系王菲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咧就电视剧《大时代》嘅插曲，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喺王菲92年发行嘅专辑《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一首歌获得咗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无线电视嘅劲歌金曲金奖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获得了至尊歌曲铜奖，而凭藉着这首歌，王菲亦都获得了我最喜爱女歌手铜奖。听听下一首歌，由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词不达意啊，系林忆莲嘅作品嚟噶，收录喺林忆莲2006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副级当中。呢一首歌表达嘅就系爱情需要沟通。听听下一首歌，嚟自于毛不易演唱嘅《无名的人》。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娴演唱嘅呢一首《飘雪》，开启咧我哋第二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大家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嗱，《飘雪》咧系由简玲咧就系作词，咁啊由咧就系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赵增熙系编曲。陈慧娴咧就系喺1992年咧将呢一首歌收录喺佢嘅专辑《归来吧》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由梁静茹演唱的《崇》。

啱啱听到嘅系学友演唱嘅《一路上有你》呢一首歌，由谢明分作词嘅，咁亦都系改编自啦，就系一首日文歌，由片山圭司咧就作曲，收录喺啦就学友1993年三月份发行嘅专辑《吻别》当中噶。1993年呢一首歌亦都入围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噶。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世界变了样》。由 Super Moment 作曲作词兼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恋爱》系黎明主演嘅电影《仙人掌》嘅主题曲嚟噶，亦都系由黎明演唱，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沈义成演唱嘅《形容》。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系梅艳芳演唱嘅歌曲《女人花》。呢一首歌绝对唔只系佢想带俾大家高尚嘅情怀，更加多嘅系喺嗰啲年代里面啊，生命当中有太多嘅起起落落，早已经咧就融化喺音乐世界当中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嚟感受嘅，亦都系音乐当中嘅美好瞬间。我哋嚟继续听听莫文蔚演唱嘅呢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呢一度系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啱先听到有梁咏琪嘅代表作之一《胆小鬼》，呢一首歌由李思松作曲，收录喺梁咏琪嘅专辑《梁咏琪 Gigi》当中，发行于1998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安达乐队带嚟嘅《雇佣者》。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嚟自草原嘅声音，呢一首歌叫做《天边》，系布仁巴雅尔喺2005年发行嘅首个个人音乐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嚟噶。咁呢个专辑里边咧，亦都收录咗成12首歌咁多。咁亦都系由咧就欧丁玉担任制作人啊。2006年《天边》呢一张专辑，亦都系获得咗第5届中国金唱片奖通俗类专辑奖噶。听听下一首歌，王兴平和何乾坤带来的时差。

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里亦都去到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揀来这首歌，如果云知道，由许如云演唱。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度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家好，我是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的呢一首开场歌《特别的人》咧，系方大同填词、作曲兼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嚟噶。收录在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嘅。讲翻呢一首歌都好特别啊！其实佢最初创作嘅时候咧，系想将呢一首歌献俾某个歌手嘅。咁但系咧，将呢一首歌转交俾对方团队嘅时候咧，对方就话俾佢知，好可惜收歌阶段已经结束咗，所以冇用到呢一首歌啊。咁样方大同先至有机会啦，重新演唱翻呢一首自己创作嘅歌曲噶。听听第二首歌。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可惜我是水瓶座》。

啱先我哋听到有 Beyond 乐队演唱嘅《真的爱你》呢一首歌，由梁美薇同埋 Beyond 咧就系共同作词嘅，黄家驹作曲。呢一首歌亦都系歌颂咗咧就系母爱嘅伟大。咁佢嘅歌词亦都包含咗咧就对母爱嘅感恩啦，同埋对于母亲嘅祝福噶。1989年呢一首歌进入到电台排行榜12周啊，最高排名咧就第一名噶。同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咧就系89年度嘅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幸福了》，然后咧由阿 Lin 黄丽玲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座右铭》系由方杰作词 ，Water Warm 作曲，由吴宇飞演唱，收录喺2007年6月发行嘅专辑《In Control》当中。吴宇飞嘅《座右铭》咧就系描述咁样嘅一个女仔噶，坚守越对我好，越需要控制我反应嘅座右铭。想得到爱，却又有拒绝爱意图作为咧，就座右铭吓。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初恋情人》，由刘小慧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嘅张学友演唱嘅《只想一生跟你走》，咁啊呢一首歌咧由刘卓辉填词，毛启贤同埋陈佳明作曲，赵增熙编曲噶，收录喺1993年嘅专辑《我与你》当中。1994年呢一首歌获得咗1993年度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咧系十大劲歌金曲嘅金曲金奖等等噶。嚟听听下一首歌《沉默是金》，由许冠杰填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系王菲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咧就电视剧《大时代》嘅插曲，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喺王菲92年发行嘅专辑《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一首歌获得咗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无线电视嘅劲歌金曲金奖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获得了至尊歌曲铜奖，而凭藉着这首歌，王菲亦都获得了就我最喜爱女歌手铜奖。听听下一首歌，由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词不达意》啊，系林忆莲嘅作品嚟噶，收录喺林忆莲2006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呼吸》当中。呢一首歌表达嘅就系爱情需要沟通。听听下一首歌，嚟自于毛不易演唱嘅《无名的人》。

牵挂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留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娴演唱嘅呢一首《飘雪》，开启咧我哋第二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大家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嗱，《飘雪》咧系由简玲咧就系作词，咁啊由咧就系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赵增熙系编曲。陈慧娴咧就系喺1992年咧将呢一首歌收录喺佢嘅专辑《归来吧》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由梁静茹演唱的《崇》。

啱啱听到嘅系学友演唱嘅《一路上有你》呢一首歌，由谢明勋作词嘅，咁亦都系改编自啦，就系一首日文歌，由片山圭司咧就作曲，收录喺啦就学友1993年3月发行嘅专辑《吻别》当中噶。1993年呢一首歌亦都入围咗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奖噶。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世界变了样》。由 Supermoment 作曲作词兼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恋爱》系黎明主演嘅电影《仙人掌》嘅主题曲嚟噶，亦都系由黎明演唱，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沈义成演唱嘅《形容》。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系梅艳芳演唱嘅歌曲《女人花》。呢一首歌绝对唔只系佢想带俾大家高尚嘅情怀，更加多嘅系喺嗰啲年代里边啊，生命当中有太多嘅起起落落，早已经咧就系融化喺音乐世界当中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嚟感受嘅，亦都系音乐当中嘅美好瞬间。我哋嚟继续听听莫文蔚演唱嘅呢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呢一度系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啱先听到有梁咏琪嘅代表作之一《胆小鬼》，呢一首歌由李思松作曲，收录喺梁咏琪嘅专辑《梁咏琪 Gigi》当中，发行于1998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安达乐队带嚟嘅《雇佣者》。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嚟自草原嘅声音，呢首歌叫做《天边》，系布仁巴雅尔喺2005年发行嘅首个个人音乐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嚟噶。咁呢个专辑里边咧，亦都收录咗成12首歌咁多，咁亦都系由咧就欧丁玉担任制作人啊。2006年《天边》呢一张专辑，亦都系获得咗第5届中国金唱片奖通俗类专辑奖噶。听听下一首歌，王兴平和何乾坤带来的时差。

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里亦都去到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揀来这首歌，如果云知道，由许如云演唱。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

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0: 呢度系流行乐歌。

融融懒懒又自自然然，熟悉嘅旋律嚟自萧亚轩 Cappuccino， 就用呢一杯浓浓嘅泡沫奶咖开启呢个小时嘅节目，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放松心情的惬意旋律，亦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顺其自然嚟自黄小琥嘅演绎，轻柔嘅律动完美衬托咗黄小琥呢把带住故事感嘅嗓音。初听好似系回望旧情，再听已系释然同自我接纳。真正嘅成长系学识喺执念同放手。

0: 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幅古港风嘅旋律，放克迪斯科嘅曲风同粤语唱腔。曾舜晞喺新专辑当中嘅《街角的晚风》1997，松弛感满满，氛围感十足，既慵懒心情又收放自如。继续享受慵懒惬意嘅旋律，嚟听到赵乃吉《匆匆岁月，细细的过》。

来自旅行团《爱上这样的风浪》。人生起起伏伏，我们总会有办法越过消磨意志的温吞考验，在琐碎日常当中千锤百炼，伸手触碰更远处的星空同月。精选潮流热歌《潑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放松心情的协议旋律，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

0: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阿四嘅宇宙会听见，轻快旋律搭配阿四独特嘅慵懒唱腔，将普通人对生活嘅朴素渴望娓娓道来。虽然冇华丽嘅词藻，但却精准戳中咗每一个喺生活中奔波嘅人内心最柔软嘅地方。

0: fobia, gatterina, isteria, disco mamma, disco mamma.
1: Let's go.

戏剧化嘅弦乐，厚重嘅鼓点搭配复古电子合成器，华丽迷幻嘅氛围感，令到呢首《爱人》慵懒又带住唱健。继续送出嘅歌曲嚟自谢春花，《只道寻常》。谢春花用平静嘅旋律，缓缓道出温暖嘅日常。

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纯洁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0: 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1: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嗱，开场咧，我哋听到嘅系一首充满正能量嘅青春励志歌曲，嚟自南征北战嘅《骄傲的少年》，讲述咗一个啦从天真中意喊嘅细路仔啦，到勇敢追梦嘅少年嘅成长转变，赞美咗青春热血同埋梦想嘅可贵。大家好，我系何毅，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热血少年，青春有你》，一齐嚟听听 TFBOYS 演唱嘅《少年说》。

0: 歌曲《勇敢的我》是金志文演唱的 OST 作品，充满了激情和力量。歌词里面写满了对勇敢和自我坚持的赞美。金志文的嗓音具有穿透力和爆发力，从沉稳叙述再到激情呐喊，他就好像一位勇敢的少年，通过歌声将自己的成长故事娓娓道来。好啦，下面同你带嚟黄子韬同埋刘月玲演唱嘅歌曲《大风的少年》。
1: 穿身大风，这里有声无息的面容。

听到是吴莫愁演唱的一首《就现在》，歌曲不单止彰显了自信和个性，也都诠释了青春和梦想，还向我们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就现在的这个主题告诉我们要把握当下，勇敢地去尝试和行动，怀着热血之心为自己的未来勇敢奋斗。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之后和你分享来自邓紫棋的歌曲《War on Water》。

燃烧吧青春，佢系以热血、青春、梦想拼搏作为关键词，讲述一群少年喺追梦嘅道路上边不断努力奋斗嘅故事。充满活力嘅旋律同埋励志嘅歌词，搭配上何洁独特又富有质感嘅嗓音，将青春嘅热血同埋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亦都令到我哋感受到咗梦想背后嘅温暖同埋力量。欢迎你嘅锁定我哋嘅频率啦！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何毅。今日嘅音乐主题系热血少年，青春有你。跟住落嚟听到啦，系鹿晗演唱嘅《勋章》。

齐天系一首融合咗悲情同埋言情嘅歌曲。话与神将热血说唱同埋情感抒发两种嘅唱腔结合埋一齐，通过大气嘅音景勾画出咗热血超然同埋悲剧情感嘅冰火两重天，完美咁传达出咗齐天大圣孙悟空嘅不羁同埋悲怆、孤傲同埋迷茫，喺爱恨情仇之间引发出咗对命运同埋自由嘅思考。好啦，下边即将带出嘅咧系张杰嘅歌曲《逆战》啊。

梦想是张亮明出道早期的代表性曲目，同他后续的音乐成长道路可以说是非常呼应的，也都成为了很多听众心目当中的经典励志金曲。好了，最后一曲送出来自水木年华的歌曲，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韩毅，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凉湾区，因凉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系啦，
1: 哇！你想象就好简单，
0: 系咯，会唔会好难噶？
2: 你咁样讲咧，亦有难嘅地方，你亦有唔难嘅地方，就因人而异。
0: 嗯，
2: 但系唔系夸口，我就觉得好易。
1: 嗯，因为有天分。
2: 我本身有一定嘅
1: 基础，
0: 美术根基。
1: 嗯，
2: 咁咧就亦系好意外，我就学咗半日。
0: 半日
2: 系啊，
1: 半日，
0: 即系传奇嚟喎！呢个学咗半日，
2: 系啊，亦可以讲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0: 哇，犀利！
1: 即系真系同天分有关啊！呢样嘢，
2: 学咗半日，
1: 嗯，
2: 咁当时咧个师傅就叫余培师傅，
1: 哦，
2: 就我个启蒙师傅，
0: 余大师
2: 啊，咁啊，亦系大师啦，而家已经过咗身啦，
0: 嗯，
2: 咁佢真系一个伯乐。咁佢睇见我学咗半日，
1: 嗯，
2: 咁佢讲细佬，嗰阵时我好细个啫，
1: 嗰时
2: 佢又唔知我咩名啊，细佬，
1: 啊，
2: 过嚟，咁我就唔知做乜嘢，咁咪过去咯，
1: 啊，
2: 你去嗰度攞一栋碟填大孔啦，
0: 填大孔啦，咁样，
1: 填大孔系一种工
2: 作，一种红色，
1: 哦，
0: 嗰时可能大孔系咩都未知，会唔会咧？
2: 啊，知道啦，
0: 知道啦，
2: 因为佢话俾我听咩色噶啦嘛，
1: 嗯，
2: 咁啊。做啦咁样，咁，
1: 哦，
2: 我啊受宠若惊啦，因为个个都耷头耷脑，仲喺度死学，
1: 埋头苦干噶嘛嗰时。
2: 咁啊，佢居然简直系啊前无古人啦！我刚才讲，咁啊，
1: 嗯，
2: 叫我做，咁我一做嘅话咧，佢觉得好满意，咁就唔使学啦。
1: 嗯，
2: 即系学咗半日之后，就已经正式生产啦。
1: 哦，
2: 但其他嘅
1: 啲学徒仔
2: 咧，
1: 仲喺度，
2: 仲喺度学。学咗一日就唔得，学咗一个星期都唔得，学咗一个月都唔得，都有。
0: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真系天赋异品啊！
1: 系啊，所以呢样嘢咧，即系除咗要有基础啊，要努力之外咧，即系同天分分唔开噶。
0: 冇错，系啦，人哋学成个月都未得啊，许老师嘅话半日就搞掂啦。
2: 话翻转头咧，讲难亦系好难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画嘅瓷器啊，叫做。意在不先，
0: 因为你意在不先，
2: 因为你填咗个颜色，一定要讲求佢个，如果图案要均匀，仲要厚薄要适应，唔同颜色就唔同嘅厚薄。
0: 哦，咁样噶，
1: 佢系固定嘅，系咪？固定嘅呢只颜色就系呢只厚度噶啦。
2: 咁你如果个厚度唔够嘅话咧，唔系话唔得，但个色就唔够啦，唔靓啦。
1: 哦，即系影响到佢出嚟嗰只颜色嘅效果。
2: 系啊，系啊。咁如果你譬如嗰个大孔咧，你厚咗咧，佢就发黑噶喎。
1: 哦。
2: 咁你一定要薄中咧，又有一定厚度。如果讲难，就喺难喺呢度啦。
0: 哇，佢呢个真系好难，佢讲求啲颜色使用嘅嗰种火候啊，即系厚度嘅火候点样把握呢样嘢，系真系全凭经验噶噃。
2: 系啊。所以就是你落筆的时候要考虑到最后你要拎去炉房，我哋烧炉啊，即是在窑炉到烧的时候产生的效果。
1: 哦，
2: 那你想下这个难度是相当之难。
1: 可以想象到是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的。
0: 嗯，对啊，
2: 所以呢就是难是讲它有难的地方。
1: 嗯，
2: 但如果你掌握了你就觉得不难了。
0: 明白。系啦，不得了。
1: 嗯，
0: 我个人就对呢个广彩嘅啲颜色嘅相当之感兴趣，
1: 啊，
0: 尤其啱先讲到咩大孔啊，中孔啊，小孔有冇噶？
2: 红色咧主要系两种，一种系西红，
0: 哦，西红啱先讲过啦，玫瑰红系嘛，
2: 同埋大红，
1: 但系大红咧其实亦都系我哋广彩当中好经典嘅一只色嚟噶，
2: 系啊，好好常用嘅色，
1: 吓，
2: 咁佢因为我哋往往如果冇咗呢个颜色嘅话，或者系。往往我哋上顏色嘅時候啊，呢、這個顏色係最先上，你就感覺佢已經，哎，我呢個顏色開始變色啦，開始越嚟越多越豐富啊！但如果你上咗其他顏色咧，好似始終呢只碟仲係空空如也，好似未有色咁樣。
0: 即係通常大孔係最先上上去。
2: 我哋習慣啫，因為心理嘅上安慰下自己咯。咁樣嘅話，一上咗呢個大孔色咧。就已經感覺得好飽滿，
0: 呢件嘢靚啦，咁樣
2: 已經差唔多啦，咁樣咁你做落去，咁你咪精神咯，係咪啊？
1: 即係相當於係最基礎嘅一隻色嚟㗎啦。係
2: 啊，好基礎嘅，而且用嘅量係好多嘅。
1: 嗯，
0: 哦，經常用大孔咁樣。
2: 係啊，
0: 講到工藝咧，嗱啱先講到話嗰啲勾線

0: 嚟讲简单啲啦，如果复杂啲嘅啲广彩工艺嘅话，系边啲比较复杂啲啊？
1: 我觉得你突然间本来又讲对咗，又讲错咗嘛？
0: 啊，又错咗啊？
1: 啊，梗系啦。
0: 哦，你讲
1: 实际最复杂就系勾线。
0: 哦，勾线哦，哎呀，真系大懵。勾线系最复杂嘅咩？
1: 系啊，
2: 所谓
1: 勾线嘅比率咧，就占我哋如果整个广彩嚟讲咧，占咗七成六七成噶。
2: 哦，
1: 嗰、那個工藝啊，
2: 所謂勾線係咪攞個支筆喺嗰個瓷器上邊勾畫？
1: 係啊，
0: 你將你講嘅勾邊，
1: 唔係勾線嘅話咧，就將你嘅表現，你譬如畫山水啊、人物啊、花鳥啊，你個勾線咧係重要中嘅重要。
0: 哦，
1: 你一畫咗佢之後咧，你上色嘅話咧，只不過係更加增添咗佢嘅魅力。就算是單單咁樣白描咧，都已經好靚噶啦。
0: 哦，
1: 有啲人啊，都好中意就咁白描嘅啫。
0: 嗯，
1: 所以咧，白描嘅話，佢本身你嘅基礎啊，你嘅水平啊，就充分顯示咗你嘅功力。
0: 線條嘅優勢啊，力度啊，流暢度啊，嗰啲
1: 錢啊，虛實啊，呢啲就係最難最難嘅地方啦。
0: 尤其人物嘅五官啊，
2: 唔上色就叫素描。是咪？
0: 白描先，白描、
2: 啊
1: 嗯、
2: 真正是浓妆淡抹总相宜，唔上色又唔上色嘅美，上咗色就更加艳丽。
1: 系啊，
0: 唔上色嗰阵雅致好多啦，睇落去嘅话，有人会中意呢样嘢。
1: 嘅话咧，就有佢嘅好独特嘅，我哋讲诶中国人嗰种嘅艺术风格咯。
0: 系、啊嗯，即系中国风声少，雅致好多。
2: 系啊，
0: 咁但系广彩当中好少唔上色噶啦。
1: 应该都好少，大多数都系上色嘅。而且我哋上色係能夠用嘅顏色都放上去嘅，
0: 哦，
1: 即係同景德鎮有所不同。
2: 嗯，
1: 即係我哋嘅話咧，所有最豔麗嘅顏色堆上去都係好協調嘅、嗯。你唔感覺得話，哎呀，呢啲嘢好俗啊，
0: 係、
2: 嗯、
1: 又好鄉下咁樣，
2: 嗯，
1: 唔會嘅、
2: 嗯，
1: 一放落去覺得佢，咦？一放落去係好舒服嘅、
2: 啊，
1: 而且感覺到一種金碧輝煌、好華麗嘅感覺。嗯、
2: 其實阿樂，我係咁樣認為啦嚇，即本身係天生麗質嘅話咧，你點樣描、點樣畫，佢都係咁靚嘅。
0: 係啊，係啊，係、啊。即、嗯、關鍵，我覺得個工藝大師佢嘅審美水平好重要啊。
2: 嗯、
0: 即佢畫嘅圖案啊等等之類啊咁樣呢樣嘢技藝同佢審美要搭配得到先得，先能夠令整件瓷器工藝咧能夠增色嘅。我唔知講咁啱唔啱啦。
1: 係呢樣又啱。
0: 又啱咗。哎呀，多謝啊，多謝啊。
2: 你可以成為一位半個專家啦，已經係
0: 唔係講笑講笑講笑，係咯，的確係啦。即係其實咧，我廣彩生產過程當中，嗱啱先講到啦，上色啊，做工藝咁樣，咁、
2: 嗯、
0: 通常去燒嘅話，燒幾耐先至成功咧？
1: 而家咧就已經係先進好多啦。
0: 哦、
2: 嗯，
1: 以前咧我哋燒嘅話咧，要燒十幾個鐘嘅，
2: 十幾個鐘啊！
1: 因為點解咧？用炭啊，
2: 哦，
0: 用木炭嚟燒。
1: 哦、木炭呢、
2: 嗯、
1: 你买到嗰啲经炭啊，靓嗰啲炭呢，佢啲火又好猛喎、啊。咁啊，
2: 咁
1: 当然佢又烧得快啦。
2: 浓又会唔会有冇达到自己想要嗰隻色呢？
1: 都唔系嘅，主要呢，如果系嗰啲炭靓呢，当然你烧炉呢就梗系好啦。
2: 嗯，
1: 系嘛、
2: 嗯？
1: 如果嗰啲炭又湿又唔靓嘅话呢，你烧极佢都唔起火。
2: 哦，
1: 个温度始终都谷唔上去。咁你就真係一頭煙啦！咁你一特別咧，就手又摸個炭咧，拗個頭，一歪個面嘅話，更加啊嗰陣變咗阿張飛啊，或者係阿包公咁樣嘅面啦。
2: 嗯，
1: 咁咧就而家咧就用電，
0: 用電，
2: 哦、用電，
1: 用電嘅話咧，
2: 比較容易控制個温度。
1: 非常之容易，因為佢本身嘅用電有嗰個温度控制，
2: 係、
1: 嗯，而且佢係好均衡咁樣升。
0: 系，
1: 咁咧就而且嗰个有好关键个时间就短咗好多，
0: 短咗，
1: 而且咧嗰、那个成熟嗰、那个合格率啊，
2: 嗯，高咗，
1: 高咗好多，
2: 嗯，
1: 少咗好多破烂嘅、破损嘅，
2: 系啊，
1: 因为烧木炭嘅话咧、
2: 嗯、
1: 就好容易烂嘅，
2: 因为爆啊有时啊，
0: 佢火候比较难控制得到，
1: 难控制，
0: 难控制，
1: 而且咧就而且好邋遢，
0: 哦，
1: 如果一高。達到個温度咧，你就馬上要熄火，要爬炭。
2: 哦，
1: 咁咧就又要淋熄，咁陣嗰陣咧就好撈教嘅。
0: O K，
1: 咁如果電咧，你一關就 O K 啦。
0: 如果兩種對比起身嘅話，用呢個炭燒嘅同埋呢個電爐燒嘅，邊種效果好咧？

0: 有一種說法，話炭燒嘅嘢仲係嗰種味道。
1: 哦、
0: 但本人嚟講咧，我覺得仲係用電好，冇乜所謂。
2: 哦，其實出嚟嘅效果係有啲唔一樣嘅，
0: 係
2: 咪？
0: 講就係有啲唔一樣。
2: 哦、
0: 但係佢唔同我哋燒嗰種色油。
2: 嗯，
0: 即系嗰啲变色油啊，
1: 系、
2: 哦、
0: 啊，嗰啲变色油就好讲究，即系呢个环氧嘅关系。
1: 冇错，
2: 嗯，
0: 咁我哋油上彩嘅话咧，就有所不同。
1: 系油上彩，嗯，
0: 啊，冇呢方面嘅，我觉得冇呢方面。
1: 其实呢个都系科技带嚟嘅进步嚟嘅，的确系，就好似而家广彩咁样，即系已经系好少。我相信画嘅人已经唔会太多啦啩，会唔会有而家现代工艺代替到咧？例如印花嗰啲有冇咧？
0: 印花都有的、嗯、印花只能夠代替、某一部分、
1: 啊、
0: 但是你作為一個藝術品的話還是手工
1: 手工、
2: 嗯、
0: 是貼花其他東西 無可取代的
1: 貼花和印花是兩種不同概念
0: 是
1: OK 曉華姐知不知道、
2: 嗯、
1: 許老師是這個廣彩貼花的創始人來的
2: 是嗎貼花應該是一種比較複雜比較綜合的技術是嗎
0: 從製圖，
2: 嗯，
0: 同電腦，同絲網印，都係有好多好多嘅好關鍵性嘅嘢，
2: 嗯，
0: 包括製膜啊，因為用膜啊嚟載嗰種顏色，
2: 嗯，
0: 咁呢個技術嘅話係另外一個範疇再來啦。
1: 哦，其实贴花要点样的概念，有冇得简单同你普及系一个点样的回事
2: 呢？大概系点样一回事？
0: 实际贴花嘅话咧、嗯，你哋细个时候喺街边买嗰啲咁嘅水印纸啊，
1: 哦，
0: 贴喺手嗰啲啊，
2: 哦，即系小朋友攞嚟玩嗰种咧、
0: 啊，
1: 明白？哦，
0: 嗰、那个就大同小异，就系、是、嗰类嘢。我哋嘅陶瓷颜色，
2: 哦，
0: 变成嗰啲咧就系、是、一啲水彩啊、水粉啊嗰类嘢嘅颜色，
2: 嗯，
0: 就有所不同。而且我哋咧要經過啦，係800度嘅燒製。
1: 哦，即係佢一貼落去嘅話，已經有埋顏色噶啦。
0: 係啦。
1: 哦，
0: 已經全部做好啦，包括線條，乜嘢都可以做出嚟。
1: 其實當初你開創呢個貼花呢樣嘢嘅工藝嘅時候嘅話，其實出於點樣嘅初衷啫？
0: 實際我係被動。
2: 嗯。
1: 哦，
0: 我唔係主動者，因為我當時嘅話就係一個普通嘅工人。
1: 哦。
0: 由於我哋嘅出口量啊，
2: 嗯、
0: 大啊，
2: 大量咁
0: 一路增加、嗯、增加人，都冇辦法滿足出口。
1: 哦，
0: 咁當時嘅話，我哋嘅書記廠長，
2: 嗯，
0: 就用呢，即係有人提議話用呢種方法，
1: 嗯，
0: 就可以代替咗手工。
2: 哦，
0: 咁嘅話就可以創大量嘅外匯。
1: 哦。即大量出口啦，出貨咁樣。
2: 哦，即係佢免咗話要一筆一筆咁描上去嗰度工作，而係成朵有顏色嘅花，直情就貼落嗰陶瓷嗰上面去。
0: 而且嗰陣時，我只不過係一個19、20歲嘅懵懂少年，根本就唔知道好定唔好。
2: 啊，
0: 反正佢安排我工作，我就要做，我就要將佢做好。
2: 嗯，
0: 咁所以咧，就係咁樣嘅情況下咧，係做出嚟啫。
1: 哦，當時可能整貼花嘅話都研究咗好長嘅時間，
0: 係啊，
1: 其實而家睇翻轉頭嘅話，其實覺得而家我哋廣彩生產當中有貼花呢樣工藝嘅話，算唔算好咧？
0: 我覺得唔係話唔好嘅，
2: 嗯
1: 嗯，
0: 而家咧，我覺得咧，比如英國嘅瓷器啊，
1: 係
0: 佢嘅售價係好高，甚至比我哋廣彩都高，
1: 係、哦，
2: 嗯，
0: 佢哋都係用貼花嘅。
2: 嗯，
0: 但佢嘅貼花好精良，好精細，
2: 嗯，
0: 而且佢用嘅瓷器骨瓷啊嗰啲亦好考究，
2: 嗯，
0: 咁所以話咧，佢做出嚟嘅嘢，佢亦係可以做成一種高檔嘅一種 VIP 嘅產品，
1: 係啦。
2: 嗯、其实呢真是英雄莫问出处，你不要理它是怎样的过程出来的，最重要出来的效果是得到认可就已经 OK 了。
1: 没错，即是工艺的话、嗯、为那件艺术品服务就 OK 了、
2: 嗯、
1: 我觉得
2: 是。
1: 是的、嗯、出来效果靓、嗯、大家认同就行了。
0: 是
1: 的。是的。其实现在我们广彩的话你知道从以前我们青三期、一直下来的话一直到而家嘅廣彩嘅發展嘅話，都經歷咗好多嘅變遷嘅。咁、嗯、現今我哋嘅廣彩有冇啲點樣嘅新嘅發展同埋一啲發展嘅趨勢咁樣咧？
0: 我覺得而家廣彩咧就已經百花齊放。
1: 百花齊放。
0: 大類嘅話咧，你頭先講嘅話，蓋印啊、貼花啊。

0: 手绘啊都有人做，而且系精品嘅手绘啊，英文系 handmade 啊，外国人系好喜欢，而且我哋本国人呢亦好享受呢种嘅艺术品，
1: 算唔算系而家目前嘅主流呢？
0: 亦应该系主流，以呢样嘢为主流。因为随住人嘅生活提高啊，要求嘅品味啊有所不同，系嘛？要美食美器啦，要好靓嘅嘢啦，追求靓嘅嘢，自然嘅话要高精尖嘅嘢。高精尖嘅嘢，你必定系只能够维系少数能够做呢啲人，咁显示咗佢自己本身嘅呢种嘅欣赏价值。咁所以嘅话咧。而家嘅話咧，就應該係有所發展嘅。就每一個設計者，佢有唔同嘅風格，就同過去嘅廣彩有所不同。廣彩就以出口為主，當時嘅話係我嘅比喻係產品，一種出口嘅產品，一種大陸貨嘅產品，一種由清代或者民國嘅時候沿襲嚟嘅花式。咁样产品，但系而家嘅作品呢系好有个性化，每一个人嘅喜爱，而且佢嘅自己特有嘅技艺，充分显示出嚟。咁呢种嘅技术呢，就可以讲系百花齐放，而且系越嚟越走出自己独有嗰种艺术风格出嚟。咁我觉得一个。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
1: 是啊，亦都彰显了我们岭南人那种包容啊，接纳四方啊，那种宽广的胸襟啊。
2: 博杂采精，为我所用，我们岭南文化的精神。其实体现到即是我们现在我们广彩的门槛啦，即是刚才许老师讲到的，就是我们其实中高低其实都有。高嗰啲就貨啲 VIP 人士啦，係嘛？中意一啲哇好靚嘅嘢啊 ，handmade 嘅手繪嘅咁樣。而相對嚟講嘅話，低門檻些少嘅就係普及型嘅啲渠道啦，
0: 平民化嘅
2: 係啦渠道啦，大家可以通過一啲好平噶，包括啲飾品啊、杯杯碟碟啊，可以感受到廣彩嘅文化喺當中嘅呢樣嘢，係咯。喂，我哋呢個時候咪應該問一問啊，春行咧，春行嘅話，哇，真係整場嘢未講過嘢，真係。
3: 你講得咁精彩，我覺得我應該係學習嘅。
1: 係啦，嗱，春行咧作為一位應該係90后係咪？定係00后啊？
3: 冇咁年輕嘅，
1: 作為年輕一輩啦嚇。咁其實喺你嘅眼中係點樣睇待我哋呢一種咁傳統而又咁優秀嘅嶺南文化廣彩嘅咧？
3: 其實我認識廣彩咧個時間唔係好長嘅。咁我啱啱開始嘅時候認識佢嘅時候咧，係俾佢嗰個富麗堂華咧所吸引咯。即係我知道嶺南嘅傳統文化咧，係以嗰種飽滿嘅構圖啦、華麗嘅色彩啦、同埋佢個裝飾性咧，係非常之有吸引力嘅。咁我啱開始嘅時候咧，我會覺得，點解會喜歡咁傳統或者話咁飽滿嘅一個工藝咧？因為我本身本科嘅時候咧學藝術嘅時候學水彩畫嘅，
2: 亦都有根基喎呢個。
0: 當然啦，
3: 即係學翻藝術嘅時候，
0: 高材生嚟㗎。
3: 即係學翻藝術嘅時候咧，就覺得以前我哋喜歡嗰啲咩淡雅少少㗎，或者係嗰種比較簡單又可以。傳達到自己情感嗰種就 OK 啦，唔需要畫到滿曬啊，好似哇畫到咁滿好攰噶嘛。咁我後嚟咧接觸咗之後咧，佢又畫得咁滿又咁靚，每一層又都有好講究嘅。
0: 呢個轉換過程
3: 係啊，即係我要從一個本身係以好簡單嘅一個繪畫形式，進入到一個繁複嘅一個形式係。
1: 有一种质的变化，对你的欣赏有一种改变，是吗？
3: 看到咁俗嘅嘢，又咁喜欢佢咧，佢个魅力就系呢度咯。
2: 即系其实我哋自古中国人嘅审美嘅话都系相当清雅嘅，你包括我哋中国五大名媛都系啦，系咪？即系基本上都系单色友嚟嘅。
0: 冇
2: 错。即系可想而知嘅话，我哋大家嘅审美都系好简单，越简正所谓大道至简。其实审美都系简单，越靓嘅。咁但系其实咧，广彩嘅话，啱先讲一个字，我好认同嘅就系俗。咁但系俗呢样嘢，唔好以为真系俗。
3: 系。
2: 我哋经常讲话大俗当中必有大雅。
3: 系啊，
2: 因为佢同生活息息相关，系啦，能够引起我哋嘅审美情趣，所以呢样嘢系值得我哋去珍视嘅。
0: 高，实在是高。
2: 哇，又多谢许老师啊！
3: 系啊，
1: 亦都正系我哋广彩嘅魅力所在。
3: 仲有就系广彩最紧要嘅就系佢嘅颜色其实真系唔系好多。

0: 同我哋以前繪畫唔一樣，我哋繪畫嘅顏色幾十種，
1: 啊、
0: 甚至咁多都有，有好多外國嘅顏料。
1: 係，
0: 咁我繪畫嘅時候咧，我中意點變就點變。
2: 哦，
0: 係啊，我可以好隨意咁
2: 光彩唔能夠隨便調，
0: 但係光彩唔係，
1: 就講寥寥幾隻色。
0: 係、哦、啊，但係咧佢可以變化咗千千萬萬唔同嘅色，即係話唔係色彩，係唔同嘅一種形式
2: 表現
0: 表現形式，非常之我覺得。原來其實我可以拋開好多，即係唔需要咁多，我只要掌握呢啲幾個顏色，
3: 大道至簡啊，
0: 係啊，
2: 冇錯，
0: 即係你即係好似我哋生活咁，其實唔需要咁多嘢，其實好簡單就已經可以變化到好幸福嘅生活。
3: 佢喺度感悟喎，講埋生活呢個樣嘢出嚟先，
1: 由藝術結合到哲理，哇，已經上升到一個意境當中啦。
3: 係啦，咁你作為一個廣彩嘅學習者啦，咁樣，我想關心下你到咩境界啊？而家？是不是半日学完那个赏识之后可以学其他东西了、
0: 不是我的而且不是老师这种级别的半天就可以亲自。
3: 大谦虚了你有。
0: 不是真的因为我开始画的时候因为我们画广彩是用的是毛笔。
1: 哦、
0: 毛笔呢跟我们用揸开钢笔啊或者是那些圆笔是不一样的、是软的、而且呢我们勾线的时候老师刚才不要讲到、因为勾线的时候要勾得很幼细的。
3: 是
0: 是。那跟你掂嘅墨同埋掂嘅廣彩顏料係唔一樣嘅、因為我哋個筆如果係尖墨嘅話係一筆可以大個嘅，但係有係嗰啲廣彩顏料係唔可以嘅、而且佢裡面嘅即係個水料啦，即係黑色嘅水料啊，同埋個釉料咧，你都唔一樣嘅。呢、這個係我即係學習嘅時候
1: 心得嚟嘅，
0: 心得嚟嘅，係即係我覺得。真係老師可以半天出師，呢啲真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2: 半天出師，半天走開第一步。
1: 係啦，咁亦都真係一個天分啦。咁所以咧，成功唔係偶然嘅，而係一種綜合出嚟嘅效果。
3: 係啊，
2: 我哋成日通常都有一句話：易學難精。廣彩就係咁樣啦。你入門咧係好容易，
1: 係
2: 包括而家啲小朋友，你完全可以畫一件啊。作品出嚟噶，有色彩啊，有表达，但系你再深入去，你就感觉到佢有嘅魅力喺呢度啦。
3: 系、
1: 冇错。咁其实咧喺许老师啊，咁多嘅作品当中啊，有冇你自己即系最值得骄傲引以为豪嘅作品啊？我知道你曾经咧攞过无数嘅奖项喎，喺广彩呢方面。
2: 我自己咧就有一啲作品咧，的确系。到到而家嘅话都感觉到自己啊呢件作品好满意。咁呢啲满意嘅作品呢虽然嘅话呢就唔多、但係呢亦系每一个时期代表每一个时期嘅嘢、我自己嘅感觉嘅话呢你不断嘅更新不断嘅进取而且不断嘅攀登、有不断嘅功夫因为学无止境嘅。
3: 係。
2: 虽然我而家做咗咁多年
1: 嗯、
2: 但是我自己放的姿态仲是一个初学者。
3: 哇这个心态相当之好。
1: 好值得我们学习、啊。
2: 应该来讲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都有不同的境界。我们俗语讲嘛行行出状元。
3: 是。
2: 这样东西的话共通的我觉得是共通的。
3: 冇错，
1: 系啦。咁许老师啊，不如赠一句你自己嘅领悟俾我哋啲后来者啊！我相信心机旁边有好多系有志于学习广彩嘅朋友们嘅。其实要学好广彩，最紧要系要点样嘅一种心境呢
2: 我经常讲过一句话就系、是，包括爱好广彩嘅，哪怕系欣赏嘅，或者自己动手画嘅，我觉得咧。每一个人做每件事都要非常之专注。
3: 专
2: 注。你只要专注呢样嘢你就会喺里头搵到乐趣而且学到好多嘢学到无数嘅取之不尽嘅源泉乐变。呢样嘢呢基本上系非常之有用嘅。而且呢亦喺咁样喺乐趣里头学习嘅话呢你会获得学得好轻松而且学得好愉快唔会话觉得你学嘢呢系一种负担咁你自然嘅话你有乐趣嘅话你就好喜欢咁样画落去 或者學落。

0: 去，而且咧就我覺得咧就唔好太過濫專一學好
1: 学一行专一行，
0: 學一樣嘢，
2: 系。
0: 每一樣你學好某一樣嘢喺呢度學好啦，你先再考慮再學其他。咁呢個係我自己嘅咁多年嘅一種心得體會。
1: 我哋为专注喝彩啊，
2: 系啦，
1: 即
2: 喺专注
1: 系
2: 中嘅话，要思想人生；
0: 系
2: 喺呢个做呢个工艺当中嘅话咧，系思想古今吓，然之后传承古人嘅伟大嘅智慧，亦都系传俾后人啦，系嘛？
1: 系啦，其实咧，我相信阿 Lock 同晓华我一样吓，
2: 系。
1: 同许老师嘅倾偈当中，唔单止学到咗好多关于广彩嘅知识，仲学到咗好多做人做事嘅道理。
2: 系啦，我所以觉得噶许老师之所以咁成功啊，即系除咗天赋异禀之外，咁聪明之外嘅话咧，更多系来源于佢嗰份专注，
1: 冇
2: 佢嗰份
1: 错，
2: 耐性，佢一份对呢份广彩嗰份热诚
0: 执
2: 呢样
0: 着，
2: 嘢执着，系啦，执着，搞艺术一定要执着，好认
0: 冇
2: 同，
0: 错，
2: 好嘢，执着，
1: 好嘢，系
0: 系啊，
1: 非常之感谢我哋今日嘅许老师啦，仲有咧
2: 春行，
1: 啊春行啦，同埋最紧要系大粒，
2: 仲有晓华姐，好嘢，多谢多
1: 嚟到我
2: 谢，
1: 哋节目
0: 多
1: 当
0: 谢
1: 中，同大家分享咗咁有意义嘅一个专访节目，
2: 掌声感谢许老师同春行。

0: 品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品味岭南，感受岭南品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6: 又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我哋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74集。
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8: 话说陆羽呢，他的师傅即善和尚善于品茶啦。咁唔单止可以鉴别饮嘅系咩茶，仲可以分辨出呢冲茶嘅系咩水，甚至啊可以判断出边个系煮茶嘅人。咁呢一种品茶本事啊，一传十啊十传百，大家将佢越传越神啦噃。呢个消息呢亦都传到当时嘅皇帝唐代宗李煜嘅耳仔里边。李煜自己啊中意饮茶嘅，亦都系品茶嘅行家，咁宫中啊就录用咗一啲善于品茶嘅人做嘢嘅。听到呢个传闻之后，就落圣旨招嚟呢一位智积禅师，想试一试佢啦噃。智积嚟到宫中啊，皇帝就叫宫中嘅煎茶能手冲咗一碗上等嘅茶，试俾智积嘅品尝。智积禅师谢恩之后接茶在手，轻轻饮咗一啖，就放低个茶碗，再都冇饮第二啖啦。皇帝就问点解啦？智积禅师就话：我饮嘅茶呢都系弟子陆羽亲手所煎嘅，咁饮惯咗佢煎嘅茶，再饮其他人嘅茶呢就觉得淡薄如水啦。皇帝听咗就好好奇啦，问你个弟子陆羽依家喺边啊？智积禅师就话：我呢个弟子立志要品评完天下嘅名茶美泉，遍游海内嘅名山大川，而家去边度呢？贫僧都难以知晓噶噃。于是呢，皇帝发散人四处咁揾到陆羽，终于喺浙江吴兴呢个地方呢就揾到佢啦，将佢召入宫中。咁本来佢见到陆羽呢讲嘢口窒窒，个样又丑，心里边都唔系好信嘅。咁但系倾咗几句啊，就发现陆羽出语非凡，知识渊博，咁所以呢决定俾个展示嘅机会佢，叫佢喺御前煎茶啦。陆羽又攞出自己一清明前采制嘅。

好茶，用泉水烹煎之后呢献俾皇帝。皇帝接过之后轻轻揭开，哇，一阵清香扑面而嚟，精神都为之一振。再睇碗里面嘅茶叶淡绿清澈，品尝之下呢香醇回甜，哇，猛咁赞，好茶好茶。跟住呢又叫陆羽再煎一碗，由宫女呢送去俾御书房里面嘅智积禅师品尝。智积攞起杯茶一饮，猛叫啊，好茶好茶。跟住兴冲冲咁走出书房，大声话：洪湛，洪湛喺边度啊？皇帝吓咗一跳啦，嘿，你点知陆羽嚟咗嘅？智积禅师就话：嘿，我啱先品嘅茶呢，唯有我阿湛儿煎得出嚟嘅啫，饮咗呢碗茶就梗系知佢嚟咗啦。唐代宗非常之佩服智积禅师嘅品茶功夫同陆羽嘅茶艺，所以呢就想将陆羽留喺宫中，叫佢培养宫中嘅茶师吧。咁但陆羽就话唔系啦，我都系翻去写茶经算啦。过咗无奈呢就离开咗啦。经过一段时间，陆羽嘅茶经呢终于就写好啦。根据佢嘅茶经讲，从茶嘅嫩叶采摘到冲泡品饮，一共呢要经过九道程序嘅。每道程序要做得好都唔容易㗎。所以陆羽话茶有九难。第一步是茶叶嘅采摘制造。陆羽认为合适嘅时间呢喺农历嘅二三四月之间，嗰啲山崖乱石之地生出嚟嘅茶叶係最好嘅。而且芽头好似春笋咁，除此之外仲要把握天气噃。落雨又唔采得嘅，天晴有云亦都唔采得，一定要等到天晴温度舒适嘅时候呢先可以采茶。啱啱采完嘅茶叶要选择好嘅芽头，马上蒸青揼水，之后拍打成形，最后呢培干穿扎封装。制茶时间尽量在当日白天就均匀拍打，压成紧密的饼状。咁只有严密做好呢道工序呢才可以出好茶嘅。咁点样鉴别有冇做好第一道工序呢？呢个就係第二道难关，鉴别茶饼啦。对于成品茶有多方面嘅综合评判嘅，各种次品茶都係有各自嘅原因导致嘅。比如话茶饼表面唔光滑，係因为茶汁未被压出嚟，鲜叶蒸得唔软熟。如果茶叶嘅色泽呈黑色呢，就因为制茶嘅时间太长啦，延伸到夜晚黑。咁仲有茶花形状唔成形，系因为用咗粗鲁劣质嘅原料，导致拍压唔紧。睇得出嚟茶叶嘅第一道制作工序呢会直接决定茶嘅品质嘅。唔同品质就唔同价钱㗎啦。咁如果係行家，一眼就睇得出个茶饼嘅值几多钱嘅。咁之前讲嘅都系生产同埋销售。咁到咗消费者买完茶饼返屋企应该点样做呢？呢个先系重点吓。陆羽首先列举咗大家广泛使用嘅茶具，烤茶饼用到嘅风炉、西茶末用嘅罗盒，仲有煎煮茶汤嘅用具、装熟汤嘅用具、饮茶用到嘅碗等等等等，一共24件，每一样都唔少得嘅。而且陆羽仲好腌尖噶噃，器具如果沾染咗其他嘅味道，亦都唔可以用噶啦。咁当时城里边嘅皇宫贵族，如果24件嘢缺咗一件呢？都算唔算係真正会品茶嘅。咁当然啦，凡事有例外啊，如果喺山野地方条件唔许可嘅，咁都可以重拣嘅。真係器具都咁讲究啦，火候更加紧要啦。当时嘅做法啦，茶饼先要用火烤熱，然之后呢再研碎使用。烤茶用嘅材料陆羽认为要讲究嘅。嗰啲含有油脂嘅木材，好似柏树啊、桂树啊等等呢，仲有扭坏咗个木材呢，都唔可以用嚟烤茶嘅。所以古人有炉身之味嘅讲法，陆羽认为用未沾染过腥味嘅木炭嚟烤茶最好㗎啦。其次呢就用啲火力比较猛嘅木材，例如桑树啊、槐树啊咁成。事关用好嘅柴火先至唔会令啲异味呢染上茶饼，最终就损坏茶汤嘅品质。咁讲到最尾一样呢，最紧要系水源啦。如果话茶叶系呢台戏嘅主角呢，咁水就系呢台戏嘅编剧，编得好呢台戏先出彩嘅。若然唔系主角再大牌都冇用嘅。呢个就系所谓嘅八分之茶如十分之水，茶亦十分。八分之水是十分之茶，茶指八分啦。咁陆羽以大家常用嘅自然界嘅水为例啦，指出咗高低优劣嘅。佢又认为用山水系最好，用江水呢就中间，用井水系最差嘅。咁而山水里面亦都有讲究㗎噃。一般雨泉或者石池里面流动比较缓慢嘅水系最好嘅。嗰啲流得好汹涌嘅
或者山谷里面虽然好清，

0: 但系唔流动嘅水咧，经常饮用会令颈部出毛病噶噃。咁而缸中取水咧，就要去一啲离人烟比较远嘅地方。咁而井水咧就最差啦。如果真系要用啊，都要拣嗰啲经常打水嘅井。事关活水咧，系总系好过死水嘅。咁好啦，跟住要喐手咯噃。第六步咧就是、敲茶饼啦。咁首先咧要考虑环境啦，唔可以喺大风嘅地方敲，会令啲火唔稳定。敲嘅时候咧要靠近啲火，而且要不停咁翻动，令到茶饼表面敲出嚟嘅粒粒突突咧可以伸展开嚟，散发茶香为止。做到内外都熟透啦，咁先得当嘅。啊，同烧鸡翼都有啲似噶吓。敲完茶饼冷却之后，就要放去岩槽里面岩水，要岩出好嘅茶沫啊，就唔系大力就得，要用阴力嘅。好嘅茶沫系点样嘅咧？陆羽话好似细米粒咁嘅，而唔好嘅咧就好似菱角皮咁。咁为咗保证茶沫精细啊，仲要用个筛嚟筛选过，咁煮出嚟嘅茶汤咧口感先好嘅。咁就好似我哋食饭用嘅米啦，粗米就口感粗糙，精米咧就顺滑好多嘅，咁啊梗系顺滑好食啲噶啦。而最后一难啊，就系茶汤嘅煎煮啦。关于呢一点咧，阿陆羽啊讲得最仔细嘅。佢话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等到火候得当就可以煎煮啦。咁点煮法呢？都好复杂噶吓。首先将水煮滚，出现好似鱼眼咁大嘅气泡，并且咧有微微嘅沸声，呢、这个叫做一沸。呢、这个时候啊，就要加少少食盐嚟调味嘅。再继续煮，当啲水嘅边缘连珠咁冒气泡咧，叫做二沸。咁啊可以滗一瓢备用，然之后攞啲茶沫咧掉到沸水嘅中心里边，再冇几耐啊。啲茶汤就会腾起好多茶沫啦，咁呢个时候咧，用先前备用嘅水淋翻落去，等佢唔使煮滚，令到佢生成精华。咁佢仲话，一定唔可以等水煮老咗之后再掟茶沫落去嘅，亦都唔可以喺煮茶嘅时候乱咁撩嗰煲水。煮茶咧，水滚嘅程度、茶沫投放嘅时间、茶汤有效嘅生成，都要揸好分寸，咁先煮得出好茶嘅。嗱，我哋中国古人话，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个道理呢同煮茶都几似的。唐三藏经历9981难，终于取回佛经。陆羽呢经过自己数十年与一日的辛苦考察，亦都终于写出了茶经了。听完我之前这段介绍，大家不妨都可以尝试一下就地取材，喐手煮一下茶的。当然你要去到陆羽这么高要求呢就很难的了。但是有多少仪式感，再品一壶好茶呢，亦都是人生的大快事来的。近呢几年啊，越来越多人喜欢饮茶啦。讲起上嚟啊，我哋都要多谢陆羽为中国嘅茶文化咧奠定咗理论嘅基础，亦都令到呢个茶文化咧成为我哋中国嘅金漆招牌之一啊！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江姐
3: ，What's up？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冇浸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2: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好甜。

0: 佢就系孔庆贤老师。呢、这个时候我哋首先请出孔老师。孔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是啦，咁今日亦都非常之感谢孔老师系百忙之中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嗱、介绍返孔老师啦，可以话粤曲粤剧界呢一方面啦，创作咗无数嘅作品，亦都有无数嘅作品获奖嘅。是啦，孔老师啊，其实呢我一直都认为啊，音乐唱腔设计哇真系好专业嘅一门艺术嚟㗎喎。喺设计嘅过程当中，系咪需要遵循一啲咩规则啊咁样㗎？
1: 设计时候必须根据人物内容去考虑，佢唔系咁简单嘅，就按传统嗰就咁唱就得噶啦。第一个要考虑一个剧种嘅风格，第二个系要考虑嗰个时代精神，其实好多人对嗰个时代精神佢唔系好了解嘅，咩叫时代精神？時代就係講有好多人講現代意識啊，或者叫當代意識。當代即係呢個時代。呢、這個時代，咁佢咩意識？其實首先我哋寫嗰個人、創作嘅人，我哋係現代人。
0: 係咯。
1: 現代人。咁我哋嘅服務對象。係現代人寫俾現代人，即、就、係、是、現代嘅演員、去演俾現代嘅觀眾睇嘅。我认为呢种首先系我哋搞创作人嘅当代意识。你离开咗呢个咧，你嘅作品系同呢个年代格格不入嘅。创作嘅时候呢、这个唔系政治问题，系一种呢、这个作者必须要清晰到意识。你而家系咩年代嘅人？你系要做乜嘢？你嘅作品俾咩人睇？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哋搞创作嘅时候必须。搞清楚乜嘢叫做当代意识，要做到剧种风格或者曲艺类嘅曲种嘅风格、粤曲嘅风格，同现代嗰种意识啊，呢个时代意识一种好密切嘅、好有机嘅啊呢、这个紧密嘅联合，这个、呢个咧系我哋搞创作嘅人咧必须掌握嘅一种咁嘅意识嚟嘅呢个我哋。曲艺类嘅粤曲创作咧，佢都要有，但系佢冇咁复杂，因为佢唔系写一个戏。佢唔存在我头先讲嗰啲咩类型唱腔嗰啲嘢，佢乜嘢都系一个踢噶啦。呢个赞曲咧，佢要考虑埋布局，要考虑埋嗰个音乐嘅结构。但系咧，佢呢个布局咧就系、是、对整个曲嘅速度变化、节奏变化，同埋嗰个版式、曲牌啊等等呢啲衔接咧，佢系要。佢嘅要求，佢嘅难度更加高。佢就喺好短嘅时间要将呢个故事用呢个演唱去解决，系用歌曲去唱故事啊嘛。佢解决呢个问题。所以咧，佢嘅要求咧系更加呢、这个讲得咩啲咧？佢唔系话比粤剧要高嘅问题，佢嘅难度咧相对嚟讲，我觉得仲系要。大一啲啦，因为佢创作嘅动机佢唔一样嘅，佢唔系为一个戏服务，佢系为一个演唱者。我就要写俾呢个人，所以佢既要解决嗰个时代精神，呢同埋曲种风格，佢更多地仲要考虑一个演员嘅演唱风格啊，呢、这个唱腔嘅流派特点啊，等等呢啲都要考虑埋进去。粤剧演员咧，佢系写好戏，剧本出咗嚟咧，佢系。佢的創作方法，粵劇嘅音樂唱腔設計嘅方法，佢係第一個咧，佢係一種集體嘅創作。佢唔係先係由嗰個讚曲嗰個寫咗譜出嚟，咁啊俾演員唱。佢而係咧係由一道創作呢、這個劇作者寫咗出嚟，然後咧由樂師同埋演員咧共同去完成去演唱嘅。呢種創作嘅模式咧，佢喺好多年甚至而家仲有。练习住呢个当然而家好多专业剧团佢有一个专职嘅音乐唱腔设计，但系佢系要考虑到嗰种协调统一啊，包括演员，而家特别系戏曲演员，佢嗰种流派风格好讲究嘅。我呢个做武戏嘅，做乜嘢我就考虑到或者呢个罗宾超风格，卢启光风格，呢、这个做呢、这个花旦，考虑洪腔、洪派艺术嘅风格，喺呢个创作二度创作嘅过程里面咧，就必须将表演者嘅流派风格 考虑。仲

0: 要有一个咧，好重要嘅就系要考虑到乐师嗰种演奏风格，乐队嘅呢个都考虑埋准。咁另外一种嘅创作手段咧，就系、是、一种喺传统基础上，将一啲元素、音乐元素呢曲牌板式打击乐咁咧，就喺你嘅基础上创作。呢种创作咧，系可以将佢喺好多嘅戏里边套用。吸舞嚟做嘅呢种系，所以一种程式性嘅一种咁嘅唱腔嘅设计，音乐设计。咁啊呢种咧，佢有个优点就系、是，即、就、系、是、较多或者较好可以保留剧种嗰个传统嘅一种咁嘅东西喺度。但系咧你仲系要考虑嗰、那个整个同嗰个内容人物嗰种要求，佢唔能够话。照吸舞傳統咁唱，所以而家呢兩種嘅創作模式都有嘅，
1: 嗱，讲翻孔老师咧，可以话，从1961年开始从事呢个粤曲嘅音乐伴奏同埋音乐唱腔设计以嚟咧，系创作过无数嘅音乐作品。咁啱先孔老师都同我哋介绍到咗音乐唱腔方面嘅一啲知识啦。其实亦都想请教孔老师啦，你创作咗咁多嘅优秀嘅作品啦，咁讲翻呢个粤曲粤剧嘅音乐唱腔设计。佢有冇一啲咩规律啊，一啲特点啊，咁样噶？
0: 任何嘅艺术门类咧，佢都有自身嘅规律，有佢自己嘅特点。呢、这个全国300几个地方剧种，佢都有自己嘅特点，但系佢必须有自己嘅标志。我认为咧，地方剧种嘅标志主要体现喺语言啦，音乐唱腔。喺当年冇电视机嗰个年代，我哋系靠部收音机嚟听嘅。咁我哋系就系通过语言同埋音乐唱腔嚟到鉴别佢系咩剧种嘅。呢个亦都系喺我哋今后嘅创作里边咧，必须遵守嘅一个原则嚟嘅。系第一个你要。头先我讲过一种时代气息同埋剧种特点同埋曲种特点嘅结合，呢个喺创作里边必须遵守嘅一个法则嚟嘅，我认为。咁但系具体创作咧，佢有一定嘅艺术规律。譬如讲我头先讲过嘅粤剧剧曲嘅呢个音乐唱腔嘅设计同布局，咁我头先将佢上次将佢分为呢个介绍性唱段啦、核心性唱段啦咁。但系佢又有規律嘅，就拎嗰、那个剧曲呢、这个介绍性唱段嚟讲，佢系会根据唔同嘅表演人物嘅行当嚟到去进行呢个设计嘅，包括特别系音乐结构呢方面，譬如讲小生喺介绍性唱段里边咧，多数系用一个长句二楼唱住上场嘅，呢、这个花旦。佢好多都系用打印呢个邦子慢板小舞好多都喺内场就唱手板，邦子手板上嚟咧就唱慢板。但呢啲都系一种粤剧呢剧曲里边喺音乐唱腔设计里边必须去遵守嘅一个基本嘅一个咁创作嘅原则。佢要有规律嘅，我觉得唔可以乱嚟，唔可以乱嚟嘅。咁佢其他嘅唱段都系必须根据呢个原则。因为咧，我哋唔可以笼统咁去谈改革。其实咧，粤剧嘅发展唔理。当今有好多呢种论调也好，有啲系灭亡衰亡或者系低潮等等，其实呢啲都唔系绝对。呢、这个任何嘅事物嘅发展，都只能够系呢个用一种一分为二嘅态度去对待。而且咧，作为粤剧一个咁有影响嘅剧种咧，就话佢灭亡衰亡呢个危言耸听啊！其实粤曲嘅形势系 有史以嚟最好嘅。
1: 即系目前阶段。
0: 啊，现阶段佢嗰种唱粤曲嘅嗰种深度同广度啊，任何一个年代都比不。

0: 料嘅。中国民联同埋中国曲协嚟珠三角考察调研嘅时候，佢俾广东地区，尤其珠三角嗰啲唱粤曲、演粤剧、玩广东音乐嗰啲师火局嗰种世态啊，呢、這个都使佢哋大吃一惊嘅。佢哋用一个咁嘅话嚟讲，佢广东曲艺无淡季啊。咁嚟形容呢种现象啊，佢即係佢个普及片都讲啦，已经深入到家庭，任何一个年代都冇咁多啊，都发展到呢生活好转咗，有啲地方呢，包括广州也好，深圳也好，佢好多经济条件比较好嘅人呢，佢自己组团、自己组队，或者自己去包场去演唱粤曲、做粤剧嘅现象都有。
1: 嗯，
0: 呢种现象你话佢係兴旺抑或衰亡呢？都唔能夠用一個絕對肯定同埋絕對否定嘅一個嘅觀點去講佢嘅。所以我哋戲曲嘅發展，粵曲嘅發展咧，佢係要遵循一個藝術嘅規律，一種漸進嘅方式。當中好多人我頭先講嘅，以為當代意識乜嘢叫做呢個改革，乜嘢叫做發展咧？好淺薄嘅一種做法，就係當年開放嗰間報幾耐，聽到有電子琴、有電聲樂器咧，就加幾件落去啦，咁就現代化。
1: 就創新啊！
0: 創新。當然，我哋討論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唔可以簡單地用一個係咪方向咁搞，係咪方向咁？咁如果係咪粵劇啊？其實好簡單，可以回答呢個問題。佢肯定唔係粵劇，人哋話明係交響樂啊嘛。啊，你問呢個問題係多餘嘅，係嘛？咁佢起到一个咩作用呢？起到咩作用呢？对搞交响乐嘅人嚟讲呢，佢喺题材内容嘅呢个拓宽呢，特别是走民族化道路嚟讲呢，系一种尝试。咁另外当戏曲里面呢，佢丰富佢嘅表演嘅手段，特别是音乐嘅手段里面呢，佢系一种提升嘅。好似当中唱过《逆水诵经》嗰个呢，佢真系用一个大型嘅合唱队喺后面伴唱，佢真系一种荡气回肠嘅感觉，系用你戏曲里边一个人喺度唱嗰十个八个乐队伴奏系达唔到呢种效果嘅。但系佢只能够系尝试。作为戏曲，佢整个戏曲剧团嘅整个结构模式，佢唔可以咁做嘅。因为交响一个管弦乐团嘅乐队嘅人都多过你嘅剧团，咁你点样咁？讲白咗，呢啲肯定唔系戏曲发展嘅方向。但系佢作为一个晚会嘅性质，作为艺术嘅东西方文化嘅交流碰撞，佢系会从中得到一啲启迪。得到启迪，而且系拓宽咗嗰种听众嗰种咁嘅层面啊。咁咧，我觉得呢个无疑都唔系一件呢个坏事嚟嘅。呢个。所以我对呢啲咁嘅观点咧，我觉得系即系唔好太绝对啦。咁另外一个整个创作嘅过程里边咧，我头先讲过，系咪用一件嘅西洋乐器啊，或者用个电子琴就叫做当代意识？绝对唔系咁。但系咧，佢有一个当今粤剧嘅发展、粤曲嘅发展，佢首先解决问题就系成全。成就系继承好嘅东西，全就系发扬光大落去，但系你唔可以止步不前啊！我哋又身为成功，佢粤剧系一种遗产，遗产俾我哋嘅，即系等于祖宗俾咗啲遗产我哋。我哋第一个咧，我哋要做一个爱老族、护老族，但系唔能够做啃老族我哋唔能够做啃老族，保护好呢啲遗产，将佢精华保存落嚟，
1: 传承落嚟。
0: 根据喺保存呢个咁嘅基础上咧，做一啲发展系可以嘅。粤剧嘅吸收同借鉴系三百几个一个国内嘅地方剧种系好少有咁嘅。但系吸收者咁，佢都有一个原则基础嘅。首先第一个佢个标准同埋咩咧？个原则就系第一个以我为主，呢个系剧种化、曲种化。以我为主。第二个咧，你攞人哋嚟用嗰啲嘢咧，系由近到远， 起码你要攞嘅隔篱左右啊，广西啊嗰啲都嗰啲近近地嘅，啲风格啊语言都接近嘅。你唔好啵一声啊，走到蒙古啊、西藏啊嗰啲咁远去攞嗰啲嘢过嚟。
1: 系
0: 啊，呢个系牵涉到个风格特点。
1: 嗯。
0: 第三个咧就由少到多，呢个系反映一个量同质嘅问题。如果量多就质变。
1: 嗯。
0: 第四个系一个协调统一。啊，你吸收咗人哋嘅东西用喺自己度，佢能唔能够协调和谐？啊，呢、這个我头先讲过嗰、那个我哋粤剧粤曲都好有一个好大嘅特点。
1: 嗯。
0: 啊，呢、這个佢系一个为我所用，为我所用。啊，佢好够胆用外国嘅，
1: 嗯，
0: 或者其他剧种、兄弟剧种嘅，乃至系歌剧啊、舞剧啊、电影啊、音乐种种好多，你讲唔出嗰啲，佢都够胆用嘅。用咗之后咧，同我哋本身嘅东西协唔协调？仲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咧，粤剧能够将外嚟嘅东西变为自己嘅东西，融化咗、融咗你。佢两个用一个包容性，第二个咧
1: 融合，
0: 将佢融合啊，咁咧就成为自己嘅东西啦。
1: 系，
0: 好似呢个美国嘅苏珊娜，
1: 嗯、
0: 啊，佢诶改咗人哋个名叫做苏珊不要哭啊，同埋啲得得得得啲咯，好多粤曲都唱呢啲咁嘅嘢嘅。
1: 哦，
0: 仲有一个咧。就武石景武石啊，佢武石景系个苏南小调，佢嗱嗱嗱啲喺度，你一开口就听见系嗰啲语言系嗰啲咁嘅光节话嗰啲咁嘅咩喺嗰度，咁但系咧佢当今唱粤曲嘅人冇一个人话佢唔系我哋嘅嘢，佢、已经成为我哋嘅东西，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喺吸收借鉴里边咧，佢有一个原则，呢、个原则就系呢四个，仲有一个标准。
1: 嗯，
0: 标准咧，佢系要根据观众啊呢、這个现代观众嗰种审美需求。
1: 哇，听孔老师咁样介绍啦，我哋对音乐唱腔设计系有一个比较初步嘅了解。多谢你，孔老师。
0: 唔系。
2: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湾区，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之囊团啊，下会有海迪啦带我哋去游世界嘅，咁下半 part 翻嚟啦，都会有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今日咧继续会连线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啦，今日会有嘉琪啦同我哋咧一齐推介一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第十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近日喺内蒙古自治区召开。中国嘅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部长阿勒德尔扎布克楞以及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雅克鲁科夫系出席会议并发言嘅。
9: 喺会议上，各方系回顾共同开。

0: 配套舉辦了萬里茶道國際旅遊宣傳推廣活動。2026年蒙古國達爾汗烏勒省中央省是正式加入了萬里茶道國際旅遊聯盟，至此聯盟的成員單位是達到了28家，亦都歡迎大家特別是旅遊的企業透過這一系列的宣傳推廣活動獲得更多的旅遊資源，謀劃更多的路線給我們都可以去探索世界。
1: 跟住落嚟咧，關注翻機票嘅燃油附加費啦。最近睇到唔少嘅推文啦，個標題都話：暑期出遊可以慳翻啲啊！原因就係咧，燃油附加費係下調嘅。從7月5日開始，國內航線旅客運輸燃油附加費徵收嘅標準係調整嘅。800公里或者係以下嘅航段，係向每位嘅成人旅客收取50元嘅燃油費。800公里以上嘅航段咧，每位嘅成人旅客收取100元嘅燃油费噶，相比翻咯6月5日时嘅调整，机票嘅燃油费咧分别下降30元同50元啊。
0: 其实咧即系早前上个月尾开始噶啦，暑运嘅机票咧已经进入到预订嘅高峰噶啦。嗱，目前咧7月份啊吓，即系已经接近过半啦，第一轮嘅出行高峰时段咧都基本已经结束。咁啊，同时咧7月下旬到8月中旬嘅暑期出游高峰嘅航班预订热度咧都开始上升啦。嗱，数据显示咧，近呢一个星期预订暑期出行机票量咧，还比上个星期咧增加1.2倍嘅。咁啊，7月4日咧就已经迎嚟咗暑运嘅第一个出行小高峰啦。下一个小高峰咧就会喺7月嘅下旬啦。
1: 咁为咗迎接呢一波嘅高峰咧，唔少航司系增加咗运力嘅供给，亦都加密咗热门嘅航线嘅。睇翻暑运期间啦，南航方面咧计划加密21条嘅航线，覆盖国内热门嘅旅游目的地啊，机型结构咧亦都系同步优化，满足翻大家出行嘅需求嘅。而东航方面咧，亦都加密咗往南宁、北海、阿勒泰、佳木斯、长白山等方向嘅航线，亦都系新开咗新疆塔城、嘉兴、揭阳嘅航线，亦都会根据翻市场嘅需求咧，推出学生游、亲子游同埋银发游等等相关嘅产品啊。
0: 咁啊，厦航方面咧，亦都喺暑运期间增加咗往返西宁同重庆等地嘅航班。河北航空方面咧，就新增北京大兴往返海拉尔同贵阳等地嘅避暑航班嘅，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吓，即系可以多啲 check 下啲机票啦，真系多咗唔少嘅班次咧，俾到大家选择嘅。咁啊，除咗话啦，可以带小朋友去旅行之外咧，有冇考虑过带埋你嘅毛孩子去旅行咧？嗱，为咗更好咁样啦，向各位携带宠物出行嘅旅客啊，提供多啲嘅便利。由7月1日开始，铁路爱宠行嘅服务系进行咗进一步扩大范围嘅升级，并且咧系同步对呢项服务进行咗优化。
1: 咁啊睇翻啦，究竟系拓展到边啲嘅车站啦？新增咗有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等，一共有32座嘅车站都可以办理嘅。新增 G7、G44 等92趟嘅动车组列车，可以承接宠物嘅托运业务。咁目前咧，爱宠行呢个服务啦，累计系覆盖163座嘅高铁车站，有364趟嘅列车咧都可以办理呢个业务啊。
0: 咁喺扩大服务范围嘅同时啦，铁路部门咧仲对爱宠行嘅服务进行咗优化嘅。咁啊，首先咧就系增加咗预约嘅方式啦。爱宠单独行啊，而家咧就可以喺12306预约啦。咁啊，之前咧就要喺中铁快运嗰度预约噶啦。咁啊，而家咧增加咗客户端嘅托运方式啦、预约方式啦，大家啦买车票就可以顺便帮自己只爱宠啦托运埋。咁啊，可以喺托运日之前嘅2到5日进行预约嘅，咁只要你提交宠物相关嘅信息啦、相啦，每名客户啦系最多可以托运一只符合要求嘅宠物噶。
1: 咁嚟到夏季啦，天气十分之炎热啊，咁宠物嘅运输过程当中啦，亦都会提供翻降温嘅服务嘅，唔知系咪有空调房啦？
0: 系啊。
1: 咁另外咧，亦都会逐步升级翻啦，宠物嘅运输箱体，更好咁样保障翻啦，宠物喺途中嘅安全嘅。收费方面又是怎样的呢？
0: 收费方面爱宠行的服务是按照运输里程梯次计价的。咁啊，携宠出行的服务结合埋季节性的特点和市场需求，是实施浮动优惠价格。先讲爱宠单独行的服务，就是托运的服务，是按照标准价来收取运费的。所有订单都是免费提供2000元的基础保险，里程越长就收费越贵。如果你想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可以拨打12306的铁路客服热线，或者是铁路12306的客户端，可以查询价目信息的。
1: 今次真係可以。

0: 一家人齐齐整整啊，一齐去旅行啦。咁跟住落嚟咧，关注翻港车北上嘅政策嘅。近日啦，呢个政策咧已经系到咗实施3周年嘅时间啦。睇翻相关嘅数据显示啊，截至到7月1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嘅旅客累计系突破1.15亿人次噶，出入境车辆咧系超过2425万辆次，港车北上累计系超过520万架次啊！
1: 哇，真系攞个总数嚟向大家表白啊！520
0: 系
1: 啦，咁其实3年以嚟啦，经边检部门备案嘅司机数量已经超过17万人，车辆超过14.8万辆嘅。嗱，随住政策啦不断咁优化啦，香港居民自驾单牌私家车出入境啦，可以话更加便利，亦都推动港车北上嘅数量系保持快速增长嘅态势。嗱，边检部门查验嘅港车北上车辆啦，今年已经超过125万架次啦，咁啊同比咧系增长超过23%嘅。咁而另外咧，作为珠江西岸城市群连接香港嘅海上公交啦，包括珠海九洲港、中山港可以直达香港市区嘅呢个船嘅服务啊，咁啊高峰期咧年出入境旅客啦都系超过300万人次。嗱，呢一啲啦跨越粤港嘅海陆通道咧，亦都系持续助力我哋大湾区加速融合发展嘅。
0: 冇错啊，咁啊客流车流系持续攀升，珠海边检总站咧亦都不断升级翻啦旅客嘅智能查验嘅模式啦，同埋一站式嘅车辆查验系统噶。咁现时啦，客货车嘅查验都已经实现咗一次排队、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噶啦。同时亦都建立咗啦同港澳边检部门嘅信息共享以及系应急联动机制，亦都系设置咗跨境学童专用通道、鲜活产品绿色通道、需辅助人员特别通道噶。另外，边检部门咧亦都通过移动查验嘅创新科技，为港车北上嘅老年旅客同埋儿童提供随车查验啊，咁啊各方面嘅体验咧，亦都会更加之丝滑噶。
1: 冇错啦，咁啊睇完啦，即系港珠澳大桥方面咧，要关注下贵州吓，嗱阵间咧就要同贵州连线，可能都要讲讲旅居啊吓。咁啊最近咧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编制嘅贵州省旅居地服务运营指引系发布啦。咁啊运营指引就提出啦，喺服务设施上啦，明确旅居地喺居室、餐饮、智慧安全等方面嘅一啲基本嘅设施，以及啦文旅体医商交等等方面嘅公共设施，都要突出啦适老化改造同智慧化配置同康养服务嘅功能啊。
0: 睇翻运营机制方面，系支持乡村旅居以自建自营、委托经营、合作共营等嘅模式推行整村运营，鼓励城镇旅居推行租购并举、业主所有加专业托管等等嘅运营模式噶，以及啦物业公司向生活服务商转型，结合翻本地资源优势组建特色社群，开展系列可深度参与同体验嘅主题活动，推动主客共享，推动旅居加文体、旅居加康养等嘅融合发展。
1: 咁而家真系有人咧就走去贵州下买等楼，跟住然之后咧就当成系呢一个即系旅居民宿咁样样啦，就直接摆俾物业公司啊吓。咁物业公司咧仲可以当系酒店咁样运营啦，咁甚至咧有种长租嘅公寓吓，都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咁啊都系得到咗政策方面嘅支持嘅。咁喺服务体系方面咧，今次咧亦都系明确咗吓，包括住宿啊、餐饮、生活、康养、智慧等服务体系嘅具体内容啦，并且咧系依托贵州嘅生态、气候、森林、温泉等等嘅资源，提供具有明确服务流程同标准嘅康养服务产品，亦都鼓励利用小车小团等等嘅特色产品，开展定制化同个性化嘅服务，推广本地标志性特色菜品等等。
0: 而在行业的规范上，对各类旅居地的环境管理、餐饮管理、卫生管理、人员管理、信用管理、安全管理等，提出建立信用档案、应急管理、投诉处理等制度，推动旅居服务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切实将贵州旅居资源转化成能够持续消费、持续体验的产品，形成贵州不同于其他省份的功能优势。见到啦，贵州州方面的旅居有咁多嘅具体嘅支持嘅一啲政策咯，相信亦都会发展得更加之蓬勃噶。
1: 冇错啦，不妨可以去体验一下吓，做个新贵州人或者季节性做下贵州人啊，都系唔错嘅选择。而家嗰边真系20度左右嘅，都可以试一试吓。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翻嚟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咁啊会请到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嚟到呢一 part 啦，有探世界嘅下半 part 出行智囊团啦。今日有小夫喺度啦，同埋咧有位好耐冇见过嘅朋友啦，我哋嘅呢个好出名嘅旅游博主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Hello， 凯迪。
4: Hello， 小夫你好。
3: 啊，真的好久不见了。自从呢，可能几年前那个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开始，让大家心生向往啊。就是，凯迪又去了哪里呢？就几年的时间都没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了。其实这几年的时间，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4: 哇，这去年开始真的是又扫了十几个国家吧，
3: 十几个。
4: 其中最长的一段旅行应该是去年有背包去中东玩了3个月。
3: 但背包到中东一玩玩的就是3个月。
4: 对，就因为很异域风情，然后每个国家都不一样，而且在国内你找不到很多信息，然后所以说就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3: 但是说起中东这个地方啊，可能很多朋友其实并不熟悉，或者说其实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可能不同。

0: 同的那个国家，它的一些风土啊，或者说一些民俗，可能都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你很勇敢啊，就这样就背着个包，就一去就去了个3个月，那也可以说是特别深度了。那我们要不今天就跟大家先聊聊中东吧，
1: 可以、啊、
0: 可以吧？
1: 嗯、可以的。
0: 因为我知道凯迪去了太多太多的地方了，在我们就在开始一直开始直播，开始在聊节目之前啊，就说哎，要不我们说一下马来西亚吧？结果一开始聊，哎，变成了中东。
1: OK， 没关系。
0: 因为去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中东三个月的话，就你是怎么安排你自己的这个三个月？还是说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去三个月这么久？
1: 其实一开始的计划就是三个月。
0: 一开始计划就三个月。
1: 对，因为就觉得说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深入进去，就是像一个当地人一样去吃喝玩乐。
0: 嗯，
1: 因为如果是你只在这个地方待个3-5天的话，那你就是一个游客，你就是眼睛看看东西，然后拍拍照片就结束了。
0: 嗯，
1: 这样的话会觉得说有点太仓促了。那三个月的话差不多就像是一个旅居的体验，他是在那边短暂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是我当时的时候计划也是由浅到深，所以说我的
0: 我很好奇你认为最浅的地方是哪里。就是一开始刚 plan 的时候，你认为最浅的地方在哪里？
1: 就是很国际化的大都市，中国过去的航班也很多，那就是我们说迪拜。对，其实很多人是分不太清楚什么阿联酋、迪拜，然后中东或者是阿拉伯，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说阿拉伯酋长联合国，它是有七个酋长国
0: 、
1: 对，联合起来的一个国家。那迪拜和阿布扎比是它其中的两个比较有名又比较有钱的酋长国。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去了迪拜和阿布扎比两个国家，这个说法是有点
0: 不对的。
1: 它其实都属于同一个国家，甚至那你可以理解为它就像是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一样。
0: 不同的州的那种感觉啊。
1: 就是由浅及深呢，就意味着我第一步落地的想要是一个，就是说飞机可以直达，英语普及度高一些，然后网上的攻略信息也全面一点的地方。然后从这儿开始就是先做一些适应，最基本的就是说我要先去识别一下那些阿拉伯数字，真正的阿拉伯数字。
0: 因为真正的阿拉伯数字，我之前有到埃及那边去嘛，但是真正的阿拉伯数字我觉得好难
1: 学。这是小科的，我们其实学的我们现在画的这一些其实应该是
0: 印度发明的，
1: 对，印度数字。所以到那边的话，你再到沙特阿拉伯或者甚至再到伊朗等等的那一些国家的话，它的你在路上那个车牌，你打一个 Uber， 你车牌你都要先去学数字，所以说一定要由浅及深。阿联酋结束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一步一步的继续往西去了卡塔尔，相对来说还是国际化一点，但是到卡塔尔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穿黑袍的女士了。再往后呢，就是到了一个印度，就是在这边半岛上的一个明珠国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它是一个很强大，整个面积又很大的国家，但是你在网上其实看不到很多它的介绍。
0: 对，
1: 因为它大概是在20年前后才开始拥抱世界，走向我们的视野。那也就是去年开始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关于沙特阿拉伯的旅游推广，然后我们可以在一些网络的社交平台看到他们的很多种草宣传，发现哇，这个国家原来不只有石油，它有很漂亮的沙漠，有很漂亮的少女，然后有很丰盛的美食，当然还有就是布灵布灵的黄金。
0: 很漂亮的少女已经成为一个推的点了，是不是？不只有石油啊，
1: 就像是面纱，就是它
0: 揭开面纱的那一刹
1: 那，揭开面纱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的天哪，这个国家这么宝藏。那在沙特阿拉伯结束之后，我就觉得我可能挑战一些更强难度的地方，黎巴嫩、伊朗等等。
0: 哇，但是还真的是很考验一个人，但是要先从浅入深这样的去安排。那这几个国家当中你觉得最保障的，可能对于我们大湾区人来说比较熟悉的，包括迪拜啊、阿布扎比啊，我们都说中东三宝嘛，是不是？对，基本上都可能很熟悉，哪怕是可能不论是去欧洲还是什么的，很多时候转机都会经过那些地方，可能就已经觉得就那样吧，就可能阿拉伯的印象都这样。但是如果再深一点的话，到了沙特阿拉伯可能近年来才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你刚刚也都提到了很漂亮的少女，是不是？有很好的美食这样子，这可能就会有点颠覆我们对于阿拉伯

0: 伯的一个印象哈。你到当地的那个体验是怎样？你在沙特阿拉伯停留多长时间呢？
1: 我在沙特阿拉伯大概待了10天。
0: 10天。
1: 嗯，主要就是因为再待下去我就会破产了，所以就跑掉了。嗯，
0: 在那，但是那个破产程度是沙特阿拉伯比迪拜更甚吗？
1: 嗯，沙特阿拉伯的旅游是大概比非洲或者说冰岛更贵的地方。
0: 哦，
1: 如果是你在中国现在看这一些高定的小团的话，差不多它3天2夜的一个沙漠游价格是差不多20000块钱一位。嗯，
0: 哇，
1: 然后你就会说怎么可能这么贵，我到了当地我一定能找到就是说便宜点的玩法。啊，但是就是因为它在沙漠里，可能它就只有2-3家那种世界顶奢的酒店品牌。
0: 嗯，
1: 就是有全世界最好的悦榕装。
0: 嗯，
1: 在沙漠里它有露天泳池，然后是那种野奢帐篷。
0: 哦，
1: 你可以独享整个峡谷和那个月光这样子。嗯，
0: 所以那个价钱是确实，但是我觉得您待了10天也很了不起了。嗯，
1: 我是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也很头铁。
0: 啊，
1: 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朋友，他已经在伊拉克玩了，然后他是穷游路线。
0: 啊，
1: 我就说那你沙特怎么玩的？他说他就是住在了当地人家，就是。非常非常的，我们叫艺人，就是非常非常外向社交达人那种。然后他就住在了当地人家，然后忽悠着当地的那个沙特阿拉伯。
0: 用忽悠这个词真的好吗？
1: 就因为中国跟沙特的关系也很好嘛。
0: 哎，挺好。
1: We are good friends。
0: Yeah.
1: 就是让那个当地的土豪开着他的那个陆地巡洋舰带他在沙漠里兜风。
0: 哦，
1: 而且他又非常非常社交外向的把这一个沙特阿拉伯的应该叫叔叔大叔
0: 啊，介绍给你，
1: 介绍给我
0: 啊，
1: 然后我就在 WhatsApp 上说我可以去你家住。真的是这样子
0: 啊？真的。
1: 啊，而且我不止一个人去，我还带了2个中国女生
0: 啊。真的。
1: 然后
0: 就3个人，
1: 三个女生。然后那个大叔他其实就是他对中国市场很有兴趣。
0: 嗯，
1: 他是说觉得以后他可以接待更多的中国客人。
0: 哦，
1: 所以说他就把他家其中的一个房子准备改成民宿。
0: 其中的一个房子。
1: 是的。嗯，
0: 我听到重点了。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段很奇幻的旅行，就是如果是没有这样一段机缘巧合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沙特对我来说还是难度太大了。
0: 嗯，
1: 他不太适合我们去自驾，因为那边的人开车很野，
0: 很野，
1: 而且沙漠里是没有那个信号的。
0: 嗯，
1: 然后你如果是开如果陷车呀，或者是迷路都很危险。
0: 嗯，
1: 那你如果是在当地找这个就是租车或者是雇司机的话，那就是天价。
0: 哦，
1: 因为当地人几乎是不太用上班的。
0: 嗯
1: 嗯，而且就是大叔真的是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专门买了新的床。让他们家的就是应该是佣人吧，我们到的那天还在就是打床。
0: 哦，
1: 所以真的他们很热情，然后就是当然我们也是很有礼貌的付了一些我们可支付的
0: 费用。
1: 对。这是小插曲了。
0: 哦，
1: 就是在那个
0: 对这个好有趣哦。
1: 我们在那边的那个沙漠叫埃尔奥拉。
0: 嗯，
1: 它真的应该算是还没有被游客就是说攻占的那种沙漠。
0: 嗯，
1: 其中最经典的一个是大象岩。
0: 大象岩。
1: 嗯，
0: 是样子像大象，所以叫大象岩。
1: 嗯，它真的好像是我们说桂林那个象鼻山的姊妹版。
0: 哦，
1: 但是象鼻山是在水里。
0: 对，
1: 然后大象岩的话它是在沙漠里，就是很平坦的山，你一眼望到头全都是平坦的山，然后就那么孤独的耸立着一个巨大的10几米高的岩石，就是像，而且它正面看就是一个亚洲象，背面看像一个猛犸象，它的形状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哦，还会不一样。
1: 对。嗯，
0: 所以其实在沙特可能去了一些一般游客去不了的，或者说大家还没有发现的一些景点哈。
1: 嗯，对，
0: 我看到凯迪的那个朋友圈我就特别羡慕，拍了很多很美的那个照片。是不是你带了另外两个中国女孩就是为了拍照而去的吧？女孩给女孩拍照。
1: 是
0: 的
1: 是的。 Girls help girls。 真的。Yeah，女孩子拍照会超有耐心，她会很夸夸啊，对，左转，然后超漂亮的，超美的啊。哦，然后男生就是咔咔咔咔咔，
0: 你看一下。
1: 哦，好了啊。对，然后焦都没对上那种。其实沙特的这个大叔蛮有意思的，他一直就是在跟车上我们三个人聊天，你知道吗？他不会英语。
0: 嗯啊，
1: 他就只会阿拉伯语。
0: 哦，
1: 然后我们一起聊了3-4天，就很多人不能理解，那你们怎么聊？就是用那个
0: 手机翻译软件，
1: 然后我们聊了很多很深奥的问题。
0: 哦，
1: 就是而后来的时候，他开始教我们学阿拉伯语。
0: 哦，
1: 就什么1、2、3、4、5啦。
0: 哦，
1: 然后你好呀，吃饭了吗？等等的。
0: 还记得多少啊？现在？
1: 嗯，哎呦，还能记得一点点。

0: 但就是我记得，就是他开玩笑嘛，他说，我们是他们的中国朋友，但是他耍了一个小技巧，就是一个是 the watch，一个是 soldier，就一个是朋友，一个是妻子，因为你知道他们是可以娶四个老婆的，
1: 对，
0: 所以其实他
1: 你
0: 说，
1: 恰好带了三个女生去啊，加上你，
0: 两个女，我们
1: 对
0: 三
1: 啊，
0: 个女生，
1: 对。
0: 他说我们是他的三个中国朋友，但是其实那句话说的是三个中
1: 中国
0: 国老
1: 妻
0: 婆，
1: 子，
0: 然后我就说不对哦，不可以哦，是朋友不是老婆，就是在反复的用阿拉伯语在做这样的强调，然后而且包括就是说关于这个。沙特人真的是可以娶四个老婆吗？这个问题，这个大叔他大概50多岁，他的爸爸是有四个老婆的，然后他有50多个兄弟姐妹，
1: 50多个，
0: 对，也就是说他的每一个就是小妈，可能要包括他妈妈要生10几个孩子，要不停的生，然后所以说他们家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钱，因为每一个老婆都要有一个独栋的房子，一个大house，
1: 对，
0: 他还好，就是他有一个老婆，他老婆给他生了8个孩子。就
1: 好难
0: 是
1: 想象啊！
0: 现在就是沙特也已经是现代文明，已经一夫一妻制了，然后生育率还是非常高，差不多5、6个孩子。我有在沙漠里边遇到一个就是首都来的穿黑袍的姑娘，她在英国受了高等教育，然后现在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她的老公对她非常的好，而且她只生了一个女儿。
1: 哦，
0: 这就是
1: 这可能在当地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对，是非常现代的一个家庭组合了。所以就是说，在当地要慢慢的玩，然后聊天，你才会知道很多东西。
1: 对，所以我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好奇，可能未必凯迪能够给到我一个答案，就是说，哎，生育率已经那么高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是地广人稀的一个状态？就这个可能我还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哎，像这样的一个生育率，可能大家都有。几个小家庭的情况下，然后每个小家庭都有那么多的孩子，那之后不就像那个几何级数的增长吗？那个人口，但是好像现在好像沙特也没有那个状况哈。
0: 就是你到了当地之后，你才会发现 Made in China 真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就是他们本地可能没有那么发达，那么像毛细血管一样细密的那一些制造工厂。所以说他们本地人的生活的这一些东西，就是很多都是中国或者是义乌过来的。那在这一些贸易交流之前，他们其实就是说生活都会很糙，没有那么多精密的能够改善生活质量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很多是沙漠或者是不可以人住的那一些戈壁滩，那中国的就是修路。就是建造局帮他们修了高铁，也在当地去支援修了这一些，高速公路啊之类，让他们的城市和城市之间能够联系起来。所以说，在这之前的话，沙特有很多的城市都是沙漠里面的一个一个的，就是像聚集的部落一样，但是就是说，它的首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钱。非常就是在我在
1: 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
0: 对
1: 了。
0: 我在沙特的那几天，刚好就是又爆出来一个新闻，说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金矿，
1: 对，
0: 然后让本就富裕的家庭就是
1: 雪上加霜了又，
0: 对，富就是已经不堪重负了，
1: 富有的富，
0: 富有
1: 不
0: 的
1: 堪重
0: 富，然后我还问他们说，你们真的很喜欢那些 bling bling 的黄金吗？然后他们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老一辈是真的很喜欢，就戴的沉甸甸的。然后现在年轻人呢，就是审美也在改变，他们可能更喜欢那些高珠啊、钻石啊、彩色的石头啊。我说OK，好吧。
1: 所以就是其实他们也是生活的习惯啊，也渐渐的现代化了，跟
0: 对，
1: 其他的一个国际的其他的国家开始接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包括基建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哈。你如果真的要靠沙特的本地人，真的要去做这种像基础设施的那种建设，好像以他们的那个包括生活习惯啊，以及他们的那个文化上来说，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东西哈。
0: 对，因为就是沙漠里边非常非常的热，所以他们又很有钱，他们真的没有必要顶着大太阳在那里打陆基。
1: 对，
0: 但是还好，就是我在沙特 让我感觉很骄傲的一点就是，中国现在主要是去做一些高端的技术支持偏领导层，让我们会觉得说，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制造智慧的智，就是我们的产业也在升级。其中中国帮他们去修了一条很伟大的铁路，就是通往圣城麦加的高铁。那条铁路我还专门去坐了一下。
1: 哦，那究竟体验是怎么样的？
0: 我的天哪！
1: 我们休息一会儿。
0: OK， 好，
1: 待会儿。

0: 最跟凯蒂聊。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OK，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继续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啦，会有啦好著名嘅旅游博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海迪啦，同我哋啦一齐分享一下佢喺阿拉伯生活嘅三个月嘅时间啦。

0: 即系由浅入深嘅旅途当中咧，令到佢吓觉得好 amazing 嘅，就系一个比较神秘吓，最近先进入到大家视野嘅国家，亦都同我哋中国好友好，沙特阿拉伯啊。佢话沙特阿拉伯咧，难以想象吓，就那个难以想象的富裕啊，也是对于他们的那个文化哈，也是很特别，跟我们差异还是确实有点大。但是我们中国呢，跟他们关系也是特别的好啊，有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哈，其实都是中国贡献出我们的智慧。会哈，中国制造哈，智慧的智哈，而不是说我们输出劳工哈到那边去帮忙建造，而是我们输出我们的技术哈。那关于到圣城麦加的那条高铁，凯迪专门去坐了。刚刚在上半趴的时候，凯迪说：“哦，我的天！”
1: 是的，
0: 哎，这跟我们国内可以坐到的高铁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它最让我惊讶的一点就是它是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真的就是从高铁站你进高铁开始，然后
0: 就是连那个车标什么的都一样，
1: 就是站台，然后高铁的安检，包括那个高铁站的那个检票大厅。完全和中国是一比一复刻
0: 哦，
1: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是最像中国的地方，而且我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中，在外边飘了很久了，那时候突然就觉得我的天哪，回家了一样，真的热泪盈眶，你会觉得说哇，中国好伟大，就是把那么气派的一个建筑给建出来了，
0: 太牛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时候这种在异国他乡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制造的那个痕迹啊，
1: 对，
0: 就很让人兴奋。那其实那个速度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我知道阿拉伯其实还有几个大的城市嘛，像吉达什么的，对，但是圣城麦加可能是每一次就是有他们的一些节日啊，或者说信奉伊斯兰教的朋友去朝圣的地方必然要去的。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基础设施的那个建设，人流量那么大的情况下，能支撑得住吗？
1: 就它的高铁其实对当地来说还是比较贵的。也就是说，如果是普通的客人，可能他们还是会考虑说是坐大巴，但大巴可能要6个小时、8个小时之类的。高铁的话就2-3个小时就到了。
0: 好快。
1: 所以高铁上我当时去的时候，乘客是不多的。而且就是它的购票模式，它就像是一个沙特版的123306。然后它的操作怎么说？
0: 就是连 App 也一样吗？
1: 它的界面会让你非常的熟悉，唯一让人遗憾的一点就是觉得它的网速或者是它的卡顿让我们觉得不够顺畅。然后在做 app 这一方面还是中国比较强一点。
0: 确实是哈。那希望之后12306也能出海
1: 啊。对，再强一点，也要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抢票。
0: 对，确实是啊。但是那个票价的话就相对可能相对贵一些的话，应该也没有办法到这种抢票那种程度，或者说那个需求量能没那么大哈。那说起来，既然已经坐过高铁了，那您是有到麦加去吗？
1: 有的。就麦加它是一个圣城，而且它是一定是你要信奉伊斯兰教，你一定要是穆斯林才可以到的地方。然后所以说在那边也有比较严格，相对比较严格的我们叫 dress code， 就是着装要求。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男士一定要穿像就是像那个浴袍一样，一块白色的大毯子，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就是裹起
0: 来。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什么苏格拉底或者亚历山大，就那种古罗马的就他们那种褶皱的那个大袍子。然后女士的话一般就是你要猛，起码就是说要把头发遮住，就是戴那个头巾的话要把头发藏起来。有一些现在的年轻的女性她已经不需要完全遮面了。当然就是说穿黑袍蒙面是最严谨的着装。甚至我当时在麦加的这个广场看到了让我非常震惊的一幕，就是我居然看到了一男一女两个穆斯林，他们在广场上牵着手。这个之前大概在3-5年前在沙特阿拉伯是严格禁止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穆斯林国家，就是在公开场合的这种异性的近距离接触是不被允许的。你甚至可以在这个麦当劳前边看到那个牌子写着说男女之间
0: 分开排队吗？
1: 对，
0: 还是保持距离，
1: 男女之间保持的距离是2米
0: 啊。
1: 也就是说他在处在一个就是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一个对创一个改革期。
0: 确实是很难想象的。
1: 是的，
0: 而且在那里体验应该会很特别啊。就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就假如我们现在平常去买个快餐，然后在餐厅点餐的时候，然后要跟前面的 朋友相隔两米以上。
1: 对，嗯，他们的就是，所以就是，嗯，有的时候别人问我说，到底哪一

0: 个才是卖家，
1: 嗯，
0: 是那个非常传统的就是遥远的圣城卖家，还是说是一个已经被抛，就是把所有的那些繁文缛节全部都抛下的一个改革开放中的城市、
1: 嗯、
0: 我说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可能在两年去之后它又不一样了、
1: 嗯、
0: 我当时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以为的卖家就像是，如果对穆斯林或者说伊斯兰教比较陌生的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圣城拉萨，
1: 嗯，
0: 只有很多很多的朝圣的磕长头的这一些信徒，
1: 对，
0: 但是其实拉萨也是有
1: 也是有很现代化的一面嘛，拉萨，对、
0: 嗯、然后当时的时候在卖家，我觉得人非常的 nice， 因为他是有一个豪华酒店，酒店的那个咖啡厅刚好可以俯瞰那个、
1: 嗯、整个卖家，
0: 对、
1: 哦、
0: 你是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就是十万信徒在那里做祷告的那个最盛大的场面的。我当时的时候想要从那个咖啡馆的那个视角去拍一下那个卖家的样子、
1: 嗯嗯、
0: 但是呢他上午咖啡馆是不营业的、
1: 哦、
0: 这一点就很沙特、
1: 哦、
0: 就是每天工作个三四小时的那种、哦、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他也很好奇，他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东方的面孔，
1: 嗯，
0: 所以他就专门把他的咖啡馆打开门，然后让我进去拍摄。
1: 哦，好好哦。
0: 我就说我要不要点杯咖啡消费一下，他说没关系的，
1: 你点杯咖啡他可能还要上班开机，
0: 对，
1: 他更麻烦。
0: 嗯，然后真的就是感受到了他们的那个友好，然后包括就是服务人员看到那个两米间隔的那个牌子、
1: 嗯、
0: 看到我在那儿拍那个、
1: 嗯、
0: 他就说 嗯没办法啦，就是卖家就是这样
1: 了，就这样了、
0: 嗯、你会觉得说哦，原来就是在圣城里生活的也都是人民，
1: 嗯
0: 啊、都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他是有情绪的，我觉得哦蛮有意思的，
1: 嗯，确实是很特别哈、啊。但是刚刚说了、嗯、可能卖家有很传统的部分，
0: 嗯，
1: 那很现代的部分的卖家跟其他的沙特城市有什么不一样吗？毕竟它是一个、嗯、在宗教上有很高地位的一个地方，
0: 嗯，当地的话其实我感觉绝大多数人去都是为了朝圣，
1: 嗯，
0: 所以说嗯，到处都是可以取悦的，就是这个可兰经、
1: 嗯嗯、
0: 然后在整个卖家看到的就是服装，就是清真的服装是最多的、
1: 嗯、
0: 其他地方可能会有穿便服的，但是在卖家所有人都穿的是这个朝圣的服装，
1: 嗯、
0: 所以说这里也应该也是大家想象中最沙特的地方，
1: 确实是哈，但是是大家想象中最沙特的地方，就这样听起来浅浅的都已经知道了，其实沙特还是挺多规矩的、
0: 哦、
1: 那就是沙特都有哪些规矩了，我们留待下期就让凯迪跟我们解密一下，一起呢带大家去看看沙特这个国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啊，咁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同我连线嘅当然吓会有吓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嘉琪啊 ，Hello 嘉琪
3: ，Hello 小夫老师你好，还有我们大湾区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琪
2: 啊，真好，我们发现哈，就贵州的朋友哈，又多了一个新的哈公共频道了哈，就以后我们到贵州要支持一下公共频道，谢谢。
3: 没错没错，但是朋友呢还是老朋友啊。
2: 对，真的是。那最近其实到了暑期哈，贵州在文旅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吗？或者说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探世界的呢？
3: 是的是的，这个当然是大发力了。相信最近很多的朋友都去影院看了电影《四渡》，那这部电影其实里面很多的场景呢也是在贵州所拍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到这个拍摄地。其实很多的朋友来到贵州也想跟着一些影视剧的脚步来到贵州，像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很多的一些情景都是在都匀的影视城去拍摄的。那最近在这个夏天也算是一个全城入戏的一个活动吧，都匀的秦汉影视城有一个暑期秦汉入城计划，而且呢特别适合不管是白天游还是夜游都特别的有意思。刚刚小夫老师也说到夏天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那就推荐大家来到影视城感受一下夏日的精彩。
2: 哇，那既然有影视的那个元素哈，它结合电影啊，或者说很多影视作品，就可以在那里打卡那个这些名场景了，对不对？
3: 对，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参与其中，也算是过一把戏瘾吧。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我特别推荐在夏日的晚间去来，就是在这个都匀秦汉影视城。都匀是贵州的黔南州的一个都匀市。那秦汉影视城呢，在暑期有一个51天的暑期秦汉入城计划，每天晚上从5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点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它叫做全程有戏，人人入戏。你进去以后，不管你再害羞，平时是个哀人，一定要给我入戏，一定要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去体验一下。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呢，有来到贵州的朋友也在都匀。

0: 演的秦汉影视城换上了汉服去赚银票，然后和 NPC 一起去飙戏嘛，也算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啊，火出圈了吧。那今年这里也是全面升级了，有3楼6景，全程有戏，而且全程增设了多位的 NPC 的角色。那当地有像市井区啊、白戏坊啊、赤焰村呐、啊，你到处都是可以互动的。现在很多的游客不管去到哪里，互动体验感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特别喜欢互动，而不是只是我们用眼睛去看，而是想要亲身去体验一下。就你不再是游客了，你就是入城者。踏入了城门那一刻，哎，你的故事就开始了。在这里呢，我们推荐给大湾区的朋友有三大爆款啊，就是你在夜游这个都匀秦汉影视城的时候，这几大爆款千万不能错过。首先就是夜间的一个主秀，这个既然叫主秀嘛，那就是主要你要看的一个秀了，《霸王别姬》。项羽和虞姬的千古绝恋，有高空威亚，还有这个舞蹈武术，加上实景的光影，30分钟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那去年的时候，其实虞姬梦缘的口碑是爆棚了，这个算是今年的一个全面升级改编。怎么样的升级呢？就是更虐、更美、更震撼啊！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看一些虐的，但是虐到最后呢，我们就是能够全情投入，这个期间又感觉到哇，太好看了，还想看一波。这个爆款就是《霸王别姬》，它是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9点半，在秦汉影视城的大殿前，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这个主秀的话呢，就不要错过这个时间段。
1: 哦，真的是，主要是大家可以参与进去，有那种参与感哈，就并不是说我坐着来看一个秀，看完了就算了，就我觉得这个大家能沉浸式的那种感受特别棒。但是听起来就不只是一个大秀那么简单啊，是要轮着看吗？还是要算好时间看
0: 还
1: 别
0: 有，
1: 的？
0: 没错，我接下来要介绍一下，夜间有一个氛围大戏，叫做《天外飞仙》，仙女从天而降。白天的时候看不过瘾的话，你会觉得，哎，夜晚看的话更加的有仙气嘛，因为月色之下，天外飞仙，这个是很有感觉的。这时间段是每天晚上的6点20有一场，然后8点35有一场，还有9点50有一场。其实和刚刚那个秀你可以错开来看，不会说我看了这个那个我就赶不上了。它的这个时间段呢有3次，在司马门前。还有一个要注意到，如果你想看这个秀的话，你的贵州的行程要包括一个周六，那就是一个周末烟花秀。在千年秦汉城，一夜烟花雨。暑期的话，每周六晚上就是仅此一晚，每周六的9点半在大殿前，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夜间主秀《霸王别姬》的那个地方，他俩是在一块儿的。还有刚刚跟小胡老师一直在提的全程的 NPC 嘛，就是你走到哪儿，戏就演到哪儿，你可以去玩去互动。区域的话包括了市井区、白戏坊，还有赤焰村。NPC 的角色呢，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有这个乞丐阿乞，还有月老红线翁，还有这个庄娘、楚庄娘，还有杂技艺人等等的一些角色，你可以跟他对话，可以互动、领任务、拍照等等。我觉得现在到各个景区就是和 NPC 打卡集邮也是一个不错的环节啊，所以说朋友们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还有像营造的游戏挑战，你可以和 NPC 一起去动手体验科学互动的环节，就是在赤焰村有这个火实验，但是大家放心，很安全的。这个和赤焰长老一起进行火实验，还有和赤焰勇士一起进行一个火棍教学，还再体验一下我们远古人那种钻木取火，看你能不能成功。还有就是贵州的，来到贵州朋友对傩文化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进行傩面彩绘手作，做出来那个傩面也是很漂亮的，很有贵州的元素哦。
1: 哦，真的是好棒，而且可以动手啊！看，像是那个
0: 对。
1: 傩面具哈，就如果大家做完面具的话，如果真的想学一下傩戏，还有机会吗？
0: 当然有机会，其实每次看到这个的话，就挺想上去演一下的。而且我觉得你既然来玩了，既然入戏了，就千万抛开，如果是 i 人的话，这个抛开 i 人的，赶紧投入一天一晚上当一下 e 人，你就进入人群当中和他们一起演啊，这种感受确实比当一个普普通的观众更加的有代入感。 夜游的话，它这里如果你真正想玩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夜游的时间。如果你只想夜游哈，白天不想去，那么就从5点钟开始，从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半，这个是夜游的一个。

0: 个时间段了。
1: 哦，那挺好的，就是说也不用说我一块儿就一买就要买一整天的票。如果我只是想晚上进
0: 对，
1: 去感受一下沉浸式的演绎，我要跟 NPC 聊聊天，是吧？想要
0: 对，
1: i 人装一的话，就只是买晚上的门票就可以了。
0: 是的，没错，反正晚上嘛，大家特别是如果你戴了那个傩面具的话，谁知道你是谁呢？对不对？这个就是赶紧放开来吧，赶紧让自己做一天的 E 人了。
1: 真的完全没有心理负担了啊！刚刚听到的，其实有一些演绎啊，是真的周六的晚上才有啊，哈，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听到节目的话，哈，马上赶去贵州，我觉得大湾区的交通那么方便，应该还来得及，赶紧出发，
0: 当
1: 应该
0: 然，
1: 还
0: 没
1: 可
0: 错。
1: 以
0: 而
1: 啊。
0: 且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下的话，就是如果想要在黔南，就是贵州省的黔南州玩的话，有很多的美食。你看了这么多的秀以后呢，周边都是有很多吃的，像黄豆鸡呀、荷叶粑、罗甸碱粉、五色糯米饭，这个特别漂亮，很好吃。还有火龙果全燕，这个荔波臭酸等等啊，不要听到名字就被吓跑了啊，其实吃起来是很香的。还有爆烟牛肉，就是很有烟火气的一些美味。来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感受，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暑期，一个美好的夏日喽。
1: 嗯，真棒，主要是还是夜游啊，本来贵州已经足够清凉了，然后晚上还是凉上加凉的这种状态哈。也希望大家如果避暑的话，可以多留意贵州的一个目的地，十分的受欢迎，也是呢现在哈很夯的一个景点。如果大家真的想体验一下这样的民族的风情，然后想体验一下沉浸式的演绎，特别是i 人哈，想尝试一下自己的社交极限的话，真的可以。我觉得 NPC 也会带着大家来去玩，来去沉浸哈。
0: 是的，一个夯爆了的地方，一个夯爆了的体验的方式，欢迎大家暑期来到贵州喽。
1: 嗯，好的，那今天也谢谢佳琪的推荐，我们约定您下次再连线哦。
0: 好的，拜拜，我们下回再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4: 惠州、
3: 东莞、
4: 中山、
3: 江门、
4: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7: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1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7: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6: 台风巴威来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6: 广东推进 AI 加机电深度融合，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同人工智能新嘅万亿元级产业集群。
7: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船。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6: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邦南迪恩代特雅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雅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